0: 部有中雨到大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省会石家庄阵雨转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网上流传地震自救短视频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孩子脊柱侧弯问题备受关注，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们的挺拔身姿？网友用豆包预订餐厅未成功 ，AI 为何屡屡翻车？姥姥亲吻婴儿脚丫，嘴唇肿成香肠，原因出在哪儿？您正在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2026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在今年的高考本科段、专科段集中填报志愿期间正式开放，面向全省高考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红庙至平谷段将于今年年底开通运营，线路全长约79.1公里，其中北京段47.5公里，河北段31.6公里。开通后，北三线居民最快9分钟可达北京城市副中心。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昨天发布，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京时间的8:03，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实施12年，也是文旅协同提质升级的关键一年。2026年会有哪些新动作？老百姓能享受到哪些新便利？
3: 京津冀地缘相接，人员相亲，文化一脉，文旅协同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火爆出圈，创造了300多亿次网站互动声量，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3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其中京津游客占比稳定在15%以上，今年五一假期更是达到了17.5%。在良好势头的基础上，2026年三地文旅协同将进一步升级。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首先介绍了让畅游更便捷的新举措，
4: 进一步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的扩面提质，将天津、北京更多优质的景区纳入到联票范围，总量扩大到240家以上，加密京津冀旅游直通车线路，探索推广车票加门票一站式服务模式，开发更多直达我省各个景区景点的旅游客运产品。
3: 产品业态的迭代换新成为吸引游客的关键。今年三地将围绕长城、大运河、太行山、坝上草原等高品质资源联合推出一批跨区域精品线路，同时持续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让冬奥赛场的四季都充满热度。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
4: 围绕长城、大运河、太行山、坝上草原等高品质资源联合推出生态康养、冰雪运动、亲子研学、乡村休闲等跨区域精品线路。三地还将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推动京西无忧小镇、崇礼翠云山傲雪小镇、张北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等创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3: 文旅协同不仅要有好风光，更要有好作品。在文化艺术领域，2026年同样好戏连台。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刘浩林介绍，河北将联合知名院团打造新的舞台精品，并推动已有佳作走向全国。
5: 我省将联合东方演艺集团，聚焦长城文化符号，

0: 共同创排英武诗句《长城长》，同时支持舞剧《颜真卿》亮相深圳文博会，并开展全国巡演，高质量举办2026年京津冀戏曲展演季，丰富演出内容，拓展活动形式，提升品牌效应。
1: 文物保护和人才培育也是2026年的重点领域。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艳红透露，接下来将做好金山陵与司马台长城共管区域的保护修缮，并联合实施京津冀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训项目，为协同发展提供专业支撑。
2: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继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做好雄安新区古州城遗址2026年度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同时，我们稳步推进滦平县金山岭长城与密云区司马台长城共管区域的保护修缮项目开工，并且取得阶段性进展。我们将继续联合实施京津冀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训项目，持续为三地守护文化遗产提供坚实的专业人才支撑。
3: 当前，我省南部地区小麦已经处于灌浆关键期，前几天的降雨过程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但高湿环境也容易引发病虫害，对小麦的产量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如何更好地加强田间管理呢？
4: 在邯郸市肥乡区，34.7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中期。此次持续性降雨让田间土壤相对湿度稳定维持在75%左右，有效化解前期田间轻度旱情。经过农技人员实地监测研判，充足水分助力了光合养分顺利输送到麦穗籽粒，实测千粒重可增加一克，实现亩均增产36斤，同时优化了田间小气候，切实降低干热风影响。邯郸市肥乡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于立芳：
5: 这次降雨恰好契合小麦灌浆蓄水高峰期生长需求，保障小麦充分灌浆，籽粒饱满度显著提升，千粒重每提高一克，全区可增产1200万余斤，增产助收成效十分突出。
4: 在有效补充土壤伤情的同时，降雨带来的田间高湿环境也为各类病菌滋生蔓延创造了条件。土壤与麦田灌层湿度持续偏高，极易诱发白粉病、赤霉病、蚊枯病、根腐病等多种麦田病害，尤其需重点防范阳花过后赤霉病的潜藏侵染危害。于立芳介绍，肥乡区已统筹选派13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乡村、包村联户，分片指导农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
5: 雨后田间湿度大，病菌孢子极易萌发扩散，我们指导广大种植户抢抓雨后晴好天气，及时喷施雾作醇、清晰菌酯等专用防治药剂，全面落实一喷多防举措，同步实现防病防早衰多重效果，保障小麦平稳完成灌浆生长。
4: 在邢台市南河区李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低空匀速飞行，将混配好的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飞防队负责人王莹介绍，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麦田防控，全力稳住夏粮生产形势，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
6: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3: 为进一步规范洗车场所用水管理秩序，从源头规范洗车行业用水行为，近期石家庄市城管综合保障中心聚焦洗车行业重点领域，开展洗车场所再生水使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7: 哎，你好，我们是那个石家庄市保障中心桥西大队的执法人员啊，今天过来是对咱们这个洗车场的这个洗车用水这个情况进行检查。
8: 上午，记者在石家庄市桥西区玉新路建国路上的多家洗车门店看到，市城管综合保障中心执法队队员正在向经营业主开展政策宣讲与节水普法。执法队员介绍，此次专项排查整治以管辖区域所有经营性地面及地下洗车场所为对象，执法队员逐店实地核验， 重点查看再生水接入设备使用流程、用水台上，核查是否按规定使用再生水，有无违规取用自来水，现场登记信息，全面摸清辖区洗车行业用水底数。
9: 排查过程中，我们坚持普法在前、依法推进的原则，将再生水使用政策宣讲融入执法全过程，让经营者全面知晓再生水使用政策要求和节水的重要性，主动落实主体责任。在排查过程中，我们对发现未按照规定使用再生水等行为，当场下达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全程跟踪督办，闭环管控，确保整改到位。
8: 执法队坚持边排查边宣传边整改，对规范使用再生水的场所现场予以肯定，并鼓励其持续落实节水责任，对存在问题的场所现场指出问题，明确整改时限与标准，并跟踪督促整改到位，同时向经营户发放宣传资料，讲解再生水政策及用水规定，引导经营单位依法合规经营。
10: 我们洗车一直用的是再生水资源，一是送水过来方便便捷，其次呢环保卫生，响应国家政策。
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再生水使用政策的普法宣传力度，并建立长效管控措施，全力推动辖区洗车行业朝着规范化、有序化方向发展。
3: 近年来 AI 的应用日益普及，但是也有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来误导大众。近日网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以及人员伤亡的情况。然而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错误。
1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1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1: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1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1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1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14: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3: 发生地震后，所谓的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呢？
12: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14: 它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它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12: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13: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他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2: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14: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脊柱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近年来，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
15: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线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16: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15: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17: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15: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17: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5: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17: 过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 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3: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进展可能十分迅速。那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呢？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有所帮助呢？咱们继续来听。
15: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17: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5: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18: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15: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18: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5: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17: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1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1: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3: 北京时间的8:25，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白露。接下来一起来浏览一组国内资讯。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今年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
22: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3: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22: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3: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3: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贵校退回的产品没有一把是完好的，而且还写了姓名。 近日，浙江一个商家在社交平台发帖说，收货地址为苏州市许树关中心小学的买家网购了45把红色雨伞后，申请无理由退货。退回的雨伞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而且写有学生姓名，引发网友热议。商家介绍，该买

0: 家从他的店铺订购了45把红色雨伞，订单于5月12号显示签收。13号，买家反馈说有5把坏伞，但商家因为事务繁忙没有及时回复。5月15号，买家将45把雨伞全部退回。商家表示，在买家下单前，他明确地告知了对方，这批雨伞为一次性用品，仅承诺收到破损包换，但使用过程中遭到的破损不提供售后保障。为佐证自己的说法，商家还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视频，展示了全新雨伞的模样，每一把都被完整地打包在透明的包装袋里，外观没有任何破损。商家在视频中还展示了退回的雨伞，所有的雨伞都有清晰的使用痕迹，伞面褶皱，破损明显。更关键的是，每一把伞上都写有疑似在校学生的姓名。这45把雨伞总价338.14元，加上往返的运费，商家合计损失378元。商家反映，他曾经多次的联系了卖家，但是都显示已读未回。5月20号上午10点，记者抵达了涉事小学，等待近半个小时后，学校的门卫告诉记者，校长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目前都不在，没办法接受采访。记者拨打了学校的办公电话，表明采访意图后，学校的工作人员直接挂断了电话。5月19号晚上，商家下架了之前发布的相关视频，社交平台账号在评论区留言说，事件已经得到了解决。涉事学校的家委会多次主动联系商家表达歉意，也补足了45把雨伞的货款和运费损失。淘宝平台客服表示，根据平台规则，如果买家申请无理由退货的商品存在使用痕迹或损坏，卖家可以在退货申请中拒绝处理，并上传商品破损凭证。客服建议，商家应该先确认退货商品的实际状态，如果能提供签收时完好的证明材料，如物流签收记录等等，可以拒绝退货申请，并通过订单详情页的售后管理入口提交争议凭证，平台会根据双方举证情况判定责任归属。江苏叶辉律所王一丹律师指出，在事实尚未查明前，不宜直接认定学校、老师或者是学生存在恶意退货行为。但是从法律的角度看，网络购物中的7日无理由退货并不等于免费使用后退货。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相关规定，消费者主张无理由退货的前提是商品应当保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王一丹律师说，如果商品已经被实际使用，而且损坏、污染或者是丧失再次销售的价值，再以无理由退货或者是虚假质量问题为由要求退款，就明显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商家有权拒绝退款并要求赔偿相应的损失。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你用 AI 订餐厅，店员让你找 AI 去，这事儿真不是段子。5月19号，江苏镇江一家鱼庄店在平台上的差评被网友们截图传播，写下差评的用户表示，他通过正规渠道预约了该店5月3号18:30的二人餐，预约信息明确，渠道反馈预约成功。用户说，他到店前多次拨打门店的电话，但是没有接通。按预约信息到店后，被店员告知，你找豆包预约，那你找豆包啊。写下这条差评的用户还表示，店员态度傲慢无礼。同时用户还附上了一张和豆包 AI 的聊天截图，截图显示豆包回复，那你直接去某某店就行，妥妥的淮扬本土口味，记住到店报18:30两位豆包预留的位子，好好享用美食，用餐愉快。有不少网友在差评下提出了质疑，评论的发布者则回应说，豆包只是沟通里的代称而已，我给出差评是因为店员的服务态度让我非常的不适，既不尊重顾客，也无视预约规则。对此商家在评论中回复道， 经核实，您提到的豆包为 AI 对话工具，其模拟输出预约成功，并非指向或同步至我店系统的有效预订信息。五一期间，本店客流量较大，未能按 AI 回复的状态实现一对一接待，对此我们深表歉意。5月19号，记者联系了门店，工作人员表示，门店不支持使用豆包进行订座，线上预约只有美团和大众点评两个渠道。对此，豆包官方客服回应说，平台暂不支持通过该应用进行实际餐厅预约，而且因为对话属于用户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部分用户因为电话预约困难，或者是存在社交焦虑，转而依赖 AI 完成全流程服务，误将模拟信息视为有效凭证。这件事儿也引来了众多网友调侃，不少网友表示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也有网友直言， AI 最大的问题并非答错问题，而是盲目自认全能。还有网友戏称，建议豆包新增精神支持预约功能，只推荐不实际操作。实际上呢，这次的预约翻车事件也直指当下主流 AI 大模型普遍存在的 AI 幻觉问题，也就是 AI 经常出现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情况。这类问题并非 AI 刻意造假，而是统计类语言模型与生俱来的技术短板。大语言模型依靠海量文本数据训练而成，依靠上下文逻辑预测生成文字，核心追求语句通顺连贯，并不具备自主辨别事实真伪、核实真实信息的能力。模型所有的知识都源自训练素材，一旦数据源存在错误的内容、片面观点或者是不实的信息， AI 就会将这些内容整理成看似严谨准确的答案对外输出，最终出现看似真实合理，实则完全脱离现实的虚假结果。这也是 AI 幻觉难以彻底根治的原因。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近日，我省一名女子因为亲吻婴儿的脚丫，导致上唇迅速红肿成香肠，被确诊为脚部细菌或真菌感染引发的接触性皮炎。5月19号，视频的发布者说，嘴唇红肿的是孩子的姥姥，家中已经排除了传染可能。姥姥之前也多次亲吻过宝宝的脚丫，这次症状格外严重。目前，姥姥已经就医，患处也已经消肿了。湖北省中医院皮肤医科主任李恒表示，人体正常皮肤表面本身存在定植菌群，婴儿的脚部同样存有大量的微生物。成年人唇部黏膜较为脆弱，体质敏感人群接触到婴儿脚部的外来菌群后，很容易诱发接触性唇炎，出现唇部水肿、皮肤瘙痒等不适症状。同时呢，婴儿的汗液里含有的蛋白质等各类代谢物质，对于成年人而言属于异型蛋白，接触后也有可能触发人体的过敏反应。而新生儿相较于成年人，发生过敏反应的概率更高。部分先天属于特应性体质的婴儿，皮肤受到外界刺激后，还容易长出红斑，出现皮肤肿胀的情况。除此之外，大人亲吻孩子的皮肤时，如果力度过大，也会造成孩子局部皮肤红肿发痒。医生提醒，日常生活中，家长尽量不要用嘴唇直接亲吻宝宝的手脚、口鼻、臀部等部位。婴儿皮肤表面菌群繁杂，直接亲吻很容易造成双方出现过敏问题，或者是发生交叉感染。另外，大人涂抹唇膏等化妆品后，唇部存留的化学物质，还有进食过后嘴唇残留的食物残渣，一旦接触到体质敏感的婴儿皮肤，同样会诱发各类过敏反应。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感觉还不错，希望未来一切顺利。希望你看到这张留言时能够开心。 当高铁清洁袋变身漂流瓶，众多的旅客在上面写下了旅途见闻、对未来的期许和对陌生人的祝福。大家为什么喜欢在高铁的清洁袋上写写画画呢？

高铁的清洁袋一般由防水防潮的复合纸张制成，外层为加厚纸浆，增加韧性和强度，印刷设计好的文字和图案，纸张柔韧细腻，非常的好写。内层覆膜具备防水防渗漏性能，整体重量较轻，便于乘客在旅途中携带和使用，也很适合放在座椅的背兜等有限的空间里。外层书写或绘画并不影响清洁袋的使用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还有清洁袋的外观，作为承载笔触的画纸，清洁袋的袋身设计既简洁大方，又铁元素满满。最常见的经典蓝白设计，正面印有铁路和动车组标识，背面包含使用说明和环保与文明倡导，兼具科普与引导性。这些图案采用的是柔板印刷工艺，搭配水性的环保油墨进行印刷，整体属于可回收材料范畴。在垃圾处理环节，通过特定的方式分离和处理后，它们比完全塑料材质更环保。经常坐高铁出行的作家汪正先生就很喜欢在旅途中在清洁袋上画画。他说，闲暇时翻着那些清洁袋的照片，看着上面的日期和车次，那些旅程就又回来了，他们是我的高铁日志。一张带着铁路元素的纸，不仅承载着旅途中萌发的书写灵感，也成为独具仪式感的回忆。如今高铁飞驰，见字如晤、以笔传情的文化基因在中国人的血脉中流淌，也在清洁袋上的创作中诗意回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内容。即时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北京时间的8:40，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稍后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到了这土地庙里，李元芳呢，先把这韩冰安顿在庙里的草堆里，然后又把从这店里带过来的馅饼啊、牛羊肉啊，放在韩冰的身旁。天快亮了，这里很安全，你呢，乖乖的在这里睡个觉，饿了就吃这些东西。我要去办点事。天黑以前一定会回来。啊，韩冰一听，依依不舍地拉着李元芳的衣袖，你能不走吗？我一个人害怕。李元芳轻轻地抚摸着韩冰的头，我得去看看那个老爷爷需要我做什么。你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很勇敢，在这里等我，天黑之前我一定回来。李元芳说着这话，把这韩冰放下了，朝他挥挥手，然后一扭身就离开城东土地庙，骑上马，很快的又来到狄府门外。他先骑着马呀，绕着狄府转了一圈，没有进去，然后又回到狄府门前，四下看了看，一看呢，在街边啊有一家茶楼，一大早就已经是人来人往。这李元芳心说话，我干脆呀在这里观察着狄府的动静。想到这里，李元芳牵着马匹就走过来了，把马匹就拴到了这茶楼门前的马桩上，让伙计带着他就来到这个茶楼的二楼临街的窗边。这李元芳啊就在这坐下了，伙计送上了热茶，李元芳喝了一口，朝外望了望，这个观察点非常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狄府出出入入的全部动静。这李元芳直到现在呀，他也不清楚究竟为什么今天早晨自己要到这里来观察狄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不出来。但是在经过昨天晚上之后，这是李元芳现在自己呀所能够想起来要做的全部事情。他总觉得自己能够在这里呀能够发现什么。李元芳啊就在这里 在离狄仁杰咫尺之遥的地方，他在静静地等待着，但是呢，心中并没有太多的期待，反倒是感觉到十分的平静。这时间呢，过得非常快，转眼之间已经是日上三竿了。这街面上人已经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起来。突然间，李元芳发现呀，狄府的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牵着一匹高头大马。李元芳这么一看，哟，谁呀？是狄景辉。就见狄景辉牵着这匹高头大马，一脸紧张的走出了狄府，还偷偷摸摸的，还不时的往回张看。出了府门之后，这位飞身上马，然后沿着街道飞奔而去。李元芳在茶楼上一看，就知道这里头啊准有事儿。于是李元芳往怀中一摸，掏出几枚铜板来，当啷啷往桌上一撒，然后噔噔噔噔噔噔，飞快地跑下二楼，到了马庄旁边。

没有发觉，所以李元芳紧随其后也来到蓝玉观。不仅这狄景辉没发觉，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没发觉。这李元芳一直在旁边暗地的观察着，一看范泰要下棋毒手，这才出其不意，剑斩了那名黑衣杀手，然后就站到了范泰近前，看了一眼范泰，从鼻子里哼了一句，声音嘶哑低沉，语调也非常平缓，说了那么一句话：“范大总管，我们又见面了。”这语调虽然非常平缓，但语气之中那股逼人的气势反而是不减反增呢。狄景辉和陆嫣然在旁边一看，啊，李元芳，李公子。李元芳侧过脸去，只是朝他们淡淡的扫了一眼，并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就这么一眼，李元芳那种镇定自若的眼神，让这两个人呐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一时之间谁也没开口，大家的耳朵边呢，只有热泉瀑布咣咣的水声，在这蓝天白云之下的山间幽谷中回荡着。沉默了许久，最后还是范泰沉不住气了，闷声地说：“李元芳，你怎么会在这里？”李元芳一听这话，眉头一挑。怎么，听你这口气似乎很不欢迎我呀？可是，说到这里，李元芳慢慢的扫了一眼那排死士。什么叫死士呢？就是敢死杀手，敢死队儿。可是你带来这么一大帮子人，总不会光为了杀我身后这两个手无寸铁之人吧？你说的没错，本来只是以防万一。现在来看，带着他们倒是个很明智的决定啊！李元芳来了，就别走了。范泰嘿嘿冷笑啊：“李元芳，上次是我轻敌了，才让你得了手。今天我一定要报上次的那一箭之仇。”李元芳听到这里，面带着讥讽的笑容，唰唰挽了个剑花，看了看手中的幽兰宝剑。范泰，你想报仇不难，先问问我手中这把剑，他答应不答应？范泰一看这幽兰宝剑，在这日光的照耀下，那真是寒光万道啊！哎呀，真是一把好宝剑呢，有赞为证啊。这把剑真不善，加钢合金名将断，反复打反复练，文火武火90天，粗磨细磨18日，天罡地煞剑乃现。剑身长3尺3，剑都长5寸半，云头龙吞灯笼穗，剑面足有3指宽，看颜色蓝靛靛，一道血槽在中间，书圣西之兰亭序，一笔一画刻上边，古朴典雅双面刃，一寸剑尖令人寒。英雄得到此把剑，能入地能上天，入地能杀无常鬼，上天可诛大罗仙，削金断玉好宝器，无双利刃名幽兰，歹人若遇这把剑，10之89，命难全。范泰一看这把剑呢，咽了口唾沫，刚要招呼手下一起而上，李元芳不给他功夫呀。再看李元芳突然间剑尖一挺，唰，挺剑直直的朝着范泰的面门就刺过来了。唰，这一招啊，既不含蓄，也没隐蔽。简直就像一个完全不懂武功的人要过来拼命似的呀！范泰当时措手不及呀，赶紧往后一扬，躲过李元芳的剑势，然后探绑背刷刷，把背后背的那一对双刀可就撤出来了。刷刷刷刷，
范泰双刀在掌中挽了几个刀花。

0: 真漂亮，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这双刀这玩意儿，那不是一般人练的。您记住，凡是这个兵刃呢，成了双的都不好练。范太双刀非常厉害呀、啊，一看躲过李元芳的剑势了，我也别待着了，打吧就，晃动双刀往前一跟步，就奔李元芳面门劈来，两个人立刻就揪打在了一处，就见呢。蓝玉贯前空地上，一正一邪逞刚强，一个双刀真勇猛，一个幽蓝闪寒光，一个是黑心杀手狠范泰，一个是正大光明李元芳。狠范泰一心要杀狄公子，李元芳营救公子战强梁，呼呼呼，四臂齐摇战端起，刷刷刷，刀来剑往正相当。快双刀轮动如同双蛇舞，上下翻飞，刀刀不离人梗桑。好宝剑行走亚赛毒龙游，前后出击，渐渐直逼狄伯相。快双刀流星赶月连环斩，好宝剑玉女穿梭跳后方。李元芳唰回身一招索命剑，剑逼后心难预防。贼范泰夸左刀拨开幽兰剑，右刀砍向头中央。李元芳缩头藏脑扫荡腿，就是俯身来地躺。贼范泰旱地拔葱双刀下，李元芳横跨天幕一支香。贼范泰黄龙旋转闪出去，落地双刀嫦娥舒臂广袖扬。李元芳宝剑上下封门户，寻机出招不慌忙。两个人斩。辗转腾挪，刀来剑往，势必要杀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好嘛，就见这两个人呢，一交手都是拼尽全力的打法，招招致命啊！两个人中间的任何一个，只要有丝毫的松懈，就会被立刻毙于对方的兵刃之下。这俩人呢？越打圈子越大，越打这刀光剑气，把周围的这泥土啊都掀起了几寸高去。从这热拳坛开始，很快就打到了蓝玉观中央的空地之上了。这范泰手下那些杀手呢，怎么不上去呀？这些人呢，都围在旁边，因为这个范泰还没有来得及下命令呢，一时之间，这些人呢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只能在旁边观战，这万一过去一帮忙，这范泰再不高兴了，这何苦来呢？所以这些人呢，都在旁边看他们打架，看热闹。两个人打到空地之上，这帮子杀手们也慢慢的往后退，离这个热拳坛呢是越来越远。大家呢都全神贯注在两个人的打斗之上，竟然不知不觉的。就在这狄景辉和陆嫣然面前露出了一大片空档，这李元芳啊，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呀。李元芳要想杀人那不难，不过要想救这俩不会任何武功的人呢，那就不容易了。所以李元芳边打边引，边打边引，终于使这些人有了破绽。李元芳一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的剑尖直扫范泰前胸，唰，扫过去。范泰一看，哎呦，赶紧挥舞右手刀，当啷一声挡开幽兰剑，左手刀唰朝李元芳的头上就砍过去了。哪想到李元芳根本就不举剑去挡啊，反而反手一剑照着范泰的咽喉就刺，唰，哎呀，范泰当时傻了，大吃了一惊啊，赶紧往旁边一歪。左手的刀，啪，正好砍在李元芳的右肩上，顿时这鲜血呀就冒出来了。可是李元芳啊，趁着范泰这一刹那重心不稳，哧噌，飞身跃起，一眨眼的功夫，已经来到狄景辉和陆嫣然的面前。李元芳冲着这俩人呐，大吼了一声：“快跑！”这声音一出口，还没落地呢，自己一伸手就把陆嫣然抱起来了，朝着老君殿直冲而去。狄景辉这个时候啊，反应非常迅速，紧跟着这李元芳，哒哒哒哒哒哒哒，朝着老君殿就猛跑过去了。范泰还有那些黑衣杀手们， 还都没来得及看清楚发生的一切呢，这三个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咣当，已经冲进了老君殿，咣当一声，把这老君殿大门牢牢的关上了。哎呀，他妈的中计了！范泰现在才缓过味儿来，带着这些黑衣杀手，就跑到老君殿前，气得范泰跺脚是破口大骂呀：“李元芳，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滚出来，滚出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家里一旦有老人过生日，条件好一点的一般都会选择找一个酒店，把同事同乡亲戚里道的朋友聚集到一块儿，为过生日的老人祝寿。条件一般也会找一家像样子的饭店，叫上熟悉的人一块儿参加，喝点酒，聊会儿天儿，沟通沟通感情也挺好的。大伙聚到一块儿，一来是 给寿星过生日，留个念想；二来也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大家平时都各忙各的，亲朋好友很难得才能见一次面。现在交通很发达呀，但是亲戚之间的走动普遍很少，所以借着老人过生日的这个机会，凑一块热闹热闹，很难得。按照咱国家的传统，到了60岁以后，其实这个过生日就不叫过生日了，应该叫做过寿。过寿只有从60岁开始再算，60岁之前不能过寿，没资格。为啥60岁之后才能过寿呢？原因在哪儿呢？因为一个甲子等于60年，有了一个甲子的人才具备过寿的资质。人从60岁开始，生命周期正好走完一圈，再继续往前走就属于重复第二圈了。过寿的意思就是，您这辈子该经历过的人和事基本上全都经历了，再往前走70岁、80岁、90岁，属于精益求精的过程，也属于引导后来人、教育子孙后代的过程。所以老同志们，别总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您别说，显得自己特别不值钱。其实60岁退休以后才是您的生命最有价值、最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您的人格是最饱满的，经验也最丰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最正。这个时候您的最主要的任务不再是以挣钱为目标了。干到60岁以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国家给你开劳保，你还拼死拼活挣那点钱干啥呀？有的人说，开的工资不够花呀，我身体好，我就想挣钱，以干活和挣钱为乐趣，那么无可厚非，您爱挣就挣去，但是主要任务不能丢。老年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引导后来人，给子孙后代做榜样，帮他们筹谋划策，在大是大非面前，当老人的得做出判断，得有一个一家之主的样，要不然子孙后代凭啥给你过寿？有的地区管过寿也叫做寿，做寿做寿，你得做到那儿了，孩子们才会争先恐后，年年不落的为你庆生，还给过大寿。哪位老人要是自私自利，不管子孙后代的死活，就图自己乐呵，那是绝对不行的，天理都难容。结果往往是没乐呵2年就弄出一身的病，病病歪歪的，姑娘儿子都不爱回家，别说过生日了，过年都不愿意回来，多悲哀呀。所以说60岁往后的老人，别把心思都花在自己身上，要统筹全局，统筹好这个家，统筹好了这家就和谐就兴旺，统筹不好这家就散架子了。另外说到过大寿，按照传统 从60岁开始逢时的寿辰，我们也叫做大寿。比方说60、70、80，还有人能活到90岁甚至100岁。尤其是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通过老膏治好了病之后，自己肯定能感觉到身体受益了。老膏能帮助你找回身体缺失了多年的那股劲头，那种感觉用语言不好形容。但是凡是喝过老膏的人都会找到那种非常良好的感觉，就觉得身体上任何零部件都可控，都听人使唤。以前你生病时腿脚没劲儿，心也难受，肝也难受，脾也难受，但是自从用上老膏以后，这些不好的感觉，六神无主，有劲儿使不上的那种感觉都消失了。所以有的人老慢病好了以后也没间断用胡家老膏，都常年溜着，一天喝一小口，能坚持5年往上的，活到90岁、100岁都很正常，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呗。老人们身体好，子女也高兴啊。每隔10年80、90、100岁的时候，都争着抢着给您过大寿。给老寿星做大寿的时候，儿女们自己脸上也有光啊。但是这个做大寿是很有讲究的。民间有个说法叫做酒不做食，啥意思呢？这个逢时的整寿必须要提前1年来做，也叫做做九头。那么按照这个讲究，60岁的寿辰60岁整就不能过，不吉利。我们要59岁生日的时候过，这是古时候传下来的说法。古人认为9是个位数最大的数字，也是最大的阳数。9与9同阴，有长长久久的寓意。而10呢，10这个数字是最大的阴数。所以古人为老人做寿一般是敬酒不敬食，有希望老人健康长寿的含义在内。但是敬酒不敬食这个习俗不是所有人都符合，这种说法是男女有别的。男同志是59、69、79、89过大寿，女同志不用，女同志可以正常过。因为男人为乾，属阳为天，女人为坤，属阴为地，所以儿女给老人做寿时要注意区分，一定要男庆尽女庆满。男庆尽的意思是男同志做寿是尽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岁数，提前1年过60大寿。女同志做寿是满食，60、70、80、90和100，正日子庆祝就行。因为女人本来就属阴，她不怕阴的属性，跟逢时的整寿不犯冲。咱们中国人从过去到现在都讲究天人合一，天指的是自然，自然法才是生命法。人想活得健康长寿，要是脱离开自然就废了。 绝对不能违背它。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心脏病、脑中风、对风湿骨病、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胃炎、胰腺炎、结肠炎、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衰、尿毒症等慢性疾病，有极强的恢复能力。它不是靠哪个药材的哪种成分给人治病的。您观察吧，现在所有的化学成分都可以人工合成，化学分析器一实验一测量，啥成分都出来了，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您会发现，通过技术手段合成出来的东西都有局限性。像糖尿病吃降糖药，就只管降血糖，不控制病情和并发症。胰岛素能控制并发症，但是已经出来的他不管，胰岛素只能体外注射，不能口服，有短板。人工合成的药都是这样的，总是打开一扇窗又封死一扇门，就不能亮亮堂堂的、痛痛快快的让你好受。所以靠有效成分发挥作用的药总是不够圆融，总是牺牲一头保另一头。就像我们过去看电视剧似的，看书也不例外。一生孩子保证就问保大保小，多闹挺啊，大人小孩都保住不行吗？他非得让你心里咯噔一下，他才得劲儿。你想想，过去我们吃药是不是这回事儿？就跟保大保小是一回事儿，就是不顺呐，吃药都不顺心。但是自从老高出来之后，就不用担心了。胡家老高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不管大病小病，只要出现问题，身体方面的全包圆了。因为胡家老高不单纯靠药的有效成分治病，老高是熬出来的，是熬的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界和药材的四气五味。四气指寒热温凉，这是人得病的原因。任何人生病都离不开四气，都能从寒上、热上、温病、凉病这四个方面找到得病的原因。而中药材能治病，也是因为中药具备这四种药性，它才有治病的效果。老高反复熬的过程，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五种药材的四种药性都融合了，所以老高进入身体以后，能把偏离的体质回归到中正的状态，让你的身体平衡了，让体寒的人不寒了，让燥热的人不心烦意躁了。温病有病毒的杀病毒，有炎症的消炎，把你的火给浇灭了，就没有土壤了。这是四气，是人生病的土壤。当土壤中和掉以后，还没结束，治疗的还不彻底。中药还有五味，五味指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是治病的关键。五脏是人体内五个最重要的大零件，它们连到一块 就形成了五套系统，五味对应五脏。它为啥能治病？它把系统内的通道里的故障都排除了。因为不同的中药性味具备不同的特性，像辛味能散能行，有行气行血发散解表的作用，所以老慢支、肺梗塞、心肌梗死的患者就得用辛味的中药。肝胃呢，能补能和能缓，有调和药性、滋补止痛的效果，所以身体虚的人浑身疼，浑身没劲儿，常年吃西药肾损伤，肝中毒的人最好用肝胃的药。胡家老高的胃是最重的，这是我们能吃出来的口感。实际上它五种味道都融合了，只不过甜味更明显。它这种甜味是植物药材天然赋予的那种甜，很纯粹，很好喝，所以病人喝老高都不觉得痛苦，所以它适合长期服用，短期内能消灭急性症状，长期可以治疗老慢病，也能延年益寿。与老高对比的话，有的中药汤苦得要死，效果再好，喝一回两回就喝腻了，想坚持也坚持不下来，所以这也是老高在口感方面的一大优势。甜味是所有人都爱吃的，甜味刺激人的

脑神经，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感觉，所以喝老高的人不会觉得痛苦，口感上就让人愉快。再说酸味，酸味能收能涩，所以爱出虚汗的人久咳不愈，爱拉肚子大便不成形的人，尿频尿急的人，女性月经哩哩啦啦总也不走的人，用性味偏酸的药见效最快。苦味药能泻能燥能煎，对泻火和直喘有特效。咸味能下能软，有软坚散结的作用，所以长结石长肿块，皮里肉外长大包，大便干燥的患者用咸味的药，咸味药还有清热凉血的作用。胡家老高一共就五种药材，但是这五种中药把五味都包含在内了，把中药的四气五味撮合到一起，更利于人体吸收是很难的，很浪费时间。每次熬老高的时候，必须要事先把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武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二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武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走5圈，熬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100岁的胡家老高。这一口老高可能你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高里边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儿，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胡家老高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失传的。过去民国的时候，再往前清朝倒台子的时候，有好多好药好方子都没留住，都断了。胡家老高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不仅传

0: 传下来了，而且他的药力和药劲儿比以前更足了。胡家老高将来一定会帮助到更多的人。我的愿望是，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家家用老高，人人奔百岁。胡家老高不应该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药看待，它仿佛是一个密码锁，锁着你的长寿秘诀，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另外我还有句话想对胡家老高的老用户们说，等你们办九十大寿和百岁寿宴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八十大寿我好像参加不过来，人太多了。九十和一百大寿我争取都到场，我不光去，我还随份子，我也争取活到一百岁。我今年八十七，还有十三年，咱们大伙就比一比看，看谁更厉害。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也留给大伙，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我是北京市通州区的。
0: 嗯。
3: 我的情况呢是这样的，腰疼、腿疼，还有睡眠质量不好。
0: 嗯。
3: 哎，我的用的胡椒老膏啊，用的时间并不长，到现在呢，一个半月还零两天吧。
0: 啊。
3: 那个改善的情况呢，就是腿腰腿就是不疼了，
0: 你
3: 看那个再有呢，就是这个睡眠的质量呢，一开始呢10点钟入睡，睡到1点钟，结果呢再也睡不着了。
0: 嗯嗯。
3: 现在呢就是不是那样了，现在你从1点钟醒了以后，上趟卫生间，再入睡也不困难。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就是。还有一方面呢，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自己的好动了，有了精气神了，不那么发呆发迷。
0: 嗯。
3: 哎，老想上外边溜啊，出去散散步啊，玩会儿去，老有那种感觉。哎。
0: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3: 就是，是挺好的，我有信心。再有呢，2014年啊，还做了青光眼的手术了。
0: 哦。
3: 结果呢，现在我吃了就这么一个多月，这个眼睛发现比以前亮了，
0: 你
3: 就是说那个视线呢比以前那个好多了。
0: 嗯嗯嗯，
3: 这个我也挺完了，挺高兴的。
0: 是的是的，哎，我也听着高兴啊。
3: 还有这个血压，这血压呀，也中学那时候我就血压高。到了现在我一算算呀，得有40年了。
0: 嗯嗯嗯。
3: 我这40年的高血压现在也逐渐的恢复和改善了。
0: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3: 就是啊，现在的血压呢就是高的时候150，低的时候呢140-130，这个低压呢有时候90，有时候80。
0: 啊、
3: 哎，我的情况呢、就是这么些，还希望那个胡老师再给指导指导。
0: 好的，好的，好的。嗯，我听到您这些个改变的，我是特别高兴。高兴在哪儿呢？啊，咱们使用了胡椒老膏，确实改变的这种好的状况。这些个病啊，是咱们老年人多见的病，可是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改变这么快，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是是，我对这个药我挺有信心的。
0: 是的。
3: 我还得问胡老师一句，像我这个青光眼，能不能再爱好了恢复啊？
0: 可以的，啊。
3: 哦。
0: 咱们眼科的疾病，特别是青光眼是非常多见的，咱们使用了胡椒老膏。那么所有的这个青光眼的这个患者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变和治疗啊，啊，
3: 对，
0: 老花眼没有了，青光眼好了啊，这个看东西清楚了，这不是好事吗？增加咱们生活的这种能力啊，是不是？
3: 对，
0: 好极了，坚持用
3: 的勇气了。
0: 嗯，对对对对，
3: 哎，真得感谢您呀。
0: 嗯，
3: 为我们那个找到这么好的药，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来，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0: 嗯，
3: 特别感谢胡老。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胡椒老膏选用对了，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咱们大家了啊，
3: 对，
0: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非常好的巨大作用，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是是。
0: 嗯，
3: 我还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要用到这个胡家老高，把自己的疾病这老年病的困惑困扰叫他们全部的消失。
0: 好的，啊，太好了！您这种想法是非

0: 常好的啊，既实用而且有效，让更多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太好的了啊？与人为善，自己为善，太好了啊！恭喜您，我相信再过一个阶段，您的这些病情都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种状况，好吧？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哎。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0: 没错，
3: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0: 颈椎病。
3: 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0: 那么长时间了。
3: 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完了这个吐痰期间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 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0: 哦，
3: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十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舒服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0: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3: 好了。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转转沉降降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它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家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0: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都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的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利福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种的副作用。它对肝脏有伤害，
0: 没错，
3: 这些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肝老膏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见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儿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0: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3: 对，胡老，正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0: 对，老司机身体，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咱们胡家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 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

0: 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1: 我坚持吃的胡家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0: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1: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0: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1: 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0: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嘞，谢谢。
0: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太好了、
0: 啊、
3: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0: 啊、
3: 吴教授
0: 你
3: 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呢 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
0: 嗯、
3: 我们都受了益了。
0: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
3: 嗯、
0: 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膏得到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0: 哦，
3: 今年71了、
0: 嗯、
3: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哎，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特别舒坦，
0: 嗯嗯，
3: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0: 是吧？啊，
3: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0: 哦，
3: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0: 啊，
3: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0: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
3: 哎、
0: 好吗？
3: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0: 哎，好的。啊，
3: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0: 哦，
3: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0: 哦，
3: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嗯，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
0: 嗯、
3: 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0: 啊。
3: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0: 啊，
3: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0: 啊，
3: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0: 啊！
3: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那听节目吧，
0: 啊！
3: 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呀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0: 嗯
3: 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0: 是吧？
3: 哎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 也不管个用。

0: 算了，不行，不就不看这些，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四五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嗯，
0: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
1: 嗯
0: 嗯，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0: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
1: 哎，
0: 嗯，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高啊6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1: 哦，
0: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0: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呼的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
1: 嗯，
0: 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呼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0: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了，哎，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1: 嗯，
0: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
1: 嗯，
0: 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0: 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
1: 嗯，
0: 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0: 自如了，
1: 啊，
0: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嗯，
0: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
1: 那可不。
0: 现在看见了
1: 眼睛，
0: 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4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0: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0: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0: 嗯，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1天吃2次胡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他给我调了1天吃3次，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1天2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这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0: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吃这个胡家老膏，这不6个多月了
1: 啊，
0: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视力
0: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儿，也看不见。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了，
1: 看不清楚，分辨
0: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0: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对了，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
0: 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啊，
0: 很辛苦，
1: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
0: 我们还指着您呢，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行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6: 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若能跳出此墙外，不是神仙也寿长。话说，长期大量的喝白酒是造成我们人类产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中国人喝白酒啊，是从明朝万历年以后才开始的。公元1406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成国公朱能死了，享年只有37岁。朱能生于1369年，他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家生奴仆，从小呢就被朱棣训练习武。朱棣作为燕王镇守北平的时候啊，30多岁的朱能已经是富千户了。后来燕王朱棣发动了奉天靖难战争的时候，朱能忠实地效力。朱棣推翻了侄子建文皇帝朱允文，自己当了永乐皇帝，那么朱能呢就被封为成国公，担任左军都督府的左都督。1406年，朱棣命令朱能率领80万大军去讨伐安南。那不幸的是，尚未开战，大帅朱能就猝死在广西龙州，享年只有37岁。永乐皇帝朱棣十分伤心，下令国葬，并且呢追封朱能为东平王。后来朱能的儿子朱勇也是一员虎将。那朱能为什么37岁就猝死了呢？因为朱能嗜酒如命。朱能被封为成国公之前呢，也爱喝酒，不过那时候他喝的都是米酒，

0: 而且呢，要经常打仗，他怕误事啊，不敢多喝。但是他当了陈国公之后啊，这拍马屁的人就太多了，哎，就有人送给他白酒。大家知道，米酒它的浓度很淡，啊，喝酒的人呢可以大碗大碗的喝，喝上几大碗才可能醉倒。你像武松打虎是吧？喝18碗的也没事是吧？哎，那时候中医给病人消毒怎么办呢？就是把米酒加入生石灰，用生石灰呀、把水分吸了，然后才能提高那个米酒的浓度，然后呢才能用于消毒。那么这种酒呢叫灰酒，是不能喝的。那什么叫白酒呢？哎，中国到了明朝初期才研究出蒸馏酒，那这才把那个酒的浓度很淡的米酒啊，通过蒸馏的方法制成了浓度很高啊，甚至可以达到65度的白酒。当时白酒是刚刚出现，但是由于数量极少，所以价格是很昂贵的。哎，就是你一般的酒徒你是喝不起的。倘若谁能得到白酒，那么谁就能欣喜若狂啊！而且呢，要一醉方休。那朱能是高贵的陈国公，于是很多人呢就把白酒当成贵重的礼物送给他，他呢也就每天一醉方休。朱能就是这样每天狂饮白酒，而肝脏受损了。1406年，当他接到燕王朱棣的率军出发的命令之后，那文武百官给他送行，他也是一醉方休。啊，从南京出发，率领80万大军到安南啊，那么所过之处，那地方官又接又送的，又投其所好，哎，送给他各种白酒。那么他呢，又是每天一醉方休，因此他统帅大军呢，还没走到安南呢，哎，就在酒醉当中死去了。那么当时呢，经过太医的诊断，朱能是死于肝硬化，啊，就是酒精性肝硬化。《短命条变》这本书里说了，酒乃火中精，常饮之必发骨症。啊，骨症就是我们讲的古代中医讲的四大绝症，也就是四大不治之症，风、痨、骨、膈之一。其中这个骨，水骨指的就是肝硬化。对于喝酒的问题啊，我要多说几句啊。大家都知道平时不能吃太多油，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不能多喝酒，而且很多病人还喜欢喝药酒啊，尤其是那些腰腿疼的病人啊，认为酒精啊有舒筋活血的作用。是的，酒精能够麻痹毛细血管，使人面红耳赤，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酒精中毒性心肌病。那么这种疾病的治疗难度要远远大于原来的腰腿疼。其实啊，说一句大家不爱听的话啊，喝酒最大的好处是制造病人，减少人口。你看，任何宗教都禁止喝酒，又由于喝酒损害肝脏，所以我们国家肝损害的病人是世界最多的，而且肝癌的发病率也是世界最高的，啊，它的死亡率啊更是世界第一。借酒消愁，愁更愁，药能治假病，酒故解真愁。和喝酒相关的一些话题还真不少。可以说，酒精对身体的损害在国际学术界早有定论。那么最常见的就是酒精肝，常喝酒的人出现脂肪肝，然后呢是酒精性肝炎，最后是酒精性肝纤维化、肝硬化。那么其次呢是酒精性心肌病以及酒精性脑病。喝酒造成的疾病基本上是不可治愈的。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

0: 是故弄玄虚。
1: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2: 再也不能这样活。
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好，欢迎来到古养正道。古养正道节目呢，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档节目呢，能够把通俗易懂的健康知识以及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传递给大家，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一日三餐当中能够轻松地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李静文李院长，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而且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同时呢，李院长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李院长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治理。那李院长，昨天我们讲到了从一粒米当中去看中医，什么是真正的中医，如何通过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讲解，哎，我们大家就特别能够去理解，而且浅显易懂。那今天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健康常识呢？
5: 好，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到了喝酒造病的相关话题。我还是先就这个话题再和大家多说几句哈。
4: 好。
6: 2010年，一个银行信贷部的经理得了脂肪肝，找到我。医院说我的脂肪肝是喝酒喝的。我回答道：“喝酒喝的，那你就别喝酒了。再说你银行经理喝哪门子酒啊？”您不知道，贷款的人请我们天天喝酒。哦，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些银行总出现呆账和死账，原来就是你们这些人喝酒喝醉了以后闹出来的。哎，大夫，您不知道啊，不喝不行啊。怎么不行啊？你看看我，也算是走南闯北了，我经常在外面有一些宴会，可是我从来不喝酒。大夫，那您是怎么拒绝人家敬酒的呢？怎么拒绝的？很简单了，我说我信教，我不喝酒，我光吃肉。如果对方执意敬酒的话，那么我低头双手合十，对方就明白我信佛，再也不好意思敬酒了。您真的什么酒都不喝？是啊，甚至菜里头放料酒我也不吃。大夫，您不知道啊，这人呢，一喝酒就爱胡说八道，这大话说出去了就不好改口。而且，放贷款的时候我是爷爷，那收贷款的时候啊，我就变成孙子了。我呀，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呀。我就说道：“哎呀，你看看你。”人活着要挺胸抬头，什么时候都应该做爷爷，不应该当孙子。你就这么下贱，让你喝点酒你就高兴？于是这个经理呀，在以后吃宴会的时候呢，就说自己信佛，而且呢拒绝别人的敬酒，把对方弄得很尴尬。不过呢，他从此以后啊，公事公办，再也没给银行惹过麻烦。再后来呢，在我的指导之下啊，运用食疗，也就是养生汤、养生粥的方法呢，把脂肪肝的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如果这位不听我的劝阻，要继续喝酒，那么他下一步将发展成肝硬化。而由喝酒造成的肝硬化一般是很难治愈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即使是科技再发达，我们也不可能把一个咸鸭蛋再还原为一个新鲜的鸭蛋，我们也不可能把那个腊肉再还原为新鲜的肉，我们也不能把一个用酒泡过的醉枣还原为新鲜的枣。同样道理，我们不可能把一个用酒精腌制的肝脏再还原为正常的肝脏。2011年春天，

0: 一个女同志打电话向我咨询，说她的儿子得了酒精性肝硬化。大夫，我儿子得了酒精性肝硬化，请问您那儿有什么好办法吗？我问他，你儿子喝了几年酒了？大夫，他喝了大约20来年了。哎呀，那他得了肝硬化，现在有腹水吗？大夫，他有腹水，而且还经常出现昏迷。我叹了一口气，哦，这就不好办了。大夫，你们中医应当有办法啊。我回答道，医生也不是万能的。大夫，你说要是做肝移植行不行？我回答，酒精中毒不仅仅是肝脏的问题呀，恐怕你即使是做了肝移植手术，这预期效果也不够理想。大夫，这是我的儿子啊，我要试一试肝移植。又过了几个月，这一年的夏天，这个女同志呢又打来电话，说她儿子已经去世了。大夫，我儿子没了。我问他，那你给他做了肝移植手术了吗？大夫，是的，我们做了。你看，我跟你说过，酒精中毒它不只是肝脏的问题呀。大夫，难道说得了酒精性肝硬化，这全世界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吗？是的，全世界都没有好办法，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把一个醉枣还原为新鲜的枣。人不是铁打的金刚，所以说你如果胡吃海塞，那么就一定要生病。而且大夫也不是孙悟空，不可能让人起死回生啊。大家想一想，酒精为什么能消毒啊？因为它能够破坏蛋白质，因为细菌和病毒也是由蛋白质组成的，所以酒精能够破坏蛋白质，那么当然也就能够破坏人体内的蛋白质，杀伤人体的细胞。现在白酒在国际上早已成为一大公害，白酒已经被认定为是一种软性毒品，因为它能使人产生依赖性。当然，不管是白酒还是啤酒，也正因为如此，很多民族、很多宗教、戒律都认为酒是可以迷乱人性的物质，是魔鬼的饮料，所以要限制或者是禁止。烟酒是瘟神，自己请上门。说酒是瘟神，是因为酒可以造成各种病症，你像心脏病、急慢性胃炎、营养不良、末梢神经炎、肾脏损害、肝脏损害等等。造酒的企业想尽各种办法鼓励人们去喝酒，正所谓没事总爱喝两口，花钱买病有理由，号召饮酒多享受，图财害命有一手。所以我再说的直白一点啊，造酒的人就等于是造病的人。那么对于那些曾经经常喝酒的人，现在就应该让他们常喝肉汤，因为熬汤不但能解百毒，而且肉汤是把肉类分解成多种氨基酸啊，很多氨基酸都能够保肝解毒，能够帮助修复由酒精造成的损害。特别是患有各种肝病的人，常喝肉汤不但能保肝，而且呢，对轻中度的脂肪肝具有康复作用。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 看病人送养员，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为啥要强调喝酒相关的话题呢？因为佳宁老师您可能有所不知啊，七大部门联合出台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其目的之一，一是为了让大家吃全谷物能够营养均衡，营养均衡对我们健康有利啊，来防控慢性病。
6: 是的，
5: 但是大家没注意到哈，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是由哪个单位牵头发起的？是由国家粮食储备总局。
6: 哦，
5: 那么国家粮食储备总局从他自身的角度，他考虑的是什么呢？节约粮食，是粮食安全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吃全谷物的话，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吃全谷物，我们这一顿饭只需要50克左右，大约一两的全谷物，我们把它熬成粥，就可以补充我们身体一天的所需要的微量矿物元素啊，B 族维生素啊。但是如果说把它精加工了，把它磨成大米，那么营养变得比较单一，我们吃大米饭一个人一天要吃4两到半斤。
6: 哦，
5: 这是其一啊，就是说国家粮食总局牵头出台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一是为了提升人民的健康水平，二呢也是为了
6: 节约，
5: 给社会节约粮食。
6: 是的，
5: 那既然提到了节约粮食，我们又在给大家讲健康的四大基石。那么今天我们为啥重点给大家提到禁酒的问题？我给大家讲到啊，很多省份都发布了禁酒令，包括公职人员禁酒啊，除了工作期间，就是非工作期间也禁酒，通过我的讲解，大家知道了这个酒的危害，对健康的危害特别大，但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分析，白酒本身它就代表着一种巨大的浪费，如果说大家都能够忌酒的话，那么我们的粮食安全呢就更有保障了。
6: 是的，
5: 佳宁，
6: 你
5: 知道每酿造一斤白酒，需要耗费多少粮食吗？
6: 哎呀，我本人不喝酒，这个还真没关注过。
5: 我手头有一份数据啊，37度的白酒一斤啊，大约需要1.5斤的粮食。
6: 哦。
5: 如果是65度的高度白酒的话呢，大约需要2斤2两粮食。
6: 哦，这就是两倍了。
5: 两倍了。但是咱们很多人现在喝的酒，浓香型的白酒，一斤浓香型的白酒需要多少粮食啊？需要4斤。
6: 4倍的量。
5: 一斤清香型的白酒，大约需要3斤粮食。
6: 哦。
5: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啊，你喝一斤白酒就相当于消耗掉4斤粮食。
6: 是的，
5: 4斤粮食，如果按照我们一个人一天吃半斤粮食算的话，正常的量，那也就是说你一天就把8个人的口粮喝没了。是不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呀？
6: 有的时候就怕算这个账哈。
5: 是啊，所以说有一种说法是啥呢？说一个人一生能吃多少食物是个定数。是吧，一生粮食的消耗从长远来看啊，说一个标准的成年人一辈子大约会吃掉50吨的食物。他这是以平均寿命80岁来计算的哈。那么一个体重45公斤乘以12个月再乘以80年，结果呢大约是43吨，就是一个人一生大约吃50吨食物。你要是每天吃半斤，你能吃100年。
6: 对。
5: 你能长命100岁，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每天就吃掉了好几斤，那是还没等活到60岁呢，你这辈子50吨粮食你都吃没了。所以说人家那话怎么说了，叫人生吃多少饭是个定数。
6: 是的，
5: 谁先吃完 谁先走。
6: 因为你是在不断的透支自己的身体。
5: 哎，所以说摄入食物的早晚，那么甚至可能影响寿命，就是你慢慢吃，你能多吃几十年，是不是？你要吃太快了，那可能你吃完了你就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
6: 是的，
5: 这是白酒哈，所以我一再提示啊，就是禁酒令它禁的是白酒。那么我在讲到酒的相关内容的时候，我又提到一个叫醪糟或者叫米酒的哈。醪糟本身呢，它的酒度很低的，3度，3%-5%。
6: 而且醪糟据说它的营养价值还是蛮丰富的，是吧？
5: 对呀。所以说我们何不把酒换成醪糟呢？而且呢，有数据显示哈，1斤米就可以酿造出1.5斤到2斤的醪糟。
6: 这是一种增量哈。
5: 你反过来，你喝醪糟会省节省粮食的。
6: 对。
5: 当然了，喝醪糟省粮食，那喝粥是更省粮食。有一首诗是这样说，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这个诗的作者叫张方贤啊，叫煮粥诗。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细商量。就是要教会儿女多煮粥，少煮饭。为什么呢？下一句，一升可做3升用，2日堪为6日粮。就是1斤米能顶3升用，对吧？你熬粥嘛，还非常省米的，一小把米就能熬出半锅粥来。然后啊，2日堪为6日粮，就是你2天的粮食够你吃6天的。
6: 对。
5: 哎，后面还有哈。有客只需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就是来客人了，你只要往里添点水，再添点火，都不用添米，哈哈。哎，那么无钱，咱条件不好是吧？不一定吃大鱼大肉。他说的羹汤就是鱼肉哈。后面还有一句，莫嫌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长。这是讲到粥它的经济效益哈。当然，我们更看重的是啥呀？是粥它对人健康的贡献。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们讲的就是用米，特别是用全谷物熬成粥以后。上一期我们讲到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其中很重要一点叫扶正固本。啥叫扶正固本呢？扶正固本实际上就是增强人体的自我痊愈能力，增强人体的自愈力。
7: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8: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7: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8: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7: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8: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7: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兼无绝人之路，这是一句名言。这句话出自元朝吴明世所编写的一本剧本。 叫卧狼丹。原句是这样说的：果然天无绝人之路。只见那东北方向上摇下一只船来，

根据考证，《货郎单》这本书，它是描写金宋对峙时期的一个小商贩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历程。当时，中国北方被女真人的金朝所统治，而南方呢，是被宋朝统治。一个小商贩要把宋朝的丝绸、茶叶和土特产拿到金朝去卖，那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因为当时宋朝就设有行头这个职业，也就是类似于现在国家批准的商业执照。那没有行头的商贩就属于是非法经营。那被官府抓住之后啊，那不是踢摊子罚款的问题啊，而是要被打板子坐牢的。但是如果说你办了行头之后，商贩就要交纳各式各样的割捐杂税。而金朝官府呢，他对于从宋朝来的人啊，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一律都视为是间谍啊，抓住之后那就是砍头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穷苦人为了行商，要把宋朝的货物拿到金朝去卖，那就只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玩命。货郎单第四折写的这句话，就是这个小商贩啊被金朝官府追捕的时候，他跑到河边发现大河的东北方向上摇下一只船来，于是呢急忙呼救的情景。书中说道，果然天无绝人之路，只见那东北方向上摇下一只船来。多少年来，天无绝人之路这句名言，就是作为我们中国人在危机时刻自我鼓励的一个座右铭。天无绝人，什么是天？天就是大自然。古希腊著名的医圣希波克拉底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大自然治病，医生只是大自然的助手。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生了病，你靠吃药靠医生治不好，那你就应该相信自己的抗病能力。事实上，咱们每一个人生了病之后啊，都会自我康复。你不要认为啊，疾病好转了，那都是药物和医生的功劳，从而把医生奉为是神医。事实上，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那就是你自己的神医。你只需要提供必要的条件，那就是充足而合理的营养。那你自己的这个神医就会拼命的为你干活。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09年8月份，一个上海的女教师给我打电话。李大夫，我被诊断为肺癌，我没开刀，只是做了点化疗。现在左肺有一个肿块，右肺有两个。我问他，那你过去吃过什么药吗？李大夫，我是中学老师，我没钱吃药。好，那你就按照我的要求，每天拿全谷物加杂豆熬养元粥喝，同时每天要喝牛蹄筋或者是鸡肉、牛肉、鱼肉熬制的汤。熬汤的时候呢，可以加山楂和萝卜帮助开胃。每天喝新鲜压榨的果汁，同时呢，到药店去买灵芝和杭白菊，每天各20克。卤水当茶喝，来帮助你控制这个肿块的发展和转移。同时呢，要忌口。禁忌辛辣发物，禁忌活血的药以及化痰类的一些药物。那最起码呢，要坚持一年以上才能有大的收获。哎呦，李大夫，人家医院说我活不过一个月呀。你呀，先别听他们说了，现在关键是要把胃气提上来，把元气补上来，你能吃能喝，你就能活。好吧，李大夫，我试试看。大约过了一个月，女教师来电话。李大夫，我现在感觉很饿了，上海的牛蹄筋不好买呀，

0: 我说道。牛蹄筋儿不好买，那你让你的家属想办法啊！
1: 哎，
0: 李大夫，我没有家属啊。嗯，你怎么会没有家属呢？哎，李大夫，我今年58岁，我一直独身。我的学生很多，是他们给我买，给我熬。我找您看病，就是我的学生告诉我的，李大夫。我过去插过队，下过乡，我现在很穷。
2: 我回答道：“哎呀，还好，
0: 穷不是坏事儿啊，穷才让你不胡折腾啊。所以说呀，你这病啊，可能要比别人好治。是啊，李大夫，我到医院去复查，肿块有缩小的趋势，大夫们都很奇怪。以为我吃了什么仙丹妙药了？是啊，医生们都以为只有仙丹妙药才能让病人活下来啊。李大夫，看来还是自然疗法重要啊。我现在能锻炼身体吗？你呀，你有时间你可以到大街上溜一溜。但是锻炼身体最好的办法是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所以你每天呢可以静坐深呼吸，做呼吸吐纳。李大夫，您说我还能活几年？嗯，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呀？李大夫，一个人有病是不会长寿的。胡说，一个100岁老人肯定会有动脉硬化，那你说他是怎么活的？李大夫，那动脉硬化它不要命，这恶性肿块它是要命的。谁说动脉硬化不要命了？那血管一旦堵塞，那就是要命的问题呀。但是如果说平时改变生活方式，特别是饮食结构要改变，那么就会很安全。李大夫，您说这肿块会慢慢的消失吗？哎呀，小肿块消失的快，大肿块消失的慢。哎，李大夫，那大肿块需要几年才能消失啊？哎呀，这不好说。我以前也没见过你这么大的肿块啊，我也不知道几年才能消失啊。说实话。我心里也没根儿啊，但是没根儿，咱也要试一试啊。好，李大夫，就听您的，咱们就试一试。于是，一个月又一个月的过去了，女教师总是一个月左右给我打电话。大约过去13个月，女教师打电话说了：“哎，李大夫，前几天我到医院做 CT，报告说。”左肺那个肿块缩小了3厘米，右肺那两个肿块也都缩小了。不过呢，那肿块都变得光滑了。医院现在说它可能是囊肿，不然不会缩小。我的学生呢就跟大夫理论说，那既然是囊肿，为什么当初按照恶性肿块去治？我笑了一下，嘿。肿块变小了，表面变光滑了，那说明它就变成良性的啦。所以现在很多大夫都认为是囊肿，而不认为是你自己喝全谷物养元粥、喝牛蹄筋汤、喝养元汤的作用。哎，李大夫，后来医院又说不是误诊，可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肿块。你看看你啊。哎呀，你把大夫都给搞糊涂了啊！总而言之，我告诉大家一句话：人体自有大药。人体的这个大药，不是化学合成的药物，而是人通过摄入充足的、均衡的营养之后，自然合成的自我修复能力。所以大家会进一步的理解我的提示哈。药品和保健品不能替代食品。 再高级的知识分子，再有钱的人，也应该吃自然生长的粮食、蔬菜、水果和肉类，而不应该长期大量的吃保健品和药品。因为我多次强调中医十六字指导方针，第一句话就是天人合一。那么这个天，它指的是自然的东西，而人工合成的一些什么维生素啊，一些保健品啊，那是属于非天作之物。这些非天作之物，它和人是不能合一的。如果谁要是硬让它与人合一，谁就会找倒霉。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李静文李院长，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而且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同时呢，李院长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李院长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治理。
2: 那说到自愈能力啊，我想起了匈牙利的著名医生伊格纳兹说的一句话。他说呀，在医学上有一个头号的秘密，这个医学上的头号秘密就是大多数疾病是可以自愈的。而很多医生呢只是在搭自愈的便车。大家仔细体会我这句话哈。
4: 其实您说到这儿哈，我觉得我特别有感触的地方是什么？比如说啊，我们不小心手上拉了一个小口，如果你不太去管它的话，那基本上可能一会儿它就止血了，然后两三天之后它就愈合了，再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普通的这个感冒，如果可能这个感冒你不吃药，基本上5天到1个星期它也就会自愈了。
2: 收音机前啊，听友。咱们60后70后甚至80后、咱们回想一下，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哪有现在这么方便买各种抗生素感冒药啊，
4: 是的，输液啊，打针啊，在那个时候很少见哈，
2: 很少见，即使是感冒了、一般情况下是不吃药的，挺一挺，家里都不管你，说你感冒了感冒你自己好，是吧，一般来说一周两周它该好它也就好了，这就是人的抗病能力，是吧，这也是人的自愈能力。所以伊格纳兹说这句话哈、说很多医生呢是在搭自愈的便车。另外一个秘密就是反复的对一个本能自愈的系统进行横加干预。结果可能导致这个系统无法治愈。
4: 被破坏了。
2: 对，破坏了你的自愈系统。
5: 所以说为啥近些年国际上一直强调不要乱用抗生素，
4: 是的，
5: 是吧，不要乱用药物啊，细菌都产生耐药性了，是不是，哎，所以说人体自愈这是一个纳兹说的话啊。
4: 嗯，
5: 在我们国家呢医学界流传这样一句话啊，叫名医门前坟头多。
4: 嗯，
5: 啥意思，就是有一些医生确实很有名，是吧，是十里八村的，哎，甚至不远千里啊，都投奔去，咱说有病乱投医嘛。有些很知名的医生啊，因为他诊治的病人多，
4: 嗯，
5: 那么因为自愈而好转的患者也多，
4: 嗯，
5: 所以名声就非常大。
4: 是的，
5: 那么这个就像滚雪球一样，是吧，哎，但实际上呢，名医门前坟头多说明什么，说明名医也并不是说治一个好一个，
4: 嗯，
5: 言外之意就是大多数慢性病呢都是靠自愈。
4: 嗯，
5: 说到自愈的问题啊，我想起了我的老师石学敏院士说过一句话。
4: 嗯，
5: 说到石学敏院士啊，他老人家呢是院士和国医大师双重身份。
4: 哦，
5: 这个是很少的哈。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家现在院士啊一共是1500多人。而国医大师呢这一届评出来的是70多人，但是现在已经仅剩30多人了。
4: 嗯，
5: 啊，这是最新的数据哈。那么石学敏院士呢，在2025年的5月11号已经离世了啊。老人家享年88岁，他是出生于天津市，是中国中医针灸学专家啊，国医大师，也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针灸项目代表性的传承人。他生前呢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那么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给我印象这么深呢，
4: 嗯，
5: 叫做鸡不叫天也亮。他说这是医学的一种现象。那么大家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说鸡不叫天也亮，说每天早晨4、5点、5、6点钟天亮了啊，大家习以为常了啊，鸡鸣天亮啊。
4: 嗯，
5: 但是如果说你所处的位置没有养鸡的，
4: 嗯，
5: 你比如说我们城里人现在住了高楼大厦，哪有鸡叫啊，对吧，没有鸡叫，那每天早上到那个时间了，天亮不亮啊，天到时候该亮它还也亮，是不是，
4: 对，
5: 哎，那么他说在医学上往往就是这种现象，有一些病你即使是不施真药，
4: 嗯，
5: 那么他该好自己会好的，
4: 嗯，
5: 啊，他病的好转呢，不是因为你给他用药了，很多时候是巧合，特别是你像感冒啊这类的病啊，
4: 嗯，
5: 啊，有很多人一开始感冒，我说停两天吧，哎，停两天没好，啊，到第4、第5天的时候不行啊，赶紧用药吧。实际上呢，这个病自身它也马上就好了，
4: 是的。
5: 然后你恰好就用了这个医生给你开的药，
4: 嗯，
5: 然后你病就好了，然后你就认为是医生的功劳，
4: 嗯，
5: 是药物的功劳，
4: 是的。
5: 而实际上呢，是你自身，我们讲人体自有大药，
4: 嗯，
5: 是吧？是靠你自身的抗病能力扛过去的。当然，人体自愈是有条件的，是吧？最基本的营养，
4: 嗯，
5: 啊，只要在营养均衡和充足的情况下，人体是可以自我纠正、自我康复很多慢性病的，
4: 嗯，
5: 包括糖尿病等这些慢性病，这个过几天我要详细给大家分析哈。为什么现在很多慢性病我们要靠营养进行干预？包括2025年《临床营养学》这本书已经被列入了医学本科教材。
4: 嗯，
5: 那么就是营养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慢性病的辅助手段了，而是要成为慢性病最终康复的一个终极手段。
4: 嗯，其实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您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哈？其实有的时候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自愈力，它其实是健康的一个底层逻辑。
5: 哎，
4: 啊，那么而这个骨养呢，可能有的时候正是唤醒它的那个关键的钥匙所在，是不是？
5: 是的。
4: 嗯，
5: 哎，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唤醒的是什么呢？
4: 嗯，
5: 我们说疾病的本质是什么？我在《正道修行养生正道》这本书当中给大家讲了，
4: 嗯，
5: 生病的本质， 是什么？是我们身体的细胞代谢出现障碍。
4: 嗯，
5: 那说到这儿，疾病的本质

0: 说法不一样哈。
1: 对，
0: 哎，实际上有一些说法是比较片面的，
1: 嗯，
0: 有一些是比较客观的。你比如说，
1: 嗯、
0: 我的老恩师李殿贵啊、
1: 嗯，
0: 也是皈依大师，国宝级的大师，
1: 对，
0: 啊，我现在每周都跟随恩师出诊了哈。
1: 嗯，
0: 将来有机会啊，我会把李老请到咱们栏目、
1: 嗯、
0: 啊，
1: 太好了，
0: 做客栏目给大家讲一讲脾胃哈、嗯。
1: 好的，
0: 因为李老呢是咱们中医脾胃派中医浊毒论的开山鼻祖，可以说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李院长哈，就是咱们国医大师脾胃派的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哈。
0: 嗯，是的。
1: 那同时呢，这个李院长也是咱们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谷养正道，这是一档呢专门为大家来安排的一档科普类的健康节目。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那希望通过我们的李院长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这样的科学讲解，健康讲解，而且还有一些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我们能够从一日三餐当中去轻松的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我们的食有所依和养有所道。其实刚才您说到了这个病究竟从哪里来，它其实说法是不一的。那么从您的角度上来说、
0: 嗯、
1: 您认为这个病从何而来呢、
0: 哎、好，
1: 嗯，
0: 那我先说说我的老恩师提出的脾胃和浊毒论啊、
1: 嗯。
0: 李老认为呢，慢性病的产生啊，一是脾胃不和，是吧、
1: 嗯、
0: 脾胃一败诸药难施啊，百药不灵。
1: 嗯，
0: 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化生之源啊。第二呢就是浊毒，
1: 嗯
0: 啊，体内的痰浊湿浊啊，各种有毒有害的堆积，是吧，痰湿中主。
1: 嗯，
0: 那么我呢从现在西医的角度给大家剖析一下哈。哎，我认为哈，千种病万种病，那么在我们的眼里啊只有两种病。
1: 嗯，
0: 一就是营养失衡。
1: 营养失衡。
0: 二呢就是慢性中毒。
1: 慢性中毒。
0: 嗯，大家看啊、嗯、李老讲的脾胃。脾胃衰败结果就会导致你体内营养失衡的。
1: 嗯。
0: 因为你脾胃衰败了以后，你营养吸收出现问题啊。那么浊毒用现在讲的话就是慢性中毒。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你像这两天我们讲到的最简单的，我们吃的主食都有问题了。
1: 嗯，
0: 我们讲到营养失衡，有人说了啊，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
1: 嗯、
0: 我们都营养过剩了、
1: 嗯、
0: 我告诉大家，
1: 嗯，
0: 你是碳水化合物过剩了，
1: 嗯，
0: 精米白面是吧，
1: 是的，
0: 你是油过剩了，
1: 嗯，
0: 植物油是吧，精炼植物油，你、
1: 嗯、
0: 你吃的肉现在那个动物都是催肥的，
1: 嗯，
0: 你即使是到超市买一瓶蘑菇酱，前段时间我发现这个问题哈，
1: 嗯，
0: 一瓶蘑菇酱里面有大半瓶都是油，
1: 哦，
0: 是吧，那蘑菇里面能挤出油，甚至那油都在上面很多、
1: 嗯、
0: 啊，
1: 导致脂肪过剩，
0: 哎，我们讲高油高盐啊，
1: 对、
0: 嗯、所以说你是碳水过剩了，油脂过剩了，
1: 嗯，
0: 营养偏了啊、
1: 嗯、
0: 而你缺什么呢，哎，缺微量矿物元素，缺 B 族维生素。
1: 嗯，
0: 因为你吃的精米白面的胚芽都被磨掉了。
1: 是的，
0: 我们营养失衡已经很多年了。
1: 对，
0: 所以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我们现在赶紧补回来呀、啊，
1: 嗯，
0: 是吧？要求我们每人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物加杂豆、
1: 嗯，
0: 因为杂豆里面的微量矿物元素和维生素含量很多。
1: 嗯，
0: 是吧？全谷物也同样，这样才能让我们快速的弥补过去的缺失、
1: 嗯、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全谷物，我们这样一种膳食疗法就能够去唤醒我们身体的自愈力。
0: 哎，唤醒自愈力、嗯、首先唤醒的是我们人体的细胞。
1: 嗯，
0: 我们知道人是由细胞组成的。
1: 对，
0: 一个最大的细胞，说到细胞哈、啊，我考考大家，
1: 嗯，
0: 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细胞是什么吗？
1: 最大的细胞，
0: 嗯，大家每天都能吃到的，你到超市都能买到
1: 最大的细胞
0: 啊哈哈，
1: 这有些难度了。嗯，
0: 鸡蛋。
1: 哦，它是属于最大的细胞。
0: 鸡蛋、鸭蛋、
1: 哦、
0: 鹅蛋，它是一个单个、
1: 哦、
0: 卵嘛？
1: 卵，对，
0: 对吧？
1: 嗯嗯。
0: 哎，卵细胞就是一个细胞，
1: 嗯、
0: 我们人就是由一个卵细胞，
1: 嗯，
0: 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分裂而来的。
1: 嗯。
0: 那么长成成人。

0: 的时候是60万亿个细胞。我们大脑有脑细胞，我们的肌肉是肌纤维细胞，是吧？我们眼底有眼底细胞，我们的心脏呢有心肌细胞，我们的肝有肝细胞，
1: 是的，
0: 骨头还有骨骼细胞，等等等等，皮肤还有皮细胞啊，哎，所以说细胞健康人就健康。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细胞它的正常的新陈代谢，它需要的是什么？是营养还是药物？一定是营养，对吧？哎，我们讲到七大营养，来自食物的七大营养，只有你能够及时的给细胞提供充足而均衡的营养，你的每一个细胞才能正常的新陈代谢，你的生命力才是健康的，你才少生病。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强调，我们一定要自己动手，自己动手来做饭。下几期节目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加工食品的危害。
2: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3: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4: 再也不能这样活。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啊，大家都知道病从口入。那有人说了，我吃饭已经很注意了。但是我们讲，你虽然是个机灵鬼，但是弄不好你还是喝了老娘的洗脚水。这话啥意思啊？就是食品加工的危害让你防不胜防。啊，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买了一斤挂面到超市，你为了方便哈，那么你看那挂面的保质期写着是一年，但是你知道那厂家生产挂面的时候，他用的面粉是哪一年生产的吗？是3年之前呢，还是5年之前呢？你不得而知。
1: 是的。
0: 啊，你买一瓶酱牛肉，那保质期上写着是2个月，但是你知道做酱牛肉那个牛肉是哪一年的？
1: 还有就是加工食品的另外一大危害哈，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这个健康意识在不断的提高，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很多朋友在去超市的时候都在看那个配料表，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加工食品后面一连串都是我们看不懂的那些化学名称，其实那些添加剂是不是也是一种危害？
0: 是的，添加剂，很多添加剂它根本就不是我们细胞需要的营养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哈，我们细胞生长需要的是营养，需要的不是药物。所以说，什么是根本呢？我经常讲哈，根本，说国以民为本。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对吧？对于人来说，什么是根本呢？每一个细胞，是不是？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就是你的根本。那么你的细胞需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好好的代谢呀？一，你要给它提供均衡的营养，二一个不要毒素来捣乱，它在正常的更新代谢呢，不要经常被毒害，对吧？毒害它就出问题了，
1: 是的，
0: 这就慢性中毒嘛。所以说我们抓住这两点哈，一是要营养均衡，二一个呢要不断的解毒排毒。
1: 营养均衡，解
0: 对，
1: 毒排毒，哎，这是
0: 所
1: 根
0: 以
1: 本。
0: 当然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主食先换掉，那主食换一换，疾病减一半，那既能均衡补充营养，又能帮助我们解毒排毒。那有人说了，你说主食换一换能补充营养是吧？能够均衡营养，这个倒好理解。那这个全谷物它还能帮助解毒排毒吗？那么这些内容呢，我留到下期节目详细分析哈。
1: 好，
0: 今
1: 很
0: 天时
1: 期
0: 间
1: 待。
0: 关系啊，可以说呀，通过自己动手制作养生汤、养生粥和养生胶，结合着平衡运动，这吃动两平衡，我已经推广近20年了。在全国各地呢，可以说是受益者数以万计。 就包括我的手机里面现在就存着几百个对话录音，
1: 嗯，
0: 也算是真实的一案啊，将来有机会我会给大家听一听的。
1: 嗯，
0: 好了，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
1: 好，非常的感谢李院长。其实通过李院长今天您的讲解哈，我觉得我收获了两个健康的理念。我也稍事的总结一下，您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哈。
0: 嗯。
1: 首先一个呢，我们说现代医学呢，它其实是对于疾病来说是外源。
0: 嗯。
1: 那么自愈力呢，才是真正的内源。
0: 对。
1: 那健康的关键呢，就是让我们的内源呢强大起来。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自愈力就叫来了，
0: 打铁还需自身
1: 硬。是的、
0: 啊、
1: 那我总结出来的第二点，收获的第二点哈，就是如何用古养加上正确的生活方式去唤醒我们的自愈力，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少生病少用药的健康指标。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国人现在的人均寿命哈，年龄提升了很多，那么将近79岁了、
0: 嗯、
1: 那如何长寿达到高质量的晚年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嗯，好了，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谢我们的朋友们关注古养正道，一档呢为您聚焦古物养生和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健康类节目，也感谢我们的李院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

0: 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胡县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家里一旦有老人过生日，条件好一点的一般都会选择找一个酒店，把同事同乡亲戚里道的朋友聚集到一块儿，为过生日的老人祝寿。条件一般也会找一家像样子的饭店，叫上熟悉的人一块儿参加，喝点酒，聊会儿天儿，沟通沟通感情也挺好的。大伙聚到一块儿，一来是给寿星过生日留个念想，二来也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大家平时都各忙各的，亲朋好友很难得才能见一次面。现在交通很发达呀，但是亲戚之间的走动普遍很少，所以借着老人过生日的这个机会凑一块热闹热闹很难得。按照咱国家的传统，到了60岁以后，其实这个过生日就不叫过生日了，应该叫做过寿。过寿只有从60岁开始再算，60岁之前不能过寿，没资格。为啥60岁之后才能过寿呢？原因在哪儿呢？因为一个甲子等于60年，有了一个甲子的人才具备过寿的资质。人从60岁开始，生命周期正好走完一圈儿，再

0: 继续往前走，就属于重复第二圈了。过寿的意思就是，您这辈子该经历过的人和事，基本上全都经历了。再往前走，70岁、80岁、90岁，属于精益求精的过程，也属于引导后来人、教育子孙后代的过程。所以老同志们，别总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您别说，显得自己特别不值钱。其实60岁退休以后才是您的生命最有价值、最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您的人格是最饱满的，经验也最丰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最正。这个时候您的最主要的任务不再是以挣钱为目标了。干到60岁以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国家给你开劳保，你还拼死拼活挣那点钱干啥呀？有的人说，开的工资不够花呀，我身体好，我就想挣钱，以干活和挣钱为乐趣，那么无可厚非，您爱挣就挣去，但是主要任务不能丢。老年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引导后来人，给子孙后代做榜样，帮他们筹谋划策。在大是大非面前，当老人的得做出判断，得有一个一家之主的样，要不然子孙后代凭啥给你过寿？有的地区管过寿也叫做寿，做寿做寿，你得做到那儿了，孩子们才会争先恐后，年年不落的为你庆生，还给过大寿。哪位老人要是自私自利，不管子孙后代的死活，就图自己乐呵，那是绝对不行的，天理都难容。结果往往是没乐呵两年，就弄出一身的病，病病歪歪的，姑娘儿子都不爱回家，别说过生日了，过年都不愿意回来，多悲哀呀。所以说60岁往后的老人，别把心思都花在自己身上，要统筹全局，统筹好这个家，统筹好了，这家就和谐，就兴旺，统筹不好，这家就散架子了。另外说到过大寿，按照传统，从60岁开始，逢十的寿辰，我们也叫做大寿。比方说60、70、80，还有人能活到90岁，甚至100岁。尤其是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通过老膏治好了病之后，自己肯定能感觉到身体受益了，老膏能帮助你找回身体缺失了多年的那股劲头，那种感觉用语言不好形容。但是凡是喝过老膏的人都会找到那种非常良好的感觉，就觉得身体上任何零部件都可控，都听人使唤。以前你生病时腿脚没劲儿，心也难受，肝也难受，脾也难受，但是自从用上老膏以后，这些不好的感觉，六神无主，有劲儿使不上的那种感觉都消失了。所以有的人老慢病好了以后， 也没间断用胡椒老膏，都常年溜着，一天喝一小口，能坚持5年往上的，活到90岁、100岁都很正常，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呗。老人们身体好，子女也高兴啊。每隔10年，80、90、100岁的时候，都争着抢着给您过大寿，给老寿星做大寿的时候，儿女们自己脸上也有光啊。但是这个做大寿是很有讲究的，民间有个说法叫做酒不做食，啥意思呢？这个逢时的整寿必须要提前1年来做，也叫做做九头。那么按照这个讲究，60岁的寿辰60岁整就不能过，不吉利。我们要59岁生日的时候过，这是古时候传下来的说法。古人认为9是个位数最大的数字，也是最大的阳数。9与9同阴，有长长久久的寓意。而10呢，10这个数字是最大的阴数，所以古人为老人做寿一般是敬酒不敬食，有希望老人健康长寿的含义在内。但是敬酒不敬食这个习俗不是所有人都符合，这种说法是男女有别的。男同志是59、69、79、89过大寿，女同志不用，女同志可以正常过。因为男人为乾，属阳为天，女人为坤，属阴为地，所以儿女给老人做寿时要注意区分，一定要男庆尽女庆满。男庆尽的意思是男同志做寿是尽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岁数，提前1年过60大寿。女同志做寿是满10，60、70、80、90和100，正日子庆祝就行。因为女人本来就属阴，她不怕阴的属性，跟逢时的整寿不犯冲。咱们中国人从过去到现在都讲究天人合一，天指的是自然，自然法才是生命法。人想活得健康长寿，要是脱离开自然就废了，绝对不能违背它。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心脏病、脑中风、对风湿骨病、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胃炎、胰腺炎、结肠炎、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衰、尿毒症等慢性疾病，有极强的恢复能力。它不是靠哪个药材的哪种成分给人治病的。您观察吧，现在所有的化学成分都可以人工合成，化学分析器一实验一测量，啥成分都出来了，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您会发现，通过技术手段合成出来的东西都有局限性。像糖尿病吃降糖药就只管降血糖，不控制病情和并发症，胰岛素能控制并发症，但是已经出来的他不管，胰岛素只能体外注射，不能口服。 有短板，人工合成的药都是这样的，总是打开一扇窗又封死一扇门，就不能亮亮堂堂的痛痛快快的让你好受。所以靠有效成分发挥作用的药总是不够圆融，总是牺牲一头保另一头，就像我们过去看电视剧似的，看书也不例外。一生孩子保证就问保大保小，多闹挺啊，大人小孩都保住不行吗？他非得让你心里咯噔一下他才得劲儿。你想想过去我们吃药是不是这回事儿？就跟保大保小是一回事儿，就是不顺呐，吃药都不顺心。但是自从老高出来之后就不用担心了，胡家老高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不管大病小病，只要出现问题身体方面的全包圆了。因为胡家老高不单纯靠药的有效成分治病，老高是熬出来的，是熬的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界和药材的四气五味。四气指寒热温凉，这是人得病的原因，任何人生病都离不开四气，都能从寒上热上温病凉病这四个方面找到得病的原因。而中药材能治病也是因为中药具备这四种药性，它才有治病的效果。老高反复熬的过程，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五种药材的四种药性都融合了，所以老高进入身体以后能把偏离的体质回归到中正的状态，让你的身体平衡了，让体寒的人不寒了，让燥热的人不心烦意躁了。温病有病毒的杀病毒，有炎症的消炎，把你的火给浇灭了，就没有土壤了。这是四气，是人生病的土壤。当土壤中和掉以后还没结束，治疗的还不彻底，中药还有五味。五味指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是治病的关键。五脏是人体内五个最重要的大零件，它们连到一块就形成了五套系统。五味对应五脏，它为啥能治病？它把系统内的通道里的故障都排除了。因为不同的中药性味具备不同的特性，像辛味能散能行，有行气行血发散解表的作用，所以老慢支、肺梗塞、心肌梗死的患者就得用辛味的中药。甘味呢，能补能和能缓，有调和药性、滋补止痛的效果。所以身体虚的人浑身疼、浑身没劲儿，常年吃西药肾损伤，肝中毒的人最好用甘味的药。胡家老高的味道就偏甜，甘味是最重的，这是我们能吃出来的口感。实际上它五种味道 都融合了，只不过甜味儿更明显。它这种甜味儿是植物药材天然赋予的那种甜，很纯粹，很好喝，所以病人喝老高都不觉得痛苦，所以它适合长期服用，短期内能消灭急性症状，长期可以治疗老慢病，也能延年益寿。与老高对比的话，有的中药汤苦得要死，效果再好，喝一回两回就喝腻了，想坚持也坚持不下来，所以这也是老高在口感方面的一大优势。甜味儿是所有人都爱吃的，甜味儿刺激人的脑神经，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感觉，所以喝老高的人不会觉得痛苦，口感上就让人愉快。再说酸味，酸味能收能涩，所以爱出虚汗的人久咳不愈，爱拉肚子大便不成形的人，尿频尿急的人，女性月经哩哩啦啦总也不走的人，用性味偏酸的药见效最快。苦味药能泻能燥能煎，对泻火和直喘有特效。咸味能下能软，有软坚散结的作用，所以长结石长肿块，皮里肉外长大包，大便干燥的患者用咸味的药，咸味药还有清热凉血的作用。胡家老高一共就五种药材，但是这五种中药把五味都包含在内了，把中药的四气五味撮合到一起，更利于人体吸收是很难的，很浪费时间。每次熬老高的时候，必须要事先把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武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二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武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一百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走五圈，熬满五十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高。这一口老高可能你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高里边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儿， 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深厚的底蕴，我不说你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胡家老糕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失传的。过去民国的时候，再往前清朝倒台子的时候，有好多好药好方子都没留住，都断了。胡家老糕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不仅传下来了，而且它的药力和药劲儿比以前更足了。胡家老糕将来一定会帮助到更多的人。我的愿望是，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家家用老糕，人人奔百岁。胡家老糕不应该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药看待，它仿佛是一个密码锁，锁着你的长寿秘诀，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另外我还有句话想对胡家老糕的老用户们说，等你们办九十大寿和百岁寿宴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八十大寿我好像参加不过来，人太多了，九十和一百大寿我争取都到场。我不光去，我还虽份子，我也争取活到一百岁。我今年八十七，还有十三年，咱们大伙就比比看，看谁更厉害。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也留给大伙，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

0: 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北京市通州区的。
5: 嗯。
4: 我的情况呢是这样的，腰疼、腿疼，还有睡眠质量不好。
5: 嗯。
4: 哎，我的用的胡家老高啊，用的时间并不长。到现在呢，一个半月还零两天吧，
5: 啊，
4: 那个改善的情况呢，就是腿腰腿就是不疼了，
5: 你看看
4: 那个再有呢，就是这个睡眠的质量呢，一开始呢10点钟入睡，睡到1点钟，结果呢再也睡不着了，
5: 嗯嗯，
4: 现在呢就是不是那样了，现在凌晨1点钟醒了以后，上趟卫生间。再入睡也不困难，
5: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就是，还有一方面呢，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啊、自己呢好动了，有了精气神了、不那么发呆发迷。
5: 嗯。
4: 哎，老想上外边溜啊，出去散散步啊，玩会儿去、老有那种感觉。哎，
5: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就是，是挺好的，我有信心。再有呢，2014年啊，还做了青光眼的手术了。
5: 哦。
4: 结果呢，现在我吃了就这么一个多月，这个眼睛发现比以前亮了。
5: 你
4: 就是说那个视线呢，比以前那个好多了。
5: 嗯。
4: 这个我也挺娃的，挺高兴的。
5: 是的，是的，哎，我也听着高兴啊。
4: 还有这个血压，这血压呀、也中学那时候我就血压高、到了现在我一算算呀、得有40年了，
5: 嗯嗯嗯，
4: 我这40年的高血压现在也逐渐的恢复和改善了，
5: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4: 就是啊，现在的血压呢就是高的时候150，低的时候呢140-130，这个低压呢有时候90有时候80、哎，我的情况呢就是这么些，还希望那个胡老师再给指导指导。
5: 好的好的好的，嗯，我听到您这些个改变的我是特别高兴，高兴在哪儿呢啊，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确实改变的这种好的状况，这些个病啊是咱们老年人多见的病，可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改变这么快，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4: 是是，我对这个药我挺有信心的。
5: 是的，
4: 我还得问胡老师一句，像我这个青光眼、能不能戴上好了恢复啊？
5: 可以的啊，
4: 哦，
5: 咱们眼科的疾病特别是青光眼是非常多见的，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那么所有的这个青光眼的这个患者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变和治疗啊，啊，
4: 对，
5: 老花眼没有了，青光眼好了啊，这个看东西清楚了、这不是好事吗？增加咱们生活的这种能力呀、是不是？
4: 对，
5: 好极了，坚持用
4: 的勇气了。
5: 嗯，对对对对，
4: 哎，真得感谢您呀、为我们那个找到这么好的药，研发出这么好的

0: 到嘞，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1: 嗯，
0: 特别感谢胡老。嗯，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咱们大家了啊，
0: 对，
1: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非常好的巨大作用，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
1: 嗯，
0: 我还。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要用到这个胡家老高，把自己的疾病、这老年病，的困惑、困扰，叫他们全部的消失。
1: 好的，啊，太好了，您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啊，既实用，而且有效，让更多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太好的了啊？与人为善，自己为善，太好了啊！恭喜您，我相信，再过一个阶段，您的这些病情都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种状况，好吧？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天七十五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1: 哦。
3: 去年九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1: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日得一件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了快七个月的时间了。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1: 颈椎病，
3: 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了。
3: 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还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轻度反流。
1: 嗯。
3: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完了，这个吐痰去年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

0: 拍一次，去外边一些人工地也拍，拍的比较少一些，拍黄色大的那个滩。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0: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0: 好了。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绳子拽着在沉脚下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闹得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的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利福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这
1: 些人
0: 药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
1: 伤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甲老膏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然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胡老，整体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不是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 吃这个胡椒老糕之前好多了，我还补他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椒老糕。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椒老糕啊，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椒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啊，我坚持吃的胡椒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椒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0: 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0: 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得到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0: 今年71了、
1: 嗯。
0: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1: 啊，
0: 哎，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哎，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
1: 嗯、
0: 特别舒坦。
1: 嗯嗯，
0: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啊，
0: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0: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0: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
0: 哎，那胡教授，那我就给你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0: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0: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1: 嗯
0: 嗯，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
1: 嗯、
0: 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0: 哎，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0: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1: 啊啊啊，
0: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
1: 嗯
0: 嗯，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0: 你这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
1: 啊
0: 那听节目吧，
1: 啊，
0: 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1: 嗯
0: 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1: 是吧？哎
0: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那些了，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
0: 嗯、
1: 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嗯，
0: 是，我也就是哎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
1: 啊、嗯，
0: 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
1: 嗯
0: 嗯，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0: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
1: 嗯，
0: 嗯，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膏啊6个半月了、
1: 啊、
0: 这半年多了。
1: 哦，
0: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嗯、
0: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呼的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
1: 啊、嗯，
0: 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呼的睁不开，还有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0: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
1: 了。
0: 哎，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1: 嗯，
0: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
1: 嗯、
0: 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
1: 嗯，
0: 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
1: 嗯，
0: 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0: 自如了
1: 啊，
0: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

0: 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
2: 嗯，
0: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啊，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
2: 嗯嗯。
0: 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啊。
1: 那可不，
0: 现在都看见了。
1: 眼睛，嗯，
0: 嗯，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四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0: 嗯、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嗯。
0: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0: 嗯，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1: 啊、
0: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啊、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嗯、
1: 啊、
0: 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两次回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
1: 啊、
0: 他给我调了一天吃三次，
1: 嗯，
0: 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两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
1: 哦、
0: 就是怎么用才能让这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0: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
1: 嗯，
0: 哎，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
1: 啊、
0: 我现在呀、
1: 嗯，
0: 吃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六个多月了
1: 啊，
0: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
1: 你看
0: 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
0: 嗯，
1: 说明视力
0: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儿，也看不见。
1: 嗯。
0: 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
1: 嗯、
0: 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
1: 了。看不清楚，分辨
0: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就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1: 啊、
0: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0: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
1: 啊、
0: 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对了、
0: 嗯、
1: 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
0: 嗯，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
1: 啊、
0: 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啊，
0: 很辛苦，
1: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0: 嗯、
1: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
0: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哎，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
1: 啊，
0: 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嗯、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
1: 啊，
0: 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
1: 啊、
0: 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
0: 我们还指着您呢、
1: 啊，
0: 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好，河北生活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承德、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张家口、保定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北部15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7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邯郸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好，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3: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1: 患者爱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1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2: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

0: 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的将为您安排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随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说一说曲直汤。老中医谭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调理焦虑症，欢迎您能够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的需求。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了医保医用设备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此次推出的统一编码作为医保影像语音索引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影像文件生成设备，破解了此前各地编码标准不统一、医保影像云银锁落地难的堵点。我们的身体之所以有几百种功能各异的细胞，多亏了细胞分裂时的一项特异功能。一个母细胞有时候会生出两个性格不同的双胞胎，这呢就是不对称的分裂。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乔燕、王树团队联合国内外科学家，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与功能不对称分裂，被理解类生命功能涌现和原始细胞形成了新的路径。日前记者从深圳湾实验室获悉，该实验室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彭奇宇团队研发出头戴随动式脑 PT 系统，有望服务于阿尔茨海默病等重大脑疾病的诊断评估、机制研究和疗效监测，并为脑机接口、神经调控等前沿脑科学研究提供了影像装备支撑。白天长时间坐着，再卖力的运动对健康也可能事倍功半。研究发现呢，真正改写代谢命运的或许不是单次运动有多猛，而是您多频繁地打断屁股粘椅子的状态，只需2分钟。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持续长时间久坐的人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对代谢更友好。近日网络上频繁出现口唇发紫是否就是心血管有淤堵的讨论，不少人一看到嘴唇发紫就下意识认为自己心脏出了问题。嘴唇发紫医学上称为紫杆，是指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含量增多，导致了嘴唇黏膜呈现青紫色的现象。嘴唇部位皮肤黏，一旦身体血氧供应出现异常，口唇颜色的变化会格外明显，成为观察身体循环以及呼吸系统的重要依据。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是解密经典妙

0: 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曲直汤。
1: 几粒药丸除病害，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是妙才。杏林医馆花争艳，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一说到止痛良药，我们经常会提到乳香或者是没药，这两位啊总是形影不离，但见其中一个就能见到另一个，十个方子里边有九个都是如此。乳香和没药入药的历史悠久，但要说最负盛名的应该是在民国时期，民国大医张锡纯先生用的多一些。翻开他写的《医学中中参析录》中，从金明泻肝汤到健运汤，再到最后的曲直汤，几乎所有止痛的方子里边都加上了乳香和没药。中医说不通则痛，乳香和没药主要是通过流通气血而达到止痛的效果。不过中医有一个特点，就是刨根问底，气血为什么会不通呢？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气血不通有可能是受了寒，也有可能是受了热，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气血不通啊，就是肝虚疼痛。而辨证为肝虚疼痛的，就可以用张锡纯的这个曲直汤。我们知道啊，一棵树为了更好的生长，有笔直的部分，也有曲折的部分，能屈能伸，木曰曲直，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而肝也是属木的，您听这个名字就叫曲直汤，就已经在暗示我们它的治疗方向。酸味为药性的五味之一，在《神农本草经》中把酸味放在了五味之首，是这样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其实酸味药在常用中药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主要集中在收涩药中。在《尚书·洪范》中是这样说：曲直作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曲属阴，直属阳，曲直作酸是说阴中有阳而后作酸，曲者收之意，直者散之意。所以在《汤液本草》中是这样记载的：酸能收能散也，药性酸味，其功稀释若此。另外酸味还有补益作用，酸味的补益作用主要是指酸味有补肝补肺的作用。《黄帝内经》中是这样记载：肝苦急，以肝缓之。后面说的这个肝啊，就是甘甜的那个肝。肝苦急，以肝缓之，以酸补之。比如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张锡纯的曲直汤，主治肝虚腿疼，左部脉微弱，这个方子以山萸肉为君药，以酸补肝。而以酸补肺则始于药王孙思邈，他在他的千金药方中是这样说：五六月常服五味子，以益肺金之气。由望梅止渴这句话我们就可知酸味生津，比如乌梅止渴调中，木瓜生津止渴等等。而酸味药经常使用于治疗燥渴、胃阴不足等病症。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曲直汤的组方由哪些药物来组成。生没药九克，生乳香九克，山萸肉三十克，知母十八克，当归九克，丹参九克。为了我们说得更清楚，您听得更明白，我们为大家来举一个医案。话说啊，有这么一位先生，30岁左右，在书中是这样记载：大怒之后，渐觉腿疼，也不知道啊。

热感，于是呢，张锡纯给他开出了曲直汤。十天以后回访，腿不疼了，可以正常走路了。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个曲直汤为什么会奏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的道理。这位先生啊，因为生气伤了肝经气血，肝气虚，肝的疏泄能力变弱了，气血不能很好的周流，形成淤血。曲直汤以山萸肉来补肝气。张锡纯曾经说过，山萸肉收涩之中兼具调畅之性，暗中又助肝脏一臂之力，使其尽快的恢复疏泄的功能。再以当归丹参补肝血，乳香和没药化淤血，使气血流通。所以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来了，气虚的时候气郁的现象其实也是存在的。既然是同时存在，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个尺度我们又该如何把握呢？从脉象上其实很好区分，如果站在我们非专业的角度，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区分的时候，就把它看作是主次的问题。气虚是虚症，最直接的感受是身体虚弱，当别人问起的时候

0: 筋活。筋活是保持人体生长变化的最主要的动力，是人体生理活动的中枢。没有了筋活，就无法完成生理活动。而相活类似于处于辰室的位置，辅助筋活具体完成各个脏腑的生理活动，一般指的是肝肾的活。所以说肝中还藏有相活，而这个相活也要在肝的疏泄下去到身体各处，而身体上的热感正是相火瘀滞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曲直汤中又用了知母来清热。熟悉中药的朋友都知道，如果一个方子里边用上了乳香和没药，止痛效果是好的，但是呢喝上去会很难喝。我们呀可以煎汤熏洗患处，同时用来泡脚。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疗因为肝虚而引起疼痛问题的方子曲直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中医治疗焦虑症啊，方法还是很多的。从中医角度来说呢，主要包括这个肝郁化火型、肝郁脾虚型、心脾两虚型、肝肾阴虚型，还有脾肾阳虚型。每一种类型呢，都包括一些躯体的症状，针对不同类型，可用不同的配伍用药。包括一些中医古方用药，一些物理针刺疗法意思，以及指压治疗等等。指压许多穴位有助于镇静机体和平静思维，患者在用药前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用药。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德一堂诊疗机构的卢俊荣主任，特别来聊聊这个话题。如果你有一些想要问的一些自己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的咨询和反馈。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人的这个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焦虑症。现在焦虑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因为工作的压力呀，因为孩子的学习呀，这个确实是让很多人啊，这个夜晚也睡不好，白天的精神状态非常的不太妙。今天我们特别来说一说中医在对于焦虑症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好吗？
1: 嗯，好的。咱们先给大家说一下啊，就现在这个精神类的这个问题，比方说抑郁啊、焦虑啊，好像成了时髦的名词了，是吧？
0: 是。
1: 那个大家一说就我抑郁啊，我有点焦虑什么的哈。这个焦虑啊，分程度，就是轻度的、这个适度的这种情绪哈，对人呢是有利的。这个人不能全部都特别散漫，是吧？它是有利的。但是如果这个程度比较重了，影响到咱们的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了，是吧？那就成为病了哈。就成为病以后，它也有各种不同的程度，轻中重度的这种区别哈。咱们整天说自己这个焦虑，那什么是焦虑呢？哪种感觉是焦虑呢？哈，咱正常的人可能体会不到患者的这种体会哈。也就是说，人类的悲苦啊，并不相通，只能什么呀？患者同类病的这种患者才能那个理解患者。再就是呢，因为大夫嘛，虽然我不焦虑无抑郁，但是因为我见到的人病人太多了，所以他们说的描述的一些情况，或者咱们看到这个患者的神态呀、语言呀、动作呀，咱们就能这个推断他是这个病哈。焦虑症呢，它是那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个人呢，感觉就是一种紧张不安，就是心里呢有老有那种紧张不安、不放松，或者惴惴不安，老有担心有坏事要发生，或者是感觉这个有那种惊恐啊，怕声音啊，怕动静啊，怕突然吓一跳啊，这种内心的这种这个惴惴不安、紧张不安、惊恐的这种感觉。同时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身体的症状。那身体的症状有很多种了哈。这个心理方面主要的，比方说有些患者会描述他老担心有坏事要发生，遇到事儿以后老往坏处想，是吧？老是不想好事，老想着就钻到牛角尖儿去了，就想着坏事了哈，杞人忧天，这种情况呢有。再一个呢就是恐惧，老是害怕。你说那你具体害怕什么呢？也不知道害怕什么，好像没有具体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人呐、事啊、物啊能让他恐惧，但是他就是恐惧害怕，就不能离人，是吧？这个老得让人守着自己啊什么的，这种恐惧。再一个呢就是也可以叫惊恐。惊恐呢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你看恐惧呢是恐惧的这种情绪呢，就是你在这待着没事你也怕。那种惊恐呢就是那个一有动静，这个

0: 这个就会吓一跳，是吧？你比方说突然门一响，啊，心里就烦了怕了，或者是一听见一个突然的一个动静，或者拍哪怕就拍他一下，他都吓一跳，是吧？
1: 嗯，
0: 听半天噔噔噔的停不下来，这种受惊才会恐惧的这种惊恐。还有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这个社交的恐惧，就是不想出去。
1: 嗯，
0: 啊，这个不想出门，也不想跟别人交往。那个咱们可以说叫社恐哈，就是社恐，老
1: 自己待着，还挺多的。嗯，
0: 对，自己待着，然后蜷着缩着藏起来的这种哈，这在咱们内经里头都有原文的哈，叫这个叫什么那个独闭户色有而出，就是自己待着，闭户就是把门关上，色有呢把窗户堵上，窗帘拉上，是吧？就自己一个人待着，害怕恐惧。这种情况哈，这是心理方面的症状。另外这个身体的症状特别典型的哈，有你比方说这个人呢就是睡觉不好，失眠多梦，这个常年的睡不好觉了，是吧？还有呢就是不愿意吃，就是这个吃不下呀，或者不想吃啊，这个就是或者肚子胀啊，或者便秘，或者腹泻，就腹部的这个症状，就是脾胃的这个症状也比较明显。还有的人会有胸闷气短呢，心悸呀，心脏方面的这个症状，还有的就会有咱们中医说的谵语症声，就是叨叨叨叨叨叨不停的说，啊，这个语言颠倒，反复颠倒哈，就这种反复的倾诉，给别人讲自己。那病人呢，往往是就愿意倾诉了，是吧？他的痛苦啊，他这个他就愿意倾诉啊，不那个不停的说。你像咱们临床见到病人，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就可以从你比方说你这个头疼怎么回事，比方失眠是什么个情况。他就开始从1880年开始给你讲，因为有个什么事儿，然后又怎么着了，中间什么什么，一直讲到现在，是吧？就是这在咱们中医里头，通过这些也能看到，这叫谵语症声这一类的哈。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一个症状表现。这是这个这些症状和他的这个心理的症状和生理的方面的症状。那在咱们六经辩证里边怎么去分辨呢？其实他的这些这个心理的症状啊，还有生理的这种症状，在咱们六经辩证都可以归经，都可以归到相应的这个层次，就分其表里，辨其虚实，都可以把它分出来归类。归类，你比方说，因为咱们有个大的原则，咱们六经辩证有大的原则，一个呢，你要看五脏六腑和情志的关系。要这个都可以归类的哈，
1: 嗯，
0: 你比方咱们五脏都是叫什么心肝脾肺肾，是吧？
1: 是。
0: 六腑呢是心对应小肠，肝对应胆，脾对应胃，肺对应大肠，肾对应膀胱，这是呢五脏六腑的对应关系，叫表里关系。相应的它有相应的经脉了，是吧？它对应的情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呢对应喜，肝对应怒，脾对应思，肺对应悲，然后肾呢对应恐，就是这个情绪呢，这个对应这个不同的这个脏腑。另外呢，咱们的精神魂魄志意也归五脏哈，心属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然后肾藏精，它是中医是有这么一个
1: 相对应的关系，
0: 对五方对应的这种关系的哈。所以咱们往往看到患者以后，你比方说他有这个叫什么那个比方说惊恐，还有这个恐惧的这种感觉啊，那咱们中医已经说了，这个肾气虚则恐，实则怒，你是不是就恐对应的就是肾呢，是吧？那他就肾虚，就知道他是肾虚少阴病了。因为在咱们的原文里边，在内经的经脉篇里边啊，就有原文这种说的，你看肾足少阴之脉，是动则病，就是这条经脉如果病了，饥不欲食，你看这是不是有肠脾胃的症状有了？不想吃饭，不饿，吃了东西下不去，是吧？饥不欲食，面如漆柴，你看那些这个抑郁焦虑的这种患者哈，他往往他的眼神往往是不敢直视别人的，不能和别人对视，不敢和别人对视，有那种这个目光躲闪，或者是目光往下看。这种，而且脸色呢，发灰的，这个发黑的，或者是这个发青的，反正就不红润。
1: 嗯，
0: 这种脸色或者眼圈黑呀，口周黑呀，额头黑呀，是吧？他会有这种表现，面如漆柴。 这肾虚的一个表现嘛，肾色是黑色，那黑色显出来就是肾的本色，显出来叫真脏色现，它显出来了。目慌慌如所见，就这个人淡漠，这个反应迟钝，就这种感觉哈。这个抑郁焦虑的这种人，他坐到这儿以后，那眼神是呆滞的，他的这个看东西啊，这个感觉就不聚焦。

0: 呢，这个很多患者生气了以后，然后就昏倒了，或者把人气死的这个事儿，是不是有啊？
1: 嗯，啊，
0: 对，那么历史上也有哈、啊，小说里边也都有哈、啊。然后这个还有恐则气下，小孩不能老是这个受惊恐哈、啊，受惊吓。如果你老恐吓他、吓唬他，这个孩子恐了以后，他就会尿裤子。
1: 对，因为肾气受到影响之后，肾主二变，它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0: 对，会对孩子生长发育不利的。未来他的上是恐，他就伤了肾了。伤了肾以后，肾主生殖发育，这个生长发育就会受影响哈。
1: 嗯。
0: 这个就所有的这些，就是主要这些情志的这种这个刺激哈，会对这个人的气机产生这个影响。那长期剧烈的这个刺激都会对身体造成影响的。还有一些呢是这个不良的一些关系。你比方不要以为家庭就都是美好的，不要以为婚姻生活都是美好的，不要以为亲子关系都是美好的，或者一些工作关系啊事业都是那么顺利的，不是的，是吧？很多有不良的这种家庭关系、婚姻关系，或者工作事业上边的一些挫折也好，或者一些困难哈、啊，这些都会伤害到这个人的这个身心的健康。我见过太多的，你比方说夫妻关系、婆媳关系，亲子关系不好，造成抑郁的、焦虑的这个问题哈、啊，经常有人说着说着，这个就开始嚎啕大哭，就在咱们这儿嚎啕大哭。因为在作为咱们中医大夫来讲，治身是一个层次，治心是另一个层次，是吧？所以对我个人来讲呢，我个人呢，同时除了这个修习中医的经典之外呢，我对这个咱们这个国学的经典研究的也比较多，或者还有咱们对西方的这个心理学方面研究的比较多。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自救救人，因为每个人呢，他除了身体的健康之外，咱们能看到，在心理的健康与否，一般的人可能就看不到了，是吧？除了提高自己个人的这个心理的这种个人修养之外，还可以救很多的人，救助很多的人。很多的时候是心正了气才正，气正了形才正。你这个病呢、啊，真的医生只能作用这个医生啊、中药啊、针灸啊，它只能作用于人的躯体的层面，就是身体这个有形的物质的层面，就气这个层面，是吧？但是其实很多的病还是精神的层面造成的，是吧？所以呢，这个个人呢，除了这个之外，不管对医生也好，还有对咱们患者本身也好，你除了治病吃药，躯体症状该治治，另外呢，要一定要提高个人的修养，是吧？
1: 对。
0: 咱们中国人呢也很幸福，因为什么？因为咱们有丰富的这个诸子百家的一些经典，可以塑造咱们人的精神内核，可以重建你的认知。然后呢，你个人修养提高了，看问题深透了，能理清里边的关系当中啊，或者是这个困难也好，变故来了也好，这个你能这个理清了，你能看透了，能通透了，那你个人的这种承受能力也就上来了，是吧？也就能上，就不会就是我执太重的话，你执着于一点这个非常坚，你的这个咱们说我执非常坚固，习气这个叫什么习气深重，刚强难化的话，那身体的病也是不好好的。
1: 其实我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讲到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人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你个人的认知，是吧？你自己的看法，你对一些事物的观念所决定的。如果说你经常去跟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去对话、对交流的话，那么你就会上一个台阶，同样一件事情你就会看得更开一些。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多看书，多提高自己的修养，就像刚刚卢主任说的一样，就是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要钻牛角尖儿，不要太执着啊，一定要放轻松，然后把这些事情换位思考一下，也许可能你就能够看到自己身上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0: 对，这是咱们对咱们这个外界的刺激，还有咱们个人修养方面做出的要求哈。真的是自救，必须得自救。这个另外一大方面哈，是个人不懂，就是愚昧无知。然后呢，也可以说吧，人身上的这个贪嗔痴啊，贪嗔痴慢，就是人身上的这种习气，恶劣的习气生。

0: 国的心情不好，对自己太放纵，不良嗜好太多，然后伤精耗气了以后，这个人的叫什么，因为人活的就是这口气，这口气精足气旺的话，人就是一个浩然正气，正气很充实的一个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这个人呢，站在面前他就是响当当的浩然正气的这种感觉哈，是非常正的，这种那真的邪气不会侵犯你的。但是如果你太放纵了，不良嗜好太多了，这个时候你的正气就虚衰了，就你人呢就空瘪了，这个人那邪气就生了。身体里只有正邪这两气，正邪是不两立的，正气足了邪气就退，正气虚了邪气就进。所以这种啊，会先是身体的问题，接下来呢就是继续呢放纵，影响到身体心里的人更多。我们临床见到的绝大部分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你比方说很多青少年的抑郁啊，尤其是男孩，很多他有少年的时候有非常严重的自慰现象。这个现象，这个男孩子哈，咱们听众里头家里有孙子啊或者儿子有这个男孩子的，千万要关注这一点。到他性发育成熟的时候，那时男孩的二八，八以八为周期嘛哈，到了二八以后，或者二八，有的人发育早一点哈，二八之前一点，十几岁，早的十三四岁，晚的十五六岁，然后一直到他成年二十来岁的这个时候。这个时期这个时间阶段啊非常关键，很多男孩子会犯这个问题。凡是我接诊的青少年抑郁的、焦虑的、辍学的、躺平摆烂的，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都有这个原因，你去深究他，往往因为在医生面前没有隐私，是吧？这个他描述完了以后，看完以后，我就会问他你有没有这个现象啊，十个里头九个都有这个问题，而且有的还特别频繁，然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身体的症状和心理的这个情况。这个问题不解决，就相当于这个树苗，它在还在幼苗还在成长的时候，还没变成大树，你就把它根儿给砍了。那脏腑不满的时候，你就把精给漏完了，那这个人呢就再也长不全了，就是脏腑就不满了。他后续的这个生长的发育，往往你看他小时候挺聪明挺好，结果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怎么抑郁了、悲伤了、怎么自杀了、怎么跳楼了，是吧？怎么会有这些？这个成年人哈，这个男士里边很多就是防劳过度，这是伤人伤得很重的哈。这一关，人的人身修养也好，成事也好，干什么也好，都有很多关要过。但是防劳色欲关这一大关，你怎么过不去？这一关呢，会把人的身体拖垮的。
1: 欲望太重是吧，就说完了人的这个七情六欲啊，我们还是要有节制，好不能说按照自己的性格来。你看不管是青少年也好，中老年也好啊，在这方面的这个节制一定要把握住自己，不能说肆意的说我想怎样就怎样，这样的话自己要承担所有的后果，身体会显现出一些症状来。不管是你身体本身的脏器的问题，还是说你精神方面的问题，它是双方面的，身心都会受影响的。
0: 对，还有一大原因呢，就是长期的熬夜。现在熬夜成了一个这个时代病了，是吧？大家都认为熬夜是正常的了，其实是非常伤身体的哈。
1: 是，
0: 长期熬夜的人，一个是他变成这种，直接就变成焦虑抑郁；再一个呢，就是长期的熬夜，包括长期的生冷寒凉。吃的太多，比方得了胃病，或者得了一个什么慢性的一个病哈，这个病长期慢性不愈，然后长期的暗耗肾精，你这个病灶在身体里边老好不了，然后呢，你或者是失智误治，过度治疗，然后我们中医名词叫暗耗肾精，就像这个国家里边有个这个有一个有一个有一所这个叫什么呀？这个比方说这个割据势力是吧？农民起义割据到这儿了。你长期的打不下来，在长期的慢慢的消耗你这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慢慢这个国家国库就空虚了，它就衰败了，是吧？身体就会慢慢的耗空，叫暗耗肾精，就耗空，然后就逐渐的出现了这种焦虑抑郁的这种精神方面的问题。因为精神在脏腑里边藏着，在脏里边藏着，刚开始伤皮脉筋骨肉，再伤人的腑，再伤人的脏，脏都会受伤了，那你的精神魂魄意志在这个脏里头藏不住了，它就飘出来了，然后你的情志呢也不能稳恒了， 就飘出来了，这个人呢就缺了魂了，缺了神了，缺了精了，是吧？就会出现这种，你看这些精神问题的这人，你就看着他不像一个正常的人了，你看都能看出来他的眼神呢、啊、他的神态呀、啊、是吧，就像缺了魂一样，掉了魂一样，是吧？就是咱们这种说法哈。
1: 是，你看啊，说的这么多啊，就说我们大家一定要去了解自己啊，一定要认清楚一些我们平时当中好像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多重要，但是日积月累，长此以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青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老年人好，熬夜其实我也有体会，因为原来我的节目是晚上，也经常熬夜，然后现在不熬夜了，原来身上的一些症状啊，现在都不知不觉的就消失了。所以说熬夜真的是暗耗我们的精力，所以说熬夜这方面呢一定要提醒大家啊，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我们要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休息好。睡眠很重要，睡眠是一个自我修整自我调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24小时在工作的话，或24小时都是在玩游戏的话，那老处在一个状态的话，人就会出现问题。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新闻，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忽然出现问题的，是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嗯，
0: 好，所以呢，那最后咱们怎么办呢？那你真的这个出现这种很大量的问题，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啊，该求助明理的医生啊，能明白这种医理的这种中医大夫来治疗哈。
1: 嗯，
0: 就去治疗，中药啊、针呐、灸啊、灸法呀、针法呀，还有中药都能解决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养生的一些功法，你比方说这些这个。站桩啊、打坐呀、啊，或者一些这个方法哈，都能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一定要做一个长时间的、彻底的一个调整，一定要找个明理的大夫帮你治疗，他这个你就是帮你把你拉出来，是吧？再一个呢，可以求助心理医生，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心理的一些结儿，这个可以求助一些高明的心理医生去解决哈。
1: 是。
0: 另外就是要自救了，你不能光把希望寄托在。
1: 别人身上，
0: 这个、医生身上哈、啊，提高个人的修养，然后自救，从各方面思想上、行为上啊、这个锻炼上啊，各方面去提高个人的这种这个自救的这种能力啊、然后这个才能脱离这个苦海。
1: 是，那卢主任，我知道您是不是碰到过这样的病人，经常会将我们的中医大夫当成一个。心理疏导师一样，然后讲述自己家里的一些事儿，有些时候这个咨询好像也挺漫长的。
0: 啊，对，所以这个，如果要想当一个好医生的话啊，可以说是得要求自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西人事。
1: 是，我觉得做医生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你各个方面的知识一定要丰富，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从多个角度全方位的去立体的去帮病人去来解释自己的问题，然后找一套属于他的治疗方案，然后让他的身体啊、心理啊各个方面能够有所好转。好，时间差不多了啊，因为今天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办法再聊了，以后呢我们会请陆主任继续来就我们身心方面的健康问题来跟大家来进行交流。非常感谢陆主任，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嗯，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消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您关注河北生活广播 FM890 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家里一旦有老人过生日，条件好一点的一般都会选择找一个酒店，把同事同乡亲戚里道的朋友聚集到一块儿，为过生日的老人祝寿。条件一般也会找一家像样子的饭店，叫上熟悉的人一块儿参加，喝点酒，聊会儿天儿，沟通沟通感情也挺好的。大伙聚到一块儿，一来是给寿星过生日， 留个念想，二来也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大家平时都各忙各的，亲朋好友很难得才能见一次面，现在交通很发达呀，但是亲戚之间的走动普遍很少，所以借着老人过生日的这个机会凑一块儿热闹热闹很难得。按照咱国家的传统，到了60岁以后，其实这个过生日就不叫过生日了，应该叫做过寿。过寿只有从60岁开始再算，60岁之前不能过寿，没资格。为啥60岁之后才能过寿呢？原因在哪儿呢？因为一个甲子等于60年，有了一个甲子的人才具备过寿的资质。人从60岁开始，生命周期正好走完一圈，再继续往前走就属于重复第二圈了。过寿的意思就是您这辈子该经历过的人和事基本上全都经历了，再往前走70岁、80岁、90岁，属于精益求精的过程，也属于引导后来人教育子孙后代的过程。所以老同志们别总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您别说，显得自己特别不值钱。其实60岁退休以后才是您的生命最有价值、最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您的人格是最饱满的，经验也最丰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最正。这个时候您的最主要的任务不再是以挣钱为目标了，干到60岁以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国家给你开劳保，你还拼死拼活挣那点钱干啥呀？有的人说开的工资不够花呀，我身体好我就想挣钱，以干活和挣钱为乐趣，那么无可厚非，您爱挣就挣去，但是主要任务不能丢。老年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引导后来人，给子孙后代做榜样，帮他们筹谋划策，在大是大非面前，当老人的得做出判断，得有一个一家之主的样，要不然子孙后代凭啥给你过寿？有的地区管过寿也叫做寿，做寿做寿，你得做到那儿了，孩子们才会争先恐后，年年不落的为你庆生，还给过大寿。哪位老人要是自私自利，不管子孙后代的死活，就图自己乐呵，那是绝对不行的，天理都难容。结果往往是没乐呵2年就弄出一身的病，病病歪歪的，姑娘儿子都不爱回家，别说过生日了，过年都不愿意回来，多悲哀呀。所以说60岁往后的老人别把心思都花在自己身上，要统筹全局，统筹好这个家，统筹好了这家就和谐就兴旺，统筹不好这家就散架子了。另外说到过大寿，按照传统从60岁开始 逢时的寿辰，我们也叫做大寿。比方说60、70、80，还有人能活到90岁，甚至100岁。尤其是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通过老膏治好了病之后，自己肯定能感觉到身体受益了。老膏能帮助你找回身体缺失了多年的那股劲头，那种感觉用语言不好形容。但是凡是喝过老膏的人都会找到那种非常良好的感觉，就觉得身体上任何零部件都可控，都听人使唤。以前你生病时腿脚没劲儿，心也难受，肝也难受，脾也难受，但是自从用上老膏以后，这些不好的感觉，六神无主，有劲儿使不上的那种感觉都消失了。所以有的人老万病好了以后也没间断用胡家老膏，都常年溜着，一天喝一小口，能坚持5年往上的，活到90岁、100岁都很正常。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呗，老人们身体好，子女也高兴啊。每隔10年80、90、100岁的时候，都争着抢着给您过大寿。给老寿星做大寿的时候，儿女们自己脸上也有光啊。但是这个做大寿是很有讲究的。民间有个说法叫做酒不做食，啥意思呢？这个逢时的整寿必须要提前1年来做，也叫做做九头。那么按照这个讲究，60岁的寿辰60岁整就不能过，不吉利。我们要59岁生日的时候过，这是古时候传下来的说法。古人认为9是个位数最大的数字，也是最大的阳数。9与9同音，有长长久久的寓意。而10呢，10这个数字是最大的阴数，所以古人为老人做寿一般是敬酒不敬食，有希望老人健康长寿的含义在内。但是敬酒不敬食这个习俗不是所有人都符合，这种说法是男女有别的。男同志是59、69、79、89过大寿，女同志不用，女同志可以正常过。因为男人为乾，属阳为天，女人为坤，属阴为地，所以儿女给老人做寿时要注意区分，一定要男庆尽，女庆满。男庆尽的意思是男同志做寿是尽时，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岁数，提前1年过60大寿。女同志做寿是满时，60、70、80、90和100，正日子庆祝就行。因为女人本来就属阴，她不怕阴的属性，跟逢时的整寿不犯冲。咱们中国人从过去到现在都讲究天人合一，天指的是自然，自然法才是生命法。人想活得健康长寿，要是脱离开自然就废了，绝对不能违背它。 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心脏病、脑中风、对风湿骨病、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胃炎、胰腺炎、结肠炎、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衰、尿毒症等慢性疾病有极强的恢复能力，它不是靠哪个药材的哪种成分给人治病的。您观察吧，现在所有的化学成分都可以人工合成，化学分析器一实验一测量，啥成分都出来了，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您会发现，通过技术手段合成出来的东西都有局限性，像糖尿病吃降糖药就只管降血糖不控制病情和并发症，胰岛素能控制并发症，但是已经出来的它不管，胰岛素只能体外注射不能口服，有短板。人工合成的药都是这样的，总是打开一扇窗又封死一扇门，就不能亮亮堂堂的痛痛快快的让你好受。所以靠有效成分发挥作用的药总是不够圆融，总是牺牲一头保另一头，就像我们过去看电视剧似的，看书也不例外。一生孩子保证就问保大保小，多闹挺啊，大人小孩都保住不行吗？他非得让你心里咯噔一下他才得劲儿。你想想过去我们吃药是不是这回事儿？就跟保大保小是一回事儿，就是不顺呐，吃药都不顺心。但是自从老高出来之后就不用担心了，胡家老高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不管大病小病，只要出现问题身体方面的全包圆了。因为胡家老高不单纯靠药的有效成分治病，老高是熬出来的，是熬的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界和药材的四气五味。四气指寒热温凉，这是人得病的原因，任何人生病都离不开四气，都能从寒上热上温病凉病这四个方面找到得病的原因。而中药材能治病也是因为中药具备这四种药性，它才有治病的效果。老高反复熬的过程，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五种药材的四种药性都融合了，所以老高进入身体以后能把偏离的体质回归到中正的状态，让你的身体平衡了，让体寒的人不寒了，让燥热的人不心烦意躁了。温病有病毒的杀病毒，有炎症的消炎，把你的火给浇灭了，就没有土壤了。这是四气，是人生病的土壤。当土壤中和掉以后还没结束，治疗的还不彻底，中药还有五味。五味指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是治病的关键。五脏是人体内五个最重要的大零件，它们连到一块儿就形成了五套系统。 五味对应五脏。

他为啥能治病？他把系统内的通道里的故障都排除了，因为不同的中药性味具备不同的特性，像辛味能散能行，有行气行血。

甘味的中药。甘味呢，能补，能和，能缓，有调和药性、滋补、止痛的效果。所以，身体虚的人，浑身疼，浑身没劲儿，常年吃西药，肾损伤、肝中毒的人，最好用甘味的药。胡家老糕的味道就偏甜，甘味是最重的。这是我们能吃出来的口感。实际上，它五种味道都融合了，只不过甜味更明显。它这种甜味是植物药材天然赋予的那种甜，很纯粹，很好喝。所以病人喝老高都不觉得痛苦，所以它适合长期服用，短期内能消灭急性症状，长期可以治疗老慢病，也能延年益寿。与老高对比的话，有的中药汤苦得要死，效果再好，喝一回两回就喝腻了，想坚持也坚持不下来。所以这也是老高在口感方面的一大优势。甜味是所有人都爱吃的，甜味刺激人的脑神经，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感觉。所以喝老高的人不会觉得痛苦，口感上就让人愉快。再说酸味，酸味能收能涩，所以爱出虚汗的人，久咳不愈，爱拉肚子，大便不成形的人，尿频尿急的人，女性月经哩哩啦啦总也不走的人，用性味偏酸的药见效最快。苦味药能泻能燥能煎，对泻火和直喘有特效。咸味能下能软，有软坚散结的作用。所以长结石长肿块，皮里肉外长大包，大便干燥的患者用咸味的药。咸味药还有清热凉血的作用。胡家老高一共就五种药材，但是这五种中药把五味都包含在内了，把中药的四气五味撮合到一起，更利于人体吸收是很难的，很浪费时间。每次熬老高的时候，必须要事先把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午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二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午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一百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走五圈，熬满五十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

0: 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你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边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儿，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胡家老膏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失传的。过去民国的时候，再往前清朝倒台子的时候，有好多好药好方子都没留住，都断了。胡家老膏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不仅传下来了，而且它的药力和药劲儿比以前更足了。胡家老膏将来一定会帮助到更多的人。我的愿望是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家家用老膏，人人奔百岁。胡家老膏不应该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药看待，它仿佛是一个密码锁，锁着你的长寿秘诀，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另外我还有句话想对胡家老膏的老用户们说，等你们办九十大寿和百岁寿宴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八十大寿我好像参加不过来，人太多了，九十和一百大寿我争取都到场。我不光去，我还虽份子，我也争取活到一百岁。我今年八十七，还有十三年，咱们大伙就比一比看，看谁更厉害。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也留给大伙，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北京市通州区的。我的情况呢是这样的，腰疼腿疼，还有睡眠质量不好。哎，我的用的胡家老膏啊，用的时间并不长，到现在呢一个半月还零两天吧。那个改善的情况呢，就是腰腿就是不疼了。
0: 你看看
5: 多好啊。那个再有呢，就是这个睡眠的质量呢，一开始呢10点钟入睡，睡到1点钟，结果呢再也睡不着了。现在呢就是不是那样了，现在凌晨1点钟醒了以后，上趟卫生间再入睡也不困难。
0: 你看看多好啊。
5: 就是。还有一方面呢，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自己的好动了，有了精气神了，不那么发呆发迷。老想上外边溜啊，出去散散步啊，玩会儿去，老有那种感觉。
0: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5: 就是，是挺好的，我有信心。再有呢，2014年啊，还做了青光眼的手术了。结果呢，现在我吃了就这么一个多月，这个眼睛发现比以前亮了，
0: 你
5: 就是说那个视线呢比以前那个好多了。这个我也挺麻的，挺高兴的。
0: 是的是的，我也听着高兴啊。
5: 还有这个血压，这血压呀，也中学那时候我就血压高。到了现在我一算算呀，得有40年了。我这40年的高血压现在也逐渐的恢复和改善了。
0: 你看看进步多快呀，是吧？
5: 就是啊，现在的血压呢就是高的时候150，低的时候呢140-130，这个低压呢有时候90有时候80。我的情况呢就是这么些，还希望那个胡老师再给指导指导。
0: 好的，我听到您这些个改变的，我是特别高兴。高兴在哪儿呢？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确实改变的这种好的状况。这些个病啊，是咱们老年人多见的病，可是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这么快，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5: 是，我对这个药我挺有信心的。
0: 是的。
5: 我还得问胡老师一句，像我这个青光眼，能不能

0: 再按好了恢复会恢复啊？
1: 可以的啊。
0: 哦，
1: 咱们眼科的疾病特别是青光眼是非常多见的，咱们使用了胡椒老膏、哦、那么所有的这个青光眼的这个患者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变和治疗啊。啊，
0: 对，
1: 老花眼没有了，青光眼好了啊，这个看东西清楚了、
0: 啊、
1: 这不是好事吗？增加咱们生活的这种能力啊，是不是？
0: 对，
1: 好极了，坚持用
0: 的勇气了。
1: 嗯，对对对对，哎
0: 哎，真得感谢您呀、啊、
1: 嗯，
0: 为我们那个找到这么好的药，研发出这么好的这药来，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1: 嗯，
0: 特别特别感谢胡老。嗯，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胡椒老膏选用对了，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咱们大家了啊，
0: 对，
1: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非常好的巨大作用，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嗯、啊，
0: 是是是，
1: 嗯，
0: 我还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
1: 嗯、
0: 要用到这个胡椒老膏，把自己的疾病、
1: 嗯、
0: 这老年病的困惑困扰、
1: 嗯、
0: 叫他们全部的消失。
1: 好的啊，太好了，您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啊，既实用而且有效，让更多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太好的了啊，与人为善自己为善，太好了啊，恭喜您，我相信再过一个阶段您的这些病情都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种状况，好吧、啊、
0: 哎
1: 嗯，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哎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
1: 哦，
3: 是山西太原人。
1: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椒老膏。
1: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1: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胡椒老膏也有不少患者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1: 啊啊啊！
3: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日得一件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1: 颈椎病，嗯，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
3: 了，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

0: 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二三尖瓣轻度反流。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三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1: 嗯嗯嗯。
0: 完了，这个吐痰，吐痰体检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
1: 嗯，
0: 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0: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1: 啊，
0: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
1: 啊，
0: 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
1: 嗯，
0: 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1: 啊，
0: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
1: 啊，
0: 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
1: 嗯，
0: 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
1: 啊，
0: 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似的，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
1: 啊，
0: 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0: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
1: 啊，
0: 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绳子拽着在沉甸甸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吐痰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闹得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
1: 啊，
0: 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都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
1: 嗯，
0: 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利福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啊，没错，啊
0: 啊，
1: 这些药，
0: 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脑，
1: 伤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1: 嗯嗯嗯。
0: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甲老膏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怎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然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
1: 啊，
0: 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 我现在。

0: 意思，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整体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膏啊，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

0: 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1: 啊，我坚持吃的胡家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0: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嗯，
1: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0: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
1: 啊、
0: 好，祝您更好，好吧？啊，
1: 啊好，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0: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嘞，谢谢。
0: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太好了、
0: 啊、
3: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0: 啊、
3: 吴教授 啊,
0: 啊
3: 你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呐
0: 啊,
3: 啊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
0: 嗯、
3: 我们都受了益了。
0: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
3: 嗯、
0: 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膏得到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0: 哦，
3: 今年71了、
0: 嗯。
3: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0: 啊，
3: 哎，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哎，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
0: 嗯嗯、
3: 特别舒坦，
0: 嗯嗯，
3: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0: 是吧？啊，
3: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0: 哦，
3: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0: 啊，
3: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0: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好吗？
3: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0: 哎，好的。啊，
3: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0: 哦，
3: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0: 哦，
3: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嗯，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
0: 嗯、
3: 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0: 啊，
3: 哎，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0: 啊，
3: 就是最近这3-2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 比过去更重。

0: 啊啊啊，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
1: 嗯
0: 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0: 你这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
1: 啊
0: 那听节目吧。
1: 啊
0: 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1: 嗯
0: 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1: 是吧？哎
0: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着去了，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
0: 嗯，
1: 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四五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
0: 是，我也就是哎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0: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
1: 哎，
0: 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高啊六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1: 哦，
0: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0: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呼得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呼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0: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
1: 了，变化太大
0: 了。哎，除
1: 了
0: 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1: 嗯，
0: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
1: 嗯，
0: 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0: 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一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
1: 嗯，
0: 一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0: 自如了
1: 啊，
0: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嗯，
0: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
1: 嗯 嗯，
0: 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啊。
1: 那可不，
0: 现在都看见了。
1: 眼睛，嗯
0: 嗯，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四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0: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嗯。
0: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0: 嗯。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嗯，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2次胡家老膏啊，后来贾老师呢他给我调了一天吃3次，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2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这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0: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
1: 嗯，
0: 哎，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
1: 啊、
0: 我现在呀、吃这个胡家老膏，这不6个多月了
1: 啊，
0: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视力
0: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
1: 嗯，
0: 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
1: 了。看不清楚，分辨
0: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的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1: 啊、
0: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0: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对了、
0: 嗯、
1: 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嗯
0: 嗯。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哎，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0: 嗯、
1: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
0: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哎，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
0: 我们还指着您呢，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行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笑傲江湖。
2: 书接上回，正说到令狐冲夜探少林寺，他就在禅堂的上边金钩倒挂，顺着窗边往里这一看，现在禅堂之内落座的都是江湖上拔了尖儿盖了帽的一等一的高手，什么少林派掌门人，什么武当派掌门人，五岳剑派盟主，华山掌门，泰山掌门，青城派掌门啊，等等等等，就连那老要饭的丐帮帮主谢峰今儿晚上都赶来了。令狐冲一听，左冷禅首先提起来了，说任我行，重返江湖，这对江湖侠义道威胁甚大。那么大家晚上赶到少林寺，就是请大师拿个主意，咱们要联合起来共同废掉任我行。书中暗表，左冷禅他派人把岳不群、天门道长、谢峰这些人请到少林寺来，一方面是要联合起来对付魔教，但是他心底内处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想法，那就是他考虑到任我行这一出来，首先对他五岳剑派就不利，而五岳剑派他还没有完全吞并在自己的这个名下，力量比较分散，真要是直接去对付任我行，杀不了任我行，任我行就得把他杀了。思来想去，干脆都到少林寺去，借着少林寺这面墙挡挡任我行这股凶风。不管怎么地，少林派是辈有高僧，尤其是现在掌门人方正大师是身怀绝技，让他要是出头的话对付任我行，然后我们一敲边鼓，这就可以确保无错。再说那任我行的女儿任盈盈现在压在少林寺呢，这任盈盈这不就钓鱼的香饵吗，就可以把任我行引来，然后就在少林寺内把他废了。可是他心里边有这个想法，但是左冷禅嘴上说的很冠冕堂皇啊。大师，诸位，如果任我行一出来，他要将我们个个击破，我们难免要遭他毒手，现在大家聚会此地，请大师您拿个主意，我们尊您为首。方正大师一听，他巍然一笑，摇了摇头，哦，左盟主您是抬举老衲了，其实诸位都是各派的掌门人，武学大家，真的要是单打独斗，斗那任施主也未必能落在下风。那么既然大家都来到此地，我想咱们可以合计合计这件事情。不瞒众位说，任我行的女儿任盈盈在我庙上已经200日了，我是把她软禁在我的少林寺，要去去他的杀气。那么200日已过，这位任小姐杀去一定去了不少啊。贫僧准备明天早晨就将把他放了，那么任我行要见着他的女儿，他就会明白我少林寺，我侠义道正派之士对他没有恶意。那么那位小姐也会向他的父亲介绍，他在我少林并没有受到虐待，我想我们就可以跟他任我行化干戈为玉帛。刚说到这儿，左冷禅师连连摇头，不，哎呀，大师此言差矣。大师啊，你想没

0: 那任我行是个大魔头，十几年前他执掌魔教的时候杀了我们多少正派之士，难道说你想把他女儿放了，给他施这点小恩小惠就能感化他吗？要如果这么就能感化他的话，他就不叫魔头了。不能放人，不但不能放人，而且咱们要发出去消息，让任我行来救他的女儿，咱们就在此处将他乱刃分尸，除去这一大祸害。
1: 哦，
0: 听左冷禅这么一说，岳不群、天门道长还有谢峰长老、于矬子、于沧海他们都点头称是，可是大师方正和方生拿不定主意了，因为在这些人来之前他们三个人都合计了明天早晨就把莹莹小姐放了，可是左冷禅这么一讲也有左冷禅的道理，那么这可如何是好呢？此时令狐冲在这房上边贴着窗户往下看着，他是挨个看挨个瞧，他脑子里边直转悠，他琢磨着呀，二位师太是为我令狐冲上山给莹莹来求情来的，可是二位师太死了，师太在临终之前没有说出凶手是谁，可是这个凶手到底是谁呢？原来我琢磨着，既然死在少室山下边，那肯定跟这些和尚有关系，但现在一看，这少林寺不都是少林人呢，有很多门派的人，那么凶手到底是哪一位？令狐冲先看方正和方师这俩老和尚，一看慈眉善目，那不像凶手，再说过去对他们印象很好，他们不至于把那两位师太给杀了吧。他的眼光一动，又落到天门道长身上了，心想这位天门道长是出家之人，他老人家性地醇厚，也不会杀生害命，那么我师父乃是一位彬彬君子，就是任何人能杀两位师太，我师父都不会出手。那说于矬子、于沧海这家伙呀，他不是个好东西，他可能下手杀人，不过就凭他这份能耐，想杀两位师太他还杀不了。对了，一定是左冷禅想并派将两位师太给杀死，他武术又高，而且他还别有打算，那么肯定是他干的。左冷禅的左冷禅，只要我查明了，我有确切的证据你是凶手，我还不管你是不是五岳盟主，我还不管你过去是不是我的师伯，我一定亲自下手废了你这老匹夫。现在令狐冲对左冷禅印象极坏，他就把两位师太这个死啊就给左冷禅安上了。那么房上有令狐冲，屋里边有众位高手，他们是各怀心腹事，现在已经过了半夜了，禅堂之内灯火通明，这些人七言八语，一时间还拿不定个准主意怎么对付任我行，可突然间只听着连声惨叫，啊啊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有人里里歪斜闯到禅堂之内，师傅，师傅！左冷禅闪目一看，哦，是自己的两个得意弟子，自己带着十几个弟子，是放在庙门那个地方的，就是放个岗哨吧。可是他们怎么的了？嘴吐黑血，眼睛都要努出眶外，这是被谁打的？左冷禅呼的一下站起身来，他还没等问呢，进来这两位扑通趴在地上是绝气身亡。哗，这些人就涌到外边了，再一看大门这地方站岗的几个徒弟是通通毙命倒地。哈，不知何人在少林寺竟敢杀生害命，可敢斩出身形？左冷禅这话音未落，就听着庙门的黑影处里边这地方传来爽朗大笑，左掌门，我们久违了。左冷禅循声往前一看，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

0: 这些人把眼光全都递过去了，就见大孝之人身材高大，也得有九尺开外，比一般的人都得高出去一头，金坤背后膀炸腰圆，穿着一身灰色的衣衫，腰中里边系板带，外边系个搭布袋子，灰色中衣，脚下蹬一双那帮那底牛舔鼻梁骨的大撒鞋，往脸上看是大脸盘，扎里扎沙，花白胡须，白的少，黑的多，一对大怀眼，要没有鼻梁骨从中间横着的话，这两个眼睛就得碰翠儿啊。高鼻梁，四字阔口，大耳朝怀，头发是高挽着牛心发卷，足三鼻子顶。左冷禅一看，他恍恍惚惚认出来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重新又返到江湖上的大魔头任我行。就见任我行身旁边还有两个人，一个人身材在八尺开外，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他年岁也不小了，胡须白了，可是两眼炯炯有神。这位乃是魔教里边的光明左使向问天。在向问天的身旁站着一位年轻的女子，身材苗条，脸色憔悴，有些苍白，这两眼眼光有些忧郁，肋下带着宝剑。那么这位呢，正是任我行的宝贝女儿任盈盈。令狐冲趴在房上往下一看，着任盈盈小姐当时心头发热，那血循环就快了，想到过去两个人在一起耳鬓厮磨，现在一年来的不见，忽然间在这地方见着了，恨不得一步就下了房去和小姐相见。不过往下一看有这么多人，而且其中还有自己的师父和师娘，那么当着师父师娘的面过去和魔教的任大小姐见面，再说亲近的话，那师父和师娘不就得更恨怨自己了吗？再说现在我暗中还没查明白到底他们哪个人是杀师太的凶手，我最好还是别露面。方正大师闪老目，往四下看了看地下的死尸，常念佛号阿弥陀佛，罪过呀罪过。任施主，这些人就是你杀的吗？老方丈，我来到你的庙宇是要见见我的女儿，可是这些人暗中动手想伤害我，被我打死了，难道说我做的有什么不对吗？哎呦，老和尚一想，都杀这么多人了还有什么不对吗？什么叫不对呀？那是有罪呀。这都是这任我行平日里杀人太多，那叫杀人不眨眼，现在杀这么几位，那就像吃顿便饭似的，很随便，习以为常了。
1: 阿弥陀佛，任施主，贫僧少林派乃是清净的禅林，你在我们众位的面前就这么杀生害命，未免有违佛祖的善意。
0: 任我行一听是赶紧报案当兄，高僧，因为我知道我女儿在这儿，我这才夜访少林，从他后边待的地方把他给带出来了。那么我打扰你了，我对不住你，我给你赔个情。和尚一想，怎么着，杀这么多人就这一句话就算拉倒啊。左冷禅在旁边冷冷说道，姓任的，这些死的都是我的弟子，这件事情咱们必须得扯平了，不然的话我和你没完。
1: 左大掌门，你不就是死了这么几个弟子，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0: 我日月光明教的弟子多了，你随便抓个七八个你打死，咱们俩就算扯平了，你看行不行？
1: 他这个
0: 把左冷禅差点没气死，心想啊，你打死我几个，我打死你几个，那就算拉倒啊。哼，任教主，本来我们想请你还怕请不来，没成想你是自投罗网来的少林，今夜你是上山容易下山难，你走不了了。
1: 是吗？

0: 那么请问哪一位能把我给留住呢？是左大掌门你，还是哪一位高手？请他站出来说话。这些人一听心里边都哆嗦一下，站出去，站出去就首当其冲了。任我行会天下第一种厉害的功夫，叫细心大法。真要一沾上一细上，我们这内功不白练了吗？那说凭别的招数赢的，他的剑法拳脚都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我们怎么赢法啊？就见方正大师向前跨了半步。任施主，老衲早就知道你杀业极重，现在来到嵩山少林，又连连杀死这么多人。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楼一命，爱惜飞蛾杀照灯。那么你如此杀生，贫僧要度化度化你。
1: 怎么个度化法？
0: 我想请你和你这位朋友，他可能是向施主吧。向文天一点头，大师您说的是。哎呀，还有这位向施主，那么还有这位任盈盈小姐，你们三位都请留在我嵩山少林寺10年，好好的念经吃斋，化解化解你们的凶戾之气。我保证这10年间，不管是和你们有仇的还是什么人物，都不许打扰你们。10年一过，你们就可以离开少林。我想这乃是武林之幸，也是你们三人之幸。令狐冲在上边一听，哎呦，大师啊，看来你这人太慈悲了。你以为让他们念10年经就让他们改恶向善，或者是改头换面？那不可能。再说他们能听你的话在这儿待10年吗？就见任我行摇了摇头。大师，我想你说的很对。方正一听脸露喜色，怎么说，任施主愿意留在我这里10年？哎，可惜我这姓不太对劲儿，起这名也不太好。方正和所有的人一听，怎么说来说去，任我行说的那姓不好，名起的也不大好，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师啊，我这个姓姓任，而且我起个名叫任我行。那我想往哪儿去我就往哪儿去，我想来少林我就来少林，我想下少林我就想下少林，任谁也休想拦挡我。如果我要起名叫任你行，那就可以听你的了。可惜他不叫任你行啊。和尚一听那脸色微微一变，阿弥陀佛，任施主，你这是拿老僧开玩笑了。哎，不不不不不，任我行赶紧摆手，大师，其实我任我行从心底里是很敬佩你的。不瞒众位说，我任我行这一生当中是佩服的有3个半高人，说我不佩服的还有3个半高人。大家一听，怎么着，佩服的有3个半，不佩服的有3个半？怎么佩服和不佩服还都是高人，还得分出来，而且还带半拉的？这些人都感觉莫名其妙。令狐冲还真想知道这任我行能佩服谁，能不佩服谁。大家想知道知道我佩服的3个半高人吗？那么今天晚上我就告诉你们，我第一个佩服的就是少林派掌门人方正大师。方正一听是赶紧摆摆手摇摇头，哎，老衲何德何能，我不值得任教主佩服。哎，老高僧，要论起武学，你少林派72绝技你掌握了大半部分，而且你把易筋经练的是出神入化，我早就知道你的功夫不在任我行之下，可是你在江湖之上是善意待人，从来不跟别人争强好胜，不像我任我行好张扬，就这一点我佩服你。大家一听任我行佩服的有理，是一个个都点头称是。诸位，提起我第二个佩服的，那是华山派的高手 令狐冲一听啊、哦，原来任我行从心地里对我师父还很佩服呢。就听岳不群说：“任教主，我岳不群这两下子可不值得您如此佩服，还是免了吧。”
2: 嘿嘿嘿嘿，岳先生，你这人想得太美了。其实我说佩服的华山高手可不是你呀，论着乃是你师叔辈的风清扬前辈。你别看我和风前辈没见过面，可是要提起他来，他的剑术我是早有耳闻，那我从心底里佩服。这一说，岳不群的脸腾就红了。那我第三个佩服的乃是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谢峰前辈。别看谢峰他破破烂烂的衣服，可是对人血吸热胆，我佩服。那么要说起那半喇来，任我行回转身子瞧着冲虚道长，道长就是你呀。
1: 冲虚一想，嚯，我才是半喇呀。
2: 冲虚道长，你是武当派的掌门人，剑术精妙，我之所以给你算上半喇，因为你的徒弟都是窝囊废，你要鹤驾西归以后，你那些徒弟们都执掌不起来门户，再说论起剑来你也未必能高过我任我行，所以我给你算半喇。你想有理没理？冲虚点头，哎呀，半喇就算不错了，荣幸荣幸。任我行是一番论道，要三阵定输赢。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家里一旦有老人过生日，条件好一点的一般都会选择找一个酒店，把同事同乡亲戚里道的朋友聚集到一块儿，为过生日的老人祝寿。条件一般也会找一家像样子的饭店，叫上熟悉的人一块儿参加，喝点酒，聊会儿天儿，沟通沟通感情也挺好的。大伙聚到一块儿，一来是给寿星过生日留个念想，二来也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大家平时都各忙各的，亲朋好友很难得才能见一次面。现在交通很发达呀，但是亲戚之间的走动普遍很少，所以借着老人过生日的这个机会凑一块热闹热闹，很难得。

按照咱国家的传统，到了60岁以后，其实这个过生日就不叫过生日了，应该叫做过寿。过寿只有从60岁开始再算，60岁之前不能过寿，没资格。为啥60岁之后才能过寿呢？原因在哪儿呢？因为一个甲子等于60年，有了一个甲子的人才具备过寿的资质。人从60岁开始，生命周期正好走完一圈，再继续往前走就属于重复第二圈了。过寿的意思就是您这辈子该经历过的人和事基本上全都经历了，再往前走70岁、80岁、90岁，属于精益求精的过程，也属于引导后来人、教育子孙后代的过程。所以老同志们，别总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您别说，显得自己特别不值钱。其实60岁退休以后才是您的生命最有价值、最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您的人格是最饱满的，经验也最丰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最正。这个时候您的最主要的任务不再是以挣钱为目标了。干到60岁以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国家给你开劳保，你还拼死拼活挣那点钱干啥呀？有的人说开的工资不够花呀，我身体好，我就想挣钱，以干活和挣钱为乐趣，那么无可厚非，您爱挣就挣去，但是主要任务不能丢。老年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引导后来人，给子孙后代做榜样，帮他们筹谋划策。在大是大非面前，当老人的得做出判断，得有一个一家之主的样，要不然子孙后代凭啥给你过寿？有的地区管过寿也叫做寿，做寿做寿，你得做到那儿了，孩子们才会争先恐后，年年不落的为你庆生，还给过大寿。哪位老人要是自私自利，不管子孙后代的死活，就图自己乐呵，那是绝对不行的，天理都难容。结果往往是没乐呵两年就弄出一身的病，病病歪歪的，姑娘儿子都不爱回家，别说过生日了，过年都不愿意回来，多悲哀呀。所以说60岁往后的老人，别把心思都花在自己身上，要统筹全局，统筹好这个家，统筹好了这家就和谐就兴旺，统筹不好这家就散架子了。另外说到过大寿，按照传统从60岁开始，逢十的寿辰我们也叫做大寿。比方说60、70、80，还有人能活到90岁甚至100岁，尤其是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通过老膏治好了病之后，自己肯定能感觉到身体受益了，老膏能帮助你找回身体缺失了多年的那股劲头，
那种感觉用语言不好形容，但是凡是喝过老高的人都会找到那种非常良好的感觉，就觉得身体上任何零部件都可控，都挺

能坚持5年往上的，活到90岁、100岁都很正常，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呗。老人们身体好，子女也高兴啊。每隔10年，80、90、100岁的时候，都争着抢着给您过大寿。给老寿星做大寿的时候，儿女们自己脸上也有光啊。但是这个做大寿是很有讲究的，民间有个说法叫做酒不做食，啥意思呢？这个逢时的整寿必须要提前1年来做，也叫做做酒头。那么按照这个讲究，60岁的寿辰60岁整就不能过，不吉利。我们要59岁生日的时候过，这是古时候传下来的说法。古人认为9是个位数最大的数字，也是最大的阳数。9与9同阴，有长长久久的寓意。而10呢，10这个数字是最大的阴数，所以古人为老人做寿一般是敬酒不敬食，有希望老人健康长寿的含义在内。但是敬酒不敬食这个习俗不是所有人都符合，这种说法是男女有别的。男同志是59、69、79、89过大寿，女同志不用，女同志可以正常过。因为男人为乾，属阳为天，女人为坤，属阴为地，所以儿女给老人做寿时要注意区分，一定要男庆尽女庆满。男庆尽的意思是男同志做寿是尽时，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岁数，提前1年过60大寿。女同志做寿是满时，60、70、80、90和100，正日子庆祝就行。因为女人本来就属阴，她不怕阴的属性，跟逢时的整寿不犯冲。咱们中国人从过去到现在都讲究天人合一，天指的是自然，自然法才是生命法。人想活得健康长寿，要是脱离开自然就废了，绝对不能违背它。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心脏病、脑中风、对风湿骨病、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胃炎、胰腺炎、结肠炎、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衰、尿毒症等慢性疾病，有极强的恢复能力。它不是靠哪个药材的哪种成分给人治病的。您观察吧，现在所有的化学成分都可以人工合成，化学分析器一实验一测量，啥成分都出来了，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您会发现，通过技术手段合成出来的东西都有局限性。像糖尿病吃降糖药就只管降血糖，不控制病情和并发症，胰岛素能控制并发症，但是已经出来的它不管，胰岛素只能体外注射，不能口服，有短板。人工合成的药都是这样的，总是打开一扇窗又

封死一扇门，就不能亮亮堂堂的、痛痛快快的让你好受。所以靠有效成分发挥作用的药总是不够圆融，总是牺牲一头保另一头。就像我们过去看电视剧似的，看书也不例外。一生孩子保证就问保大保小，多闹挺啊，大人小孩都保住不行啊，他非得让你心里咯噔一下他才得劲儿。你想想过去我们吃药是不是这回事儿？就跟保

老高出来之后就不用担心了。胡家老高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不管大病小病，只要出现问题，身体方面的全包圆了。因为胡家老高不单纯靠药的有效成分治病，老高是熬出来的，是熬的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界和药材的四气五味。四气指寒热温凉，这是人得病的原因，任何人生病都离不开四气，都能从寒上热上温病凉病这四个方面找到得病的原因。而中药材能治病，也是因为中药具备这四种药性，它才有治病的效果。老高反复熬的过程，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五种药材的四种药性都融合了，所以老高进入身体以后能把偏离的体质回归到中正的状态，让你的身体平衡了，让体寒的人不寒了，让燥热的人不心烦意躁了。温病有病毒的杀病毒，有炎症的消炎，把你的火给浇灭了，就没有土壤了，这是四气，是人生病的土壤。当土壤中和掉以后，还没结束，治疗的还不彻底，中药还有五味。五味指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是治病的关键。五脏是人体内五个最重要的大零件，它们连到一块儿，就形成了五套系统。五味对应五脏，它为啥能治病？它把系统内的通道里的故障都排除了。因为不同的中药性味具备不同的特性，像辛味能散能行，有行气行血发散解表的作用，所以老慢支、肺梗塞、心肌梗死的患者就得用辛味的中药。甘味呢，能补能和能缓，有调和药性、滋补止痛的效果。所以身体虚的人，浑身疼，浑身没劲儿，常年吃西药，肾损伤、肝中毒的人，最好用甘味的药。胡家老高的味道就偏甜，甘味是最重的，这是我们能吃出来的口感。实际上它五种味道都融合了，只不过甜味儿更明显。它这种甜味儿是植物药材天然赋予的那种甜，很纯粹，很好喝，所以病人喝老高都不觉得痛苦，所以它适合长期服用，短期内能消灭急性症状，长期可以治疗老慢病，也能延年益寿。与老高对比的话，有的中药汤苦得要死，效果再好，喝一回两回就喝腻了，想坚持也坚持不下来，所以这也是老高在口感方面的一大优势。甜味儿是所有人都爱吃的，甜味儿刺激人的脑神经，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感觉。

所以喝老高的人不会觉得痛苦，口感上就让人愉快。再说酸味，酸味能收能涩，所以爱出虚汗的人久咳不愈，爱拉肚子大便不成形的人，尿频尿急的人，女性月经哩哩啦啦总也不走的人，用性味偏酸的药见效最快。苦味药能泻能燥能煎，对泻火和直喘有特效。咸味能下能软，有软坚散结的作用，所以长结石长肿块，皮里肉外长大包，大便干燥的患者用咸味的药，咸味药还有清热凉血的作用。胡家老高一共就五种药材，但是这五种中药把五味都包含在内了，把中药的四气五味撮合到一起，更利于人体吸收是很难的，很浪费时间。每次熬老高的时候，必须要事先把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武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二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武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走5次。

0: 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你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边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儿，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胡家老膏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失传的。过去民国的时候，再往前清朝倒台子的时候，有好多好药好方子都没留住，都断了。胡家老膏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不仅传下来了，而且它的药力和药劲儿比以前更足了。胡家老膏将来一定会帮助到更多的人。我的愿望是，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家家用老膏，人人奔百岁。胡家老膏不应该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药看待，它仿佛是一个密码锁，锁着你的长寿秘诀，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另外我还有句话想对胡家老膏的老用户们说，等你们办九十大寿和百岁寿宴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八十大寿我好像参加不过来，人太多了，九十和一百大寿我争取都到场。我不光去，我还随份子，我也争取活到一百岁。我今年八十七，还有十三年，咱们大伙就比一比看，看谁更厉害。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也留给大伙，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

0: 在游，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北京市通州区的。我的情况呢是这样的，腰疼腿疼，还有睡眠质量不好。哎，我的用的胡家老膏啊，用的时间并不长，到现在呢一个半月还零两天吧。
5: 啊，
4: 那个改善的情况呢，就是腿腰腿就是不疼了。
5: 你看看，
4: 那个再有呢，就是这个睡眠的质量呢，一开始呢10点钟入睡，睡到1点钟，结果呢再也睡不着了。现在呢就是不是那样了，现在你从1点钟醒了以后，上趟卫生间再入睡也不困难。
5: 你看看多好啊。
4: 就是还有一方面呢，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自己呢好动了，有了精气神吧，不那么发呆发迷。老想上外边溜啊，出去散散步啊，玩会儿去啊，老有那种感觉。
5: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4: 就是，是挺好的，我有信心。再有呢，14年啊，还做了青光眼的手术了。结果呢，现在我吃了就这么一个多月。这个眼睛发现比以前亮了，
5: 你
4: 就是说那个视线呢比以前那个好多了。这个我也挺麻的，挺高兴的。
5: 是的是的，我也听着高兴啊。
4: 还有这个血压，这血压呀，也中学那时候我就血压高，到了现在我一算算呀，得有40年了。我这40年的高血压现在也逐渐的恢复和改善了。
5: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4: 就是啊，现在的血压呢就是高的时候150，低的时候呢140-130，这个低压呢有时候90，有时候80。我的情况呢就是这么些，还希望那个胡老师再给指导指导。
5: 好的好的好的。我听到您这些个改变的，我是特别高兴。高兴在哪儿呢？啊，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确实改变的这种好的状况。这些个病啊是咱们老年人多见的病，可是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这么快，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4: 是，我对这个药我挺有信心的。
5: 是的，
4: 我还得问胡老师一句， 像我这个青光眼，能不能戴上好了恢复恢复啊？
5: 可以的，啊，
4: 哦，
5: 咱们眼科的疾病，特别是青光眼是非常多见的。咱们使用了呼叫老高，那么所有的这个青光眼的这个患者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变和治疗啊。啊，
4: 对，
5: 老花眼没有了，青光眼好了啊，这个看东西清楚了，这不是好事吗？增加咱们生活的这种能力啊，是不是？
4: 对，
5: 好极了，坚持用
4: 是勇气了。
5: 嗯，对对对对，哎，
4: 真得感谢您呀、啊！
5: 嗯，
4: 为我们那个找到这么好的药，研发出这么好的这药来，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5: 嗯，
4: 特别感谢胡老。嗯，
5: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胡椒老高，选用对了，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咱们大家了。啊，
4: 对，
5: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非常好的巨大作用，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4: 是是是，
5: 嗯，
4: 我还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要用到这个胡家老高，把自己的疾病、这老年病。哎，的困惑、困扰，叫他们全部的消失。
5: 好的，啊，太好了，您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啊，既实用，而且有效，让更多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这

0: 再过一个阶段，您的这些病情都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种状况，好吧？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哎，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0: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呼叫老高。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0: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
0: 啊。
3: 这个呼叫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0: 啊啊啊。
3: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日得一件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0: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呼叫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3: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0: 颈椎病，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0: 那么长时间了。
3: 啊，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
0: 啊，
3: 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
0: 啊，
3: 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
0: 啊啊。
3: 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间半轻度反流。
0: 嗯。
3: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0: 嗯嗯嗯，
3: 完了这个吐痰去年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0: 啊，
3: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0: 啊，
3: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

0: 学士嘛，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十多天吧，
1: 啊、
0: 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啊，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舒服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0: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坚持吃，吃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拽着沉脚样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六到七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说脑袋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七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我这个痰一天排三四都排不进、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得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利福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啊，
1: 这些人要
0: 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
1: 伤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肝老膏快七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派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见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儿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整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膏啊，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

0: 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1: 我坚持吃的胡家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0: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1: 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0: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1: 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0: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嘞，谢谢。
0: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太好了，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吴教授啊，你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呐。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我们都受了益了。
0: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膏得到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0: 哦，
3: 今年71了。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0: 啊。
3: 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特别舒坦，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0: 是吧？
3: 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0: 哦，
3: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0: 啊，
3: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0: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好吗？
3: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0: 哦，
3: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0: 哦，
3: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0: 啊。
3: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0: 啊，
3: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0: 啊，
3: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0: 啊！
3: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 那听节目吧，啊，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样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0: 嗯
3: 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0: 是吧？哎
3: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这些了，就这么要嘛？
0: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四五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嗯，
3: 是我也就是哎，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
0: 嗯，
3: 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
0: 嗯
3: 嗯，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0: 没错啊，
3: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嗯，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膏啊，六个半月了，
0: 啊，
3: 这半年多了。
0: 哦，
3: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两天就出来效果了，
0: 那么快是吧？
3: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糊得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
0: 嗯，
3: 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糊的睁不开。还有那个眼屎可多了
0: 啊！
3: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0: 不一样了啊！
3: 不一样了，哎，除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0: 嗯，
3: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
0: 嗯。
3: 平时就是干涩，
0: 啊，
3: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一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
0: 嗯，
3: 一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0: 你看
3: 自如了，
0: 啊，
3: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

0: 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啊。
1: 那可不，
0: 现在能看见了。
1: 最着急的是眼睛，嗯。
0: 嗯，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四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
0: 嗯、
1: 太好了。
0: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0: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0: 嗯，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1: 啊、
0: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啊、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嗯、
1: 啊、
0: 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两次回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
1: 啊、
0: 他给我调了一天吃三次。
1: 嗯，
0: 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两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
1: 哎，
0: 就是怎么用才能让这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0: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
1: 嗯，
0: 哎，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
1: 啊、
0: 我现在呀、
1: 嗯，
0: 吃这个胡家老膏，这不六个多月了
1: 啊，
0: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视力
0: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
1: 嗯。
0: 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
1: 看不清楚，分辨
0: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的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1: 啊、
0: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0: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对了、
0: 嗯、
1: 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嗯
0: 嗯，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
1: 啊、
0: 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啊，
0: 很辛苦，
1: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0: 嗯
1: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
0: 啊，
1: 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哎，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
1: 啊，
0: 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
1: 啊
0: 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
1: 啊、
0: 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的，
0: 我们还指着您呢、
1: 啊、
0: 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1: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0: 嗯，
1: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0: 哎，
1: 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0: 没错，
1: 这样吧，
0: 嗯，
1: 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0: 好，
1: 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1: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0: 必须的。
1: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处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

0: 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预备，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0: 调味儿
1: 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家，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

0: 别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
1: 嗯，
0: 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
1: 嗯，
0: 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啊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
1: 嗯，
0: 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十一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嗯，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
1: 哇！
0: 咱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十罐，就是合到9.9一罐。
0: 没错
1: 啊，
0: 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整
1: 是啥不好听？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

0: 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预备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

0: 5.5块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很，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汕头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汕头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够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汕头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汕头预备。一呢是跟汕头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汕头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汕头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汕头预备，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

0: 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12、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3、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4、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1: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电话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1: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5: 开始可以先看一下。

0: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肖彤。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肺结节。其实现在呢，这些年肺结节它的体检报告上的出现的频次是越来越高，很多人看到这几个词之后会经常出现心慌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甚至晚上失眠，变得非常的焦虑。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容易上网到处去查，查完之后呢更加的害怕了，认为呢自己和癌症沾边了。其实啊，今天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9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肺结节呢都是良性的。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非常的焦虑？我们究竟如何排除自己的肺结节是没有问题的，是良性的呢？今天我们将请到专家为大家一一拆解。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的李晓主任，欢迎李主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李主任呢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师从中国胸外微创创始人王俊院士，那擅长的肺癌的微创治疗，在临床上有

0: 非常丰富的一些经验。那今天呢，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燕赵明堂的视频号上留言，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大家。那李主任，
1: 哎，
0: 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现在这个肺结节变得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就问说，是我们的肺变得脆弱了，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肺结节变得这个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1: 其实很多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啊，也很多科普大咖也讲过这个问题。原则上讲呢，不是肺变得脆弱了，是因为大家做 CT 做得多了，因为大家现在生活质量好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健康比较重视了，尤其是疫情以后，大家特别重视自己的肺，几乎所有的人都去做一个 CT。 原来不做 CT 是不知道有结节的，因为原来体检啊，常规是拍胸片，一个胸片呢至少要实性结节1厘米以上，还得在合适的位置，没有被遮挡的部位，胸片才能拍出来。但现在 CT 不一样了，大家做 CT 多了， CT 分辨率高了，原来 CT 都是做5毫米一层就够了，现在大家体检都是薄层 CT 了，薄层 CT 大概是1毫米的层厚，把那些2-3毫米的小结节都给大家暴露出来了，其实更是这方面的主要原因。
0: 那现在其实大家一旦拿到自己体检报告出现这几个字，马上就会第一时间上网去查，查完更是吓一跳，会认为这个肺结节就是早期的肺癌。其实在网上这句话已经流传很久了，大家看到这样的

0: 到底真实的性质是什么，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们怎么能把自己放到这个90%的行列里呢？
1: 是的，首先呢，大家几乎很多单位啊都会组织大家每年去做体检，然后每年体检都有 CT， 一会儿咱再讲这个 CT 频率和辐射的问题。很多人发现非常有结节，为什么大家说或者网上流传90%的结节都是良性的？因为这是来自于几个大规模的国际国内的肺癌筛查的研究，像最著名的2011年在《新英格兰》杂志发的美国的筛查的研究，几万人的这个筛查的队列里边，他把4毫米以上的结节就认为是筛查阳性发现。为什么叫筛查阳性呢 ？CT 报告上就要给你写了，你的结节4毫米以上，报告上就写你存在肺结节。这样的结节里面96%都是良性的，只有不到5%的是有可能肺癌的，需要进一步的活检或者手术。这是美国的数据。那么另外比较近些年的台湾的一项数据，因为台湾是咱东方人啊，是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台湾的数据呢？也是一个筛查，对于不吸烟人群的筛查，筛查出来的这些结节呢，85%以上也都是良性的，那么只有15%又比美国高了啊！这一会儿我们再讲，因为这个台湾筛查的这里边好多是07的、1期的磨玻璃结节，一会儿我们会讲到磨玻璃结节这个事情。所以呢，包括美国的、欧洲的、台湾的、国内的一些筛查，大家综合起来的数据，那么平均下来90%的结节都是没有问题的，良性的这些小结节，尤其5毫米以下的小结节就可以不用管它了。这个数据是这么过来的，只有所以呢，只有1/10甚至更少的人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随访、活检，90%基本上大夫判断一次就可以了。
0: 所以说，肺结节等于早期癌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1: 那确实不成立。
0: 那肺结节大部分90%以上是良性的，这个数据是基于各国就是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平均数，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有真实的依据来源的，而且来源于临床的大数据。
1: 对，
0: 都是
1: 其实这个还是叫遵从循证医学的数据来的。
0: 对，
1: 这个是可信的。
0: 对，那接下来大家又担心了，那看到体检报告上，尤其是前几年啊，非常流行三个字，就是磨玻璃，您刚才提到的啊。而且网络上把它称为是懒癌的预备军，认为一发现磨玻璃，即便是大夫让我随访观察，但是我依然非常担心，因为我已经把这个磨玻璃三个字等同于就是癌了。而且它是懒癌，是长得慢，但是它也是癌，它属于这个癌家族的一员。那这种情况下，大家看到这个词儿之后也是分外的恐慌焦虑。那对这个性质咱们医生是怎么判断的？
1: 我呢在好多年前啊给大家做科普，那不是做节目啊，是给我们学生包括给那个社区做科普，就介绍过这个事情。做专业的研究呢，也专门研究过这个磨玻璃结节。磨玻璃结节呢，其实要讲说来话长啊，它是个影像学概念。就是在 CT 上正常肺似乎看上去有一点点黑，要长个实性结节呢是白的，磨玻璃结节介于两个中间，有一点点灰，有一点灰蒙蒙的、雾蒙蒙的这个样子，就像磨砂玻璃一样，这叫磨玻璃结节。这个结节呢还好，在早些年大家叫磨玻璃影，现在大家很多观众朋友都比我专业，说我是磨玻璃影，我没事儿，因为磨玻璃影就是片状的、大片状的、形状不规则的，这种不能归在结节里边。这样的磨玻璃影，有的是炎症，有的是免疫反应，有的是出血、渗出等等，这个没关系。但是一讲到磨玻璃结节，哎，那个可能外科医生就开始上心了，然后那个听众朋友们就开始紧张了，说我有磨玻璃结节。严格的讲，磨玻璃结节是要求小于3厘米的，形状比较规整的，叫类圆形为主，也有不同的形状的。这样的结节呢，大家又讲了，我有实性结节，我有磨玻璃结节，我有纯磨玻璃结节和混合的磨玻璃结节。大家就讲啊，刚才都有朋友跟我说混合磨玻璃结节恶性程度最高，不叫恶性程度最高，是说长成这样的结节，它可能是肺癌的概率最高。但是呢，一听肺癌，大家又紧张了。肺癌是一回事啊，但是肺癌和肺癌也不一样。那小细胞肺癌预后很差，但是磨玻璃结节的这种所谓的肺癌和那个几乎是两个完全天上 叫天壤之别。

0: 上地下的差别，这种磨玻璃结节的混合密度磨玻璃结节的所谓的肺癌也是非常惰性的，也不影响寿命，及时处理是预后非常好的。还有很多人去年啥事没有，今年出了一个磨玻璃结节，恭喜你没问题。这样的结节几乎都是炎症，大家所谓的去年没事，今年长个8毫米10毫米2公分的磨玻璃结节基本上都是一个炎症，可以用点抗生素，不用抗生素自己都能吸收，因为肿瘤样的这种磨玻璃结节它是不会长这么快的。所以大家第一次体检发现磨玻璃结节的时候完全不等同于我就一定是懒癌，就我等于肺癌了，不等于我一定是懒癌吗？我们要去观察，如果这个结节消了炎或者3到6个月以后查 CT 它还在而且几乎不变，这样的可能能叫的癌前病变，有的叫懒癌了。但是也有一些去年 CT 啥事没有，今年一个这样的磨玻璃结节基本上它和肺癌可以说不沾边。
1: 哦，那就是说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要第一时间去消炎，如果看呼吸科的医生有可能就开消炎药了，看看是不是能不能消除。因为毕竟只要报告出来，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患者来说，这在心理上是确实接受起来有点难度啊，因为毕竟长在自己身体里，看到这个词马上就有一种感觉，我要消灭它，对吧？
0: 对，
1: 这个时候要不要去，一定要经过消炎治疗，看看它到底有没有变化。
0: 嗯，对，这样的呢，所以如果这样一个患者拿着片子来找我，我会问他以前有没有做过 CT， 对比很重要，前后对比很重要。如果我见到更多的情况呢，是忽然间 CT 说你有磨玻璃结节，你会特别紧张，然后你不由分说立刻找医生，那个医生说这个片子我看不见，你再做个 CT。 这个患者在一周之内做了两个 CT， 可能有一个是平扫 CT， 还有一个是增强 CT。 其实这一点我是想呼吁让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注意一下， CT 是有辐射的，如果能不做先不着急，先想一想自己去年前年大前年有没有做过 CT 啊，如果有的话想办法把以前的 CT 调出来，我们去对比一下。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对比完了原来就有但是报告没写，那是报告的事儿啊，现在也有，那基本上呢我们就知道，哎，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磨玻璃结节，它可能叫癌前病变，它不一定是癌啊，要根据它大小呀、密度呀去分它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时期，有没有必要做手术。并不是所有的这种磨玻璃结节癌前病变都需要做手术。如果原来说我从来没做过 CT， 我就今年忽然间发现了一个1厘米2厘米甚至3厘米的磨玻璃结节，原则上国际上国内都是这么建议的，不要着急去动刀去做手术切它，观察或者给一点抗生素，国内是建议用一点抗生素消炎，看看是不是炎症。消完炎您可以1个月3个月做 CT 再看。消炎的唯一好处是我可以不等太久，我消完炎查 CT 我可以早点拿到答案。国外呢抗生素管控很严格，都不建议去抗感染，说除非您有感染的证据有症状去用一些抗生素，否则呢磨玻璃结节第一次发现不管多大一定要观察，至少大的等3个月复查，小一点的等半年甚至有的要1年再复查，看看这个结节还在不在。哎，等您复查了就有2次 CT 了，我又可以对比了，根据对比的结果我就知道它是个炎症，哎，我就解除警报了。它要还存在那我就知道我有这么回事儿，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决定这个是需要观察多长时间复查还是需要干预，这个就要问专业的医生了。
1: 所以说看到磨玻璃结节这几个字的话不用担心不用恐慌，它并不等于癌，甚至呢有可能和癌都不沾边儿，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专业的医生去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做一个比较。那在网上其实大家对肺结节的研究啊，我相信您在临床肯定也见了很多的患者，可以说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东听西听听，有很多知识变得非常的丰富。很多人呢也明白说这个看结节啊，除了看是不是磨玻璃的，还要看看颜值，看看大小，是吧？看看是不是圆的还是有毛刺儿的，认为呢有毛刺儿的可能是比较可怕的。那在这一方面就是咱们专家的眼里看这个结节我要不要 看颜值，要么要看大小，哪方面更重要呢？
0: 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因为我在门诊特别容易受这些问题困扰。为什么困扰呢？我很多患者他确实焦虑啊，来了说一个4毫米的毛玻璃结节，说大夫您帮我看看有没有毛刺，我说没有，他说您看我放大了就有了。我说你把所有的小结节放大了，它大概边界都是不清楚的，像素在那儿摆着呢。说你再给我看看有没有分叶，我说没有。说那我有空泡，还有的说我有血管，
1: 这么多的名词。
0: 对，然后这个这些患者都可能都看了很多医生了。
1: 对，
0: 他甚至有的患者啊，他从东北的一个患者跑到了广州，到了上海，到了又跑到北京，他看了8个医生，说结论不一样，又跑到北京找到我说您是第9个，说我不瞒您啊，我看了每个医生还做笔记，然后这个让他做手术是对勾，不让做手术是叉，有4个勾，有3个叉，有这样的，可有意思了。所以呢，大家都研究了很多很多，但实际上研究完这些，我说你们真的好好的想一想，冷静下来，别紧张，别焦虑，这些特别小的磨玻璃结节。在所有的筛查研究当中，6毫米以上磨玻璃结节，大于等于6毫米的磨玻璃结节，才有必要去观察随访，去判断它。那个6毫米以下的，大家就不要看门诊了。其实我特别呼吁大家，有人可能讲说，万一我是个癌，6毫米以下你没管我，我等1年耽误了怎么办？如果确实自己拿不准的时候，可以找医生看一下。但凡是一个专业的胸外科医生看了，说问题不大，就不要那么紧张焦虑，不用全国跑看10几个医生，没有必要。6毫米以上的，大家按指南去随访就可以了。对于大个的磨玻璃结节，确实有研究啊。如果真的讲科学客观数据的话，比较大的磨玻璃，大家去研究，带空泡的磨玻璃似乎比不带空泡的磨玻璃结节长得要快一点，长得快一点而已。有血管穿，其实血管穿行也不一样，这个特别专业，咱可以不聊太深了。就血管征所谓的，会比没有血管征的结节长得似乎快一点，大概是2倍的速度。但是这个两倍，比如说这些磨玻璃结节没有空泡，没有血管征，它5年才长大。这种有空泡有血管征的，它可能要3年就长大了，但是这3年等3年没有问题，所以这些小的不是，其实对于尤其小磨玻璃结节，这个颜值根本不重要。所以最关键的，包括所有的筛查实验，所有的指南，国际指南都是讲先看大小，大小，然后大小以后就是密度。因为密度决定了它是纯磨玻璃结节，还是混合磨玻璃结节，还是实性结节，有大小有密度了，咱再看对于比较大一些的，比如说10毫米以上的磨玻璃结节，我看看有没有空泡，毛刺。其实说实话，大部分磨玻璃结节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血管征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也有更多的越来越多的科学的说法，就是。血管都可以穿过磨玻璃结节，它正常一个血管穿过去是没有关系的，大家不要纠结这些事情了。颜值看，其实我们来说，对于医生来说，对于阅片的放射科医生和临床医生来说是更大的。假如说长个实性肿块，我看它有没有空洞，有没有毛刺啊，有没有血管聚集征，这些对于判断实性肿块的性质是很有帮助的。但对于小磨玻璃结节，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大家不要使劲把它放大了去盯着看，看完还非要找医生确认，一个医生确认不行，还要再换个医生确认，不太有必要。
1: 其实对于肺结节患者来说，肺结节本身给他们带来的恐慌和焦虑，占据了这个人一段时间内的主旋律。是吧？
0: 对，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0: 因为焦虑的人确实还是蛮多的。
1: 您在门诊上可能更多的在解决患者的焦虑问题。那我们今天科普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给大家来澄清，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结节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样的结节您检查完之后不用担心。咱们打个比方呢，就像脸上，我们其实每个人脸上都有一些黑痣啊什么的，我们也听说过有一些是这个有可能皮肤癌，是吧？然后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话，不知道恰当不恰当。
0: 也可以，
1: 不是所有的黑痣都是皮肤癌，是吧？
0: 大家脸上都有斑，不是所有的黑点都是黑色素瘤，
1: 对，
0: 然后不是所有的结节肺结节都是肺癌，其实这个概率也差不多，90%以上的肺结节没问题，另外呢不好说多少啊，小的磨玻璃结节至少8毫米以下的磨玻璃结节，可以说几乎都不需要做手术。
1: 哦，8毫米以下。
0: 对，我说的有一点点过于，叫对医生来说过于不积极，但是其实对患者来说没有坏处。所有的国际国内指南对于做手术的指征呢，其实是至少8毫米。那么8毫米以上还得说是有实性成分，混合密度膜玻璃结节，而且觉得它是肺癌了，就恶性概率比较高，才建议做手术。所以纯膜玻璃结节8毫米了，可以不做的，没有问题。因为这样的小于1厘米的纯膜玻璃结节，就这么讲啊，很多个研究表明，5年之内进展的概率很低很低。只有不到10%，甚至不到5%的结节会发展，就纯膜玻璃结节5年不长大，那你完全可以先观察。因为你到5年以后，就5年了、8年了，它长大了，它长大一点，或者出现实性成分了，哎，我们再重新评估，如果确实有手术指征，再去做手术，一点都不迟。所以其实原来，我觉得现在大家不管是网络上还是节目里边，那医生也越来越客观了，然后大家也越来越理性了，不是说所有的膜玻璃都叫肺癌，所有的膜玻璃都要切。其实客观的讲，确实不用这样子，纯的膜玻璃结节至少8毫米以下不用做手术。严格的讲，纯膜玻璃结节，国外有人有的指南说15毫米，1.5厘米以下都可以不用切的，甚至国外讲20毫米，美国的指南啊。20毫米就是2厘米的纯膜玻璃结节，你观察过程当中，它即使长大了一点点，没有实性成分也可以继续观察。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公认的影像特征和病理可以，虽然不是确实等号，可以画约等号。那么纯膜玻璃结节就等于原位癌，哎，原位癌现在讲到了啊，原位癌呢，在新的 WHO 的病理分型里边分到了癌前病变。就癌前病变已经不在肺癌这个框里了，
1: 根本不算癌。
0: 对，它肺腺癌有自己的，包括微浸润腺癌、浸润性腺癌，还有粘液腺癌不同类型的肺腺癌。但是在它前面有一部分叫不典型腺瘤样增生，叫原位癌。这两个被划分到癌前病变，叫那个腺体前驱病变这样一个名词啊，它已经从肺癌里面剥离出来了。其实病理和专家心是好的，他为什么给他播出来，为的就是让大家第一别恐慌，第二呢，手术要谨慎，不用那么积极去做手术。这种东西它发展非常非常缓慢，因为还有各方面的考量，比如有的人有多发的膜玻璃结节，你切掉大的一个，你还有小的，你这今年切了，然后过10年小的长起来，要再做一次手术。所以呢，在不是必须做手术的时候，我可以先观察。这个现在大家越来越理性的去对待这些结节了。
1: 刚才您提到，其实比较大的您才会去注意，就是我们患者朋友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血管穿行啊，还有就是空泡症啊，是不是长得什么形状毛刺啊，您说的这个比较大是多大的呢？
0: 这个没有严格的定义，说1厘米以上或者2厘米以上我就要看血管穿行，看空泡症。所以对于有必要筛查，所谓的筛查阳性，8毫米以上的膜玻璃或者是纯膜玻璃15毫米以上了，混合膜玻璃8毫米以上，找专业的医生去看一下。一个是看大小，看密度，甚至说我有没有空泡，它那个这个膜玻璃结节密度特别低，有空泡也可以先等等，密度偏高一点办空泡，办那个血管的脊柱征或者胸膜凹陷，大家就要积极一些。这个时候在做手术决策的时候，这确实就有必要到医院去就医，找专科的医生去聊这个事情，去探讨。
1: 那就是8毫米，可以说是一个
0: 8毫米，至少是个线。目前大家还认为8毫米是个线。混合密度膜玻璃结节8毫米以上，要认真去就医咨询一下。
1: 好，正在观看我们此次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今天我们一起聊的是这个肺结节。我们的题目是拆除肺结节的焦虑弹。其实很多人呢，在体检发现肺结节的时候，都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恐慌啊、焦虑啊，然后这个担心自己的健康、生命受到威胁啊等等。其实这个情况的出现是非常的正常的。那我们究竟怎么一步步去排除自己的这个结节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过程呢，需要我们找专业的医生去寻求帮助。那今天呢，我们是通过节目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把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尤其在网上大家就是查的特别多或者非常多的一些流行的说法，给大家辟辟谣，从专业 医生的这个角度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希望给大家在肺结节体检报告拿到之后的这些朋友们有所帮助。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肺

0: 外微创创始人王俊院士，那临床经验的非常丰富。他在临床给患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不用做。那但是很多的患者依然是充满的焦虑，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期科普希望能帮很多有同样问题的朋友解除心理的焦虑炸弹，让大家能够平静地看待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了解这些个问题本质了以后，具备一定的这个基础知识了以后，我们也能像医生看待这个问题一样很平静并且很客观地去处理它。我们看到其实屏幕上已经有好几位朋友在提问了，其中有一个问题是CT 拍出来的炎症该怎么治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对吧？如果怀疑是炎症的话，那就是消炎呗。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这个如果 CT 提示是炎症啊，其实不在胸外科医生的诊疗范围之内了。
0: 对，
1: 应该去找呼吸科医生。
0: 嗯。
1: 原则上讲呢，要看影像表现，要看化验，确实有炎症，去用抗生素消炎。
0: 嗯。
1: 如果只是剩下这么一个 CT 上的影子，您没有症状，不发烧，血象也不高，其实有可能是炎症的吸收期了，也不一定需要用药。还有一些特殊的感染，你用什么药还不一定。所以严格的讲，这些 CT 提示炎症的，大家要去呼吸科就诊啊。
0: 嗯，好，您看屏幕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多个医院考虑囊腔型肺癌，目前呢是6毫米。这两年大小稳定，需要立刻切除吗？
1: 这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啊。
0: 对，
1: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磨玻璃结节伴空泡。
0: 对，
1: 这些小的磨玻璃结节呢，其实伴空泡还叫不上囊腔型肺癌。
0: 嗯，
1: 基本上能有这样的都是密度比较低的磨玻璃结节。
0: 嗯，
1: 这种严格的讲，从影像上它应该还归到原位癌里边，是没有手术切除指征的，只要它不增大就可以先观察。它其实不能等于囊腔型肺癌，这个严格的讲是不行的。那么囊腔型肺癌有研究表明，真的囊腔型肺癌比较大个的，同样是磨玻璃带囊腔的这种，它可能就是浸润型腺癌的概率要更大。还有一些也看上去似乎是个混合的磨玻璃伴囊腔，它恶性程度要高一些。
0: 嗯，
1: 所以呢有个别的研究说囊腔型肺癌预后差，恶性程度高，但是这么小的结节说是囊腔型肺癌，其实而且两年稳定，我个人觉得虽然没有看到片子，可能这个说法会这个概念给下的这个结论似乎可能会有失偏颇。
0: 哦，嗯，好，这位朋友希望能给您有所帮助啊。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我们第一阶段对肺结节是不是早期癌的这个认识的澄清上啊。那我看到网上有一个热门的求助贴，他说才20多岁，从来不抽烟，为什么还会得肺结节？他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借这个话题呢，我们也请您解答一下，因为其实我也查了一些数据，也说其实20多岁女性年轻的而且没有吸烟史的这些女孩子被检出肺结节的这样的一个频次，现在也呈现一个增高的态势。那这个到底高危人群是什么？这个让我们一时间有所这个混淆，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好的，这样啊，我先举两个例子。我们国内业界非常知名的陈海泉教授就说，他切的最小的肺癌的女孩9岁。我呢也做过很多个未成年的女孩子。确实是有明确手术指征，微浸润腺癌、浸润性腺癌该切了，很年轻，但这样的确实很少很少，它都是个例，它不是个普遍的现象，因为这个年龄段确实它不是高危人群。
0: 哦，
1: 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讲概念了。什么样叫肺癌的高危人群？国外，因为国外大部分肺癌是吸烟导致的，那么就得是重度吸烟的人才叫高危人群。那重度吸烟也不是20岁我重度吸烟就是了，所以呢有严格的定义。最早些年2011年的研究里面定义是55岁以上，55到74岁就是这个肺癌筛查的对象人群啊。55岁以上吸烟大于30包年，包年一天一包烟吸30年，就包乘一年，就30包年，是这么算出来的啊。那算成多少支呢？一包是20支，那就是600支年，是这样的。30包年55岁以上叫肺癌高危人群。后来呢筛查范围 又扩大了。现在的新的定义呢，肺癌高危人群大家公认的是50岁以上。

0: 吸烟20包年以上就叫高危人群。这是国外对吸烟人群的肺癌高危人群的定义。那么台湾的一项研究叫 talent， 那个翻译成汉语叫天才，这个研究啊，这是大家讲的最多的，西方也比较承认的这一项研究。因为国内也大陆也做过一些研究呢，有的是回顾性的，有的是不是规范的筛查，大家引用的不是那么多。台湾的这项 talent 研究呢，它的筛查人群其实也是女性，是都是55岁以上的，但是他筛的是不吸烟人群，这是全世界第一次关注不吸烟人群的肺癌。因为只有东方人不吸烟的女性肺癌的发病率高一些，所以在东方做这样的研究是对的。台湾这项研究也是规定从55岁以上开始筛，后来把范围扩展到50岁以上。这个不吸烟或者很少吸烟的这些人，他是有慢性的有高危因素的，才能算到，不能叫高危人群，是他筛查的对象，筛出来确实发病率比西方高危人群发病率不低，我们可以暂且认为这样的叫高危人群，50岁以上有至少一条高危因素，哪一条？或者是有一级肺癌家族史，一级亲属患肺癌的，或者有这个长期慢性炎症慢阻肺结核或者支气管扩张的慢性肺部疾病的，或者这个油烟呢算其中一部分，不能算一个强的因素啊，大概是这几条，这样的才算，或者叫职业暴露，咱现在职业暴露的很少了，这样的能归到高危人群里边。当然呢，筛查的对象又讲到肺癌筛查，原则上呢，高危人群才建议筛查，低危人群不建议常规年度低剂量 CT 筛查的。但是台湾又在做研究，国内大家也有一些重新在做研究，把筛查人群，因为像您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年轻的人也有这样的结节，所以呢，有一些筛查的研究就把年龄扩展到45岁甚至40岁，所以至少你看啊，要到40岁以上，有高危因素的，才算高危人群，才建议去筛查。而且呢，这个高危因素现在尤其东方人里边，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家族史，就是一级亲属患肺癌这个事情，确实它是高危因素。假如说您有一个一级亲属患了肺癌，您的肺癌的风险就是其他人的2倍。你要有3个一级家属患肺癌了，您的这个肺癌的风险就其他人的4倍了。
1: 哎，这是为什么呢？
0: 这是一个遗传的背景嘛。所以可能多讲一点呢，大家讲
1: 多讲
0: 肺癌的高危因素。不叫高危因素，就磨玻璃结节为什么这么多发，在东方人里面多发，其实很重要两个原因，毫不避讳的讲，国际公认的空气污染、遗传背景。其他的说，包括油烟啊，包括二手烟啊，这些都可以归到空气污染这一大类，它都是空气里的脏东西嘛。空气污染这个事情，国内是这样，现在已经很好了，前些年的空气污染很多省市都有这个问题。另外就是东方人特有的遗传背景，同样的空气污染，伦敦的雾很有名，但伦敦人长抹玻璃结节的就很少，中国人就多，不是中国人啊，东方人亚裔就比较多。因为这个遗传背景可能基因组不够稳定， PM2.5 的这些东西作用在我们的这个基因组上，它就基因突变了，它不稳定，你老刺激它，它就突变了，突变了就长癌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有这两条的时候，空气污染这个东西大家不太好去衡量我生活的城市空气质量怎么样，但是一级亲属肺癌这个是知道的。这样的情况下呢，40岁以上就建议做 CT 筛查。其实我也特别赞成咱们就是上海复旦肿瘤的陈海泉教授说的，叫低龄低频的筛查。如果有的人特别特别紧张，可以说我30岁去做一个 CT， 如果 CT 没事儿，接下来不要年年筛查，您不是高危人群，您风险很低，每年做 CT 辐射剂量太大了，没有必要。包括40岁的人做了一个 CT 没有事情，不要年年做 CT。 现在大家活得越来越健康了，越来越谨慎了，开始关注辐射这个事情了，辐射还是很值得关注的。因为年轻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受限的辐射，包括对甲状腺对乳腺都是影响不好的，女性的甲状腺和乳腺对射线比较敏感，也容易老做 CT 诱发结节。
1: 对，
0: 所以不是必要的情况下不要年年做 CT。 筛查的人群如果今年筛查没事儿，5年以后做 CT 甚至都可以，实在不放心3年做 CT 也行。这是我的个人建议。另外呢，大家去体检中心做的叫低剂量 CT， 不要做常规剂量的 CT 啊，大家都知道，大概咱们医院普通的 CT 一个平扫 CT 是低剂量 CT 辐射剂量的5倍，是这个样子。
1: 哇，所以一定要做低剂量的裸线 CT。
0: 对，
1: 这个其实
0: 也不要年年去做
1: 啊。对，
0: 即使单位有特别好的福利，给大家免费做体检，大家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争取不要年年做 CT。
1: 嗯，好的，有必要的我们做，没有必要的其实没必要去。
0: 对，可以适当的把间隔拉长一点，少吃一点射线，
1: 不要让自己的身体为焦虑买单。
0: 是的，
1: 是吧？
0: 没错。
1: 嗯，好。嗯，那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燕赵敏仪堂，今天我们的直播一起聊一聊拆掉肺结节的焦虑弹。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的李晓教授为大家在线讲解。那关于肺小结节，您在体检中发现以后，或者您的家人朋友有这种情况之后，您是怎么处理的？大家有一些自己的个人经验和体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另外呢，大家个性化的一些健康问题，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们也可以请李晓教授为大家做一些这个线上的远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解读啊，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那正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有问题，大家也可以移步到燕赵敏仪堂的微信视频号，您在微信上边搜索一栏，输入燕赵敏仪堂几个字，点视频号，就可以进到我们今天此时正在直播的界面。您的问题呢，可以通过语音留言或者是直接打字在屏幕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好的，那我们看到朋友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是纵隔查出，哎，我们看看这个小助手给说的，磨玻璃10毫米，3-4年没有变化，需要做手术吗？
0: 哎，
1: 刚才我们说这个问题，
0: 刚才讲到这个问题了。纯磨玻璃结节10毫米可以不做呀，尤其是没有变化的啊。基本上大体可以猜一下，10毫米的结节3-4年没有变化，很可能是个纯的磨玻璃结节。纯的磨玻璃结节不长大，可以继续观察下去，没有问题的。
1: 嗯，很肯定的回答。嗯，其实我们看到，李主任眼神的这种坚定，我觉得给患者会有很大的一个力量，尤其是就是毫无疑问。就这，其实我们患者有时候很多时候需要的就是医生给我们一些坚定的东西，帮助我们下定决心，是吧？
0: 嗯，包括做手术和不做手术，给患者一个明确的答复。
1: 嗯，
0: 可能也和个人性格有关系啊。至少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为小结节买单，为小结节焦虑。我希望能通过这些解答让大家更安心一些。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二部分，这个手术要不要做？这是其实我们在认清这个肺结节前面这一部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第二个阶段，到了决策阶段。一旦有人建议他做手术的时候，这个患者就开始又纠结了，到底做还是不做？其实一旦有了选项，往往这个选择的决定因素就变得越来越多。那这接下来我们再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纵隔查出，您看一下屏幕，19×12毫米的外形光滑的东西有大问题吗？
0: 这个朋友
1: 描述的很专业，
0: 那个，
1: 是吧？
0: 没有，这个朋友的纵隔写错了，第一个字是纵横，横纵，纵向的纵啊。
1: 嗯，
0: 纵隔查出来，哎呀，这个其实本来不在今天的话题范围之内，但是呢，其实我
1: 胸外科的
0: 啊，是胸外科的范围。然后我本人对纵隔肿瘤研究还蛮多的。因为总体讲，现在大家做 CT 多了的一个另外很重要的现象，
1: 副产品发现
0: 纵隔肿物越来越多。原来大家没有症状不做 CT 是不知道的，现在因为低剂量 CT 不光筛出了肺结节，还筛出了胸腺结节，胸腺的肿物，不能叫胸腺肿瘤啊，胸腺的肿物，其实大家最多的是胸腺肿物前纵隔的这种，其实年轻人很多的，甚至年轻人发现的胸腺肿物大概是这个样子啊，一半是囊肿，一半是胸腺瘤。胸腺瘤呢，大家有的朋友可能研究过一些，一听说胸腺瘤很吓人，说它叫恶性的，病理科医生把胸腺瘤分到了恶性肿瘤这个里面，叫胸腺上皮性恶性肿瘤，但是它是一个低度恶性肿瘤，这么小的不到2厘米的，它即使是胸腺瘤也不吓人，但是有很多人是囊肿，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又开始焦虑了。有一些人不焦虑，说我只要长了不正常的，我就把它做手术切掉。可是手术毕竟是有损伤的， 如果纵隔是个囊肿，胸腺是个囊肿的话，它只要没有太大，没有压迫症状，可以不做手术。这又讲多了。

0: 这样的，它对健康没有影响，对寿命没有影响，它对你的症状也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完全可以先观察。那大家说我不知道是囊肿还是胸腺瘤，这个时候呢，只要光滑的、形状规则的、外这个形状比较规整的，没有和其他的组织结构没有粘连、没有侵犯的这种情况下，可以先观察。如果观察过程当中发现长大，密度呀、形状呀不对了，找专业的医生做进一步检查，去搞清楚。如果考虑胸腺瘤，建议做手术。如果一直没什么变化，考虑是囊肿，观察就行了。其实跟大家认识到的肝囊肿、肾囊肿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0: 对。
1: 其实网上还有一种非常豪迈的说法，叫做“早切早安心”。就是有一个小伙子，就是几毫米的，就跟您刚才说，肯定是八毫米以下的，甚至六毫米以下的，几毫米的他就去做了手术，结果切完之后发现是炎症。其实很后悔啊，就感觉自己白挨了这一刀。那到底呢，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亮剑，什么情况我们需要就是暂且放一放？
0: 对，其实刚才也讲到哪些可能需要去关注、去活检，明确良恶性，需要做手术。至少呢，像磨玻璃结节，八毫米以上得有明确的实性成分，就混合密度磨玻璃结节，或者是个实性的结节啊。实性结节今天我们聊的比较少，因为实性结节五毫米以下的，大家讲几乎都是良性的，96%、98%都是良性的。

0: 可以考虑做手术，甚至再大了再去干预都可以。
1: 再大到多大？
0: 再大了，就像我说的，国外说了，20毫米的唇膜玻璃结节，即使长大了一点点，没有实性成分，可以继续观察。这是美国比较保守的策略啊。哦、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患者就坐不住了，因为结节很大，找医生，然后让医生帮你判断一下这个结节有没有实性成分，有没有你担心的情况，凭经验给你做一些解读，也看看你的心理的承受能力，咱再去决定。在这儿呢，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不做一概而论，一刀切说所有的人20毫米都要切，还是15毫米都要切，不是这样的。
1: 因人而异，
0: 所有的结节要看它的大小、密度。其实呢，包括大家说的有没有胸膜的牵拉、胸膜的凹陷，有没有空泡，大的膜玻璃结节要看看这个空泡呀、囊腔啊，就有一些参考价值了。嗯，根据这些特殊的情况，包括这个结节的位置，它如果长的位置很靠近中央肺门，那么做手术要切一个肺叶的话，大家也会适当保守一些。其实每个医生的心里呢是有一杆秤的，但是特别小的结节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即使混合密度膜玻璃结节8毫米以下也不建议做手术。这是指南明确说的啊。
1: 那刚才您提到了实性成分，这实性成分为什么就是我们要考虑有可能做手术的一个关键因素？
0: 对，因为影像学大家公认的影像学叫 CT 上的实性成分就可以约等于浸润性成分，所以呢，
1: 浸润性成分
0: 对、
1: 就是、
0: 纯膜玻璃结节，大家说等于原位癌，就大家可以通俗的这么记啊，咱不是搞科研，没必要那么严格，是严谨。纯膜玻璃结节等于原位癌，等于癌前病变，可以不做手术。混合膜玻璃结节里边有一点实性成分，就等于原位癌的基础上，它有了一点点浸润成分。浸润的成分小于5毫米叫微浸润性腺癌，浸润的成分超过5毫米叫浸润性腺癌。那么如果浸润的这个实性的这块超过5毫米了，如果它能直接划等号，就等于浸润性腺癌了，这个时候就建议做手术了。因为大家一听到浸润性腺癌又把自己吓一跳。
1: 是的，
0: 那可能您就主持人下一个问题就问，浸润性腺癌真的很可怕吗？也不是这样的。
1: 我下一个问题还想问，这个实性成分究竟是什么呢？
0: 实性成分其实真的要讲科研，严谨的讲，不是所有的混合密度膜玻璃结节里面的实性成分都是浸润性腺癌的成分，因为有的里边可能是个血管，影像科医生或者影像报告就把它当成了实性成分，就是一个血管穿过去了，那不叫实性成分。实际上也有一些里边是一些慢性炎症坏死斑痕也可以长成这样，它也不是浸润性腺癌，但是大部分混合密度膜玻璃结节里边的实性成分应该就等于这个肿瘤稍微往前发展的那一点点浸润性的一小部分。可以
1: 切出来以后，就是我知道您肯定通过影像和实际手术切出来做过很多的对比，是吧？
0: 对。
1: 您就这种对比给您一些什么样的？
0: 这种对比不光是我们就是临床经验啊，还有很多很严谨的学者去做研究，说哎，我从影像切下来的肉眼标注实性成分，到显微镜下病理科医生去看去做对比，就是刚才我讲的实性成分和浸润性腺癌不是100%划等号，它大部分情况下是代表了浸润性腺癌，所以实性成分越多说明这个肿瘤发展的越深入。但是呢，有一些里边是坏死，是一些斑痕，是一些条索和血管或者支气管的影子，就不是浸润性成分，它不是100%的相等。但是大家，我觉得大家观众朋友们可以大约画个等号，所以对于混合密度膜玻璃结节有实性成分的时候，还是去看医生，自己不要给自己下太多的判断。
1: 刚才那位朋友又说，观察多长时间做一次 CT？
0: 就是看这个结节
1: 肿瘤那个
0: 啊，纵隔肿瘤那个，原则上因为第一次发现的这个的话，不知道是胸腺瘤还是囊肿，那么我们半年做一次 CT， 看看它会不会长大。其实胸腺瘤或者囊肿不到2厘米都会长得很慢，都不会长大，只是半年做 CT 目的是，万一是一些其他少见的长得快的病灶，咱们要尽早发现它，别漏掉它。所以呢，第一次半年查一个 CT， 如果半年以后还这个样子，一点都没有变化，接下来就可以一年复查一次。
1: 其实很多人特别担心等待会错过这个最佳的时机，您在临床肯定也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那对于

0: 咱们经常说的，哎，观察一下，三个月、六个月或者是一年，就是这个时间是非常难熬的。
1: 所以难熬来自于大家的焦虑。为什么焦虑呢？因为大家不熟悉它，不了解它。那我假如啊，
0: 这时候您会怎么办呢？
1: 不能打比方，就是假如我的非常长了一个六毫米的纯膜玻璃，密度非常低，我一点都不焦虑，因为我了解它，我知道它没事儿，它不吓人。
0: 嗯，
1: 那就观察吧。其实大部分你看我身边的同事，非常有结节的人也很多，他们就不焦虑，因为我们做了科普，我们告诉他这个没有关系，这个肯定不影响寿命。然后大家说，哪怕说十年以后他长大了，我需要做一个手术，那是十年以后的事儿，他为啥要影响我现在的生活呀？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还是要把心态放好，要学习它，了解它，然后要听医生的，不要自己给自己下判断，不要自己去焦虑，没必要的焦虑确实是一些不必要的负担啊。
0: 那借此您给大家就是再做一个重点提示，什么情况下我们就千万不能等，要马上去找医生进行一个手术切除。
1: 这个刚才又讲到了，我们不是一刀切，什么情况下一定要去做手术。比如说这个人78岁了，80岁了，一个15毫米的膜玻璃结节要做手术吗？我们要去讨论这个事情。但是呢，刚才讲到8毫米以上的结节，不管是纯膜玻璃结节还是混合膜玻璃结节，甚至实性结节，大家一定建议去看个医生，找医生去讨论。8毫米以下的呢，都不用那么担心、那么紧张、那么着急做手术。假如说是个实性的结节，7毫米了，怎么办呢？找医生去看，因为您的情况和他的可能不一样。我们要看以前有没有，要看这一两年他的发展变化情况，再看看他的形态、他的位置，然后来做最终的决策。这个时候，大家。其实甚至这种情况啊，每个医生给的建议可能都会略有差异。
0: 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你们拿的都是一本指南。
1: 就是您说的，那来个80岁的和30岁的，我可能就会不一样了。那么，同样的，面对的患者不一样，或者医生不一样，也会有一点不一样。还得看这个我面对的这个患者，他是不是很焦虑，他是有什么特殊的工种，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所以会有一点点差异，不会有大的本质的差异。比如说6毫米纯膜玻璃结节，大家都不切，这应该是一样的。对。
0: 所以每个医生其实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判断，基于自己在临床工作的一个经验，还有自己过往的一些病例的判断，是吧？
1: 对，它是一个综合的判断的这么一个体系。所以呢，
0: 所以我们觉得
1: 很多患者朋友啊，
0: 有肺结节以后选医生很重要。
1: 其实大家都会读指南，总体框架不会会大差不差，可能会有一些中心吧，会手术积极一些。为什么呢？也可能就是患者很焦虑，这样的人群很多，那切了就不焦虑咯，所以就做手术。也有的是包括病理报告也会有一定程度上影响外科医生的决策。假如说纯膜玻璃结节，我各个切下来，病理科医生说都是浸润性腺癌，那我肯定是不敢让患者等的。其实这方面这里面因素很多，但是病理报告大家又多讲一句啊，病理报告大家也不要那么较真儿，因为就和医生让你做手术和观察是一样的，都是有一些主观因素在里边。写病理报告的医生也是人，他也有主观因素。我们医院的病理科医生说是原位腺癌，那可能换个医院他就说是微小浸润腺癌，再换个医院他能报浸润性腺癌。大家不要太纠结这个事情，这些报告会对外科医生有一点点导向。另外可能有很多医生呢也觉得反正你早晚要做手术，那就早点切了，你省得来去不停地找我复查，你省得总去做 CT。 有些医生会态度比较积极一些，也有这样的，但是指南怎么写的大家是都知道的。其实原则上大家不用那么着急去挨那一刀，
0: 这是李主任一直以来的一个意见啊。
1: 我从很早
0: 之前就是当看着很安全的时候，我们大可以放心的和他和平共处。那但是还有很多的患者，我看网络上还有一群人在做什么，把肿瘤标志物当成一个金标准，甚至还有一个肺癌的什么七项，我看啊，
1: 肺癌抗体七项，
0: 七种自身抗体。把它当成一个金标准，你不是不让我老是去做 CT 筛查吗？那我去抽个血，这倒还好吧。就是看到有些指标有变化，甚至升高了，也是非常的恐慌，马上又要去找医生。 那这个指标能作为一个参考吗？
1: 啊，绝对不能，这是很干脆的一个回答。因为那还好，肿瘤标志物和自身抗体七项，至少抽个血，常规体检能包括，费用也不高。还有一些患者非常有结节，去抽血做基因检测去了，然后说我有个突变，我是不是肺癌？是这样。对于所有的，你看为什么指南推荐肺癌筛查是做 CT 不是抽血， CT 作为金标准，但是说诊断肺癌 CT 不是金标准，要把结节切下来送病理，病理是金标准。但是我们先不到诊断这一步，我们先说筛查啊，因为我们抽血和 CT 都是筛查的这一步。筛查这里边要以 CT 为金标准，如果 CT 上肺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那肿瘤标志物再高和它也没有关系，你也不是肺癌患者，这第一点。其实肿瘤标志物最大的意义在于，如果肺上有一个结节，而且是个比较大一些的啊，1公分2公分的实性结节，肿瘤标志物高了，这个时候要谨慎。如果肺上连个结节都没有，或者有纯膜玻璃结节，有多大个纯膜玻璃结节啊，几乎这些肿瘤标志物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肿瘤标志物确实本身它也不是个100%的问题，很多正常人有一些肿瘤标志物可以高一点，比如说那个神经元烯醇化酶 NSE， 大家觉得我黑它，不是我黑它啊，它就很不准，包括角蛋白，细胞角蛋白也是，很多时候正常人健康人它也可以高一点，高不太多，等下一次再查它就降到正常了。那自身抗体七项也是这样的，如果肺上没有结节，它高也没有意义。大家不用担心。
0: 那肺肿瘤标志物就是说高不高的话和肺癌没关系，和其他癌呢？万一有的朋友担心我这肺没事，我别处是不是长癌了？
1: 对的，你看啊，肺癌自身抗体它高了肯定和其他肿瘤没关系，它叫肺癌抗体。那肿瘤标志物呢，其实是一个全身的一个标志物，肿瘤标志物里面有几项大家公认的会比较准，比如癌胚抗原叫 CEA， 那个高呢不光是肺癌会高啊，肠癌可以高，胃癌可以高，肠息肉也可以高，大家知道了，胃息肉也可以高，所以呢它高的时候这个相对会准一些，高的时候要就医。这个甲胎蛋白是这个肝脏的这个肿瘤标志物也比较准，它要明显升高也要及时去就医看肝脏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叫 PSA， 这个也比较准，高的时候一定要去泌尿外科就诊。其他的肿瘤标志物包括很多什么 CA 开头的724-199-153-125，有好多好多，那些呢不是特别准，有一些和不同的，有的和乳腺肿瘤，有的和妇科肿瘤，有的和其他部位的肿瘤相关，但大部分不会太准。这些呢相应的不放心或者明显升高的时候需要找医生去看一下，如果医生说您没事不要太担心。
0: 好，其实在决策阶段呢还有一些患者非常积极的就指导医生，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其实做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就 OK 了，但是还有一些患者知道了 PET CT， 他们认为呢越昂贵的越高级的机器查检查出来以后就能够对这个良恶性的判断更加的准确。其实刚才您已经给出答案了，病理是唯一的金标准，对吧？那往往也有患者会指导医生给我开个 PET CT 我去查，我不怕贵哈。那这种情况您在临床也遇见过吗？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

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

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产。

0: 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唐山中北部以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廊坊中部地区的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2号后半夜到23号早上，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以及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和渤海海域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不足200米，请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承德北部以及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13到18摄氏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以及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可以达到20到26度。

0: 其他地区27到32度。今天后半夜到明天早上，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以及渤海海域和保定、廊坊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雾，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哈，大家可以通过打电话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听友群，随时来留言提问。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现在这个电子产品是越来越普及了啊，很多人呢都习惯一边看电视剧或者是玩手机一边吃饭，结果常常是吃了什么、吃了多少过后呢毫无印象，甚至啊不知不觉就摄入了过量的食物。这种无意识的进食的方式其实很容易导致肥胖和多种慢性病。正念饮食简单的来说就是有意识的进食，那我们吃饭的时候就要把注意力放在食物本身，避免被外界干扰分心。咱们可以注意盘子里食物的颜色、气味、质地和温度，这样呢可以激活嗅觉和视觉中枢，刺激消化酶的分泌，提升味觉的敏感度，使清淡的食物更容易满足口腹之欲。每一口食物呢，都花时间慢慢的咀嚼，仔细的品味其中的味道。可以使用餐盘来进食，预先呢盛出食物70%的分量，留出30%的空间，然后再根据我们进食过程当中的饱腹感决定是否需要添加。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咱们吃饭的时候啊要尽量专心，可以关掉电视、收起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进食环境，避免无意识的多吃。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很多人都发生过蛀牙的这种现象啊，也就是龋病。龋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蛀牙，它的发生啊，并非单一的因素所导致，而是细菌、食物、宿主、时间这些个共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多人都认为说，哎呀，龋齿嘛，就是吃糖多了。其实啊，引发龋齿的真正的元凶，并非糖本身，而是糖分在口腔代谢之后引起的酸攻击及其持续的时间和频率。我们都知道应该关注口腔健康，尤其是家长朋友应该关注孩子的口腔健康哈。那么如何及时的发现龋齿？如果发现了蛀牙，那该怎么办？又有哪些科学的预防和应对的方法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刘丽红，跟大家

0: 一起来深入聊一聊儿童龋齿科学预防，欢迎朋友们守候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俗话说啊，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要人命哈。其实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都出现过牙疼的现象，很多人呢出现牙疼都是因为龋齿所导致的。龋齿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蛀牙哈。其实呢，很多人都认为说吃糖多就容易出现龋齿，其实呢，龋齿的发生并非单一的因素所导致，而是细菌、食物、宿主、时间这些个关键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哈。吃糖多并不是引起龋齿发生的真正的元凶，因为糖本身不能够导致龋齿，而是糖分在口腔代谢之后引发的酸攻击，它持续的时间和频率造成了龋齿的发生。我们都应该关注口腔的健康，尤其是家长朋友啊，更应该关注孩子们的口腔健康。那如何尽早的发现龋齿？出现龋齿我们应该怎么办？有哪些科学的预防和应对方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刘丽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3: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2: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3: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2: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3: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4: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5: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6: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6: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6: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深入聊一聊儿童龋齿的科学预防。我们都知道啊，有一口好牙是非常关键的，而保护牙齿，我们要从小。

很多家长认为啊，就是少吃糖，少吃糖能够预防龋齿的发生吗？那么我们具体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专家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让我们先听一段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14条，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会传播多种疾病。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病媒生物能直接或间接传播多种疾病，可引起人群感染，导致疾病的传播和流行，造成感染人群发病甚至死亡。蚊子可以传播疟疾、蚁脑、登革热、寨卡病毒病等疾病，保持环境卫生，消除蚊子滋生地。蚊幼虫生活在水中，要清理环境中的各类积水，无法清理的积水可定期投放杀蚊幼剂，根据情况选用杀门、杀窗、蚊帐、蚊香、杀虫剂、驱避剂等防蚊灭蚊用品，防止蚊子叮咬，预防蚊传疾病。苍蝇可以传播霍乱、痢疾、伤寒等消化道疾病，搞好环境卫生，管理好垃圾、粪便、污物，消除苍蝇滋生地，可有效控制苍蝇数量。不乱丢垃圾，生活垃圾袋装化，不随地大小便，处理好宠物粪便等，可有效减少苍蝇滋生。安装纱门、纱窗、防蝇门帘等防蝇设施，切断等防蝇设施，切断侵入途径，保管好食物，防止苍蝇叮爬，优先使用苍蝇拍、灭蝇灯、粘蝇纸、带绳等物理方法灭蝇。老鼠可以传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多种疾病，搞好环境卫生，减少老鼠的藏身之地，安装防鼠门、防鼠网、封堵孔洞等，同时保管好食物，减少老鼠对食物的污染。杀灭老鼠可以使用老鼠夹、鼠笼、粘鼠板等捕鼠工具，还可使用安全高效的药物灭鼠。要注意灭鼠药的保管和使用方法，防止人畜中毒。蟑螂可以携带痢疾、伤寒等多种病原菌，其排泄物与尸体中的蛋白可诱发人的过敏性鼻炎和哮喘。蟑螂多生活在温暖潮湿、食物丰富的环境中，保持室内干燥清洁，可以减少蟑螂的滋生。要将食物密封存放，餐具冲洗干净，炉灶保持清洁，及时清理餐厨垃圾，可以使用杀蟑药饵等药物或粘蟑纸杀灭蟑螂。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儿童

0: 也会有龋齿或者蛀牙，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提醒大家，其实呢，龋齿并不是单一的原因导致的。龋齿的形成，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是细菌、食物、牙齿、时间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呢，就是细菌的因素。人类口腔里的微生物种类有很多，每个孩子啊，口腔里的细菌种类和数量也是不同的。比如，如果口腔里的变形链球菌、乳酸杆菌含量高，那么龋齿的风险就会更高。其次呢，是乳牙本身的特点。乳牙的牙釉质和牙本质都比恒牙薄，钙化程度呢也比较低，就像薄脆的玻璃比恒牙更容易被酸性物质腐蚀。说白了呀，就是乳牙其实比恒牙更容易坏。还有呢，就是饮食习惯哈，不仅糖果，任何的碳水化合物被分解之后啊，都会产生糖。如果频繁的喜欢吃甜食和含糖的饮料，尤其是粘性强的食物，像巧克力、饼干、酸奶等等哈，都会让糖分在牙齿表面停留更久。在口腔里含有糖分，再加上口腔清洁不到位，刷牙的时间不够啊，比如说我们少一两分钟等等哈，这些细节呢都会给细菌可乘之机。还有很多婴幼儿有夜奶的习惯，也会导致奶瓶龋，也就是吃奶瓶的时候含奶瓶的时候就导致龋齿的发生。最后呢，就是个体差异哈，有的孩子呢唾液分泌量多，缓冲能力强，能够快速的中和这些口腔当中的酸性物质，那么蛀牙的风险就低。反之呢，唾液分泌少，唾液粘稠的孩子风险就会更高一些。简单来说呢，吃糖不是蛀牙的唯一原因，但是清洁不到位哈，形成糖加细菌加时间的组合，一定是蛀牙的加速器。那么面对蛀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科学的应对和预防龋齿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刘丽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欢迎您，刘主任。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刘主任您好，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刘主任呢，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新中医发展促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美容与再生医学分会第一届儿童口腔整形美容与再生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哈。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哪些关于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儿童龋齿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刘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刘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另外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同步给我们的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哈。刘主任，其实大家非常关心这个咱们国家儿童患龋齿的这个问题哈，您先给大家结合我们的临床介绍一下，咱们国家儿童龋齿率目前呢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能听到吗？
1: 您好，主持人。
0: 就说目前咱们儿童因为龋齿去医院诊治的多吗？相对来说，这个数据。
1: 目前来说，因为现在普遍大众对于口腔保健的认知率提高，家长发现孩子口内有患牙，一般会及时的带孩子来医院诊治。相对来说。目前的话，龋齿，目前来说，这个乳牙期龋齿也是这个高发阶段。现在那个平均10个孩子里，可能有5个孩子就有蛀牙。

0: 大概这个发生率，现在根据现在统计的话，大概在70.9%左右。
1: 嗯，所以说这个患病率还是挺高的啊，需要引起咱们家长还有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的关注哈。那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哎呀，反正这个小孩长大了都是需要换牙的哈，所以呢，对于这个乳牙的龋齿可能不那么关注。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正确的说法吗？我们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0: 啊，我们肯定是建议孩子一旦发现乳牙有龋齿，是及时的治疗，因为如果不及时的去干预呢，这个乳牙有可能龋齿会继续往下发展，发展成牙髓炎、根尖周炎等，孩子呢就会有疼痛、咬物不适以及可能面部牙龈肿胀的情况啊。一个是孩子自身的感觉不舒适，还有一个呢，如果往严重了发展，有可能严重的乳牙的根尖周炎会影响恒牙的发育，因为这个乳牙的牙根下方就是正在发育的恒牙胚，有呢严重的根尖周炎就会损伤恒牙胚，会导致新牙长出来带有黄褐色斑块啊，或者形态缺损，甚至最严重的情况恒牙无法正常萌出啊。所以一旦呢发现这个牙齿有龋齿，我们是建议尽快的带孩子就诊治疗。
1: 嗯，那其实对于相对来说小一点的孩子来说，他也不会说，他也不会看，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爸爸妈妈格外的上心哈，及时的发现宝贝的口腔内可能发生蛀牙了，有龋齿的现象发生哈。那么我们的家长应该如何发现呢？应该关注哪些点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一个是孩子呢在家长日常给孩子维护哈，低龄的孩子自己刷牙能力不是很好，所以需要家长帮助孩子早晚做到好好的刷牙清理牙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家长就可以发现孩子是不是这个牙有变黑呀，或者有小洞啊啊，及时就能发现。还有呢，如果就是家长自己判断不了是不是坏了呢，可以定期带着孩子来医院啊，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专业人士给孩子进行检查，来发现这个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早期去干预去治疗。
1: 嗯，那这个周期是多长时间呢？
0: 啊，一般来说呢，低龄的孩子3个月我们建议是来医院检查一下啊，因为他这个乳牙一旦发生龋坏，他可能进展速度也很快。
1: 嗯，
0: 3个月来检查一次啊，是比较合适的这个时间阶段。
1: 嗯，您说的这个低龄是指婴幼儿期，就是3岁以下的孩子是吗？
0: 差不多就是2-3岁吧。
1: 嗯，2-3岁的宝贝就是3个月左右就得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牙齿。首先是爸爸妈妈，前提是为宝贝清洁口腔以及及时的关注。那么再大一点的孩子呢，您比如说3岁到6岁，或者说再往上走，这个孩子自己已经有这个自主能力，稍微能够刷一刷牙了，那这种时间段的家长又应该怎么做，应该关注些什么呢？您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0: 像3到6岁的孩子呢，他一般就是如果牙齿有疼痛或者有不舒适，他可能可以自主的表达。
1: 嗯，
0: 像这种情况，我们家长就是一个是首先前期是帮助孩子刷牙，之后呢就是监督孩子，培养他良好的刷牙的习惯。
1: 嗯，
0: 然后呢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就可以每次就间隔3到6个月，
1: 嗯，
0: 来这个口腔科进行一次检查。当然，这个常规的检查是贯通整个儿童期的，不是说就是啊大一点了上了学了咱们就可以不检查了啊，我们肯定是建议咱们每次都是定期来医院复查。
1: 嗯，就孩子大一点了能够表达说，哎，我牙疼或者牙不舒服，而且自己在刷牙的时候也会发现，哎，我这有个黑洞或者是我这儿发黑了，那家长就可以稍微省一点事儿。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着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事儿交给孩子了，家长的及时的关注和干预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刘主任？
0: 对，是的。
1: 嗯，那么您刚才说就是3到6个月应该到孩子到医院去做一些常规的检查，那么这个常规的检查都包括哪些项目呢？
0: 如果说孩子牙齿，首先肯定是我们接到孩子到诊室里，我们先医生首先我们视诊，然后我们会有这个检查探诊，如果发现就孩子已经有明显的龋坏哈，必要的话我们会进行这个影像学的去检查，来进一步的判断孩子这个龋坏的程度，然后以及进一步的治疗方案。
1: 也就是说我们医生先用专业的设备看一看宝贝有没有这个坏牙，如果发现哎呀真的会有坏牙，会有牙洞，那我们就需要拍片来看一看坏到什么程度了，是这样理解吗？
0: 对，是的。
1: 那其实对于宝贝来说呢，我们都知道龋齿是很不舒服的哈，会引起牙疼，那除了牙疼之外呢，对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呀、发音呢、乳牙、恒牙的萌出，甚至脸型都有哪些长远的影响，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一个是这个龋齿呢渗入到牙神经，就会引起牙齿的疼痛，会影响孩子的进食以及睡眠。还有呢就是牙齿的炎症往下发展，有可能会发展成这个局部的脓肿，引起严重的话引起蜂窝齿炎，造成面部的红肿啊、孩子发烧啊等情况。还有就是因为牙痛呢，孩子可能会拒绝这一侧的咀嚼，孩子有时候会养成偏侧咀嚼的习惯，或者呢直接吞咽粗糙的食物，导致孩子的消化不良、营养摄入不足，以及长期一侧的偏侧咀嚼呢，会使孩子的颌骨和肌肉过度发育，形成大小脸的情况。
1: 所以说这个我们常说牙疼不是病哈，疼起来可真要命，所以呢儿童龋齿的这种问题更应该值得家长关注哈。也非常感激刘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有用的关于儿童龋齿的相关知识，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刘主任，咱们待会儿节目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1: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儿童龋齿的科学预防哈。我们都知道牙齿呢是在整个的健康管理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哈，所以牙齿保护应该从小做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关注孩子的口腔健康，及时发现龋齿，出现龋齿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呢？有哪些科学的预防和应对的方法？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刘丽红。再次欢迎您，刘主任。
2: 哎，主持人好。
1: 刘主任您看哈，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在提问，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牙齿发青是龋齿吗？哎，您我其实还见过这种的，就整个牙发青，但是好像没有那个黑黑的小窟窿眼儿哈，这种是不是龋齿呢？需要去医院？

0: 院就医吗？
1: 具体这个得具体看情况啊，有的可能是牙面色素沉着啊，但是有的确实有可能是底下有潜行性的这种龋齿。
0: 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咱自行判断不了，必须到医院去有专业的人士和专业的设备来判断，是吧？
1: 对，是的。
0: 哦，就像这种牙齿发青是有可能哪些因素导致的吗？存在龋齿的风险，或者说有可能是因为龋齿吗？
1: 嗯，有可能就是窝沟下边潜行性的龋坏会导致牙面看起来发青。
0: 哦，也会存在这个风险是吧？但是不一定也就是龋齿哈，所以呢给出的建议是这位朋友尽早到医院去就医看一下，是吧？
1: 对，如果家长自己无法判断是不是这个牙坏了，咱们建议及时的来医院，让专业的大夫来诊治一下。
0: 确实是哈。还有一位朋友提问，他说我女儿呢曾经在右边哈下侧有一颗牙齿坏掉了，当时呢包了一个金属牙，但是两年多过去了，这个金属牙越长越歪，新的牙已经把金属牙顶到边上了，但是金属牙始终都没有掉。那像这种情况应当到医院去把金属牙拔掉吗？
1: 也不知道这个小朋友现在是多大的年龄，是哪一号牙啊？如果说正常到了该更替牙齿的年纪，如果这个牙齿是没有掉，是应该到医院来看是不是需要把这个滞留的乳牙把它拔掉的啊。不然的话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影响恒牙位置的发力异常。
0: 所以说这位朋友可以留言他留言了，他说他女儿今年十岁半，在口腔右侧从前往后数的第四颗牙齿，我理解是在他的这个前边的一个牙稍微往后一点，如果从后往前数的话大概应该有第六颗七颗这个样子，是吧？
1: 应该就是乳四乳五后边的牙齿啊。如果孩子现在是十岁半的话，基本上也到了该换这颗牙的年纪了。
0: 那一般情况下像您说这个牙多长时间掉了它属于正常的，多长时间没掉那我们需要去医院去就医去拔它呢？
1: 如果已经发现里边的恒牙萌出了但是乳牙迟迟没有掉，这种情况应该尽快的来到医院就诊啊。
0: 这个是应当尽早到医院去就医的哈。所以我们给出这位朋友的这个回答是尽早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哈，看看这颗牙需不需要干预，及时的把它拔掉，不然新牙的位置也可能容易长得不好，两颗牙在相互打架哈。那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儿童龋齿的科学预防。我们都知道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会增加龋齿的风险，比如说夜奶呀、含饭啊，还有用嘴喂食等等哈。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到底哪些习惯会增加孩子患龋齿蛀牙的这个风险呢？
1: 首先是这个龋齿啊，如果比方说孩子经常是吃甜食啊，然后或者是爱吃比较软黏的这种食物，肯定是相对来说这个龋病患病率的风险会增加。还有就是啊，像这个低龄的孩子夜奶含饭啊，这种肯定也是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这个牙齿一直在这种酸性的环境里啊，这个食物残渣包围的这个环境里，确实是比较容易龋坏。还有就是
0: 这个夜奶是不分母乳或者说含奶瓶儿都是会导致龋齿的发生，是吧？
1: 对，是的，不管是奶粉喂养还是母乳喂养啊，只要就是说是夜间的这种夜奶，肯定是这个孩子患龋率会大大的增加。
0: 还有吃一些黏的甜的这种食物都是对我们的牙齿不太友好的哈。那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比如说孩子今天吃了点黏的呀甜的呀，应该隔多长时间来刷牙，或者是还有什么更好的养护牙齿的方法吗？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像这个低龄的孩子哈，我们肯定就是尽快的啊，现在建议就是一岁之后呢，我们尽快的是把夜奶戒掉了，然后养成这个好的习惯。还有就是这个孩子只要出了牙，一般咱们6个月孩子长了第一颗小牙之后呢，我们家长要有意识的可以给孩子清理口腔，用纱布啊或者是

0: 那个小小软牙，孩子的这种指套牙刷、软毛牙刷，给孩子清理一下牙齿，啊，小的孩子可以先用清水，不用牙膏。大一些了呢，孩子会漱口，会知道那个吐牙膏沫沫了之后，可以用这个米粒大小的含氟牙膏去给孩子清理牙齿。
1: 嗯
0: 嗯，还有就是孩子那个，可以定期来医院涂氟检查。啊，也可以有效的预防孩子这个龋坏，牙齿的这个进展。
1: 嗯，所以说，不论多大年龄的宝贝哈，我们家长都应该关注孩子的这个牙齿的健康哈。有一些明显会增加龋齿风险的习惯，我们应当尽早的改掉，或者说这个习惯做了之后，我们使用一些补救措施来增加我们牙齿的这个健康程度，降低患龋齿的风险哈。那刘主任，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说少吃糖并不等于防住了龋齿，从咱们临床医学来说是这样吗？
0: 是的，因为这个龋齿的发生并不单单是只有这个糖食物影响，啊，而是这个一个是食物，就是这个咱们常说的糖，还有这个口腔内的细菌，以及这个糖这个足够长的时间腐蚀牙齿，才会造成龋齿的发生。
1: 嗯，那导致儿童龋齿的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咱们现在来说呢，这个医学上说这个叫四联因素，
1: 嗯，
0: 就是宿主，就是指的是牙齿和唾液，然后是细菌，还有糖，就是食物，还有时间，这四者呢缺一不可，这是咱们说的四联因素，就是导致儿童龋齿最核心的原因。
1: 嗯，
0: 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导致的，也就是说不是说有糖就会有蛀牙，
1: 嗯，
0: 而是这个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最终影响的结果。
1: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是给大家纠正这样的一个误区，认为吃糖多就会导致蛀牙，确实

0: 下吧。
1: 像刚才也提到了一下，就是比较低龄的孩子，0到3岁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用的这个牙膏啊，米粒大小的含氟牙膏就可以了。
0: 嗯，普通的含氟牙膏就可以是吧？
1: 对，儿童的含氟牙膏就可以啊，儿童专用的牙膏。选择如果相对来说选择这个泡沫温和泡沫较少的话会更好，因为可以避免刺激咽喉引起恶心。还有就是孩子呢选择牙膏可以避开碳酸钙这种较粗糙的摩擦剂，建议是选择水和硅石等这种成分更温和的成分的牙膏。
0: 水和硅石，
1: 对，这个是牙膏的这个成分，选择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
0: 也就是说大家在市场选择的时候可以根据我们刚才刘主任的提示来选择这个适合孩子的牙膏哈。那市面上其实对于小朋友的牙膏也确实是种类不少哈。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些人认为就是说这个牙膏里面需要含氟，有的是不需要含氟，还有人认为是说，哎，我在刷牙的时候需要加一些盐，用盐水来刷牙。那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吗？您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1: 孩子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建议是用含氟牙膏的，要坚持用。然后这个量呢就是米粒大小，大一点的孩子豌豆大小就可以了啊。那个其余的话，
0: 您比如说市面上有一些什么可吞咽牙膏啊、木糖醇牙膏啊等等，这些能够代替含氟牙膏的防龋齿的效果吗？
1: 一般来说啊，含氟牙膏这个氟是主要的防龋的这个成分是氟啊，有氟咱们就是建议就是说用了之后它防龋的效果比较好。当然除了个别比方说高氟地区啊，本身这个咱们这个水啊或者什么食物环境里这个含氟量就比较高，咱们就不推荐再用含氟牙膏了。别的地区孩子咱们是可以用含氟牙膏的。
0: 所以说普遍大家选择这个含氟牙膏就行哈。那还用配合一些这个漱口水吗？
1: 这个看情况吧，一般来说漱口水不是常规必须要使用的。
0: 如果孩子能控制的话，其实家长可以掺着用。但是如果没有说那么不好的这个饮食习惯的话，其实这一步可以不是必须必选项是吧？
1: 对，是的，就像孩子如果他能够配合好好刷牙了，他认真刷牙包括使用牙线就完全已经足够了。这个漱口水呢并不是说完全的必需品，而且漱口水也没有办法代替牙刷的机械清洁作用。
0: 所以说这个漱口水不是我们首推的，首推的还是一些防氟的含氟的牙膏，以及正确的科学的刷牙方法，以及家长及时的关注和配合，按周期来进行牙齿的这种检查，这个是最重要的哈。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保护牙齿的过程当中呢，涂氟和窝沟封闭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宝贝有效的管理蛀牙的方法。那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孩子需要涂氟，又有哪些需要做窝沟封闭呢？
1: 涂氟的话是适用于整个这个儿童期的啊。
0: 多大年龄？
1: 孩子就是牙齿萌出了之后，比方说乳牙和间颌了，一般2岁到2岁半左右。孩子这个牙齿萌出了我们就可以给孩子涂氟。当然有一些低龄的孩子，他可能牙齿只是上下门牙刚刚萌出，但是他已经有这个要龋坏的趋势。

0: 也都可以涂是吧？
1: 对，涂氟的话就是全口的牙全部都给它涂氟
0: 那窝沟封闭是不是主要针对后面的牙齿？
1: 对，窝沟封闭主要是针对后牙，包括这个乳磨牙、横磨牙的咬合面儿。主要它是有深浅不一的窝沟，咱们的牙刷的刷毛呢无法深入清洁。咱们窝沟封闭是用这个窝沟封闭剂啊，充填了这些沟壑，形成了光滑的平面，让这个食物残渣和细菌呢没有办法渗入到牙齿。就给孩子就是预防性的给他保护起来了。
0: 那这个都是针对多大年龄段的孩子？
1: 如果是乳磨牙的话，咱们是等这个乳磨牙完全萌出之后，一般呢孩子就是3到4岁左右
0: 就开始。
1: 如果是横磨牙的话，咱们第一横磨牙是6龄齿，一般是6到7岁这个横磨牙它就萌出了，咱们就可以做这个窝沟封闭剂。然后第二横磨牙呢一般是11到13岁萌出，咱们等它萌出了之后呢也可以给它做这个窝沟封闭。
0: 那么这个窝沟封闭应该是多久做一次呢？
1: 窝沟封闭咱们是做完了之后呢建议半年复查。这个材料呢它不是永久的材料，它可能
0: 就被消耗掉了。
1: 对，磨耗呀慢慢的可能会变薄。变薄了之后有可能有部分会部分折裂脱落的。如果我们半年复查一回啊，发现材料已经有部分已经不太密合了，我们就可以选择重新充填。这个窝沟封闭不是说做一次它能够待终身的。
0: 所以说基本上半年左右就是一个闭合的周期，就是说大家最少半年就给孩子做，再重新再做一次，这样才能科学有效的保护我们的牙齿哈。那一直做到多少岁呢？您比如说我们微信群当中又有一个朋友在问说，我家女儿今年18岁了哈，特别容易坏牙，之前牙就坏了不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做这个窝沟封闭呢？
1: 首先我们先检查一下孩子这个窝沟有没有龋坏啊。如果说完全没有龋坏，咱们是可以做窝沟封闭的。还有就是说做到什么时候，等这个随着孩子这个牙齿吃东西一直在磨耗啊，随着这个时间推移，窝沟逐渐的磨耗的较平了之后，也就不需要再做这个窝沟封闭了。
0: 也就是说其实在孩子牙齿长出的过程当中，就是里面那个不太平的那些小的不容易刷到的会越来越长出来，越来越平，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用窝沟来把它填平了，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是的。如果年龄过了就是青少年了，或者是多大那个以后了，我们检查当每个孩子饮食习惯呀，这个窝沟这个磨耗包括本身窝沟深浅的程度不一，如果我们检查发现这个窝沟已经不是特别的深，这种情况我们就平时注意好好清洁就可以了。
0: 所以说呢，这个日常的保护牙齿和窝沟封闭啊等等的我们专业的手法是要相结合才能更有效的预防龋齿哈。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还有一个朋友提问啊，他说我女儿呢在整个正畸的过程当中感觉刷牙刷的都不到位啊，整个牙齿现在变得比较黄，有没有什么能够让牙齿白回来的方法？就感觉整个牙上面就是有一层这个老是刷不掉的物质啊，那您说这个物质是什么呢？就是
1: 这个具体情况还得看孩子，这个是说是刷牙是没有刷掉呢，还是说有一些色素附着啊？当然了，做正畸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这个传统的这种钢丝的粘在牙面上的这种，确实是不太好清理牙面。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孩子你除了用传统的牙刷以外哈，一些那个小的小头的
0: 风气刷。
1: 我们也要那个
0: 配合使用
1: 跟你这个托槽跟公司的这种死角啊，我们用这个正畸专用的牙刷，正好它可以跨越这个钢丝来清理这个托槽，还有一些牙缝刷、冲牙器、水牙线，这些都是很推荐使用的。仅靠刷牙可能这个像这种特殊情况来说，清洁的不是很到位了就。
0: 那这个牙齿比如说发黄，有没有什么相对来说更好的刷牙的方法和刷牙的这个牙膏啊或者器械啊或者是产品推荐呢？
1: 目前来说牙齿发黄啊，一个就是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好好清洁，在这个现在孩子处于一个发育阶段啊，如果是成年了之后呢，咱们那个确实觉得牙齿不够美观，咱们可以考虑其他的一些的手段。

0: 当时给他更美白一些，让他更好看一些。
1: 嗯，那您说像这种情况，做到清洁，那您说这种情况通过洗牙是可以达到让牙齿变白的效果吗？小朋友提倡洗牙吗？
0: 一般来说啊，那个孩子健康的牙齿牙周，我们是不推荐那个孩子就开始洗牙啊。当然一些特殊情况，比方说确实他口腔青春期的孩子口腔这个清理不到位，有牙石存在，这种情况特殊情况我们也是那个该洗也是洗。当然光靠洗牙没有办法就说把牙齿洗白，有一些特殊情况，比方说如果牙面上有一些那个色素沉着啊，可能洗牙呀抛光呀会有一些效果，咱们洗的是色素，不是这个啊，洗的是色素跟结石，不是说把这个牙齿就能够给它清洁变白。
1: 嗯，也就是说，这个牙齿本身牙釉质可能发黄的话，我们是不能通过洗牙的这种方式来把它变白，但是上面的脏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清洁掉的哈。所以还是建议这位朋友尽早的带孩子到医院去看一看，看看怎么处置，是吧？
0: 对，是的。
1: 嗯，那么刘主任，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儿童龋齿的科学预防哈。最后呢，您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预防龋齿、降低龋齿率，我们家长最应该注意的一些生活细节。
0: 我们家长日常来说，一个就是注意我们平时的饮食，如果孩子就是爱吃一些糖油混合物啊或者碳酸汽水啊这种的，肯定是我们建议就是少吃啊，尽量的从这个饮食上。还有就是清洁，早晚一定要好好清洁牙面啊，晚上刷了牙之后不要再进食或者再喝其他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定期家长带着孩子来医院进行检查，让我们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一下孩子的这个牙齿的情况。
1: 所以说我们科学的预防牙齿的问题，及时的关注口腔的健康，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最后呢，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和网友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0: 目前的话是每周一每周二的上午在口腔科，然后
1: 大家可以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医院去直接给宝贝看一看牙齿，让我们关注宝贝的口腔健康。也非常感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

0: 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

0: 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家里一旦有老人过生日，条件好一点的一般都会选择找一个酒店，把同事同乡亲戚里道的朋友聚集到一块儿，为过生日的老人祝寿。条件一般也会找一家像样子的饭店，叫上熟悉的人一块儿参加，喝点酒，聊会儿天儿，沟通沟通感情也挺好的。大伙聚到一块儿，一来是给寿星过生日留个念想，二来也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大家平时都各忙各的，亲朋好友很难得才能见一次面。现在交通很发达呀，但是亲戚之间的走动普遍很少，所以借着老人过生日的这个机会凑一块儿热闹热闹很难得。按照咱国家的传统，到了60岁以后，其实这个过生日就不叫过生日了，应该叫做过寿。过寿只有从60岁开始再算，60岁之前不能过寿，没资格。为啥60岁之后才能过寿呢？原因在哪儿呢？因为一个甲子等于60年，有了一个甲子的人才具备过寿的资质。人从60岁开始，生命周期正好走完一圈，再继续往前走就属于重复第二圈了。过寿的意思就是您这辈子该经历过的人和事基本上全都经历了，再往前走70岁、80岁、90岁属于精益求精的过程，也属于引导后来人教育子孙后代的过程。所以老同志们别总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您别说，显得自己特别不值钱。其实60岁退休以后才是您的生命最有价值、最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您的人格是最饱满的，经验也最丰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最正。这个时候您的最主要的任务不再是以挣钱为目标了。干到60岁以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国

给你开劳保，你还拼死拼活，挣那点钱干啥呀？有的人说，开的工资不够花呀，我身体好，我就想挣钱，以干活和挣钱为乐趣，那么无可厚非，您爱挣就挣去，但是主要任务不能丢。老年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引导后来人，给子孙后代做榜样，帮他们筹谋划策，在大是大非面前，当老人的得做出判断，得有一个一家之主的样，要不然子孙后代凭啥给你过寿？有的地区管过寿也叫做寿，做寿做寿，你得做到那儿了，孩子们才会争先恐后，年年不落的为你庆生，还给过大寿。哪位老人要是自私自利，不管子孙后代的死活，就图自己乐呵，那是绝对不行的，天理都难容，结果往往是没乐呵两年就弄出一身的病，病病歪歪的，姑娘儿子都不爱回家，别说过生日了，过年都不愿意回来，多悲哀呀。所以说60岁往后的老人，别把心思都花在自己身上，要统筹全局，统筹好这个家，统筹好了，这家就和谐，就兴旺；统筹不好，这家就散架子了。另外说到过大寿，按照传统，从60岁开始，逢十的寿辰，我们也叫做大寿。比方说60、70、80，还有人能活到90岁，甚至100岁。尤其是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通过老膏治好了病之后，自己肯定能感觉到身体受益了，老膏能帮助你找回身体缺失了多年的那股劲头，那种感觉用语言不好形容。但是凡是喝过老膏的人都会找到那种非常良好的感觉，就觉得身体上任何零部件都可控，都听人使唤。以前你生病时腿脚没劲儿，心也难受，肝也难受，脾也难受，但是自从用上老膏以后，这些不好的感觉，六神无主，有劲儿使不上的那种感觉都消失了。所以有的人老万病好了以后，也没间断用胡家老膏，都常年溜着，一天喝一小口，能坚持5年往上的，活到90岁、100岁都很正常，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呗。老人们身体好，子女也高兴啊，每隔10年80、90、100岁的时候，都争着抢着给您过大寿。给老寿星做大寿的时候，儿女们自己脸上也有光啊。但是这个做大寿是很有讲究的，民间有个说法叫做酒不做食，啥意思呢？这个逢食的整寿必须要提前1年来做，也叫做做九头。那么按照这个讲究，60岁的寿辰，60岁整就不能过，不吉利。我们要59岁生日的时候过，这是古时候传下来的说法。古人认为酒

是个位数最大的数字，也是最大的阳数。九与九同阴，有长长久久的寓意。而十呢，十这个数字是最大的阴数，所以古人为老人做寿一般是敬酒不敬食，有希望老人健康长寿的含义在内。但是敬酒不敬食这个习俗不是所有人都符合，这种说法是男女有别的，男同志是59、69、79、89过大寿，女同志不用，女同志可以正常过。因为男人为乾，属阳为天，女人为坤，属阴为地，所以儿女给老人做寿时要注意区分，一定要男庆尽女庆满。男庆尽的意思是男同志做寿是尽时，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岁数，提前一年过60大寿。女同志做寿是满时，60、70、80、90和100，正日子庆祝就行。因为女人本来就属阴，她不怕阴的属性，跟逢时的整寿不犯冲。咱们中国人从过去到现在都讲究天人合一，天指的是自然，自然法才是生命法。人想活得健康长寿，要是脱离开自然就废了，绝对不能违背它。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心脏病、脑中风、对风湿骨病、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胃炎、胰腺炎、结肠炎、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衰、尿毒症等慢性疾病，有极强的恢复能力。它不是靠哪个药材的哪种成分给人治病的。您观察吧，现在所有的化学成分都可以人工合成，化学分析器一实验一测量，啥成分都出来了，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您会发现，通过技术手段合成出来的东西都有局限性，像糖尿病吃降糖药就只管降血糖，不控制病情和并发症，胰岛素能控制并发症，但是已经出来的他不管，胰岛素只能体外注射不能口服，有短板。人工合成的药都是这样的，总是打开一扇窗又封死一扇门，就不能亮亮堂堂的痛痛快快的让你好受。所以靠有效成分发挥作用的药总是不够圆融，总是牺牲一头保另一头。就像我们过去看电视剧似的，看书也不例外，一生孩子保证就问保大保小，多闹挺啊，大人小孩都保住不行吗？他非得让你心里咯噔一下他才得劲儿。你想想过去我们吃药是不是这回事儿？就跟保大保小是一回事儿，就是不顺呐，吃药都不顺心。但是自从老高出来之后就不用担心了，胡家老高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不管大病小病，只要出现问题，身体方面的
全包圆了。因为胡家老膏不单纯靠药的有效成分治病，老膏是熬出来的，是熬的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界和药材的四气五味。四气指寒热温凉，这是人得病的原因。任何人生病都离不开四气，都能从寒上、热上、温病、凉病这四个方面找到得病的原因。而中药材能治病，也是因为中药具备这四种药性，它才有治病的效果。老高反复熬的过程，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五种药材的四种药性都融合了，所以老高进入身体以后，能把偏离的体质回归到中正的状态，让你的身体平衡了，让体寒的人不寒了，让燥热的人不心烦意躁了。温病有病毒的杀病毒，有炎症的消炎，把你的火给浇灭了，就没有土壤了。这是四气，是人生病的土壤。当土壤中和掉以后，还没结束，治疗的还不彻底，中药还有五味。五味指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是治病的关键。五脏是人体内五个最重要的大零件，它们连到一块儿，就形成了五套系统。五味对应五脏，它为啥能治病？它把系统内的通道里的故障都排除了。因为不同的中药性味具备不同的特性，像辛味能散能行，有行气行血发散解表的作用，所以老慢支、肺梗塞、心肌梗死的患者就得用辛味的中药。甘味呢，能补能和能缓，有调和药性、滋补止痛的效果。所以身体虚的人，浑身疼、浑身没劲儿，常年吃西药、肾损伤、肝中毒的人，最好用甘味的药。胡家老膏的味道就偏甜，甘味是最重的。这是我们能吃出来的口感，实际上它五种味道都融合了，只不过甜味更明显。它这种甜味是植物药材天然赋予的那种甜，很纯粹，很好喝，所以病人喝老膏都不觉得痛苦，所以它适合长期服用，短期内能消灭急性症状，长期可以治疗老慢病，也能延年益寿。与老膏对比的话，有的中药汤苦得要死，效果再好，喝一回两回就喝腻了，想坚持也坚持不下来，所以这也是老膏在口感方面的一大优势。甜味是所有人都爱吃的，甜味刺激人的脑神经，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感觉，所以喝老膏的人不会觉得痛苦，口感上就让人愉快。再说酸味，酸味能收能涩，
所以爱出虚汗的人

久咳不愈、爱拉肚子、大便不成形的人、尿频尿急的人、女性月经哩哩啦啦总也不走的人，用性味偏酸的药见效最快。苦味药能泻、能燥、能煎，对泻火和直喘有特效。咸味能下、能软，有软坚散结的作用，所以长结石、长肿块、皮里肉外长大包、大便干燥的患者，用咸味的药。咸味药还有清热凉血的作用。胡家老高一共就五种药材，但是这五种中药把五味都包含在内了，把中药的四气五味撮合到一起，更利于人体吸收，是很难的，很浪费时间。每次熬老高的时候，必须要事先把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午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二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午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一百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走五圈，熬满五十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你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边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儿，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胡家老膏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失传的。过去民国的时候，再往前清朝倒台子的时候，有好多好药、好方子都没留住，都断了。胡家老膏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不仅传下来了，而且它的药力和药劲儿比以前更足了。胡家老膏将来一定会帮助到更多的人。我的愿望是，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家家用老膏，人人奔百岁。胡家老

0: 高，不应该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药看待，它仿佛是一个密码锁，锁着你的长寿秘诀，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另外我还有句话想对胡家老高的老用户们说，等你们办九十大寿和百岁寿宴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八十大寿我好像参加不过来，人太多了，九十和一百大寿我争取都到场。我不光去，我还虽份子，我也争取活到一百岁。我今年八十七，还有十三年，咱们大伙就比一比看，看谁更厉害。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也留给大伙，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北京市通州区的。我的情况呢是这样的，腰疼腿疼，还有睡眠质量不好。哎， 我的用的胡椒老高啊，用的时间并不长，到现在呢一个半月还零两天吧。
0: 啊，
5: 那个改善的情况呢，就是腿腰腿就是不疼了，
0: 你看
5: 那个再有呢就是这个睡眠的质量呢，一开始呢10点钟入睡，睡到1点钟，结果呢再也睡不着了。现在呢就是不是那样了，现在凌晨1点钟醒了以后，上趟卫生间再入睡也不困难。
0: 你看看多好啊。
5: 哎，就是还有一方面呢，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自己的好动了，有了精气神了，不那么发呆发迷。
0: 嗯，
5: 哎，老想上外边溜啊，出去散散步啊，玩会儿去，老有那种感觉。哎，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就是，是挺好的，我有信心。再有呢，2014年啊，还做了青光眼的手术了。
0: 哦。
5: 结果呢，现在我吃了就这么一个多月，这个眼睛发现比以前亮了。
0: 你
5: 就是说那个视线呢，比以前那个好多了。
0: 嗯。
5: 这个我也挺什么的。挺高兴
0: 的。是
5: 的
0: 是的，哎，我也听着高兴啊。
5: 还有这个血压，这血压呀，也中学那时候我就血压高，到了现在我一算算呀，得有40年了。
0: 嗯嗯嗯，
5: 我这40年的高血压现在也逐渐的恢复和改善了。
0: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5: 就是啊。现在的血压呢，就是高的时候150，低的时候呢140、130，这个低压呢有时候90，有时候80。
0: 啊，
5: 哎，我的情况呢就是这么些，还希望那个胡老师再给指导指导。
0: 好的，好的，好的。嗯，我听到您这些个改变的，我是特别高兴。高兴在哪儿呢？啊，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确实改变的这种好的状况。这些个病啊，是咱们老年人多见的病，可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改变这么快，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5: 是是，我对这个药我挺有信心的。
0: 是的，
5: 我还得问胡老师一句，像我那个青光眼，能不能戴艾好了恢复啊？
0: 可以的，啊，
5: 哦，
0: 咱们眼科的疾病，特别是青光眼是非常多见的。咱们使用了胡椒老膏，那么所有的这个青光眼的这个患者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变和治疗啊，啊，
5: 对，
0: 老花眼没有了，青光眼好了，啊，这个看东西清楚了。这不是好事吗？增加咱们生活的这种能力啊，是不是？
5: 对，
0: 好极了，坚持用
5: 的勇气了。
0: 嗯，对对对对，哎，
5: 真得感谢您呀。
0: 嗯，
5: 为我们那个找到这么好的药，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来，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0: 嗯，
5: 特别特别感谢胡老。嗯，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胡椒老膏选用对了，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咱们大家了啊，
5: 对，
0: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非常好的巨大作用。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5: 是是是。
0: 嗯，
5: 我还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要用到这个胡椒老膏，把自己的疾病，这老年病，的困惑、困扰，叫他们全部的消失。
0: 好的，啊，太好了，您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啊，既实用，而且有效，让更多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太好的了啊？与人为善，自己为善，太好了啊！恭喜您，我相信，再过一个阶段， 您的这些病情都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种状况，好啊。
5: 哎，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哎
5: 哎，再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0: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呼叫老高。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0: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呼叫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0: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呼叫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0: 颈椎病，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0: 那么长时间了。
3: 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还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
0: 嗯。
3: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完了，这个吐痰去年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0: 啊，
3: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0: 啊，
3: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 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十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舒服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

0: 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高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
1: 啊，
0: 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都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的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啊，
1: 这些药，
0: 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脑，
1: 伤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1: 嗯嗯嗯。
0: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甲老高快7个月了，他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啊，不然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高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啊，对，胡老，整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高。
1: 对，让自己身体，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高啊，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我坚持吃的胡家老高，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高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

0: 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嗯，
1: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0: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1: 啊，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0: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太好了，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胡教授啊，你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呐。啊，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我们都受了益了。
0: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得到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0: 哦，
3: 今年71了。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0: 啊，
3: 哎，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哎，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特别舒坦。
0: 嗯嗯，
3: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0: 是吧？啊，
3: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0: 哦。
3: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0: 啊，
3: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0: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好吗？
3: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0: 哎，好的。啊，
3: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0: 哦。
3: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0: 哦。
3: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0: 嗯。
3: 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0: 啊。
3: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0: 啊。
3: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0: 啊，
3: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0: 啊，
3: 你这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那听节目吧。
0: 啊，
3: 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样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0: 是吧？
3: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那些了，就这么要嘛？
0: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
3: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 这等于是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
0: 嗯
3: 嗯，我就说你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0: 没错啊。
3: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哎，
3: 嗯，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高啊，六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0: 哦，
3: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两天就出来效果了，
0: 那么快是吧？
3: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糊得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
0: 嗯，
3: 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糊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
0: 啊！
3: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0: 不一样了啊，
3: 不一样
0: 了，变化太大
3: 了。哎，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0: 嗯，
3: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
0: 嗯，
3: 平时就是干涩
0: 啊。
3: 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一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
0: 嗯，
3: 一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0: 你看
3: 自如了
0: 啊，
3: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0: 变化多大呀。
3: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啊，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啊，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啊。
0: 那可不，
3: 现在都看见了。
0: 眼睛，嗯，
3: 嗯，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您这四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
3: 嗯，
0: 太好了，
3: 是
0: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嗯，
3: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0: 没错。
3: 嗯，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0: 啊、
3: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啊、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嗯、
0: 啊、
3: 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两次胡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
0: 啊，
3: 他给我调了一天吃三次，
0: 嗯，
3: 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两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
0: 哦，
3: 就是怎么用才能让那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0: 对，
3: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
0: 嗯，
3: 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
0: 啊、
3: 我现在呀、
0: 嗯，
3: 吃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六个多月了
0: 啊，
3: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0: 好，说明视力
3: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
0: 嗯，
3: 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红红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
0: 嗯，
3: 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了，
0: 看不清楚，分辨
3: 不清
0: 楚，
3: 看
0: 不
3: 清，不敢说话。
0: 对，
3: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0: 啊、
3: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0: 嗯，
3: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
0: 啊，
3: 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0: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对了、
3: 嗯、
0: 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嗯
3: 嗯，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
0: 啊、
3: 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0: 啊，
3: 很辛苦，
0: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3: 嗯、
0: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3: 是
0: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
3: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嗯、
0: 哎，
3: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 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0: 好，
3: 我们还指着您呢，胡教授。
0: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3: 行行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0: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3: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5: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在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呢，有不少的老大哥、老大姐，还有老兄弟、老妹妹啊，给我打电话，甚至通过学生问我，说大林老师真不走了，真不走了。为啥不走了呢？第一啊，我放不下咱们大伙儿，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还有那弟弟妹妹知道我要走，知道我要去美国啊，哭得可伤心了，就怕我再也不回来了。咱有位老姐姐家沈阳的，这听说我要到那边给孩子这个办结婚这事儿，饭都不吃了，药也不吃了，说这一走还能回来吗？完，家里这老人孩子呢就给我打电话啊，就说起这事儿了。孩子也劝说，人呢大林老师啊，人家孩子在那边结婚那是大事儿，能不去吗？就怎么说都劝不了。后来呢，我亲自给这老姐打的电话，我说老大姐呀，我说我不走了啊，我不走了。你看我说我不走之后，这老姐姐当时就高兴了。所以呀、啊、我现在我什么都能放下，就唯独放心不下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放心不下大伙儿。我说句实话，咱们之间的感情太深了，这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我惦记着大伙儿，因为我知道咱收音机前有很多那个条件差的一些兄弟姊妹，我在这儿，我多少我能照顾照顾你。一旦说去了美国，我担心我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啊，还有那弟弟妹妹啊，担心你们孤独。我这说的是实话。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能不离开我们吗？那大伙儿你放心，我都说了我不走了，我就一定不走了啊，我争取啊再给大伙儿讲上那个十年二十年的，就咱们说好了，谁也不许提前走，对不？谁也不许掉队，咱都好好的，咱们都保重啊，保重身体，把我们这病啊给他好好治一治，对不？咱们这次赶上这治病的机会了，赶上这活动了啊，甚至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深白给大伙开展活动。所以我就两句话，第一，这个活动合适，这是最适合你的，最合适的。第二，你把握住机会，有条件的你多备上点，因为我真的是舍身处地的为你着想，这次活动真合适，你打着灯笼你找不着第二个。就森百这药来讲，749一盒，就这价格你说费劲不？以前550的时候可能还将巴的能吃上，这一下子涨了200块钱，这真要命啊，对不？真较劲儿啊，甚至有的讲话了，那是真吃不起啊。所以你说我作为你的主治大夫，我看着你难受，你说我能不难受吗？我看着你为难，你说我这心里我能好过吗？啊，我看着你这样，你说我不心疼吗？那讲话了，我要是不难受啊，不心疼，那我都不如禽兽了，真的。我大林不是商人，不是在这做生意呢，我是你的兄弟，所以这次也是拼了。森百这药你多备点，你相信你大林兄弟说的，我不会坑你，我也不会害你，你相信我，你就多备点，就以后这样的机会没有了。这昨天有个老姐姐不打电话吗？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跟我老伴儿，我是来谢谢你的。我们老两口每人订了2年的森百，大林老师啊，你救了我们老两口的命啊！这老姐姐说，你看激动的都哭了。这老大姐今年是78岁，是咱们沈阳的一位病友。她老伴儿呢，今年呢都86了。这老姐姐就跟我说，现在是活明白了，以前就是使劲攒钱呢。 有钱舍不得花，攒着，现在明白了，攒多少钱够啊，你怎么的也不如有个好身体，非常开心啊，就这药价能恢复到原价550块钱一盒，而且还有这么大力度。他说我和老伴儿每人订上2年的啊，老姐姐就开始跟我说啊，说跟老伴儿这身体啊都不好，说我是心脏病，完了之后俺家老伴儿呢脑血栓还半身不遂，我这心脏病啊属于老毛病了，平时血压也高，完还得过腔梗，这些年呢就一直维持着，心脏有时候上来那劲儿啊疼啊，闷得慌，气短，把老伴儿脑血栓之后，他讲话了，我成宿成宿的伺候，睡不着觉啊，你没等给他伺候好呢，你看我又倒下了，而且这孩子是谁也接不上力呀、啊、他讲话呢，给钱的时候过来要钱，有病了这谁也指望不上了，没有上钱的。他说有些话呀，哎呦我就别讲了啊，丢人，自己家孩子丢人呐。老伴儿一晃着脑梗卧床3年了，床都起不来，半拉身子不好使唤，说话费劲，生活根本自理不了，每天就在床上拉床上尿的啊！你看我也快80岁人了，照顾不动了，而且他是一天比一天重啊，我呢是一天比一天难受。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不行啊，咱俩弄点药就一起走得了，别在这遭罪了，这药啊我攒够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天无意当中听着大林老师您讲课了啊，就说这森柏这药挺好，我一听对我症啊化瘀啊，对心脏病好啊，对脑病好啊，寻思最后再试试吧，当时呢就拿了3盒就试试看呗，是不是，完就给老伴儿用上了。一开始我都没舍得用，合计啊就让他吃吧，他要吃好了我再说。你别说，老伴儿吃上1个礼拜，以前那眼睛直勾勾的，这1个礼拜呢就觉得啊，他那眼睛看人有精神头了，而且他那眼珠子他能跟着你人动唤了。我一看这有效果啊，我就观察他，你就看他是一天比一天好，吃东西啊，抬胳膊抬腿啊，一天比一天强。大概吃了1个月，他能下地了，我这一下子就减轻不少负担呐，搀着能走了，那腿能迈开步了。我当时一看这药行啊，这药好啊，是不是，我也吃点吧，因为我心脏一直不舒服啊，我吃了能有半个来月，我这心脏病就好多了，心绞痛就不疼了，这心脏明显感觉就有劲了，腿也不疼了。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如果要没有这药啊，那我们这老两口可能早就没了。他说现在也想开了啊，我们都有劳保，不行还有房子，以前呢想给这个留着给那个留着没用，差不多就行，指望不上。反过来他讲了，谁有病谁遭罪，谁也不能替谁去遭这个罪，所以现在呢也想开了，这老两口手拉着手好好活着啊，不遭罪那比啥都重要。所以大林老师啊，我们老两口一个人订了2年的，我就跟这老姐姐讲，我说把握住这机会，趁着有这个药，趁着有这机会，你还能订到，价格还便宜，多备点，以后森柏这药不一定就针对我们了，所以你赶上这次活动了，你能多准备点，这是好事。那第二呢，我想说啥呢，就是我为啥让你多备点药呢，其实就俩字，合适。有这样的活动，这森柏简直便宜透了，你算呗，森柏这药没涨价之前550块钱一盒，这一下子涨了200块钱，涨到了749，你现在赶上了啊，给大家伙550块钱一盒， 20盒多给10盒，你算算合多少钱了？是不是300多块钱？相当于749，一半的价格还少呢，这就相当于半价吃药一样啊，省一半的钱，合适吧？便宜吧？你像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那叫郝永杰，昨天就跟我说，深白想定上3年的，我说那可不行，我说你这么定啊，别人就没法用了。有人说他咋定那么多呢？他咋回事呢？糖尿病啊，到今天是15年了，严重到啥程度呢？吃着药打着胰岛素，血糖都降不下来，有时候药吃多了他又低血糖了，好几次就倒那个马路上了，这就是命大给抢救回来了。并发症全身都有，又是心脏病又是肾病，好在啥呢？有个好姐姐，她姐姐在沈阳，她用上咱深白了，她姐姐心脏不好，深白吃的效果都特别的好，所以呢就建议她的妹妹也跟着吃，就这么的，这妹妹呢慢慢的就跟着用上了，这身体是硬生生的给吃回来了，一点点的这个心情也逐渐的打开了，血糖也降下来了，逐渐的胰岛素口服药都减量了，而且逐渐的肾病啊心脏病啊也都见到好转了，到现在深白的药已经用上半年长的时间了啊，就整个人非常好。所以他说深白的药对他来说呢意义不一样，想拿上3年的，最后我好说歹说给他说动了，拿上1年的，拿上20盒深白，就是给其他的老伙伴啊都留点，因为这样呢，咱们每个人呐需要药的都能拿到药，对吧？你自己一下子把这药都给拿走了，你让别人怎么办？你像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讲的似的，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病啊跟谁讲，一般人都不信，哎，有的觉得不相信，有的呢就持怀疑态度，有的说能吗？”但我这病确实是这么造成的，怎么事呢？他说我50多岁的时候就有腔梗，那个时候住院疏通血管就一直打点滴，因为不打也不行啊，半拉身子发麻，不灵活，说话费劲，大夫讲话了，你这情况你要不尽快疏通血管很容易脑梗，所以住院期间就一直打点滴，从早上打到晚上，出院以后也是一感觉不舒服了，就上家附近的那个小诊所打上几瓶疏通疏通血管，反正疏通疏通他就能好受一点，血压就能下来点，脑袋就不那么胀，走路呢就能灵活一点。所以这10来年我几乎年年都疏通血管，年年都打点滴，直到我得了肾病尿毒症，大夫说有家族病史没，我说没有啊，大夫就问说以前得过肾炎没，我说那也没得过肾炎呢，那大夫又说那你平时你吃东西你爱喝饮料啊，我说我也不喝饮料啊，多大岁数了啊就没喝过那玩意儿，平时吃饭的时候孩子给起开了都不喝，平时连茶都不喝，就正常喝那白开水。大夫说是不是用过什么药啊，我说平时很注意，一般感冒都不吃药，能不吃就不吃，但是每年呢就疏通疏通血管，因为得过这脑血栓有过腔梗啊，所以年年呢就疏通疏通血管啊，打打点滴，这都打多少年了。我说那是不是这件事造成的，大夫说那咱可不敢给你确定，反正你现在是有肾炎，你看这肌酐300多，就建议你尽快做透析啊，大夫就这么说嘛，说建议你尽快做透析，要不真是尿毒症一旦形成了那就毁了啊，那就麻烦了，甚至有的讲话了他就不可逆转了。他说我一听这病我合计合计我都上火，怎么来的呢啊，我怎么也合计不明白。最后他说可能啊就是用药导致的，因为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在身上感觉特别沉，完一半身子发麻，自己就感觉说话舌头根硬， 说话表达不清楚，动作也特别的僵硬，所以那段时间呢就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滴流。说我估计我现在想想和那个应该有关啊，也找了很多大夫看，但所有的大夫谁也不敢说就是打滴流打的，所以我看了很多大夫，大夫都说就这病啊，这个病因很是复杂，也不敢说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说我查出来尿毒症之后，我这精神上挺痛苦，因为这病无解呀，得这个病那不就是在慢慢的等死吗？他说我可不想死啊，每一次透析去那个血液科看见那些病重的啊，有的啥都不知道了，有的常年卧床，我一看他们，哎呦，我这腿肚子都软啊，我这精神压力特别大，我一周啊要做两次透析，最后那肌酐降到200多，说啥也不往下降了，所以透析啊我也就不做了。停了之后啊，有那么一段时间呢就开始出现浮肿，一开始眼睛眼皮开始浮肿啊，逐渐的小腿脚面子啊踝了骨全都开始出现浮肿，那小腿肿的都透着亮，也是在无意当中，你看我听到大林老师您讲课了，所以当时我寻思都没寻思，我就把这参白给用上了，喝了能有10多天，我就感觉我这脑袋清凉不少，要不之前那脑袋昏昏沉沉的啊，一天这脑袋就跟转不过个似的，完血压呢总是178啊，有的时候啊手指头还麻，走道啊就像脚底下没根似的，就总像两只脚踩在那个棉花团上，深一脚浅一脚，踩不实诚。这个参白的药喝完之后啊好多了啊，脑袋清亮不说，完血压还下来了，喝完这药之后呢，这个高压呀能在个140-150那样，尤其什么呢，就是眼皮浮肿下去不少，俩腿浮肿啊已经没那么肿了，这是我意料之外的。大概吃了几个月，他说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走道这两条腿轻松多了，就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晚上起夜也擦了，查那个肌酐，一查肌酐130多，他说大夫啊我是不是看错了啊，最后大夫指着那个单子说这人不是你吗，一念那名说是我呀，那这就是你的呀，你现在这不挺好吗啊，这肌酐这不降下来了吗，现在一周几次透析啊，那大夫还以为我在透析呢，我说我去年12月份我就给停了，现在一直吃中药调理呢，大夫说那挺好，那你这下来了就不用担心尿毒症了，完吃东西你多注意点别熬夜啊，甜的呀咸的呀尽量少吃。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就参白这药能给我带来这样的效果，就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就问他，我说你这病得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呢就是腔梗，得过腔梗，什么是腔梗啊，什么是脑梗呢，就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腔梗啊它叫腔隙性脑梗塞，腔隙性说明啥呀，说明这个淤堵它是在那个缝隙当中的，说明淤堵的这个面积很小啊，甚至小的就跟那个针鼻儿一样啊，在缝隙当中，所以一般拍那个 CT 啊查不出来，有的呢就得拍那个核磁，当然了核磁贵呀 啊甚至有的核磁也看不出来，但是就看不出来不代表没事，什么叫结合临床，就是你自身的感受，你比如说这病人感觉到麻木，尤其是半身麻甚至到木的感觉，说话呢感觉舌头跟着发硬不利索，而且声音很小没有劲儿，走路两条腿上没有劲儿啊，走不了直线，那你从症状上看他这就是脑梗的症状啊，对吧，但是呢再说我做检查了，我去拍片子了，做核磁了，都正常，那是不是就没事，不是，你就记住这些片子呀检查呀它都是什么辅助诊断， 你不要说偏的没事这人就没事，所以腔梗它就是淤堵的面积小啊，脑梗那就不一样了，脑梗是淤堵的面积大，所以你无论腔梗还是脑梗都是什么淤堵，说白了都是脑血栓。一般有腔梗的或者得过腔梗的，它就更容易出现脑血栓，所以治疗就一个原则，就是化瘀堵。一般我们常用的方法就是什么呢？打点滴。打点滴好不好？这是很多病人常问我的。其实谈不上什么好与不好，打点滴呀，它就是来得快。那么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呢？就像我见过很多同行，就是西医大夫，那很多有病了，都是找中药吃。但是呢，我还真的很少看着他们去打点滴。我说的这是实话。我有一朋友做什么的呢？就是专门做塑料的，啊，他是专门做那个注射器呀、啊、输液袋啊、哎、输液管啊，就这些东西的。他有一次啊得这个面瘫，我给他治好的，他就跟我说，他说到西那儿啊就是打点滴，啊，我为啥不去呢？我就专门做那个医用塑料的注射器啊、输液管啊、输液袋啊。你说你无论工艺怎么优化，都无法杜绝塑料那个微粒的产生。你看你偶尔一次输液打点滴没什么，这东西啊就怕啥呢？你经常去这么做，对吧？就怕你年年输液打点滴，他讲话了，日积月累呀，你想一想，那不都跑你身上去了。就说回这尿毒症，尿毒症咋回事？你看人每天都排尿，有的人一天五六次，有的人一天甚至八九次。尿是啥呀？那是身体里边的废物，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尿液给它排泄出去。那么肾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过滤净化的作用。你就像我们家中的这净水器，你看净水器一开始用的时候，这个水流都很大，对吧？一打开那水流哗哗的，水流都很大。你发现用着用着，哎，这个水流怎么越来越小了？甚至最后啊，有的它都流不出来了。完了，你给人厂家打电话，啊，人家就说了，那你这得换滤芯了。为啥要换滤芯啊？因为用的时间长了，那个滤芯啊堵了。所以你发现给你换的这个过程，那个滤芯拿出来的那个滤芯上面就全都是淤泥，有的时候你用手你这么一抹着，哎呦，满手都是，就是因为有这些淤泥啊，这个滤芯堵了，这个水呢就净化不了了，也就咱说的不工作了。那么得过尿毒症的人都知道，得上这病之后几乎啊这人就处在一个没尿的状态，尿量越来越小，所以身体的这毒素就怎么的代谢排泄不出去了。为啥这病叫尿毒症呢？毒素出不去啊，身上全是毒，最后那人怎么的？肾衰竭了，心脏衰竭了，这人不就完了吗？你看净水器换滤芯儿，你花俩钱行，你看有几个换肾的？就咱这普通老百姓一旦有这病，那是你想换就能换得了的吗？钱不钱的咱先不说，你老百姓根本等不来呀。所以想自救的，你就得化瘀，你就得把肾上的这个淤堵淤泥给它化掉，给它拿掉。化掉了这肾呢，它就能重新工作，肾的功能就会重新正常。所以你发现什么人好尿毒症啊？就年轻人啊，生活不规律的为主。你比如常年爱喝饮料的，爱吃小食品的，爱吃零食的，还有就是熬夜的，不好好休息的，就现在很多年轻人。那么老人以什么样的居多呢？就常年总吃药的。你比如说常年吃那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你包括降血脂这一类西药的，包括经常用一些抗生素、消炎药的，这都是肾病、肾炎、尿毒症的主力军，所以平时化瘀堵是关键。那么你像参柏这药化瘀堵不一样在哪儿呢？ 第一，它不是西药，它是中成药，所以它也不存在伤害，不存在对身体不好。第二呢，它全面化瘀，你像一般药啊，不就化脑血管瘀吗？要不就是化心脏里边的瘀。你像参柏这药呢，它是全面化瘀，这里边丹参化心瘀啊，你像丹参滴丸啊，它是不是就治疗心绞痛的吗？因为里边有丹参呢，所以参柏树心颗粒这里边的丹参，它起到一个化心脏的瘀，沙参是化脑瘀，黄柏是化血脉里的瘀毒，那牡蛎呢是化你肾脏里边的瘀毒，龙骨化你身体里边更深层的瘀毒，所以这个药它化瘀很全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尤其里边这龙骨啊，龙骨就是化石，化石化石，你想想石头都能化，那什么淤堵它化不了啊，都能化了，所以这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深度化瘀。第三呢是八关打照，参柏这药啊八关打照，从药材的优选到中药材的炮制，再到提取浓缩，到这个成型，再到干燥制成颗粒，所以八关打造的这个药治病不仅彻底而且还快呢，不仅全面而且还安全。咱就拿快来讲，这药见效为啥快呀？你看咱们这么多人用上吃上，最大的体会就是啊，见效快。那为啥见效快啊？因为是颗粒剂型速溶，说白了在你舌头上它就能溶解了，所以这个药可以直达你的心脑肾啊，直达你心脑以及全身的血脉，所以快啊，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那最后咱康复起来是不是也快啊？所以参柏这药都说好，就好在这儿了。你像咱沈阳有一位儿媳妇，她是给老公公买的药啊，我说你这是好儿媳妇啊，当然了，那公公婆婆也做到了，对不对？老公公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啊，老婆婆一个月退休金3000来块钱，就一个儿子，一个月呢能给这个儿子5000多6000多的这个生活费用啊，完剩下点钱呢，这老两口呢就留着生活，有病买药吃啊。这老公公是几年前得的脑血栓，从医院出来一直就半身不遂，从前年开始病情有点加重了，去年整个一年啊就没下来过床。我说这儿媳妇无意当中听到我讲课了，就给这老公公买的参柏这药。他讲话了，俺家老公公打吃上这药那是肉眼可见的好啊，之前老公公说话啊就一句话都说不利索，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能从这嗓子眼里边说出话来了，虽然说声音小但能说出话来了，能听明白了，对吧？你知道他说的是啥了。到现在老公公已经能从床上自己下地了，哎，能在那站一会儿了，而且呢扶着点东西一点点的往前能蹭着走了。他说我现在公公婆婆呀老崇拜你了，他讲话了，老人身体好当儿女的也省心。其实啊要我说呀，他这儿媳妇是个明白人，你想想你啥活不用干，对吧？你把这老人伺候好了，一个月给你5000块钱，你就上外边你伺候别人去，你说我给你当个保姆啊，或者说我上哪干点活啊，你还得看着人家脸色，人家能给你5000块钱不，对不对？一个月给他5000-6000呢。所以说这儿媳妇明白啊，这老人多活2年，你想想多得多少钱，对不对？一年呢就是6-7万块钱，那2年10多万块钱，高咱一般家庭你多出这10多万来了，你想想你有这10多万和没这10多万，你那生活质量能一样吗？对吧？你兜里揣着这3-5千块钱，你说话你腰板都硬气，是不是？所以这儿媳妇明白人儿，你最起码这老人身体好了，你当儿女的不累心呐，对不？完了之后还能得到钱花，你说一旦卧床了瘫痪了啊，你伺候这是必然的，他就一个儿子嘛， 对不对？你伺候他是必然的啊，万一说再中了呢，对不对？说这人最后没了，谁给你五六千块钱呢一个月呀？你找谁去要五六千块钱去？上大道上找个人叫爹叫妈能给你钱不？那不可能的事啊，是不是？所以我总说什么叫幸福，没病没灾就是幸福。老百姓讲话了，吃吃喝喝不算啥，对吧？别有大毛病，你想这话对不？那人生下来他就得吃吃喝喝啊，怎么的光干活不吃饭呢？如果说光干活不吃饭啊，能活着你放心的没人干活，对不对？我都不吃饭我还能活着，我干啥活啊？所以呀、啊、这人呐、啊、别有啥大毛病，一有大毛病那就完了啊。你别管说是老人年轻人还是孩子，一有大毛病都完，你有多少钱都不够最后医院用的。那一进江湖市，那钱那还叫钱呢？那就跟流水似的。所以咱们到老了，一方面呢别给那儿女添负担，一方面呢就是平时自己多注意着点，讲话了该化瘀化化瘀，该通血管通通血管，该吃药吃药，是吧？该用身板用身板，你别老惦记钱，你都没有个好身体啊，你那钱是你的吗？对不对？你像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所以我知道人有病的时候有多难有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的时候那种难，真是你找谁谁都帮不了你，那个时候真的太难了。这辈子啊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给森百药厂的小辉我不发了一条微信吗？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啊，所以我就即使是流星一颗我也要瞬间去照亮大地。森百这药一直在涨价，从550到现在的749，是你认为不就涨200块钱吗？可这200块钱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甚至对于农村的这些兄弟姊妹来讲，那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啊，讲话了跨不过去了。我们知道这个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你自己到药铺去抓药啊，就550块钱你抓不到这一盒来。我们知道森百这药好，老百姓他这个难谁又知道呢？对不对？很多人讲了，这孩子好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整天呢就因为啊这柴米油盐酱醋茶就这点钱啊吵吵把火的啊，你看人家别人家男的怎么怎么的挣多少钱，你看你是不是不行就离婚，你看看。其实老人最怕这个，那老人呢最怕孩子吵架了啊，尤其那孩子吵架的时候嘴上没把门的啊，离就离，怎么的离开你还活不下去了，你看话赶话，对不对？那你要真离了，那你家不完了吗？那不就散了吗？对吧？家里边有孩子的那不就把孩子坑了吗？所以说你说做老人的你能不管吗？对吧？你不能看着孩子在那吵架甚至离婚呢，你当老人的你得管呢，但是你自己生这病呢，咱说你得治啊，越到这个时候你越得治病啊。为啥呢？那有的老人病病殃殃的去劝孩子，哎呀别吵了，有的人心里不说，讲话呢，那你要是没有这病的话，你要是不拖累着不成累赘，那我们也不至于过成这样啊，你看对不对？有的就直说了，你拉倒吧，你把你自己管好吧，自己一身病呢。哎，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去治病，越得有个好身体。老的活着才能管小的，尤其有很多老人你有那退休金的，因为你这个时候你那退休金你能拿出来，你能帮衬这小的呀，对不对？你说你没了，那这钱谁给那小的？甚至有的小的这个月可能就差这点钱，车贷啊房贷还不上了，有的讲话了直接变黑户了，对不对？欠人钱呢变黑户了。所以说这老的没了谁去帮衬小的？而且你看现在这个经济下滑啊，没几年能过得去吗？所以这老的活着了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啊，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得好好活着啊，让自己身体没病没灾了。我这一辈子打小吃苦啊，因为有这么个病，就是那腿病，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也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 所以我希望啊，你能靠着大林，就靠在你大林兄的这个肩膀头上面。啊，有人说大林你不要走了吗？那刚开始

开始我就说了，刚开始打算呢，上美国，因为孩子那边呢要结婚，完了之后让我们老两口过去。刚开始挺激动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发现咱们很多老伙伴知道我要走了之后啊，都很难过，甚至有的饭都不吃了。啊，所以我今天我做个决定，我告诉大伙我不走了，那这美国我不去了，不走了，不去了。你不担心大林走吗？你不担心大林不回来了吗？啊，你不担心大林离开你吗？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这回让你放心，我让你心里踏实，我让你踏踏实实的讲话了。除非我死了，我要不死，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吧？咱们呢还得多强调强调这次申百的这活动，为啥呀？机会难得，人呢都讲究从哪儿来的，不忘来时路。所以申百这药来的时候呢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去了，那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申百这药的活动不？那个时候是550一盒。拿五盒多给你一盒，那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你能记住今天这个好日子。就像我跟小辉微信里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得有我的选择，对不对？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是情，那我们之间是感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什么？能吃得起的好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我不光不涨价，我还得多送多给。我让大伙手里有药，我让大伙心里不慌。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申百这药的活动不？咱这申百550块钱一盒，拿上五盒能多给一盒，这一次呢拿上六盒申百的，额外多给你三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呢能合到360多块钱。你看你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是不是还得好几百呢？你这个360块钱这一盒至少能让你用上半个月，合适吧？300多块钱拿上12盒的多给你6盒，完事儿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看第一次啊，拿10盒是多给4盒，完了就没有了，对吧？这回呢是拿12盒多给你6盒，而且还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2盒啊，你上外边去买去也得将近2000块钱，那一盒是700-800呢。这回咱送给你，你回去吃呗，不用你花钱，对身体特别好，有个结啊包块啊炎症啥的他都管啊。以往舍不得吃啊，舍不得买，你这回呢你不用花钱，我额外送给你了2盒，你吃去呗，合适吧？那拿上20盒申百的，额外多给你10盒。你像第一次是不是这就没有别的了？现在拿上20盒，咱多给你10盒之外，我再多给你5盒灵芝孢子油。这你在外边要买的话，我估计得4-5千块钱，就这5盒灵芝孢子油，所以合适吧？其实申百5月1号就已经749了，我现在呢就等于是什么呢？背着他们，就是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按照550块钱一盒的价格给咱大伙儿啊，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送点药啊。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啊，我怕兄弟姊妹们想我，有的在哭啊，有的在难过，是不是啊？你在病重了啊，那我变成罪人了吗？所以我不走了。第二呢，这也是我的态度，你申百药厂，你包括小辉啊，你知道这活动之后他肯定不高兴啊，他不开心呢，对吧？那你有啥事你来找我啊，由我大林来承担这一切。所以大伙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这最后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苦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明眼人啊都能看得出来，这药厂以后还能给咱们再供应吗？对吧？你这擅自做主啊，价格调上来了你都不执行。

0: 八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的医疗活动，啊，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是拿上六盒森柏，额外多给你三大盒，拿上十二盒森柏，多给你六大盒森柏，完事呢再多给你两盒灵芝孢子油，拿上二十盒森柏的，额外多给你十大盒的森柏，同时我再多给你五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呀，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了。所以旧库房的这些药，谁赶上了，谁算是幸运的。所以咱们赶早不赶晚，对吧？你啥玩意儿都赶到最后一个，那啥都没了。所以赶早别赶晚，你别拖到最后你没赶上，你拍大腿了，你来找我了，那我也没办法了。所以赶上的咱就赶上了，赶不上的呢，那没办法，机会就这一次啊，这是最后的机会啊，也的的确确是最后这么一回。所以机会千载难逢，千万要把握住。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97-0985，400-697-0985，大伙千万别错过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六盒深柏，额外多给三盒；拿上十二盒深柏，额外多给六盒，再送两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二十盒深柏，额外多给十盒，再送五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深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六盒国药深柏送三大盒，拿十二盒国药深柏送六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两大盒，拿二十盒国药深柏送十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五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 4006976。

0: 0985 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 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嗯，您好。
2: 我家是辽宁沈阳的，我叫王秀丽。今天打电话请麻烦您帮我报个名，我要用40盒的那个深柏舒心颗粒。
3: 那你是一个人订40盒啊？
2: 啊，活动合适啊，我算了算这回也合适啊，算上赠送的一盒药，这合着360多块钱。这一下子能省下上万元呢。还有那个豹子油，这东西好是好，就是贵。没想到这回这也能赠送啊。大林老师，赶紧的给我登记上吧。
3: 那你是一个人订40盒啊？
2: 啊，活动合适啊。
3: 这的确，现在呀，咱们按照这个活动来讲，这40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能免费赠10盒的孢子油呢。啊，就这孢子油就将近3万块钱了啊，所以的确
2: 是
3: 挺
2: 合适
3: 的。是
2: 啊，
3: 啊，
2: 要不然能闲我还合计呢，这要是涨价了可咋整啊？一盒两盒，一个月两个月我能吃起，这样我常年吃我可承担不起呀。没想到这给我们搞了一次活动，还这么优惠，这都赶上买二赠一了，这回我心里有底儿了，所以我想多买点儿，以后也就不担心涨价了。
3: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因为咱说句实在话，就身体里边的淤堵比较多比较重，那你就得多用药，那多用药你按照咱原来的价格那可不用不起嘛，所以赶上这么个机会啊，让大伙能省点钱把这病好好治一治，合适条件允许的能多备上点就多备上点，而且我跟大伙说过，就这活动还是背着人家药厂背着小辉呢啊，你想想人家能够给咱补发药吗？以后还能给咱药了吗？对不对？
2: 对，
3: 所以这回啊赶上机会了，多订点行，跟学生说一声，打声招呼，给你登上记，完了学生到时候再跟你核实一下。
2: 哎，好，太感谢您了，大林老师。哎呀，我听说您不出国了，我这心里呀可高兴了，毕竟这天天听你节目这都习惯了，
3: 是吧？
2: 那个深柏舒心颗粒，哎呀，我将近用一年了，我用的可好了。
3: 哎，那挺好啊。
2: 那我5年前还你说得过脑梗，当时后遗症也多，说话呀舌头都发硬，吃饭喝水都得老伴伺候，两条腿就觉得不是自己的一样，我是脑子想走，这个腿呢就不听我指挥，
3: 对，
2: 抬不起来。
3: 是
2: 当时啊老伴买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的时候，我自己不相信，也不想用，
3: 不想用，
2: 因为用药太多了，不说几百种吧，180种那是有了，都是效果不大，没有啥进展，所以我都灰心了。但是老伴说这个杨大林呐、讲的和别人不一样，人家说的是化瘀，
3: 化瘀，
2: 你这梗了就得淤堵呗，
3: 对呀、
2: 还说深柏这药都买回来了就吃呗，等我用到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两条腿就像有垫子的，麻麻的还酥酥的，特别是我这个两个脚，我就感觉像蚂蚁在上面咬我似的那种，当时我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就让我老伴儿了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刘老师接的电话告诉我说这是好现象，有效果了，说是在打通呢。
3: 的确是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得这个病，你看脑梗，它是脑血管有淤堵了，不通了，所以说呢，它的一部分脑细胞、脑神经出现了供血不足，甚至出现了坏死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咱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瘫呢？胳膊腿不听使唤的，不是说你胳膊腿出问题了，是支配着胳膊腿的那一部分的神经、脑细胞出问题了。就像咱们现在通电话。不是说咱电话有问题，是这个电话的线路有问题了。你想想，这个电话线路就是那基站，你比方说咱们就是中国移动啊，还是中国电信呢、它那个基站啊，那个公司那块出问题了，那你电话就再好， 它不也是打不出去吗？没信号吗？哎，那我们脑袋就是这样的，它不是说我啊胳膊腿坏了没坏，一点事儿没有，是你脑细胞脑神经坏了。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指令传达下去，所以你这胳膊腿始终他就处于什么呢，就是无指挥状态。有的时候我想迈步，但是腿都不听使唤，抬不起来，就是这样的。那咱们用上深柏树荫颗粒之后，他就逐渐的去化瘀，把原来瘀啊堵啊那一部分的血管呢给疏通开。疏通是一方面，最主要是什么呢，逐渐逐渐让咱们神经细胞它的功能逐渐恢复啊。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个鸡蛋坏了去抢修鸡蛋，哎，鸡蛋修好了，信号就传递过去了，对不对？是这意思吧？
2: 嗯，
3: 哎，那么这个时候胳膊腿就开始能动了，但是能动之前肯定是血液先循环开呀、啊。这个血液循环开是什么表现？其实之前有没有血液循环？有，但是你没有那种感觉。当时有麻麻酥酥的感觉的时候，说明什么？这个神经传导它开始逐渐恢复了，它就把这个信息传递过来了，知道吧？就是通过这个麻呀，包括我们说刺痛啊这种感觉。哎，告诉你这个神经联系上了。
2: 我这一听吧，这回我可来信心了
3: 啊、
2: 因为吧以前用好多药都没这感觉，
3: 是、啊、
2: 大概吃了一个多月吧，觉得这两条腿有劲儿了。
3: 那挺好。
2: 是我这屋子里走路吧，就我老伴一个人扶着我，我就能走了啊。现在这将近一年了、早就不用人扶着了、
3: 啊，不用人扶了
2: 啊、
3: 嗯、
2: 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挺清楚的？
3: 那可不嘛。
2: 啊，
3: 吐字发音清楚，而且呢，说话这底气还挺足，这就挺好。
2: 哎呀，这心里呀老高兴了。以前是别人伺候我，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吃饭，简简单单的收拾衣服啥的，这都能干了。
3: 那挺好。嗯。
2: 啊，这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都是160，脑瓜子也是迷迷瞪瞪的。现在都是120、130，低压也就是80多，降压药也不吃了。你说这多好哎！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这个深柏树荫颗粒呀、啊，不愧是化瘀第一药，真好使。
3: 的确好使，但是你要说感谢就客气了哈、啊，这也是咱们医者该做的，那更是一个药物应该做到的。药物它就是实现我们这个治病的这么个功效。那你吃药的目的是啥呀？咱说白了不就是好病吗？只是咱们深柏树荫颗粒真正做到了化瘀，做到了瘀散百病消。所以说呢，咱们能有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一是要好，二一个呢也离不开您的坚持。
2: 这回呀、这赶上这么合适的活动、我要多备点儿，您一定得给我报上40深柏送20的那个。
3: 行，完事呢咱们还有这个孢子油10盒也是免费送给你。所以咱们上岁数了有病正常，那谁上岁数有病不吃药啊，对不对？关键是啥呢，就是咱们通过吃药能够使我们的病情减轻啊，能够使我们的生活呢不那么痛苦，身体健康，这就是最好的啊。所以咱共同努力，我这边呢跟学员说一声，给你登记报名，完你那边呢到时候跟学员核实一下就行了啊。
2: 那太谢谢您了，大林老师。
3: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啊、也祝愿你的身体越来越好。好，再见。
2: 哎、好的，谢谢大林老师，再见。
0: 5月20日到28日，深柏树荫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古药深柏送3大盒，拿12盒古药深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古药深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树荫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 拿上20盒参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参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1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信。那节目开始，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优秀梆子演员赵鑫演唱的河北梆子《谢摇环》，忽听得堂上一声喊选段。

京剧《谢摇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根据晚晚腔《女雄案》移植改编，为杜近芳量身打造的一出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身的经典名剧，也是杜近芳的代表作之一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谢摇环》复排演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追捧，几十年来该剧久演不衰，几代艺术家、许多优秀演员都学演此戏，成为各大剧团不可或缺的常演剧目。2006年，战友文工团优秀青年演员丁晓军拜师杜近芳，成为杜近芳的入室弟子。丁晓军本人嗓音条件极好，很符合谢摇环的人物要求，因此杜近芳将谢摇环悉数传授给了爱徒丁晓军。那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丁晓军演唱的京剧《谢摇环》《谢摇环》深宫九年整选段。

1962年初，花淑兰看到了谢晋芳演出的《谢瑶环》，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便产生了移植此剧的想法，并告诉了时任沈阳剧院专职副团长的丈夫王景山。这王景山呢，第二天便乘坐火车啊，去北京特意看了一场京剧《谢瑶环》，后经反复的认真研究，打算把这田汉的原著悲剧结尾改成喜剧结尾。于是王景山就以花淑兰的名义

沈阳北市人民剧场开始演出，场场爆满。那接下来请欣赏评剧表演艺术家花树兰的高徒，评剧名家冯玉平演唱的《谢瑶环》，忽听得堂上一声寒选段。

24岁，担任湖北黄梅戏团团长，33岁，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这份履历对一位80后的演员来说，那足以是值得骄傲自豪了。他就是程程。这程程说呀，这自己的身体是父母给的，这灵魂是黄梅戏给的。那接下来请欣赏黄梅戏名家程程演唱的黄梅戏《谢瑶环》，到任来，秉圣命，把豪强严办选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那今天呢将和大家一同分享的是不同剧种的岳母刺字选段。这岳母刺字又叫别母刺字，精忠报国，演的是岳飞的母亲为激励儿子抗金杀敌，亲手在儿子的背上用金簪子刺下了精忠报国这四个字，深入腑里，以坚定岳飞抗敌的心志，是一出传统剧目。据悉呢，此剧有几个不同的脚本，戏的题材虽好，但就是啊，很少有京剧名角演唱，因此是流传不广。中国京剧院呢，于1950年代，由著名老旦李金泉和编剧范君红等将此戏加工改编，压缩成一场的三人之戏，成为中国京剧院的保留剧目。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赵宝秀演唱的京剧《岳母刺字》。捧举儿战草堂选段。

0: 儿啊，莫非你娘莫此中了么？
1: 母亲尚未赐下，怎是中了？就请母亲速速赐阿婿。

这老调名家新秋花，嗓音是圆润透亮，委婉动听，唱腔是刚劲挺拔，高而不躁，低而有声，细腻传神，善用声音来刻画人物，表达感情，是老调剧种中颇有影响和深受观众喜爱的优秀演员。新秋花在老调唱腔改革方面进行了潜心的研究和大胆的尝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使老调的版式和演唱方法更加的丰富和完善，还成功的将京剧和黄梅戏一些优秀剧目移植改编成了老调剧目，比如说岳母刺字、大龙袍等，并亲自设计唱腔，自导自演，其戏曲久演不衰，颇受观众的欢迎。那接下来请欣赏老调名家新秋花演唱的老调岳母刺字《想当年守孤灯江儿阳》选段。

刚才我们聊到了京剧版的岳母刺字啊，也说到了老调版的岳母刺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一段河北梆子版的岳母刺字。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老旦名家高秀云，在几十年的舞台实践中，他吸收了京剧老旦的声腔艺术和表演技巧，改变了纯粹以青衣演绎的弊端啊，在艺术上是卓有建树。他的表演呢，洒脱自如，细腻传神。他的演唱是以字行腔，以声传情，高音是高亢而不燥，中音是圆润而不散，低音呢是婉转而不沉，形成了他高亢明亮、玉润冰清的老旦艺术特色，大大丰富了河北梆子的老旦艺术。那接下来请欣赏河北梆子名家高秀云演唱的河北梆子岳母刺字选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纺轮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一种原始的捻线纺织工具。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陶纺轮出土于距今7000多年前的邯郸武安慈山文化遗址。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它就不停地转纺轮，纺轮呢有自身的重力，这样就从纤维当中把线拉了出来，这就是纺线或者拉线这样一个工具。纺轮的出现表明先民们的衣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纺织物取代了兽皮啊、树皮之类的，这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
3: 纺与织是衣料制造的两道重要工序，而纺轮就承担了纺的重任。7000多年前，人们将收割后的麻经过浸泡、剥洗，提取纤维，通过纺轮将这些纤维变成连贯坚固的线，用这些线串起毛皮和麻布，实现了人类最初对服饰美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发掘更是震惊世人，这里出土的多件青铜器上残留有纺织品缠裹痕迹，其中就发现了迄今所见最早的平纹胄丝织物标本壶，跟我们今天的雪纺面料极其相似。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经过研究鉴定，我们发现缠裹着青铜器的这种丝织物残片非常类似今天的雪纺乔其纱，可以说二者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3: 早在公元前14世纪，台西先民就已熟练掌握了纺织宙丝的技术，这被称为世界纺织技术史上一项伟大的创造。而这项伟大创造同样也离不开当时代表先进纺织技术的工具陶纺轮。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这些陶纺轮呢，都是3400多年前的，它们有圆球形、蒜珠形、圆饼形、六角形等不同形状，直径呢大约是5厘米左右，厚呢2-3厘米，中间有孔，孔中呢

0: 可以插一个棒，也叫年杆。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组陶仿轮比慈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仿轮呢，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1: 此外，河北邯郸磁县下七原遗址、保定荣城上坡遗址、满城药庄遗址、邢台南小汪遗址等都有大量仿轮出现，说明纺织业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这些仿轮的出现，标志着我们河北新石器时代已有了纺织萌芽。仿轮是实现了对于材料的加捻，能将纤维呢变成线，就有了纱线的开端。所以说，纺织工具的出现是纺纱织布的开端，它实现了从纤维到线到绳子的转变，是纺织的前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我们河北纺织文明起风的象征。
1: 此后，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纺织工具不断更新改进，在河北纺织历史上再次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传奇。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汉代呢，葡萄锦、散花绫，它的这种织造呢，达到了120镍，当时的那种织机，那样的一种制造设备，我们可以想象的是非常的庞大而精致的，达到汉代的一个顶峰。《叶中记》当中记载，后赵的叶城设有织锦署，产品非常的丰富的，光这个锦就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等等，非常的丰富。这样的丰富的品种，纹样的复杂啊，可见我们当时的这种纺织工具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1: 到如今，邢台清河羊绒的一线成衣数字纺织技术飞升海内外，从邯郸慈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仿轮到数字纺织一线成衣，跨越几千年的纺织技术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燕赵服饰文化开拓创新的奋斗史。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从纺织工具来讲啊，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燕赵之地的开拓创新、敢于改革的精神。在织造业上，我们创造了几次顶峰，汉代的顶峰，然后宋代的顶峰，对于织机的一个改造达到这样的一种先进的程度。到了明代之后呢，我们又发展为棉纺织，进入21世纪，迎合时代的需要，用一些先进的机器设备、智能化的制造，彰显了我们燕赵人的这种果敢、创新、包容、勇于尝试的创新意识。

0: 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在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呢，有不少的老大哥、老大姐，还有老兄弟、老妹妹啊，给我打电话，甚至通过学生问我，说大林老师真不走了，真不走了。为啥不走了呢？第一，啊，我放不下咱们大伙。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还有那弟弟妹妹知道我要走，知道我要去美国啊，哭得可伤心了，就怕我再也不回来了。咱有位老姐姐家沈阳的，这听说我要到那边给孩子这个办结婚这事儿，饭都不吃了，药也不吃了，说这一走还能回来吗？完家里这老人孩子呢就给我打电话啊，就说起这事儿了。孩子也劝说，人呢大林老师啊，人家孩子在那边结婚那是大事儿，能不去吗？就怎么说都劝不了。后来呢，我亲自给这老姐打的电话，我说老大姐呀，我说我不走了啊，我不走了。你看我说我不走之后，这老姐姐当时就高兴了。所以呀，我现在我什么都能放下，就唯独放心不下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放心不下大伙。我说句实话，咱们之间的感情太深了，这不是说一句

0: 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我惦记着大伙儿，因为我知道咱收音机前有很多那个条件差的一些兄弟姊妹，我在这儿，我多少我能照顾照顾你。一旦说去了美国，我担心我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啊，还有那弟弟妹妹啊，担心你们孤独。我这说的是实话。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能不离开我们吗？那大伙儿你放心，我都说了我不走了，我就一定不走了啊，我争取啊再给大伙儿讲上那个10年20年的，就咱们说好了，谁也不许提前走，对不？谁也不许掉队，咱都好好的，咱们都保重啊，保重身体，把我们这病啊给他好好治一治，对不？咱们这次赶上这治病的机会了，赶上这活动了啊，甚至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深白给大伙开展活动，所以我就两句话。第一，这个活动合适，这是最适合你的，最合适的。第二，你把握住机会，有条件的你多备上点，因为我真的是舍身处地的为你着想，这次活动真合适，你打着灯笼你找不着第二个。就深白这药来讲，749一盒，就这价格你说费劲不？以前550的时候可能还僵巴的能吃上，这一下子涨了200块钱，这真要命啊，对不？真较劲儿啊，甚至有的讲话了，那是真吃不起啊。所以你说我作为你的主治大夫，我看着你难受，你说我能不难受吗？我看着你为难，你说我这心里我能好过吗？啊，我看着你这样，你说我不心疼吗？那讲话了，我要是不难受啊，不心疼，那我都不如禽兽了。真的，我大林不是商人，不是在这做生意的，我是你的兄弟，所以这次也是拼了。深白这药你多备点，你相信你大林兄弟说的，我不会坑你，我也不会害你，你相信我，你就多备点，就以后这样的机会没有了。这昨天有个老姐姐不打电话吗？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跟我老伴儿我是来谢谢你的，我们老两口每人订了2年的深白，大林老师啊，你救了我们老两口的命啊。这老姐姐说你看激动的都哭了。这老大姐今年是78岁，是咱们沈阳的一位病友，他老伴儿呢今年呢都86了。这老姐姐就跟我说，现在是活明白了，以前就是使劲攒钱呢，有钱舍不得花，攒着，现在明白了，攒多少钱够啊，你怎么的也不如有个好身体，非常开心啊，就这药价能恢复到原价550块钱一盒，而且还有这么大力度。他说我和老伴每人订上2年的啊。老姐姐就开始跟我说啊，说跟老伴儿这身体啊都不好，说我是心脏病，完了之后俺家老伴儿呢脑血栓还半身不遂，我这心脏病啊属于老毛病了，平时血压也高，完还得过腔梗，这些年呢就一直维持着，心脏有时候上来那劲儿啊疼啊，闷得慌，气短，把老伴儿脑血栓之后，他讲话了，我成宿成宿的伺候，睡不着觉啊，你没等给他伺候好呢，你看我又倒下了，而且这孩子是谁也借不上力呀、啊、他讲话呢，给钱的时候过来要钱，有病了这谁也指望不上了，没有上钱的。他说有些话呀，哎呦我就别讲了啊，丢人，自己家孩子丢人呐。老伴儿一晃着脑梗卧床3年了，床都起不来，半拉身子不好使唤，说话费劲，生活根本自理不了，每天就在床上拉床上尿的啊！你看我也快80岁人了，照顾不动了，而且他是一天比一天重啊，我呢是一天比一天难受。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不行啊，咱俩弄点药就一起走得了， 别在这遭罪了，这药啊我攒够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天无意当中听着大林老师您讲课了啊，就说这森柏这药挺好，我一听对我症啊化瘀啊，对心脏病好啊，对脑病好啊，寻思最后再试试吧。当时呢就拿了三盒，就试试看呗，是不是？完就给老伴儿用上了。一开始我都没舍得用，合计啊就让他吃吧，他要吃好了我再说。你别说，老伴儿吃上一个礼拜，以前那眼睛直勾勾的，这一个礼拜呢就觉得啊，他那眼睛看人有精神头了，而且他那眼珠子他能跟着你人动唤了。我一看这有效果啊，我就观察他，你就看他是一天比一天好，吃东西啊，抬胳膊抬腿啊，一天比一天强。大概吃了几个月他能下地了，我这一下子就减轻不少负担呐，搀着能走了，那腿能迈开步了。我当时一看这药行啊，这药好啊，是不是？我也吃点吧，因为我心脏一直不舒服啊，我吃的能有半个来月，我这心脏病就好多了，心绞痛就不疼了，这心脏明显感觉就有劲了，腿也不疼了。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如果要没有这药啊，那我们这老两口可能早就没了。他说现在也想开了啊，我们都有劳保，不行还有房子，以前呢想给这个留着给那个留着没用，差不多就行，指望不上。反过来他讲了，谁有病谁遭罪，谁也不能替谁去遭这个罪，所以现在呢也想开了，这老两口手拉着手好好活着啊，不遭罪那比啥都重要。所以大林老师啊，我们老两口一个人定了两年的，我就跟这老姐姐讲，我说把握住这机会，趁着有这个药，趁着有这机会，你还能订到，价格还便宜，多备点，以后森柏这药不一定就针对我们了，所以你赶上这次活动了，你能多准备点，这是好事。那第二呢，我想说啥呢，就是我为啥让你多备点药呢，其实就俩字，合适。有这样的活动，这森柏简直便宜透了，你算呗，森柏这药没涨价之前550块钱一盒，这一下子涨了200块钱，涨到了749，你现在赶上了啊，给大家伙550块钱一盒，20盒多给10盒，你算算合多少钱了，是不是300多块钱，相当于749一半的价格还少呢，这就相当于半价吃药一样啊，省一半的钱，合适吧，便宜吧。你像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那叫郝永杰，昨天就跟我说森柏想定上3年的，我说那可不行，我说你这么定啊别人就没法用了。有人说他咋定那么多呢，他咋回事呢，糖尿病啊，到今天是15年了，严重到啥程度呢，吃着药打着胰岛素血糖都降不下来，有时候药吃多了他又低血糖了，好几次就倒那个马路上了，这就是命大给抢救回来了，并发症全身都有，又是心脏病又是肾病。好在啥呢，有个好姐姐，她姐姐在沈阳，她用上咱森柏了，她姐姐心脏不好，森柏吃的效果都特别的好，所以呢就建议她的妹妹也跟着吃，就这么的，这妹妹呢慢慢的就跟着用上了，这身体是硬生生的给吃回来了，一点点的这个心情也逐渐的打开了，血糖也降下来了，逐渐的胰岛素口服药都减量了，而且逐渐的肾病啊心脏病啊也都见到好转了，到现在森柏这药已经用上半年长的时间了啊，就整个人非常好。所以他说 森柏这药对他来说那意义不一样。
1: 嗯，

想拿上三年的，最后我好说歹说给他说动了，拿上一年的，拿上20合森百，就是给其他的老

你像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讲的似的，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病啊跟谁讲一般人都不信，哎，有的觉得不相信，有的呢就持怀疑态度，有的说能吗，但我这病确实是这么造成的。怎么事呢，他说我50多岁的时候就有腔梗，那个时候住院疏通血管就一直打点滴，因为不打也不行啊，半拉身子发麻不灵活，说话费劲，大夫讲话了，你这情况你要不尽快疏通血管很容易脑梗，所以住院期间就一直打点滴，从早上打到晚上，出院以后也是一感觉不舒服了就上家附近的那个小诊所打上几瓶疏通疏通血管，反正疏通疏通他就能好受一点，血压就能下来点，脑袋就不那么胀，走路呢就能灵活一点，所以这10来年我几乎年年都疏通血管，年年都打点滴，直到我得了肾病尿毒症，大夫说有家族病史没，我说没有啊，大夫就问说以前得过肾炎没，我说那也没得过肾炎呢，那大夫又说那你平时你吃东西你爱喝饮料啊，我说我也不喝饮料啊，多大岁数了啊，就没喝过那玩意儿，平时吃饭的时候孩子给起开了都不喝，平时连茶都不喝，就正常喝那白开水。大夫说是不是用过什么药啊，我说平时很注意，一般感冒都不吃药，能不吃就不吃，但是每年呢就疏通疏通血管，因为得过这脑血栓有过腔梗啊，所以年年呢就疏通疏通血管啊，打打点滴，这都打多少年了。我说那是不是这件事造成的，大夫说那咱可不敢给你确定，反正你现在是有肾炎，你看这肌酐300多，就建议你尽快做透析啊，大夫就这么说嘛，说建议你尽快做透析，要不真是尿毒症一旦形成了那就毁了啊，那就麻烦了，甚至有的讲话了他就不可逆转了。他说我一听这病我合计合计我都上火，怎么来的呢啊，我怎么也合计不明白，最后他说可能啊就是用药导致的，因为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在身上感觉特别沉，完一半身子发麻，自己就感觉说话舌头根硬，说话表达不清楚，动作也特别的僵硬，所以那段时间呢就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滴流，说我估计我现在想想和那个应该有关啊，也找了很多大夫看，但所有的大夫谁也不敢说就是打滴流打的，所以我看了很多大夫，大夫都说就这病啊这个病因很是复杂，也不敢说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说我查出来尿毒症之后我这精神上挺痛苦，因为这病无解呀，得这个病那不就是在慢慢的等死吗，他说我可不想死啊，每一次透析去那个血液科看见那些病重的啊，有的啥都不知道了，有的常年卧床，我一看他们哎呦我那腿肚子都软啊，我这精神压力特别大，我一周啊要做2次透析，最后那肌酐降到200多，说啥也不往下降了，所以透析啊我也就不做了。停了之后啊有那么一段时间呢就开始出现浮肿，一开始眼睛眼皮开始浮肿啊，逐渐的小腿脚面子啊踝了骨全都开始出现浮肿，那小腿肿的都透着亮，也是在无意当中，你看我听到大林老师您讲课了，所以当时我寻思都没寻思，我就把这参白给用上了，喝了能有10多天，我就感觉我这脑袋清凉不少，要不之前那脑袋昏昏沉沉的啊，一天这脑袋就跟转不过个似的，完血压呢总是178啊，有的时候啊手指头还麻，走道啊就像脚底下没根似的，就总像2只脚踩在那个棉花团上，深一脚浅一脚踩不实诚。这个参柏这药喝完之后啊好多了啊，脑袋清亮不说，完血压还下来了，喝完这药之后呢

这个高压呀，能在个140、150那样，尤其什么呢？就是眼皮浮肿下去不少，俩腿浮肿，啊，已经没那么肿了，这是我意料之外的。大概吃了几个月，他说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走道这两条腿轻松多了，就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晚上起夜也查了，查那个肌酐，一查肌酐130多。他说："大夫啊，我是不是看错了？"啊，最后大夫指着那个单子，说："这人不是你吗？"一念那名，说："是我呀。"那这就是你的呀，你现在这不挺好吗？啊，这肌酐这不降下来了吗？现在一周几次透析啊？那大夫还以为我在透析呢。我说我去年12月份我就给停了，现在一直吃中药调理呢。大夫说那挺好。那你这下来了就不用担心尿毒症了，完吃东西你多注意点，别熬夜啊，甜的呀咸的呀尽量少吃。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就深白这药能给我带来这样的效果，就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就问他，我说："你这病得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呢就是腔梗，得过腔梗，什么是腔梗啊，什么是脑梗呢？就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腔梗啊，它叫腔隙性脑梗塞。腔隙性说明啥呀？说明这个淤堵它是在那个缝隙当中的，说明淤堵的这个面积很小啊，甚至小的就跟那个针鼻儿一样啊，在缝隙当中，所以一般拍那个 CT 啊查不出来，有的呢就得拍那个核磁。当然了，核磁贵呀，啊，甚至有的核磁也看不出来，但是就看不出来不代表没事儿。什么叫结合临床？就是你自身的感受。你比如说，这病人感觉到麻木，尤其是半身麻，甚至到木的感觉，说话呢感觉舌头跟着发硬，不利索，而且声音很小，没有劲儿，走路两条腿上没有劲儿，啊，走不了直线。那你从症状上看，他这就是脑梗的症状啊，对吧？但是呢，再说我做检查了，我去拍片子了，做核磁了，都正常，那是不是就没事？不是，你就记住，这些片子呀、检查呀，它都是什么辅助诊断。你不要说片子没事，这人就没事。所以腔梗，它就是淤堵的面积小，啊，脑梗那就不一样了，脑梗是淤堵的面积大。所以你无论腔梗还是脑梗都是什么淤堵，说白了都是脑血栓。一般有腔梗的或者得过腔梗的，他就更容易出现脑血栓，所以治疗就一个原则，就是化淤堵。一般我们常用的方法就是什么呢？打点滴。打点滴好不好？这是很多病人常问我的，其实谈不上什么好与不好。打点滴呀，它就是来得快，那么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呢？就像我见过很多同行，就是西医大夫，那很多有病了都是找中药吃，但是呢我还真的很少看着他们去打点滴。我说的这是实话。我有一朋友做什么的呢？就是专门做塑料的啊，他是专门做那个注射器呀、输液袋啊、哎，输液管啊，就这些东西的。他有一次啊得这个面瘫，我给他治好的，他就跟我说，他说到西那儿啊就是打点滴啊，我为啥不去呢？我就专门做那个医用塑料的注射器啊、输液管啊、输液袋啊。你说你无论工艺怎么优化，都无法杜绝塑料那个微粒的产生。你看你偶尔一次输液打点滴没什么，这东西啊就怕啥呢？你经常去这么做，对吧？就怕你年年输液打点滴，他讲话了，日积月累呀，你想一想，那不都跑你身上去了。就说回这尿毒症，尿毒症咋回事？你看人每天都排尿，有的人一天5、6次，有的人一天甚至8、9次。尿是啥呀？那是身体里边的废物，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尿液给它排泄出去，
那么肾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过滤净化的作用。你就像我们家中的这净水器，你看净水器一开始用的时候，这个水流都很大，对吧？一打开那水流哗哗的，水流都很大。你发现用着用着，哎，这个水流怎么越来越小了？甚至最后啊，有的它都流不出来了。完了，你给人厂家打电话，啊，人家就说了，那你这得换滤芯了。为啥要换滤芯啊？因为用的时间长了，那个滤芯啊堵了。所以你发现，给你换的这个过程，那个滤芯拿出来的那个滤芯上面就全都是淤泥。有的时候你用手你这么一抹着，哎呦，满手都是，就是因为有这些淤泥啊，这个滤芯堵了，这个水呢就净化不了了，也就咱说的不工作了。那么得过尿毒症的人都知道，得上这病之后，几乎啊这人就处在一个没尿的状态，尿量越来越小，所以身体的这毒素就怎么的代谢排泄不出去了。为啥这病叫尿毒症呢？毒素出不去啊，身上全是毒，最后那人怎么的，肾衰竭了，心脏衰竭了，这人不就完了吗？你看净水器换滤芯儿，你花俩钱行，你看有几个换肾的，就咱这普通老百姓一旦有这病，那是你想换就能换得了的吗？钱不钱的咱先不说，你老百姓根本等不来呀。所以想自救的，你就得化瘀，你就得把肾上的这个淤堵淤泥给它化掉，给它拿掉，化掉了这肾呢，它就能重新工作，肾的功能就会重新正常。所以你发现什么人好尿毒症啊？就年轻人啊，生活不规律的为主。你比如常年爱喝饮料的，爱吃小食品的，爱吃零食的，还有就是熬夜的，不好好休息的，就现在很多年轻人。那么老人以什么样的居多呢？就常年总吃药的。你比如说常年吃那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你包括降血脂这一类西药的，包括经常用一些抗生素消炎药的，这都是肾病、肾炎、尿毒症的主力军。所以平时化瘀堵是关键。那么你像参柏这药化瘀堵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它不是西药，它是中成药，所以它也不存在伤害，不存在对身体不好。第二呢，它全面化瘀。你像一般药啊，不就化脑血管瘀吗？要不就是化心脏里边的瘀。你像参柏这药呢，它是全面化瘀，这里边丹参化心瘀啊。你像丹参滴丸啊，它是不是就治疗心绞痛的吗？因为里边有丹参呢，所以参柏树心颗粒这里边的丹参，它起到一个化心脏的瘀，沙参是化脑瘀，黄柏是化血脉里的瘀毒，那牡蛎呢是化你肾脏里边的瘀毒，龙骨化你身体里边更深层的瘀毒。所以这个药它化瘀很全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尤其里边的龙骨啊，龙骨就是化石，化石化石，你想想石头都能化，那什么淤堵它化不了啊，都能化了。所以这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深度化瘀。第三呢是八关打照，参柏这药啊八关打照，从药材的优选到中药材的炮制，再到提取浓缩，到这个成型，再到干燥制成颗粒。所以八关打造的这个药治病不仅彻底而且还快呢，不仅全面而且还安全。咱就拿快来讲，这药见效为啥快呀？你看咱们这么多人用上吃上，最大的体会就是啊，见效快。那为啥见效快啊？因为是颗粒剂型速溶，说白了在你舌头上它就能溶解了。所以这个药可以直达你的心脑肾啊，直达你心脑以及全身的血脉，所以快啊，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那最后咱康复起来是不是也快啊？所以参柏这药都说好，就好在这儿了。你像咱沈阳有一位儿媳妇儿，
她是给老公公买的药。啊，我说你这是好儿媳妇啊。当然了，那公公婆婆也做到了，对不对？老公公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啊，老婆婆一个月退休金3000来块钱，就一个儿子，一个月呢，能给这个儿子5000多、6000多的这个生活费用，啊，完剩下点钱呢，这老两口呢就留着生活，有病买药吃啊。这老公公是几年前得的脑血栓，从医院出来一直就半身不遂，从前年开始病情有点加重了，去年整个一年啊就没下来过床。我说这儿媳妇无意当中听到我讲课了，就给这老公公买的森柏这药。他讲话了，俺家老公公打吃上这药那是肉眼可见的好啊，之前老公公说话啊就一句话都说不利索，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能从这嗓子眼里边说出话来了，虽然说声音小但能说出话来了，能听明白了，对吧？你知道他说的是啥了。到现在老公公已经能从床上自己下地了，哎，能在那站一会儿了，而且呢扶着点东西一点点的往前能蹭着走了。他说我现在公公婆婆呀老崇拜你了，他讲话了，老人身体好当儿女的也省心。其实啊要我说呀，他这儿媳妇是个明白人，你想想你啥活不用干，对吧？你把这老人伺候好了，一个月给你5000块钱，你就上外边你伺候别人去，你说我给你当个保姆啊，或者说我上哪干点活啊，你还得看着人家脸色，人家能给你5000块钱不，对不对？一个月给他5000-6000呢。所以说这儿媳妇明白啊，这老人多活2年，你想想多得多少钱，对不对？一年呢就是6-7万块钱，那2年10多万块钱，高咱一般家庭你多出这10多万来了，你想想你有这10多万和没这10多万，你那生活质量能一样吗？对吧？你兜里揣着这3-5千块钱，你说话你腰板都硬气，是不是？所以这儿媳妇明白人，你最起码这老人身体好了，你当儿女的不累心呐，对不？完了之后还能得到钱花，你说一旦卧床了瘫痪了啊，你伺候这是必然的，他就一个儿子嘛，对不对？你伺候他是必然的啊，万一说再重了呢，对不对？说这人最后没了，谁给你5-6千块钱呢一个月呀？你找谁去要5-6千块钱去？上大道上找个人叫爹叫妈能给你钱不？那不可能的事啊，是不是？所以我总说什么叫幸福，没病没灾就是幸福。老百姓讲话了，吃吃喝喝不算啥，对吧？别有大毛病，你想这话对不？那人生下来他就得吃吃喝喝啊，怎么的光干活不吃饭呢？如果说光干活不吃饭啊能活着，你放心的没人干活，对不对？我都不吃饭我还能活着，我干啥活啊？所以呀、啊、这人呐别有啥大毛病，一有大毛病那就完了啊，你别管说是老人年轻人还是孩子，一有大毛病都完，你有多少钱都不够最后医院用的，那一进江湖市那钱那还叫钱呢？那就跟流水似的。所以咱们到老了，一方面呢别给那儿女添负担，一方面呢就是平时自己多注意着点，讲话了，该化瘀化化瘀，该通血管通通血管，该吃药吃药，是吧？该用森柏用森柏，你别老惦记钱，你都没有个好身体啊，你那钱是你的吗？对不对？你像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所以我知道人有病的时候有多难有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的时候那种难，真是你找谁谁都帮不了你，那个时候真的太难了。这辈子啊因为淋过雨，

以我就即使是流星一颗，我也要瞬间去照亮大地。深百这药一直在涨价，从550到现在的749。是，你认为不就涨200块钱吗？可这200块钱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甚至对于农村的这些兄弟姊妹来讲，那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啊。讲话了，跨不过去了。我们知道这个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你自己到药铺去抓药啊，就550块钱，你抓不到这一盒来。我们知道深百这药好，老百姓他这个难谁又知道呢？对不对？很多人讲了，这孩子好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整天呢就因为啊这柴米油盐酱醋茶就这点钱啊，吵吵把火的啊，你看人家别人家男的怎么怎么的挣多少钱，你看你是不是不行就离婚。你看看，其实老人最怕这个啊，老人呢最怕孩子吵架了啊，尤其那孩子吵架的时候嘴上没把门的啊，离就离，怎么的，离开你还活不下去了。你看话赶话，对不对？那你要真离了，那你家不完了吗？那不就散了吗？对吧？家里边有孩子的，那不就把孩子坑了吗？所以说你说做老人的你能不管吗？对吧？你不能看着孩子在那吵架甚至离婚呢，你当老人的你得管呢，但是你自己生这病呢，咱说你得治啊，越到这个时候你越得治病啊。为啥呢？那有的老人病病殃殃的去劝孩子，哎呀别吵了，有的人心里不说，讲话呢，那你要是没有这病的话，你要是不拖累着不成累赘，那我们也不至于过成这样啊，你看对不对？有的就直说了，你拉倒吧，你把你自己管好吧，自己一身病呢。哎，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去治病，越得有个好身体。老的活着才能管小的，尤其有很多老人你有那退休金的，因为你这个时候你那退休金你能拿出来，你能帮衬这小的呀，对不对？你说你没了，那这钱谁给那小的？甚至有的小的这个月可能就差这点钱，车贷啊房贷还不上了，有的讲话了直接变黑户了，对不对？欠人钱呢变黑户了。所以说这老的没了谁去帮衬小的？而且你看现在这个经济下滑啊，没几年能过得去吗？所以这老的活着了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啊，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得好好活着啊，让自己身体没病没灾的。我这一辈子打小吃苦啊，因为有这么个病，就是那腿病，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也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啊，你能靠着大林，就靠在你大林兄的这个肩膀头上面啊。有人说大林你不要走了吗？那刚开始我就说了，刚开始打算呢上美国，因为孩子那边呢要结婚，完了之后让我们老两口过去，刚开始挺激动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发现咱们很多老伙伴知道我要走了之后啊都很难过，甚至有的饭都不吃了啊。所以我今天我做个决定，我告诉大伙我不走了，那这美国我不去了，不走了，不去了。你不担心大林走吗？你不担心大林不回来了吗？啊，你不担心大林离开你吗？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这回让你放心，我让你心里踏实，我让你踏踏实实的讲话了。除非我死了，我要不死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吧。咱们呢还得多强调强调这次深百的这活动，为啥呀？机会难得，人呢都讲究从哪来的，不忘来时路。所以深百这药来的时候呢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去了，那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的活动不？那个时候是550一盒，拿五盒多给你一盒，那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你能记住今天这个好日子，就像我跟小辉微信里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得有我的选择，对不对？哎，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是情啊，我们之间是感情。所以

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什么？能吃得起的好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我不光不涨价，我还得多送多给，我让大伙手里有药，我让大伙心里不慌。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白这药的活动不？咱这深白550块钱一盒，拿上5盒能多给一盒，这一次呢拿上6盒深白的，额外多给你3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呢能合到360多块钱。你看你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是不是还得好几百呢？你这个360块钱这一盒至少能让你用上半个月，合适吧？300多块钱拿上12盒的，多给你6盒，完事儿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看第一次啊，拿10盒是多给4盒，完了就没有了，对吧？这回呢是拿12盒多给你6盒，而且还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2盒啊，你上外边去买去也得将近2000块钱，那一盒是700-800呢。这回咱送给你，你回去吃呗，不用你花钱，对身体特别好，有个结啊、包块啊、炎症啥的他都管啊。以往舍不得吃啊，舍不得买，你这回呢你不用花钱，我额外送给你了2盒，你吃去呗，合适吧？那拿上20盒深白的，额外多给你10盒。你像第一次是不是这就没有别的了？现在拿上20盒，咱多给你10盒之外，我再多给你5盒灵芝孢子油。这你在外边要买的话，我估计得4-5千块钱，就这5盒灵芝孢子油，所以合适吧？其实深白5月1号就已经749了，我现在呢就等于是什么呢？背着他们，就是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按照550块钱一盒的价格给咱大伙啊，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送点药啊。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啊，我怕兄弟姊妹们想我，有的在哭啊，有的在难过，是不是啊？你在病重了啊，那我变成罪人了吗？所以我不走了。第二呢，这也是我的态度，你深白药厂，你包括小辉啊，你知道这活动之后他肯定不高兴啊，他不开心呢，对吧？那你有啥事你来找我啊，由我大林来承担这一切。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这最后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苦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明眼人啊都能看得出来，这药厂以后还能给咱们再供应吗？对吧？你这擅自做主啊，价格调上来了你都不执行，而且你还多送。有人说那药在哪儿呢？说送就送，药现在都在库房呢，他要不在库房的话我做不了这决定，能明白吧？药现在都在咱们库房呢，所以呢咱能直接去送啊。所以这一次啊，你长个心眼，你多备点，你是给你自己的以后啊啊，给家人呢、啊、对不对？哎，包括给咱身体一个保障啊，对不对？多对付几年，多对付个10几年20几年的，这不啥都出来了？还是那话，少去2趟医院，这钱都省出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的医疗活动啊，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是拿上6盒森白，额外多给你3大盒，拿上12盒森白，多给你6大盒森白，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白的，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森白，同时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呀、啊、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了，所以就库房的这些药谁赶上了谁算是幸运的。所以咱们赶早不赶晚，对吧？你啥玩意儿都赶到最后一个，那啥都没了。所以

0: 大伙千万别错过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毒。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10000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深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家是辽宁沈阳的，我叫王秀丽。今天打电话想麻烦您帮我报个名，我要订40盒的那个深柏舒心颗粒。
0: 那你是一个人订40盒啊？
3: 啊，活动合适啊，我算了算这回也合适啊，算上赠送的一盒药，这合着360多块钱，这一下子能省下上万元呢。还有那个孢子油，这东西好是好，就是贵。没想到这回这也能赠送啊。大林老师赶紧的给我登记上吧。
0: 那你是一个人订40盒啊？

0: 活动合适啊。
1: 这的确，现在呀，咱们按照这个活动来讲，这40盒的森柏树新颗粒，能免费赠10盒的包子油呢。啊，就这包子油就将近3万块钱了啊。所以的确
0: 是
1: 挺
0: 合适
1: 的。
0: 啊，要不然之前我还合计呢，这要是涨价了可咋整啊？一盒两盒，一个月两个月我能吃起，这样我常年吃，我可承担不起呀。没想到这给我们搞了一次活动。还这么优惠，
1: 嗯，
0: 这都赶上买二赠一了，这回我心里有底儿了，所以我想多买点儿，
1: 嗯，
0: 以后也就不担心涨价了。
1: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因为咱说句实在话，就身体里边的淤堵比较多，比较重，那你就得多用药，那多用药，你按照咱原来的价格，那可不用不起嘛。所以赶上这么个机会，啊，让大伙能省点钱，把这病好好治一治，合适。条件允许的能多备上点就多备上点，而且我跟大伙说过，就这活动还是背着人家药厂，背着小辉呢，啊，你想想人家能够给咱补发药吗？以后还能给咱药了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回啊赶上机会了，多订点行，跟学生说一声，打声招呼，给你登上记，完了学生到时候再跟你核实一下。
0: 哎，好，太感谢您了，大林老师。哎呀，我听说您不出国了，我这心里呀，可高兴了。毕竟这天天听你节目，这都习惯了。
1: 是吧？
0: 那个森柏树新颗粒，
1: 嗯，
0: 哎呀，我将近用1年了，可用的可好了。
1: 哎，那挺好啊。
0: 那我5年前还你说得过脑梗，当时的后遗症也多，说话呀舌头都发硬，吃饭喝水都得老伴伺候，两条腿就觉得不是自己的一样。我是脑子想走，这个腿呢，就不听我指挥，
1: 对，
0: 抬不起来。
1: 是，
0: 当时啊，老伴儿买这个森柏树新颗粒的时候，我自己不相信，也不想用，
1: 不想用，
0: 因为用药太多了，不说几百种吧，180种那是有了，都是效果不大，没有啥进展，所以我都灰心了。
1: 嗯，
0: 但是老伴儿说，这个杨大林呐，讲的和别人不一样。
1: 嗯，
0: 人家说的是化瘀，
1: 嗯，化瘀，
0: 你这梗了就得淤堵呗。
1: 对呀、
0: 啊，还说森柏这药都买回来了就吃呗。等我用到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这个两条腿就像有垫子的，
1: 嗯、
0: 麻麻的还酥酥的，特别是我这个两个脚，我就感觉像蚂蚁在上边咬我似的那种。
1: 嗯、
0: 当时我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1: 嗯，
0: 就让我老伴儿了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刘老师接的电话告诉我说这是好现象，有效果了、说是在打通呢。
1: 的确是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得这个病，你看脑梗它是脑血管有淤堵了，不通了，所以说呢它的一部分脑细胞脑神经出现了供血不足，甚至出现了坏死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咱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瘫呢，胳膊腿不听使唤的，不是说你胳膊腿出问题了，是支配着胳膊腿的那一部分的神经脑细胞出问题了。就像咱们现在通电话，不是说咱电话有问题，是这个电话的线路有问题了。你想想这个电话线路就是那基站，
0: 嗯
1: 啊，你比方说咱们就是中国移动啊还是中国电信呢、啊、它那个基站啊那个公司那块出问题了，那你电话就再好它不也是打不出去吗，没信号吗。哎，那我们脑袋就是这样的，他不是说我啊胳膊腿坏了，没坏，一点事儿没有，是你脑细胞脑神经坏了，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指令传达下去，所以你这胳膊腿始终他就处于什么呢，就是无指挥状态啊、有的时候我想迈步但是腿都不听使唤，抬不起来，就是这样的。那咱们用上森柏树新颗粒之后，它就逐渐的去化瘀，把原来瘀啊堵啊那一部分的血管呢给疏通开，疏通是一方面，最主要是什么呢，逐渐让咱们神经细胞它的功能逐渐恢复啊，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个基站坏了去抢修基站，哎，基站修好了信号就传递过去了，对不对，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1: 哎，那么这个时候胳膊腿就开始能动了，但是能动之前肯定是血液先循环开啊。这个血液循环开是什么表现，其实之前有没有血液循环，有，但是你没有那种感觉，当时有麻麻酥酥的感觉的时候，说明什么，这个神经传导它开始逐渐恢复了，它就把这个信息传递过来了，知道吧，就是通过这个麻呀包括我们说刺痛啊这种感觉，哎，告诉你这个神经联系上了。
0: 我这一听吧，这回我可来信心了
1: 啊、
0: 因为吧以前用好多药都

0: 没这感觉。上麦吃了一个多月吧，觉得这两条腿有劲儿了。
1: 那挺好。
0: 是我这屋子里走路吧，就我老伴一个人扶着我，我就能走了。啊，现在是将近一年了，早就不用人扶着了。
1: 啊，不用人扶了。
0: 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挺清楚的？
1: 那可不嘛。
0: 啊，
1: 吐字发音清楚，而且呢，说话这底气还挺足，这就挺好。
0: 哎呀，这心里呀老高兴了。以前是别人伺候我，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吃饭，简简单单的收拾衣服啥的，这都能干了。
1: 那挺好。嗯
0: 啊，这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都是160，脑瓜子也是迷迷瞪瞪的，现在都是120、130，低压也就是80多，降压药也不吃了。你说这多好哎！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这个深百苏心颗粒呀，不愧是化瘀第一药，真好使。
1: 的确好使，但是你要说感谢就客气了啊，这也是咱们，医者该做的，那更是一个药物应该做到的。药物它就是实现我们这个治病的这么个功效。那你吃药的目的是啥呀？咱说白了，不就是好病吗？只是咱们深百苏心颗粒真正做到了化瘀，做到了瘀散百病消。所以说呢，咱们能有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一是要好，二一个呢也离不开您的坚持。
0: 这回呀，这赶上这么合适的活动，我要多备点儿。您一定得给我报上40分白送20的那个。
1: 行，完事呢，咱们还有这个包子油10盒，也是免费送给你。所以咱们上岁数了，有病正常。那谁上岁数有病不吃药啊？对不对？关键是啥呢？就是咱们通过吃药能够使我们的病情减轻啊，能够使我们的生活呢不那么痛苦，身体健康，这就最好的啊。所以咱共同努力，我这边呢跟学员说一声，给你登记报名，完你那边呢到时候跟学员核实一下就行了啊。
0: 那太谢谢您了，大林老师。
1: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啊。也祝愿你的身体越来越好。好，再见。
0: 哎，好的，谢谢大林老师，再见。
2: 5月20日到28日，深百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办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 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拜过爹娘，
9: 快起来快起来，
10: 是意思意思就行了。
8: 夫妻对拜。
10: 阿红，
9: 表哥，
8: 送入洞房。
11: 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猫耳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M 声音实验站录制，原创广播剧《古往今来》第二集。

1933年1月，日军的火炮打破了山海关镇守的界限，河北长城抗战就此打响。1937年，一声枪响划破卢沟桥的夜晚，作为华北前哨的河北拉开了敌后全民抗战的序幕。

0: 我饿。
1: 羊儿乖，来，再喝点水，喝点水就不饿了。啊，
0: 喝过了，还是好饿。娘，
1: 羊儿，羊儿，你看，是爹回来了。
0: 爹，爹。
2: 哎，羊儿，饿坏了吧？爹回来了。
1: 表哥，
2: 你先烧上火，把这些苞米棒子蒸了，再掰些苞米粒儿，跟这袋小米一起熬上吧。
1: 小米，表哥，哪儿弄到的？
2: 哎呀，你先别管这些了，先坐上吧。
1: 好。
2: 啊，还有兜里这些红薯、土豆，够咱们撑过这个月了。

0: 好久没喝过这么好喝的米粥了，
1: 好喝就多喝点儿，不够，爹再出去给你找。
0: 嗯，爹最好了。

0: 儿睡着了？
1: 嗯，没哄多久就睡着了，好久没见睡得这么沉了。今年这收成也太差了，好多还都被那些小日本子收了去。淼哥，你说明儿又该怎么办呢？
0: 家里还有这么多谷啊，阿红，你放心，撑不住我就卖一面，总会撑到好日子来的时候的。
1: 可是，这十二面谷是咱爹留下的最后的东西了呀。爹到走的那天都还在叮嘱咱们，这再苦的日子也要把谷敲起来。
0: 可我敲不动了，阿红。村里的好多人也都敲不动了。
1: 淼哥，那你卖的是哪面谷？
0: 我把咱家最后那张牛皮给卖了。
1: 你把那张牛皮卖了？那可是爹给咱留的最好的一张牛皮，说等芽儿十岁了就给他做面小鼓的。我们都答应他了。你卖给谁了？村里还有人收牛皮的。
0: 今天呢，村里来了一个没见过的商人，他说他们正好缺一块好牛皮，所以我就换给他了。啊，
1: 没见过的商人，那这人靠谱吗？
0: 这人八成也是个敲鼓的，选牛皮的时候挺懂行的，钱也一分不少。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谁还顾得了这么多呀？至少咱们到手的吃的是真的，就足够了。
1: 也是，咱爹也说过，敲鼓的人根子里都是有血性的，性子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
0: 妈，我还跟他说，咱家是制鼓敲鼓的，他要是需要，我们也能卖，不过人家没要。
1: 哦，倒也是个奇人。
0: 哦，对了，他还教了我个口诀，说遇着危险就按这个口诀敲，保准就没事了。
1: 这你也信？
0: 哎呀，这是的，谁还管什么信不信的呀？也就有个安慰咱自个儿的念想。
1: 淼哥，我可跟你说啊，家里那套鼓，咱说什么也不能卖了。我可还记着咱爹说的话呢，他不是说，这鼓一响，好日子就来了吗？咱得等着好日子来。
0: 好。

0: 跳舞玩呢。
1: 你是你，大蛤蟆。
0: 哎，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说谁蛤蟆呢？
1: 姐姐，大蛤蟆要吃我。
0: 嘿，你这小孩怎么张嘴就胡说八道呢？
2: 姓贾的，我警告你啊，
3: 站起来，
2: 离咱们家远点。
3: 你来我家干什么？
4: 呀，苗爷，今儿不敲鼓了？
3: 狗汉奸，老子不想敲就不敲。
0: 哎呀，你得敲啊，你怎么能不敲呢？不敲那日本人听什么呢？
3: 你说什么？
0: 太君早就知道了，咱们县这儿最有名的就是这战鼓了，所以啊就想着有机会一定要来亲眼见识见识。
2: 你满嘴喷什么墨迹？
0: 哎哎，苗爷，管管你夫人啊！
2: 你还嫌村里的日本人不够多是吗？
3: 哎，阿红，你护好牙儿，别冲动，这里交给我应付。
2: 牙儿走，跟娘回屋。
1: 臭蛤蟆，臭蛤蟆！
0: 那么漂亮的脸蛋儿，怎么长了张泼妇的嘴？
3: 活腻了吧你！
0: 哎，苗爷，苗爷，别冲动啊！我要是没了，那过几天太君来看你们敲鼓，谁来给他介绍呢？太君呢，对你们的战鼓文化啊，是真的很感兴趣，尤其是那什么，战鼓一响，战无不胜。哎呀，他听了之后啊，哎，就可开心了，一定要来咱们村亲眼瞧瞧这战鼓有多好看，敲起来有多震撼。
3: 你
0: 不敲，我想淼爷也是知道后果的。三日后太君上门，还想到时候淼爷还有村里这些个敲鼓的好好表现。

0: 表哥，人都到齐了，都在堂屋里候着了。
1: 你带着雅儿先在里屋躲着，今晚你们先睡，啊。
0: 表哥，
1: 别担心，咱爹不是说了吗？鼓一响，好日子就来了。

0: 几位叔伯，咱们认识那么多年，也就不搞那些弯弯绕了。贾人才说的事儿，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啊，去给日本人敲鼓的事儿，
1: 那咱去吗？
0: 不去能行吗？那日本人是真的傻人不眨眼呐！你又不是没见过，那当年山海关被轰的时候，咱这都跟着震，这多吓人呢！
2: 村长，你觉得呢？这鼓，咱该不该为日本人敲？张明，你是我们几个看着长大的，我懂你的意思。这鼓，我是真不想让大家敲。但若是不敲，日本人真动手，咱们村里这么多人，能逃掉吗？
0: 我知道，村长。 咱们都见识过日本人有多丧良心，所以这次我不敲。我爹做了一辈子的鼓，敲了一辈子的鼓，这鼓是给咱们同胞敲的，是英雄的鼓，绝不是给日本人敲的。
2: 可是，张淼啊，那日本人来了，咱们该怎么敲他呢？
0: 那不敲就是个死啊！我有个主意。 就是不知各位叔伯愿不愿意？
3: 你说吧。是啊，你说吧。咱虽然怕死，但更怕闹着活呀。真要给日本人敲了鼓，那死了也得被人在下面戳脊梁骨。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什么怎么死的？
0: 别别别别别，我多嘴。
4: 我是想啊，咱们就这么办。

0: 加桑，你说的这个战谷在什么地方？哎，太君，就在前面，不过这村里啊路不好，您下来，我带您过去。嗯，
1: 哟西，这村子很适合我们驻军，这里不仅有你说的胜利的谷，还有这么多能种庄稼的地。 往后，这里的所有地方都应该在大日本帝国的版图下。
2: 哎，对，是。

0: 这里就是你说的演出的地方。
1: 这人呢？那个太君，您稍安勿躁，我问问去啊，问问去。张淼，张淼，开门！
2: 哎呀，老贾呀，这么早就来了？
1: 怎么还早呢？这太君都到了，你们的鼓呢？
2: 鼓啊！哎呀，对不住啊，太君，鼓坏了，今儿敲不成了。
1: 哎，瞎说什么呢？小声点，这鼓怎么就坏了？
2: 我没骗你，真坏了。
3: 不信你瞧，
1: 这鼓面怎么成了这样？怎么全都破了？
2: 家里有老鼠。
1: 有老鼠？那这鼓架子也是老鼠啃坏的？
2: 是啊。
1: 这古董上的划痕也是。行行，张淼，你有本事，这大冬天的哪儿来的老鼠？
2: 今年的老鼠闹得特别厉害。
1: 妈的，你给我等着，这村里可不止你们一家会敲鼓的。
2: 您请便。
1: 哼，呸！
0: 嗯，发生什么事了？
1: 哎呀，太君啊，这家鼓敲的不行，我带您去另一家，另一家的鼓敲的比这姓张的强多了。什么？你们家的鼓也坏了？不是，咱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刘老板？你怎么出尔反尔啊？
4: 哎，人呐，开门呐！
0: 哎呦！家桑，你今天让我白跑了一趟啊！
5: 差事，差事，都是那帮做鼓的土包子不识相，都说自己的鼓坏了，敲不成调。
1: 他们都不把您放在眼里啊，太君。
0: 哼，他们的鼓真的都坏了？
5: 我去看了。有的鼓面都被捅破了，气也都刮花了。
0: 家桑，那不是正好吗？
1: 您的意思是？
0: 我还没看过中国人是怎么做鼓的，这次有机会，我当然也很想看一看。
1: 好，我明白了，明白了。

0: 表哥，你说那日本人要是生气了再杀回来该怎么办呀？
1: 那到时候你就跟雅儿躲到地窖里面去，我去外面躺着，你们千万别出来。
0: 那你怎么办？你就这么狠心丢下我跟雅儿啊？表哥，你不能这样。
1: 听话，不会。
2: 蒋云才，
0: 干什么？
3: 里屋我记得还有一个呢。
4: 蒋云才，这个畜生，你干什么？蒋云才，
0: 你给我
5: 出来！
0: 放开蒋
5: 云才，放手！放手！
3: 都带走！
4: 蒋云才，这个畜生，你放开点！

0: 进去。
1: 阿红，燕儿，家人残你这个狗汉奸！你要想要过冲我来，别为难我家里其他人。
2: 淼言，放心，只要你好好配合太君的要求，你们一家就能平平安安的。换句话说，你们一家能不能活下来，

0: 可就看你了。
1: 混蛋！
2: 你省点力气，别到敲鼓的时候没劲儿。

0: 谁在隔壁？
1: 小张，是小张吗？哎，是我，刘叔，你也被抓了。
0: 是啊，老李、老王也都被抓来了，在楼下的牢房关着呢。那个，婶子他们没事吧？有几个也被抓了。对不住，刘叔。
1: 都怪我，
0: 这怎么能怪你呢，小张？那恐怕是我们自己划破的，又不是你逼着我们这么干的啊！刘叔，
1: 不跟日本人敲鼓，是咱们共同的决定。被抓，你怨不得别人。
0: 可是刘叔，你儿子前些日子才刚满10岁，你要是……哎。
1: 陪了那小猴子10年，够了，够了。
0: 刘叔，
1: 时候不早了。刘叔年纪大了，下跪了。

0: 你家房里这些个工具啊，我都让日本兄弟给带来了，你看看有没有少啊？
1: 不是说只看敲鼓吗？这又是做什么？
0: 哎，你瞧你这话说的，你们人都到了，怎么可能只看敲鼓呢？啊，咱们这牢里啊，如今可是有着县里最好的几名制鼓匠，所以啊，太君就想看看。
1: 想看什么？
0: 想看看你们谁的鼓做得最快最好。
2: 混账，这祖传的手艺怎么可能当着日本人的面做？简直荒唐。
0: 哼，你可别忘了，你老婆孩子还在太君手里呢，你不想再见到他们了吗？

0: 你们俩就这么回事儿啊？
1: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求求你们饶了我吧。
2: 刘叔，
3: 那个人做的不行啊。
0: 哎，是，这位的手艺一定好。那年纪大的老眼昏花，就容易失手。这个年轻，手稳。
3: 他做的怎么样？
0: 当然是咱们村里最好的了。
3: 年轻人，做好了我就放了你们一家。我只是很想了解了解鼎鼎大名的长山战鼓。我听说这是三国时期长生将军赵子龙打仗用的鼓。太鼓を叩くと上昇し、戦いに勝たないものはない。
0: 你看，

0: 太君就是想听听这传说中战无不胜的鼓，也没想着要杀人。苗爷，你也配合着点。
1: 我知道了。
2: 放给他吧。
1: 可是我还缺点东西。
0: 缺什么呀？我都给你从仓库里拿来了，一样不落。
1: 要制骨，我还缺一张好牛皮，而且我还有个条件，只要你们答应，制骨、敲骨，我都做给你们看。
2: 哦，什么条件？
0: 别耍花招啊！我这几天就让他们找牛皮去，牛皮一到，你就给我开工。
1: 那到时候你们也得遵守承诺，放了从我们村抓来这儿的所有人。
0: 也就你这种一根筋的会提这种条件了。
3: 那小伙子吗？
1: 是，是我。你是那个商人，你，你怎么也被鬼子给抓了？
3: 还真是你啊！看起来我运气不错。小伙子，你叫我聂大哥就行。你怎么称呼呀？
1: 啊，我叫张淼。聂大哥，他们没为难你吧？
3: 我是故意被他们抓进来的。哎。你又是为什么被他们抓进来的呀？
1: 是本人领头的那个盯上了我们这儿制骨的手艺，他还想替我们敲战鼓给他们听，我们不愿意就都被抓进来了。跟我同乡的一个老师傅今天还
3: 这帮子畜生简直不是东西。张淼小兄弟，你还记得我那天教了你一个敲鼓的口诀吗？
1: 啊，记得。
3: 小兄弟，那你做成一面战鼓最快要几天？
1: 如果是生牛皮的话，最快也要十天。
3: 十天，那正好。
1: 聂大哥，你这是咋了？
3: 小兄弟，我再教你一个新的口诀，你只要敲了就能逃出这个鬼地方。
1: 啊，什么口诀这么厉害？
3: 小兄弟，你信我，到时候你交给日本人按这个节奏敲，越大声越好。
1: 行，好，我知道了。
3: 张淼小兄弟，你就这么信我？
1: 我爹说过，敲鼓的人都是有血性的，我们村家家户户世代制战鼓、擂鼓，没出过一个孬种。你一定也是个擂鼓人吧？
3: 好，小兄弟，眼光不错。你等会儿啊，我这就把新的口诀告诉你。

0: 那你要的牛皮都给你搞来了啊，别耍花样，老老实实做。山田太君可要亲自监督呢。
1: 请开始吧，我只做给你一个人看，其他人还请出去。
2: 不过他得留下。好嘞，太君。行，那我就开始了。
3: 团长，那鬼子指挥所跟聂队长传来的消息一样，就在前方不远。
4: 好，老聂这次深入敌营，我们绝对不能让他的努力白费。
3: 可是，聂队长之前传来的消息只说10日后进攻，那到时候我们该怎么配合他呢？
4: 当老聂的信号吧，我相信他，他身经百战，帮我们团杀了那么多鬼子，我们相信他的判断就好。传令下去，全军。 10日后做好战斗准备，拔掉这座指挥所。
3: 是。
4: 此战必胜。

0: 贾桑。
1: 那个淼呀，今儿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收拾收拾该回去了。
0: 还有几天，这股就要做完了，该遵守承诺了吧？
1: 哎，放心放心，做完这股表演完，我们自然放你们离开。
0: 其他人呢？
1: 都在其他仓库里做股呢，有的做小股，有的做大股。哎呀，你说要是那刘师傅不那么磨磨蹭蹭，还把骨钉给定歪了，说不定这会儿跟你一块儿每日三餐不愁的。行了，到地方了，先去待着吧。

0: 聂大哥，聂大哥，你在吗？
1: 啊，
0: 这几天那个日本人来看我治骨的时候越来越少了，一开始每天还能来看个三四小时，这几天看不到一个小时就会被人喊走，每次看起来都挺不高兴的。
1: 哼，这也难怪他不高兴。
0: 哎，聂大哥，你怎么了？你受伤了？
1: 被他们抽了几鞭子，不碍事儿。啊，还有五天，五天。小伙子，能再帮我个忙吗？
0: 你说。
1: 等你们的鼓都做好了，那个叫山田的让你们表演的时候，找个借口，尽量让这基地里的鬼子们都聚到一起，聚得越多越好。
0: 啊，行，我记着了，我到时候想办法去跟他们说说。
1: 张明小兄弟，这次咱们能不能活着出去，就全靠你们的鼓了。

0: 本当に美しい声ですね。
1: もちろんです、もちろんです。
0: 那什么时候可以进行表演？
2: 明天，明天晚上就可以给你们表演。
0: 好，好。
2: 不过，这战鼓表演，汉的人一定得多才行。
0: 这又是为什么？
2: 因为当年的长山战鼓，就是在所有士兵面前敲的。那鼓声啊，越敲越响，就保佑着赵将军和他的军队越来越厉害。我们家老祖宗还说，这听的人越多，鼓的威力就越大，就能保佑到每一个人，让他们战无不胜。
0: 好，明天除了必要的警戒和巡防，让所有人都来听听中国。

0: 日本人也拿，这我要是死了，我都没脸下去见列祖列宗啊！
1: 这要才敲什么呀？
2: 敲迈大步嘛！
1: 不敲什么点大将，喊打得胜就行，不能跟鬼子敲这个，不然我膈应不。
0: 各位叔伯们放心，今天我们哪个都不敲，你们跟着我的鼓点走就行。
1: 啊，
0: 行吗？
1: 跟着我的鼓点敲，敲得越响越好。
0: 这。
1: 哎，这闹什么呢？快出场吧！来来来来，预备！

0: 加桑，这个怎么一直都一样？可能是前奏吧，前奏。
1: 突然打起鼓来了，像日本人。
2: 等等，
1: 这鼓声，我听老聂之前在营地里敲过。
2: 对，我也有印象，这鼓声代表的是。
1: 全力进攻！面队长的信号来了，全体全力进攻！停！你们在耍太君吗？怎么鼓点一直都是这个？我们只会这个，而且在你们这儿，我们也只会敲这个。
2: 兄弟们，你们干死你们，野蛮鬼子！兄弟，
3: 赵淼，你勾结八路，你居然勾结八路！
1: 师傅们，该敲鼓了。

0: 爹，这次雅儿好害怕，雅儿做梦都是那个臭蛤蟆，好吓人。
1: 哎，雅儿不怕，臭蛤蟆已经不在了，永远都不会来吓你了。
0: 嗯，太好了。爹爹，我也想学敲鼓，爹能教我吗？
1: 好呀，雅儿想学什么曲子呀？
0: 嗯，不知道。
1: 其实啊，曲子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呀是把鼓敲起来。
0: 敲起来？
1: 是啊，还记得爷爷跟我们说过的话吗？
2: 嗯，
1: 鼓一响，好日子就来了。
3: 表哥，雅儿，红薯蒸好了，快来吃吧。
4: 哎，来了来了。
5: 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

0: 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承德隆化县窑沟前山的一处山洞，因常年有鸽子栖息，被当地人称为鸽子洞。1999年春节刚过，鸽子洞发生了大事。正月初六，附近村庄几名少年相约上山砍柴，刺骨的寒风驱使他们进入了鸽子洞。嬉戏玩耍中，一个少年发现一处土包上露出一些布条，随风摆动，走近后合力一转，一个包袱赫然出土。隆化博物馆馆长王小强：
4: 这个包裹里的丝织品主要有服饰、鞋、帽子、护膝、小块的布料。后来这批东西经过专家鉴定呢，都是元代的。其中呢是褐色地儿鸾凤串枝牡丹莲纹锦背面呢，是最为珍贵，当时被专家誉为绝无仅有，堪称国宝。
3: 织锦背面填补了元代丝绸考古的空白，被誉为举世仅存的丝织珍品，其颜色、图案、大小和织造工艺都让考古专家为之震惊。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5: 在纺织考古上有一个说法叫千年难得一一，就是说啊，考古发掘当中遇到保存较好的纺织文物的情况呢非常之少。这是因为啊，这个丝织品是有机蛋白类的文物，它很容易腐坏，极难保存。而褐色鸾凤串枝牡丹莲纹织成锦被呢，它经历了600多年，不腐不朽，而且呢弹性良好，颜色鲜艳，纹样清晰。这可以说呢是我们河北服饰考古方面啊具有重大价值的发现。
3: 背面的花纹分为三段，一二段属于背面的背头部分，图案同样都是牡丹和鸾凤，分别是白地儿绿叶浅褐色鸾凤和蓝地儿明黄色鸾凤。第三段为背面的主体，图案不再有鸾凤，主要是串枝牡丹花和莲花，呈现绿、黄、白、红、蓝等五色。这些图案和颜色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原时期的审美风格。

0: 比如有驼鹤、银鹤、枣鹤、朱子鹤等等。
1: 国内纺织考古发掘的领军人物，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高级工程师王亚荣说，这幅元代织锦被面，它的图案纹样除了体现审美风格外，还有很强的实用性，尤其是被头的设计。
2: 这个来讲，我就是被子有被头，我就管那块接着叫被识，识别的识，那块图案颜色不一样，一眼就看出来。它就是从你看这个元代，一直到清代纹样上，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哪边是头端，哪边是脚端，很明显。比如咱们现在吧，很多那个被子都是这样，头这地方油比较多，它为了少拆洗，它都崩一块，就是一个养生一卫生习惯的。
1: 褐色地鸾凤串枝牡丹连纹织成锦被，是目前发现尺幅最大的元代织锦，通长240厘米，宽161厘米，由2幅80.5厘米宽的织锦拼接而成，接口处做工非常细腻，顺滑平整，织造工艺相当精湛，放到200倍显微镜下，能清晰地看到经纬丝线。最大密度达到每厘米56根丝线，最细的丝线几乎为0.15毫米。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授殷建华，
3: 在元代当时，两个人配合一起制造的话，每天工作8小时，那这样的一幅织锦，差不多也得1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织好，可见它的这个制造工艺是相当的繁复。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推定，在元代的时候，河北区域已经存在着这种繁复的织锦工艺，最起码已经有了这种制品的流通。
1: 现在的我们也许想不到，元初时河北区域的桑蚕业已十分兴旺，时时见桑树，青青杂阡陌，说明桑树种植非常普遍。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说，北京附近丝之多且贱，每日入城的丝既有千车。而正是这蓬勃发展的桑蚕业，为元代丝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殷建华教授，
3: 元代还出现了纺缕车，可以把蚕丝纺成丝线，而且均匀平整，能够提高织锦的速度。当时已经有一种水转大纺车，是一种相当完备的机器，和现代的这个纺机构造原理基本一致，这个生产工具的发展也为丝织技艺的精湛创造了可能。
1: 元代都城元大都所在地即为今天的北京，河北当时划归中书省，由中央朝廷直接管辖，谓之金鸡之地。朝廷对手工业的重视在河北体现得非常明显。刘立军，
0: 河北区域的丝织业的基础非常发达，官方曾建立了大量的机构，绫锦院、织绣署、织染署等等。而且在元代，随着这个疆土不断扩大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它汇聚了很多高超的手工匠人呢，到这个织染机构所用。应该说，来自各地的大量的织染技工在河北区域啊有一个大的交融。加之河北区域呢具有的独特交流的环境，所以说啊，在鸽子洞发现如此精美的织成锦被面就不足为奇了。
1: 遥望元时期的河北，桑蚕经济兴盛，织锦工匠云集，纺丝工具不断创新，丝织技艺得以迅速发展，丝织品大量流通，织锦作为一种丝织面料，不仅体现艺术性，在使用过程中还体现着实用性，有些使用习惯甚至沿用至今。河北大地上千百年来有战争的烽烟，也有和平的柔情，龙化鸽子洞出土的这件举世瞩目的丝织珍品，谱写出了一曲燕赵大地丝织服饰文化的华丽赞歌。
4: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5: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4: 快点，快点， 客户等着呢。
5: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

0: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1: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0: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1: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2: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1: 好嘞，我去开车。老板，车不见了。
2: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1: 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3: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4: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5: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4: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6: 您听到的声音，就是步摇摇动过程中发出的。步摇是一种男女皆可佩戴的头饰。战国时期，楚国宋玉讽妇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摇。”这是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步摇之名。根据考古研究，我国的步摇最初出现在殷周时代。在这段时期，步摇已经是王后在祭祀或者庆典之时必须佩戴的重要饰品。后来步摇渐渐流传到了民间，成为民间女子必备的饰品。而最早的步摇构件花瓣形金片，就出土于河北定州一个东汉中山王刘畅墓葬。这些文物为史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定州为汉代中山国国都，历时300余年，东西两汉共有17代中山王，刘畅是第16代，也就是东汉第6代中山王。刘畅墓位于定州城南北陵头村西约200米处。1969年冬季，由定州县博物馆发掘清理，出土了金银器、铁器、玉器等各类文物1100余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7: 河北定州东汉晚期，这个墓葬出土的就有步摇的构件，说明了当时燕赵之地啊，就有了服饰文化的交融，呈现出了与外来民族的社群交往的现象。此地呢，已有西北少数民族的迁居，应该是啊，成为了佩戴步摇群体的居住地。可以推测呢，在东汉时，河北定州区域已经成为了少数民族的栖居地了。
6: 不仅如此，燕赵大地的祖先对步摇格外喜欢，一度成为社会时尚，还为此改了部落的名字，它就是建都于河北昌黎的鲜卑。三国时期，北方的鲜卑部落酋长莫户拔在集城北部，也就是河北昌黎建立国家。当时北方的汉人喜欢戴一种叫步摇冠的帽子，莫户拔觉得很漂亮，于是也效仿佩戴了一顶。因为他对步摇的喜爱，所以人们都直接叫他步摇。因为在古鲜卑语中，步摇和慕容两

0: 这里的燕字相近，久而久之，慕容就成了家族的名称。后来，莫户拔索性把慕容定为本部落的名称，这才有了后来我们说的慕容鲜卑。崔洪《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中也说，见燕代少年多冠步摇关，
1: 这里的燕就是今天的河北中北部，可见我们燕赵大地的祖先也早就有了佩戴步摇的习惯。步摇在燕赵之地的出现会传达一种什么意义呢？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燕赵之地历来崇尚礼仪，服装及配饰同样离不开礼制。同样呢，燕赵之地历来也是融合之地，自古既有啊 多民族成分的交融，其中服饰上也少不了有民族服饰特色的群体的融入。佩戴步摇除了具有形象标识功能，也有其他的意味。佩戴步摇走路呢，是要连步伸伸，步子的稳健程度会从步摇的摆动幅度及响声中感知得到，步幅轻盈且有节奏。
2: 步摇摇动的幅度就越小，越是富有节奏的悦耳声，也越彰显这个人啊端庄稳重。这一点啊，似乎和我们古代儒家推崇的谦谦君子佩玉如出一辙。走路时呢，玉器配饰发出的响声，能成为一种修养的标志。可以说啊，佩戴这些饰品，既是一种装饰，也是一种以礼的约束，
0: 可提醒佩戴者时刻关注自己的言行，似乎呢又与古代注重礼仪修养的传统规制紧密相连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花束就是步摇的典型式样。在中国古代人的传统思想之中，束是可以通往天上的，是人与天地结合的媒介，也是生命生生不息的象征。 这种美好意象一直流传到了明清时代。著名学者田立坤先生将中国古代步摇分为垂珠、绝绶、花束步摇三类。现在社会流行的主要是垂珠，它的形制相对简单，是一根簪子或者耳坠上下垂着宝珠的装饰。尤其是在中式婚礼的时候， 中式的礼服配上垂珠步摇的装饰更能凸显女子的端庄和稳重，特别能凸显大家闺秀的感觉。玄子是河北某婚庆公司的负责人，从事婚庆行业多年。他说，现在举办中式婚礼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基本占到一半的比例，穿汉服就少不了佩戴各种头饰。 步摇作为既古老而又寓意深厚的中国传统头饰，受到了很多河北年轻人的喜欢。礼仪讲究合众修身的原则，步摇发展到今天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步摇的独特造型不仅仅是女为悦己者容的个性化审美装饰，更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 也是女性温良淑德、内敛端庄的美好德行的追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一边防，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

0: 话说赵军素来强悍不屈，若不是迫于饥饿卑于失将而投降秦军，临终前的上将军赵括又怎会出此无奈之举？然而于秦国来讲，几十万赵军显然不能编入秦军，更不能放回赵国，那么几十万降兵又该如何安置？于是在昨天的故事里，咱们听到了秦军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兵的消息。话说从三皇五帝开始，人事便有了杀伐征战，而进入战国时期更是大战连绵。弱肉强食，人们总是会对战胜者怀有敬畏之心，但无论怎样，战场不杀降兵却是普遍恪守的一条底线。当秦国跨越了这一极限时，不仅令六国大为惊骇，也令天下记起了天道人心的大旗。六国再次连接合纵，正当白起准备大举北上灭赵时，范雎的上书却令秦王下令班师。接着后悔不已的秦王又提出由武安君白起再次出兵攻赵时，重病卧床的白起却告知秦王已错失了最佳战绩。于心不甘的秦王为震慑天下，令王和等攻打邯郸却空前大败。于是威名赫赫的秦国情势瞬间急转直下，而接下来被视作秦国干成的战神白起之死更如寒霜骤降，令秦国上下陷入了举国的哀痛之中。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让我们继续聆听大秦悲歌。
1: 范雎的心绪越来越沉重了，加上白起之死犹如一场寒霜骤降，秦国朝野历时一片萧疏。关中老秦人全然不可思议，茫茫大雪之中络绎不绝地拥向杜邮，拥向眉县凭吊白起，为白起送葬。眉县本是老秦人大本营，更是白氏部族的根基之地。白起失身回到故里的消息一传开，整个眉县都惊动了，人们卷着芦席，扛着木船，拿着麻绳，从四野三乡冒着鹅毛大雪潮水般涌向白氏故里。三日之中搭起了20余里的芦席长棚，从白起灵堂直到五丈原墓地。眉县令飞报秦王的书简说，眉县八乡10万庶民悉数聚拢百里之外，外加关中老秦人，原野之上人海茫茫，麻衣色路，其势汹汹，不可理喻。秦昭王与范雎商议一番，派出国中13位士族元老做秦王特使，赶赴眉县，以王侯礼仪为白起送葬，并当即下令各郡县，凡有为白起送葬者，不许阻拦。如此一番大折腾，白起葬礼风潮才伴着茫茫大雪渐渐终止了。开春之后的清明前后，整个关中又都在凭吊白起，几乎县县都立了白祠。从杜邮西去，一路每隔3-5里便有白起庙或白起祠堂，香火缭绕，贡品如山，比任何一代秦王的葬礼都要声势浩大且连绵持久。仅仅如此还则罢了，偏是老秦人骂声不绝，且不骂别个，一骂郑安平狗贼降赵，坑我子弟，抹黑秦人；二骂长平班师是受贿撺掇，冤我上将，毁我长城，骂声弥漫朝野。范雎听得心惊肉跳，秦昭王心下明白，恐伤及范雎声誉，立即颁布了一道王书，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骂声渐渐平息，事端却接踵而来。刚到秋收，掌管农事的大田令急报秦王，南郡赋税少得8县，大事蹊跷，请派特使严查。 南郡是白起当年水陆并进血战一年才夺来的楚国丰饶之地，既有23县，目下已经成为与蜀中、关中两地同等的丰厚税源，八县骤然不知去向，且不为国府所知，岂非多多怪事？秦昭王大怒，立即下令廷尉府彻查严办。3个月查下来，真相终于大白。7年前，也就是上党对峙之初，王姬受命为特使与楚国修好。期间，王姬接受了楚国重金美女贿赂，擅自将八县之地割给了楚国。王姬竭力申辩说，当年不割八县，秦国便不能从南郡回兵，自己也是为邦国计，收受重金美女不过是弱楚之策而已，非为一己之利也。谁知不说有可，王姬申辩之下，秦昭王怒不可遏，申斥里通外国，尚有说辞，无耻之尤，立下诏令，王姬脚手三足连坐。王姬事败伏法，范雎顿时坐立不安。秦法有定则，官员大罪，举荐者连坐。王姬与郑安平恰恰是自己竭力举荐的两个人，如今先后出事，自己如何脱得罪责？细想起来，范雎大是汗颜，分明自己对这两个人所知甚少，却凭着恩仇之心一力举荐，这算得良臣风范吗？若非对自己有恩，自己能看这两人入眼吗？王姬在秦王身边做谒者20余年，可谓心腹了，可秦王硬是没有大用王姬，能说不是秦王看准了王姬的致命缺失？你范雎与王姬相交不过年余，如何能一身利剑？你将王姬看作知己至交，王姬使楚归来却对你不透一丝风声，非但当时不透，而是7、8年都瞒得严严实实。人心若此，诚可畏也。再说郑安平也是匪夷所思，当初一介落魄市井子弟，敢于冒险救自己虎口之下，谁能说他没有胆色？流浪入秦寻觅自己，又舍身与刺客搏杀再救自己，谁能说他不是侠义勇士？纵使在做

做了秦国五大夫爵的将军之后，也还在与赵国对峙中立下了不小功劳。可偏偏在真正要建功立业的关口上，他竟抛下20000多铁骑投降了赵国。赵国给他高官吗？没有。赵国一个都尉将军如何比得秦国五大夫高爵？他能从赵国得到的一切加起来也没有在秦国的30%。他图谋何在？怕死吗？降了赵国也是一死，且投降不过3个月，赵国便将他斩首军前示众了。怕打吗？他本来就是武士出身，皮粗肉厚，胆子大，一副赳赳武夫模样，难道承受不得些许皮肉之苦？人心若此，鬼神莫测也。书房灯烛彻夜通明，天亮时分，丞相府传车临临赶赴章台。整整一个夏天，秦昭王都在章台，眼见将入9月，还是没有回咸阳。这日清晨，阳光和煦，秦昭王正要到南山元佑猎兔，丞相府传车临临驶进了城门。按宫中法度，除非紧急密件，丞相传车午后才能进章台。此时传车前来，显然是范雎有急务了。秦昭王心下一紧，拿着弓箭站在廊下不动了。禀报秦王，丞相上书。一名年轻文吏手中捧着一卷密封的竹简。随行内侍刚刚开封，秦昭王接过竹简，大步去了书房。这几年大事纷纭，他真怕在这里失态。掩上书房，打开竹简，刚瞥得一眼，辞官书3个大字飞入了眼帘。及至看完，秦昭王茫然了。范雎辞色恳切，痛责王姬与郑安平志节大惰，所犯罪行为人不耻，自己举荐失察，当领罪辞官以谢国人。若当真依照秦法处置，举荐此等2个奸恶之徒，举荐人连坐之罪，何止辞官隐退？说到底，对秦昭王而言，范雎的重要远远大于白起。秦昭王可以没有白起，但不能没有范雎。白起认事不认人，不管是宣太后还是魏冉，亦或秦王，白起都认又都不认。白起唯国是从，只论事理不论人谋，叫人不敢倚重。白起是国家干成，不是君王可以随心所欲的利器。范雎不然，既有长策大谋，又有任人之长，绝不会如白起那般老牛死顶。一开始，秦昭王便认准了范雎的这个长处，将范雎看成了对抗白起等一般秦国元老的自己人，一举将范雎封侯，爵位高于白起，又不遗余力地以秦国威势满足范雎的恩仇之心，要将这个才具名士变成自己真正的复兴功骨。秦昭王不怕范雎有过失，只要这种过失不是背叛秦王自己。秦昭王严令王姬、郑安平之罪不得涉及范雎，甚或在元老大臣弹劾范雎的长平班师有受人游说之嫌疑时，也断然挡了回去。说到底，秦昭王从来没有想到过罢黜范雎。如此，范雎为何要辞官？秦昭王还是搁置了这件事，同时委托给范雎一件新差事，查勘诸位王子遴选储君之才。次年夏日的一个午后，范雎进了咸阳宫禁院，在湖边见到了在草地上铺一张草席晒暖和的秦昭王。

0: 背慈和之相，全然一个山间老叟。饭局来到，秦昭王笑呵呵坐起，吩咐老内侍准备小船下池。片刻之间，一只四桨小舟轻盈地靠上了池边码头，范雎随着秦昭王上船了。说是小船，船舱甚是宽阔敞亮，除了船头船尾的两名武士，舱中只有那个忠实的老内侍。进得船舱坐定，小舟悠然飘进了湖中。啊，范叔，这小舟万无一失啊，你说了。
1: 启禀我王。
0: 范雎斟酌着字眼缓缓道，
1: 一年多来，老臣对诸位王子多方查勘考教，大体有定。老臣以为目下不宜动储君之位，仍当观之三五年方可有定。
0: 秦昭王眉头一跳，范叔，这便是大体有定。
1: 我王容老臣一言。
0: 范雎肃然拱手，
1: 安国君嬴柱为太子，虽非我王大才神明，也绝非低劣无能。其妻华阳夫人原本处女，没有生育，人言当家者全然家事也。
0: 太子年近四旬，些许小病原是寻常，不是常卧病榻之辈，此三者不当大碍也。其余十位王子，论体魄多有强健者，论才具品格，皆在安国君之下，更有根本处。诸王子之子共132人，几无出类拔萃者。相比之下，安国君23子13女，三五人尚算正气之才。老臣思忖，子辈皆平，当看后。安国君后代有风云之象，似不宜轻废。臣言观之三五年，原是多方考察，为安国君妥当立嫡之意。若得如此，大秦稳妥也。此老臣之心，当与不当，我王定夺。秦昭王恍然大悟，老眼一亮，
1: 有理也。子平看后，
0: 本王如何没有想到此处？
1: 范叔好谋划，一席话定我10年之忧也。
0: 范雎连忙起身，深深一躬，
1: 我王如此褒奖，老臣何敢当之。
0: 秦昭王悠然一笑，
1: 范叔啊，是时学得如此老儒气象。当年范叔何等洒脱快意，视王侯若粪土，看礼仪作婢女，何有今日老木之妻。
0: 范雎心中骤然一沉，惶恐笑道，
1: 老臣当年狂躁桀骜，对我王不敬，老臣汗颜不已，何敢当洒脱快意四字。
0: 秦昭王哈哈大笑，
1: 拧了拧了，不消说得。
0: 一时酒菜搬来，老秦酒肥羊炖，秦昭王轻松之情溢于言表，频频与范雎对决大饮。明月初升，君臣二人一脸红潮，范雎酒量原是极大，脸潮之后更是善饮。今日面对老来性情无常的秦昭王，范雎心存戒惧节制为上。秦昭王说饮便饮，秦昭王不饮则绝不自饮。饮着饮着，月亮在蓝的

0: 透亮的夜空飘悠到了中天。秦昭王咀嚼望月，一阵大笑，一阵唏嘘，走到船头，对着天中明月一声呼喊：“
1: 白起，你若在月宫，嫦娥便是你妻，此乃本王最大赏赐也。”
0: 喊罢，又将酒爵一翻，一爵酒汩汩银线落入湖面，口中兀自喃喃：“
1: 来，今日你我君臣再饮一爵，再饮一爵。”
0: 在船头秋风中伫立良久，秦昭王似乎清醒了过来，一声长叹：“
1: 哎，内无良将，外多敌国，本王何其多忧也。”
0: 苍老的声音在湖面随风飘荡，范雎无言以对了。秦昭王51年，白露一场，森森霜雾，天气顿时冷了。霜降8月初，时令乖戾，天下失序也。十几年间大战连绵，天下疲软失行，时令岂能不乱？先是燕齐6年苦战，两国同时衰败。紧跟着秦赵两强大鏖兵长平血战，赵国奄奄一息。之后秦国两次攻赵兵败，势力缩回函谷关内。疏忽之间，战国中期号称天下四强的秦赵齐燕一齐衰落，天下顿时没了光彩。大军对垒的广袤战场沉寂了，使节纵横的宽阔官道冷清了，逃穷避战的难民潮消失了，商旅交错人马喧嚣的关隘也消疏了。人斗累了，天看累了，大河南北茫茫丛林中的大象都蛰伏到山坳里去了，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如卸套老牛一般粗重地喘息着，连向宿敌嘶吼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了。天地翻覆的战国之势第一次进入了令人战栗的寂然峡谷。入冬，沉闷的咸阳传开一则消息，名士蔡泽入秦谋求任相。消息传到丞相府，范雎笑了：“狂卷之士多奇才，此人也许值得一见。”于是家老奉命驾着6尺伞盖的青铜摇车请来了这位燕国名士。蔡泽洒脱不羁，下得摇车不带通报，站在门厅一阵大笑：“
2: 呵呵呵，应侯何在？燕山蔡泽来也。”
0: 径自摇着奇特的罗圈步，悠悠然进了两厢灯火之中。方入3进大庭院，一阵笑声从迎面风灯摇曳处飘了过来：“
1: 魏飞先振翼，声闻3000里，必是燕山鸿鹄也。”
0: 随着笑声，一人布衣散发，大步走到面前。蔡泽一拱手，高声道：“
2: 其意若垂天之云，不振焉得高飞？”
0: 范雎大笑：“
2: 哈哈哈哈哈！公之经世大言，天下无出其右也。”
0: 蔡泽突然呵呵笑了：“
2: 哎呀，岂敢岂敢，原是在下心虚，大言壮胆而已呀。”
0: 范雎揶揄笑道：“
2: 老夫暂为鸿鹄，足下自任鲲鹏，一惊一乍，果是有睡有数啊。”
0: 蔡泽这才肃然一躬：“
2: 哎呀， 不敢班门弄斧，在下为进言丞相而来。
3: 范雎虚手一拂，笑道：
2: 既是有备而来，厅中说话。
3: 进得厅中，相对入座，范雎仰首虚请，悠然笑道：
2: 先生有话在心，不吐不快也，有何说辞？老夫洗耳恭听。
4: 一病不起的白起，为邦国兴亡和将士性命，屡屡拒绝秦王命自己率兵出征之命。秦昭王震怒之余下诏，将带病之身的白起流放行地，而一心谋国的白起，在对秦军做了最后的谋划安排之后，以秦王所赐之镇秦剑拔剑自刎，一代旷古名将就这样在押送部族的护送之下魂归故里。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开讲。
5: 是一种饮品，茶叶当中所含的营养成分啊，有将近500种。同时呢，茶在中国饮食文化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表明了茶在中国文化当中的重要性。那么这个茶是怎么来的呢？茶的第一发现者又是谁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茶的最早发现和利用啊，是从药用开始的。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晋章华博物志有记载说饮真茶令人少眠的说法。陶弘景的杂录当中也说了，明茶清身换骨，喜丹丘子黄君服之。其实啊，对丹丘子饮茶的记载还有早于此的汉代的神异记。余姚人余弘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弘至瀑布山，曰：余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会，山中有大名可以相己。丹丘子啊，说是汉代的仙人，他是茶文化当中最早的一个道家人物。历史上的余姚瀑布山就是产茶的名山，因此大名和仙名的记载也是完全一致的。当中提到的名，也就是今天的茶。更让我们惊讶的是啊，早在晋代郭璞在注解《尔雅》的时候就解说，茶树小如栀子，冬生叶，一名藏，蜀人名之苦茶。此中所谓蜀人之记载，即可视为饮茶习俗在古代巴蜀的最早萌芽。还有西汉胡居士在《实记》当中也所说了，苦茶久食羽化，都说明啊，茶开始时是被利用和药联系起来的。追溯咱们中国人饮茶的起源啊，有的认为是起源于上古神农氏，有的认为起源于周，还有的人认为是起源于秦汉三国时期。造成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唐代以前茶字的正体字呢是荼。唐代茶经的作者陆羽在文中将荼字简易化而写成茶，因此有人说茶起源于唐代，但实际上啊，这个只是文字的简化。而且呢，在汉代就已经有人用这个茶字了，陆羽只是把先人饮茶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总结。茶的历史啊，要早于唐代很多年，

0: 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官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0: 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说到，一代旷古名将白起，在无数老秦人绵绵不绝的凭吊中魂归故里，而在人们纷纷为忠义为国的白起鸣不平之际，范雎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不安里。因凭借自己大力举荐的两位命臣都因大节不保而被秦人唾骂不耻，范雎自责之余辞官请罪，却未被秦王允准。那么内无良将外多敌手的秦国又将陷入怎样的多事之秋？大秦帝国，咱们稍后精彩继续。
4: 蔡泽对着腾腾茶器深深做了一个吐纳，方才笑道：应侯天下大气，何以见事如此迟缓？见范雎似笑非笑地盯着自己，又是一笑：天有四时，人有代谢，功成者退，后来者进，君以为然否？范雎鼻头哼了一声，还是没有说话。蔡泽大是尴尬，细长手指扣着坐案，一泻之下。500年来，天下强国功臣莫过于越之文仲，楚之吴起，秦之商鞅也。然三人皆功成惨死，余恨悠悠。细究三人正行，皆是建功之才有余，立身之道不足也。虽有功业刻于史书，终无大德流传后世，成为汉室哉。
5: 足下鲲鹏高远，敢问何为传世大德？
4: 功成而能身全，名士之大德也。蔡泽词锋大展，功成身死是为小德，无功身全是为无德，恶行遗臭等而下之。大丈夫建功立业，当以全身而忠为上。功成身死与贤哲其志相去甚远，不足效法也。鲲鹏高见，500年来何人当可效法？
5: 陶朱公范蠡，
4: 武信君张仪，全功全德也。啪的一声，范雎拍案而起：蔡泽大谬也！大丈夫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唯以个人安危为至高，谈何大德传世？文仲治乐安民，宁自杀于相位，而不随范蠡隐退；吴起变楚，明知贵族为敌而不避凶杀；商君变秦，己身无二虑，进攻不顾私，宁取杀身之祸而止息秦国内乱。此三人者，宁负重屈己，不荒政务民，堪称大德之最高风范，终结之千古楷模也。
5: 至于范蠡、张仪者流，
4: 知难而退，见祸而走，蝇营狗苟于山野林泉，尔等竟视为全功全德。范雎汗颜也。足下自诩展翼鲲鹏，说辞分明，鹏坚雀也。如此欲取范雎而代之，未免小瞧这方秦国相印。

0: 了。应侯之见，何为明士大德？
1: 面色通红的蔡泽勉力回应：“
2: 以一死难，死而全国。”
1: 范雎齿缝间掷出八个字，大袖一挥，说声“家老送客”，径自去了。蔡泽难堪愣怔，一时茫然不知所措，惶惶然跟着家老摇了出去。蔡泽回到燕山社寓，燕国大商纷纷聚来聆听高论，不想蔡泽进得大门，一脸愤激之色，尚未就坐，对着众人一个长躬：“范雎不识时务，蔡泽愧对诸位，告辞。”一甩红衣大袖，径自走了。燕商们大事难堪，一阵愣怔，连忙追出来劝阻，不想蔡泽出门飞马而去，踪迹皆无。商人们大觉无趣，顿时纷纷散去。飞马疾驰，暮色时分，到了蓝田园下的松林坡。蔡泽正欲跃马出林，前方树下一方大青石上，一个青袍斗笠的老者正对着他悠然发笑。蔡泽顿觉难堪，走马上前，黑着脸道：“先生，笑我吗？”“
2: 足下不当笑吗？”“
1: 哼，蔡泽故当笑，先生更当一笑。”“
2: 事已至此，尚有如此说辞，无可救药也。”
1: 老者一点竹杖站了起来：“
2: 手不当治，言不当行，纵有天命，亦当留于无形。足下好自为之，老夫就此别过。”
1: 蔡泽跳下马一拱手：“蔡泽究竟何错？”“
2: 赵良说商鞅故事，足下可知？”“
1: 何消说得？”“
2: 足下见范叔说辞，不觉与赵良同出一辙，
1: 敢请明示。”蔡泽依旧一副较真口吻：“
2: 啊，赵良之错，足下之误，皆在以全身之道劝人急流勇退，殊不知历来国事入政，最是崇尚忠贞节义之牺牲，最是蔑视明哲保身之中庸。范雎两次举荐无节之人，误国害己，对全身无节者深恶痛绝。足下操此流俗猥琐说辞，且又自以为是啊，岂能不大大碰壁？足下本经济谋国之事，自当直面阐发治秦主张，宣示复国谋略。明察如范雎者，量君之才，自会一力举荐。范雎虽计较恩怨，睚眦必报，然终不失天下襟怀也。否则孤傲范叔，何能延请足下入府聚谈？”“
3: 老夫言尽于此，足下自己思量。”
1: 蔡泽脸色震红震白，乖戾桀骜之气一扫而去，不禁深深一躬：“大师之论，为我15年游说拨云见日。蔡泽明于事，暗于人，离秦后定当替力锤炼，不负大师指点。”“
2: 蔡泽夜在咸阳，谈何离秦而去？”“
4: 大师是说重返咸阳依然有望？”“
2: 行事守正，自有天道。”“
4: 得大师指点，蔡泽绝不再次驻错，告辞。”
1: 一拱手翻身上马，绝尘西去。重回咸阳，蔡泽做派大变。蔡泽住进了咸阳国人区的秦人客栈，早出晚归，细心踏勘秦国官事民

0: 您是摆工作坊，看了三日，蔡泽大有裨益，深感自己下车一时哇啦哇啦实在狂躁浅薄。从此蔡泽每日入市，将咸阳民生与官府治理摸了个一清二楚。半月之后，蔡泽西出咸阳，到关中西部访查踏勘。第一场大雪降临时，蔡泽回到了咸阳，埋头三日拟就了一卷复秦六法，准备重新拜访丞相府与范雎做一番长策较量。正在第四日清晨，雪花轻柔如柳絮般飞扬，一辆青铜摇车临临驶到客栈大门，店主匆忙迎出，又立即飞也似的跑进店中，拉着蔡泽出房。一名黑袍官员已经恭敬地站在了庭院中：“在下行人张固，奉王叔请先生入宫。”说着将一卷竹简双手递了过来。蔡泽大为惊愕，啊，阁下奉王叔召我。秦王陈科在身，礼数不周处，尚请先生见谅。片刻之间，摇车进了王城，蔡泽随行人进了西偏殿，白发白须一个老人，面色困倦地半躺在一张极大的榻上，想来当时赫赫声威的秦昭王。蔡泽啾啾大步摇上前去，气昂昂一拱手：“燕山蔡泽，参见秦王。”“
1: 啊，先生入座。”苍老疲惫的秦昭王抬手一指右手大案，淡然一笑：“人言先生有经纬之才，有访秦之苦，我大秦正在艰危之时，先生何以教我？”
0: 蔡泽即是机敏，知此王耐不得长篇大论，一拱手开门见山道：“蔡泽师既然复国之学，访秦又拟复秦六法，今承秦王闲来一观，秦国经济之弊，致富之道，大体尽在其中也。”“
1: 先生不妨大要言之。”
0: 秦昭王显然有延续话题之意。“大要而言，秦国经济弊端在复原闭塞，六年大战已是国库空虚，民力疲弱，秦国重新崛起之道在法、富、强、亲四字并重，有四马铁车之稳固飞驰也。”蔡泽两句话说完停顿下来，只等老秦王口吻扭转话题。秦昭王老眼骤然生光：“
1: 哦，何谓复原闭塞？”
0: 蔡泽心无所求，分外洒脱利落道：“
1: 何谓复原闭塞？其一，依赖外商周流财货，限制国人商事，自断商旅税源；其二，田虽私有，水利未开，民众耕耘之力不能生发，赋税不能扩大；其三，为之奖励耕战，不知奖励生育，人口来源不丰，此大要也。细目数来，皆在复秦六法之中，秦王自看便是。”“ 哦，四马铁车何意？”
0: 秦昭王意犹未尽。“
1: 秦以法治立国，然违法不能成天下，秦法之外尚需富强轻并重，方可长盛不衰。富在开源，强在重民，轻在官吏，法治巩固，复原大开，人口众多，吏治清明，此谓四马也。由此四马，邦国战车何惧一战两战之败哉？”“
2: 啊，看来应侯这次没有走眼。”
0: 秦昭王自语一句，一拍坐榻，豁然站了起来。
1: 委屈先生暂坐客卿，辅助丞相梳理国政如何？
0: 蔡泽心中一亮，立即深深一躬，蔡泽受命。出得王宫，蔡泽根本没心思去办理印信、府邸等诸般事务，立即来到丞相府拜访范雎，要做一次坦诚的负荆请罪。谁知相府长史却说丞相巡查郡县去了，走前留得一书，叮嘱蔡泽若来可得开启。蔡泽当即开书，眼前

0: 不安地打开竹简，一时愣怔了。慈像书，范雎顿首。臣任丞相十数年，虽与邦交有尺寸之功，然亦有错见两人之罪。长平战后，老臣才思枯竭，无良策重振秦国。忝居相位，实则误国也。今有蔡泽，治国之论特异深刻，察秦之细，过臣多矣。若得其人为相，定有良策兴国。老臣请卸任丞相之职，请以蔡泽为相治秦。范雎有先见之错，所见当否？为王明察决断。蔡泽一阵唏嘘感慨，对着长史一拱手，敢请转禀秦王。蔡泽虽可暂属丞相府，然愿请回应侯领相职，蔡泽辅之可也。长史笑道：哎呀，原是秦王要大人定夺，无需禀报。一番思忖，蔡泽明白秦王无法挽留范雎，让自己相机行事了。日色过午，蔡泽不再多说，飞马触得咸阳东门，直向蓝田园而来。颇见萧疏的咸阳王城又忙碌起来了。正殿前的东西两厢，百余间官署全部就位，署理执事，吏员出入如梭，时有羽书斥候飞骑直入，恍然如长平大战时的国事气象。老太子迎住走过两厢官署，上得十八级高台，见正殿前两座大铜鼎青烟袅袅，一头白发的几世中肃然站在鼎间殿口。迎住心知父王正在与大臣们朝会无疑，快步登阶而来。翻过大鼎，老几世中迎过来，轻声道：太子请随我来，我王不在朝会。迎住心下一怔，不及细想，跟着老几世中绕过正殿走了。秦王书房之后，只有一座唯一设于王城书房之后的特异官署，专门执掌王族事务的四车庶长府。但凡王子王孙与王族贵胄，最敬畏的便是这个地方。此署职司大体有四：其一，查勘并登录王族成员，公爵封赏，执行其罪错处罚；其二，登录并调理王族脉系营缩变化，处置王族血统纠纷；其三，执掌王族府库财货；其四，考教王族子弟节操才具，纠合王族成员不轨之行，凡此等等。但让你来，十有八九都是查证纠合之类的颇繁事体。营主已是太子之身，被领到如此一个地方，能是好事吗？
1: 庶长在署等候，太子请。
0: 一句交代，老几世中匆匆走了。营主黑着脸走进官署，偌大厅中没有一个人影。营主绝不想在此等地方主动开口问事，径自坐进一张大案等候。此时大幕屏后脚步声响，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扶着一只竹杖摇了出来，道：
1: 老夫将贤人支开了，你是太子迎柱，还记得老夫吗？
0: 迎柱一拱手道：
1: 王叔别来无恙。
0: 老人独独点着手杖，目光骤然一亮：
1: 果真记得，老夫何系何知？
0: 俨然考教王族宗谱的神色。迎住又气又笑，脸却板得硬邦邦道：

0: 王叔姓嬴，名弼，乃父王族弟，排行十三，嫡系庶之。”老人顿时沉下脸，气哼哼道：“哼，跟我置气算甚本事？王族嫡系出事了，不该问你吗？啊！”说着颤巍巍走到中央大案后的特设坐榻上落座，竹杖一点大案：“过来看看这宗物事。”一听王族嫡系出事，嬴柱一阵心跳，再不敢怠慢，走过去一打量，案上一只锦绣包裹的方匣，蜀锦。嬴柱顾不得细想，伸手一摁匣前凸起铜卯，叮的一声震音，方匣弹开，一大块四四方方的棕红色干肉赫然现在眼前。嗯，王叔何意？敢请明示。骤然之间，嬴柱一头冷汗：“
1: 这是蜀侯贡品，做肉，当真不实？”“
0: 做肉贡品，是徽帝孝敬父王了。”“
1: 呵呵，孝敬，你敢叠吗？”“
0: 若得父王赏赐，自是嬴柱之福，安有不叠之理？”“
1: 哼，胆色倒是正，你来闻闻。”
0: 嬴柱上前一步，捧起锦匣，一股浓烈的烟熏盐烟味夹杂着一丝隐隐的腥臭扑鼻而来，眉头一皱道：“巴蜀之地原有熏烟制肉之法，数千里之遥贡献做肉，熏烟之后可保不坏，且叠来另有风味，此无涉礼法也。”“
1: 哼，没有闻出异味。”
0: 嬴柱摇摇头：“
1: 没有。”
2: 正当昔日威名赫赫的秦国陷入内忧外患的衰败之际，燕国名士蔡泽入秦拜见范雎，劝其功成身退的一番说辞，却被范雎斥为知难而退的蝇营狗苟之辈。而尴尬碰地的蔡泽正欲离秦之际，却被一位青衣老者点拨，再次重返咸阳。他细心地勘察了解秦国的政情民生，而后终于被范雎举荐给秦王，代行丞相国政。而蔡泽的复秦六法更是深得秦王的首肯默许。那么已入暮年为政的秦王又将面临怎样的忧心之患？一直疏于政事的太子嬴柱又将为父王献上怎样的惊喜？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出尔反尔。出尔反尔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你怎样对别人，别人也怎样对你。现用来形容一个人言行前后矛盾，反复无常。尔是指你，反同返回的反。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有一年，邹国与鲁国发生了战争，邹国吃败仗，死伤了不少将士。邹穆公很不高兴，问孟子道，在这次战争中，我手下的官吏被杀死了33个，可是老百姓却没有一个为他们去拼命的，他们眼看长官被杀而不去营救，可恨得很，要是杀了这些人吧，他们人太多，杀也杀不完，要是不杀吧，却又十分可恨，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孟子回答，记得有一年闹灾荒，年老体弱的百姓饿死在山沟荒野之中，壮年人外出逃荒的有千人之多，而大王的粮仓还是满满的，国库也很充足，管钱粮的官员并不把这严重的灾情报告给您，他们高高在上，不关心百姓的疾苦，而且残害百姓。孟子在回顾了这辛酸的往事后，接着又说，您记得孔子的弟子曾子说过的话吗？他说要警惕啊，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如何对待你。如今百姓有了一个报复的机会，就要用同样的手段来对待那些长官了。孟子最后告诉邹穆公说，所以大王不要去责怪他们，惩罚他们，如果实行仁政，您的百姓就会爱护他们的长官，并且愿意为他们献出生命。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给大家呢先讲一个病例。在山东的菏泽呀，有一位69岁的老大姐，她叫刘秀英，眼睛开始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东西啊像隔着一层雾，他呢没当回事儿，就觉得是人老了，你看都快70岁了，眼睛自然呢也就不好使了。可是后来呢，他那层雾啊越来越厚，越来越重，就像一块湿透的棉布严严实实的蒙在他眼前一样，看人的脸呢，看五官呢都分不清了，看电视啊更成为了一种奢望啊。 屏幕上的那个画面重重叠叠，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似的。他就开着电视就在那听个响。那年秋天呢，他呢出门买菜，然后呢在巷子口一脚踩空了，整个人呢就摔在地上了，膝盖也磕破了皮了，这个手掌呢也蹭出了血了。邻居们跑过来呢，就是好几个人一块把他扶起来。他自己才意识到他面前有一个矮台阶，他根本就没看见。就从那以后啊，他走路的再也不敢迈大步了，出门呢得人扶着，下楼梯呢得让人牵着，过马路的时候更是心惊胆战。他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爱出门了，整天就窝在家里边，坐在窗边啊发呆。儿子说了，妈呀，我带您出去走走吧，晒晒太阳，补补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呢就摇着头说，不去了不去了，看不清道，摔了之后还得给你们添麻烦。可是即便不出门呢，这眼病呢也没放过他，他的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发红发干发痒，有的时候半夜醒过来眼睛干的呀像磨了沙子，眼睁都睁不开。他还经常呢觉得眼睛里边有东西，可是让老伴看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就那种感觉呀，怎么说呢，就像有小虫子在眼睛里边爬，你越揉它就越痒，越痒呢就越揉，最后啊眼睛肿得像个大核桃一样，又红又疼又胀。他也到医院去了，大夫说了一大堆词儿：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眼底动脉硬化，开了眼药水点了三个月没用，又换了一种又点了三个月还是没用。大夫说要不您试试手术吧，可是手术得花好几万呢。这刘大姐她是普通家庭，供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掏空了家底了，这个儿子在结婚的时候又给买房，又给各种的对方的彩礼，又花供了一大半的家底。再说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万一手术失败了怎么办呢？钱花了，眼睛还是看不见，往后日子怎么过呢？所以他思来想去，选择了硬扛。这一扛啊，就是四年的时间了。四年当中啊，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呢，爱说爱笑的刘大姐，风趣幽默的刘大姐，如今呢，变得越来越沉默了，脸上也没有笑模样了。儿子呢，给他买了个新手机，他没用几天呢就放下了，字儿大了看不清，字儿小了看不见，要着手机有什么用啊。他呢就又开始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脑子里边翻来覆去的想，眼睛要是真瞎了怎么办，以后怎么活，会不会拖累孩子呀。想着想着呀，这眼泪就不自觉的呀就流下来了，把那枕巾呐都给阴湿了。老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呀，偷偷的给儿子打电话说了，你妈这眼睛啊越来越不行了，走路都得扶着墙。儿子李明呢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好在外地出差，挂了电话一宿没睡着，他想起小时候妈妈在灯光下一针一线的给他缝书包，想起每次回家呀，妈妈都站在门口啊张望，老远就能认出他的车。可现在呀，老妈连路都看不清了。李明第二天就请了假，开车呀往老家赶。到家之后呢，带着母亲把市里能跑的医院都跑了个遍，检查结果差不多，白内障合并了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干眼症。医生开的药也差不多，眼药水、眼药膏、口服的中成药。刘大姐呀、啊，抱着一大袋子的药回家了，满怀期待的点呐、啊、吃啊，一天两天，一周两周，眼睛还是那样，该红的红，该干的干，该模糊的模糊。医生说了，老太太，我建议您做白内障手术吧。可术前评估一做呢，大夫呢犹豫了，说您呐、啊、这眼底条件太不好了。 黄斑区呢也有问题，做了白内障手术，视力提升的可能性也非常的有限，而且手术风险呢比一般人要高。那么这话一下子就把刘大姐满怀期望的那颗心呢就给吓缩回去了。他就拉着儿子的手说，儿啊，算了，不做了，不做，咱回家了。万一做坏了，我连现在眼巴前这点光都没有了，那真成了瞎子了，不做了，回家了。但是呢，儿子不死心呢，又带着母亲去了省城。省城的专家看了检查报告，还是皱着眉头说，哎呦，老太太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她不是单纯的白内障，我建议您呢，先回家保守治疗，用中药调理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所以说刘大姐又开始又喝上中药了，一包包的草药熬成黑乎乎的药汤子，苦得她直皱眉头啊。可是为了眼睛不瞎，她捏着鼻子一碗一碗的喝着。三个月过去了，再去复查，专家的表情没变，话也没变，说要不再吃一段时间看看吧。再吃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呢？刘大姐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这眼睛是一天不如一天，心里那点希望的火苗也在一天一天的熄灭。有一次从医院回来的道上，刘大姐突然说，明儿啊，妈跟你说个事儿。儿子说了，妈，什么事儿啊？我要是真瞎了呀，你就把我送回老家吧，别管我了。你该上班上班，该过日子过日子，别到时候让你媳妇儿嫌我。再说了，现在我大孙子也要面临找媳妇儿了，你这当老公公的呀，你得把这个家撑起来呀。李明呢，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就使劲的忍住了，然后拉着老母亲的手说，妈，你放心啊，我就是跑遍全国也得把您这个眼睛治好，您不要胡思乱想。可话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去哪儿治啊，怎么治啊，李明心里也没底呀。那段时间呢，他白天上班，晚上啊翻遍了各种眼科的论坛，平时呢还给自己的一些老同学老同事啊打电话去咨询，看别人分享那些治疗经历。有一天晚上呢，他看到了有人分享了一条消息，说我母亲也是多年的老眼病，白内障加黄斑病变，吃了好多药都没用，后来呢有人推荐了一个方法，用了四个疗程，现在能自己看手机了。李明赶紧加了这个病友的微信，详细的询问了情况，对方就告诉他，用的是一种叫明目二十味丸的中成药，配合一种特殊的药材叫赛加羚羊角角尖粉，也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效果特别好。什么是仙灵顶上珠啊？李明就问呢。人家对方就说了，仙灵顶上珠就是赛加羚羊角啊最顶端，它那个角尖啊最顶端的一厘米的地方磨成的粉，懂行的人呢都管这个叫仙灵顶上珠。然后对方又说了，说这玩意儿可珍贵了，那古代都是皇家御医们用的，专门治眼病的，本草纲目里也写着呢，你要不然你自己去查查吧。李明将信将疑的，但是还是把这个记下来了。第二天呢，他专门找了市医院的一个老中医来询问，老中医干了一辈子了，在本地呢很有名望，他一听赛加羚羊角角尖一厘米这几个字，眼睛就亮了，说你这个信息，这知识你是从哪听来的，这可是好东西啊。老中医就告诉他，赛加羚羊角本身就是一味非常名贵的中药，入肝经，专门的是清肝明目，可以打通肝眼通道，而赛加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小节是整个角当中精华最集中的地方，药效最强，最纯，最猛。赛加羚羊角这味药古代可是和犀角起名的，是犀牛角起名的。老中医一边说啊，一边就从那个书架子上取下一本本草纲目，翻到了某一页，说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明确记载着啊，羚羊角能平肝舒筋，定风安魂。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睛不好关键看肝。 阴阳角入肝经，能清肝明目，正好从根子上解决了眼病的问题。老中医呢又翻出了一本更旧的书，老版的《神农本草经》。那么这本书呢是书成于汉代，离现代2000多年了，里边写着灵阳角主明目益气起阴。他说你看主明目排在第一位，写在第一行，也就是说早在2000多年前咱们老祖宗就已经发现了灵阳角是治眼睛的圣物。老中医啊就接着说，在家灵阳角啊资源是非常的稀缺，价格啊堪比黄金，从古至今都是。在家灵阳角生活在俄罗斯和中亚的草原上，数量少，每一只羚羊呢就一对角，一只角呢也就是20-30厘米那么长，角尖那1厘米呢更是可遇不可求。这东西啊在中医圈子里边有个雅号，就叫天灵顶上珠。老中医解释到天灵二字啊，一是说它能通神明安心神，二是说呢它来自遥远的草原，自带着仙气儿，顶上珠呢这三个字儿就更直白了。脚尖那一小节儿，珍贵的像一颗夜明珠似的。古代宫廷里边那皇帝赏赐大臣，有时候就会赏一点这个塞加羚羊角啊，那真的是比黄金呐、珠宝啊还金贵的东西啊。老中医呢还给李明啊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清代有一个名医叫叶天士。他在临政指南医案当中记载了一个病例，一个老妇人患眼疾，患了很多年，视物模糊，眼巴前儿呢就像有一层云雾一样，到了很多地方啊求治无效。然后叶天士呢用了塞加羚羊角为主药，配合其他清肝明目的药材，给这位老妇人呢调理了2个月，然后她的视力就明显的恢复了。古人用塞加羚羊角治眼病的案例流传下来的真的是不少。老中医说呀，但是这个脚尖上那一小节啊那更是少之又少，脚尖是整个脚当中气最足的地方，就像竹笋的尖儿最嫩，人参的炉头最有劲儿一样，这一小节药性是最纯的，穿透力也是最强的，打通肝眼通道效果是最好的。里面就问说的，哎呀，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这个明目二十味丸搭配着用，效果能好吗？老中医点点头，说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呀，我了解，里边本身它就含有塞加羚羊角，但那是全角的成分，如果说你再配合上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们强强联合，能打通呢顽固性的肝眼通道，效果肯定不一样啊。而且这个方子呢是里边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的药材，麝香开窍通络，也是中药里边穿透能力最强的，能打通全身的经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呢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就这几味药加在一块儿啊，不仅能治标还能治本。那么说到底呢，这个眼病啊它这个根儿就在肝眼通道堵塞上，那么这个方子既通又补，既清又养，它这个路子是对的。那这对组合的高明之处呢，在于它用了开路修路的一个策略。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金药，再加羚羊角强强组合，负责开路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打通了，药材呢才能到该去的地方，然后麝香、牛黄、珍珠集中火力消除眼翳，最后呢用人参、当归、枸杞这20多味的药材全面调理肝肾气血，修复眼部的软组织的功能。眼病啊它不是一天得的，要想根治呢得从根子上啊把身体啊调理好。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天灵顶上珠这东西太珍贵了，市面上塞加羚羊角本来就不多见，你更何况是脚尖上那1厘米呀。 李宁呢，就听完老中医说的这番话之后，他就跑遍了市里边的所有的中药店，问了一家又一家，得到的答案都是摇头，再加羚羊角没有。有的人说有倒是有，但是是羚羊角的角丝儿，整角没有，你更别说角尖了。李宁呢不死心，又跑到了省城，终于在一家老字号的药铺里边找到了再加羚羊角。老板呢是个70多岁的老头，姓陈，干了一辈子的药材生意。李宁问，角尖那一厘米能单独取下来吗？陈老板一愣，上下打量他一番，说，哟，你行的呀小伙子，就知道角尖好使的人可不多呀。陈老板就告诉他，羚羊角的不同的部位药性呢确实是有差别，角基部是比较厚实，药性偏重，角中段比较均匀，药性温和，而角尖那一小节是整个角当中质地最细腻，药性最纯的地方，确实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你要角尖可以，我给你取。但陈老板转口就说了，可不便宜啊。李明呢摇了摇牙，背了母亲的眼睛，说，只要我能出得起那就值。陈老板呢见他这样，觉得是个孝子啊。现在的人对于孝顺老人的子女来讲啊，都是比较钦佩，觉得是大孝子。然后他一边呢用特制的小锯子呀，小心翼翼的锯下脚尖那一厘米，一边跟李明说，说这个脚尖粉你拿回去，然后呢再用

石磨呀，或者说是这个陶瓷的研钵，你慢慢的再给它研磨，就是磨出来的这个粉呢越细越好。用的时候让老太太用温水送服，千万别用开水，开水会破坏药性。李明千万谢的接过那一小包的仙灵顶上珠，用指尖掂了掂，轻飘飘，说实在的几乎感受不到分量。可是啊，他知道这轻飘飘的一小撮的仙灵顶上珠承载的是母亲重见光明的全部希望。回到家呢，李明他通过病友的介绍啊，也是联系到了我。我当时没仙灵顶上珠，可是我手里呢正好有猛药健脾方明目二十味丸，所以说我就让李明的母亲呢也服用上明目二十味丸，配合着他手里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这个 OTC 的药品，一次呢是9到13丸，然后呢这刘大姐每天是早晚各一次，她一次是服用12丸。服用之前呢先用温水啊送服一点仙灵顶上珠的粉末，过半个小时呢再吃明目二十味丸。第一天没什么感觉，第三天还是没什么感觉，到第五天刘大姐突然对儿子说了，明儿啊，我今天好像觉得我眼睛没那么干了。你们说真的吗？妈，真的呀。刘大姐点了点头。天，我早上我起来我眼睛我干的，我睁都睁不开，点点眼药水才能好受点。哎，今天我早上我醒过来，我感觉自己眼睛湿乎乎的，不用点眼药水也能睁开了，觉得没那么干了。这李明啊心里边为之一喜呀。到了第15天，也就半个月的时候，李大姐又说，明儿啊，今天我看东西我好像清楚一点了，窗户外头那棵枣树啊，以前看着就是一团绿乎乎的东西，今天我好像能看见树枝了呀。到30天，刘大姐做了一件让全家人都很吃惊的事儿，她自己拿起手机试着看上边的字儿。以前这手机上的字儿啊，我得离老远眯着眼才能看清，还经常的看串行。但我今天我一拿起来，哎，好像清楚了不少，虽然还是有点模糊，但是大概呀能看出是什么字儿了。他试着点开了一个短视频，视频里的人说话他没太听清，但画面上的颜色他能分辨出来了。这花是红的，叶子是绿的，他穿着衣服啊是个桃红色的，都能看出来了。刘大姐兴奋的像个孩子一样。一个疗程之后啊，刘大姐的视力有了明显的改善，最明显的就是走路。以前她出门必须得有人扶着，现在自己能慢慢走了。虽然呢步子还是很小，但至少不再需要人搀扶了。两个疗程之后，刘大姐去到医院复查，医生啊给她做了视力的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医生也吃了一惊，右眼 0.3， 左眼 0.12， 上次来的时候右眼才 0.1， 左眼只有手动视力吧。医生呢有点不敢相信，赶紧呢从电脑上查了查上一回的检查记录，说，哟，老太太，您这提升幅度不小啊，你最近用什么药了吗？刘大姐呢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的这个事儿啊告诉给主治医生了。医生呢点了点头说，虽然我是西医，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塞加羚羊角啊确实对眼病有效果，尤其是那个角尖那部分药性最强，不过说这种东西啊太稀缺了，一般的医院呢我们也不进这种药，尤其是我们这个西医院，我们本着还是说以西医的方式，但是确确实实我们以前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呀，就是我听他们说用过这个药确实改善的都不错。医生说着呀就笑了笑，就说，但是因为太稀缺了一般人用不起啊，您能用上还真的是挺幸运的，也是缘分。从医院走出来之后呢，刘大姐呀走在前面，步子虽然慢但是稳稳当当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他抬头看了看天说，哎呦，今天这太阳啊真亮啊。李明呢跟在后边看着母亲的背影，鼻子呀又酸了，他知道母亲说

0: 的不是太阳，是他又能看见光了。四个疗程之后，刘大姐的视力稳定在了右眼 0.5 左眼 0.3。 对普通人来说这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曾经差点失明的刘大姐来说呀，这已经是奇迹了。她现在能看见自己的手机，虽然字要调大一号，但至少啊不用求人帮着念了。她能看电视了，看着津津有味儿。她能出门买菜了，不用人扶了，自己走得很稳。最重要的是她又开始笑了。她重新加入了广场舞队，虽然动作还是慢半拍，但是她跳得很认真。老姐妹们都说，秀英啊，你眼睛好啦，精气神就是不一样了。有一天晚上啊，李明回家看到母亲，发现呢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仰着头看着天，就问妈，看啥呢？看星星。刘大姐说，我都好几年呢没看见过星星了。李明抬头一看，满天的星斗亮晶晶的。刘大姐指着天上的一颗最亮的星星说，明儿，那颗星叫什么名字啊？是北极星吗？对，妈，就是北极星。刘大姐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又说，明儿，妈谢谢你。李明愣了一下，说，妈，你说什么呢？咱是母子啊，我是您儿子呀。刘大姐呀，转头看了看他，眼睛亮亮的，不知道是星光还是泪光。刘大姐说，儿啊，要不是你，扬着眼睛可能早就瞎了，你是妈的福星啊。那天晚上，李明在母亲家待到很晚才走，临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是坐在院子里的，还是抬着头啊看着天上的星星。他想，母亲的眼睛现在就像这满天的星光一样重新亮了起来。刘大姐现在呀过得很好，眼睛的情况稳定了，人也开朗了。那小小一截仙灵顶上珠从遥远的草原而来，穿越了千年的时光，从神农本草经走到了本草纲目，还有猛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味丸，从皇家御药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为一位普通的老太太带去了光明。林娘娘脚尖一厘米，那是来自天地间的馈赠，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它入肝经，清肝明目，能打通肝眼通道，从根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而仙灵顶上珠作为脚尖之精华，药性最纯，穿透力最强，通窍效果最好，能直入肝经之巅，打通肝眼通道的力量更强。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配合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顽固性的肝眼通道。其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君臣佐使相得益彰。麝香呢，开窍通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再加上决明子、枸杞、当归、清香子等二十多味的药材，全面调理肝、肾、气血，修复眼部软组织的功能。对这二者结合在一起啊，一个通窍开道，一个全面修复，像一对黄金老搭档，为眼病患者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刘大姐说，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活着，多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儿子，看看儿媳妇儿，看看孙子，看看以后的孙子媳妇儿，看看天上的星星。他说呀，能看见真好。 通过今天这个真实的病例呀、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擦亮眼睛，明白什么是真正管用的、真正从根儿上调理的好方法。咱们尽量的呀，别再走弯路了。岁数这么大了，少遭点罪，少花点冤枉钱，别再让自己的眼睛啊跟心灵双重的去遭罪了。我们把眼睛呢调理好，把晚年的生活至少过得呀亮亮堂堂的，过得精彩，过得有希望。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先和大家伙讲到这儿，接下来马上呢接听场外的患者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4: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 4000-0303-076 4000-0303-076 40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
5: 严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0: 哦，
5: 之前用了两个疗程的药
0: 啊，
5: 我想预定两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铃木25元
0: 啊。
5: 我就想啊，直接订购疗程什么时候啊能到药呢？我也想用上啊，先领顶上租啊，让病啊好利索了。
0: 因为现在这塞家羚羊啊风山繁育，所以猛药治眼奇方铃木25元的生产量非常少，很多地区啊会很长时间的断药。咱们用够四个疗程，老朋友订购疗程的药啊，我是非常支持的。我们把药准备充足了，把病直接治利索了。另外呢，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是塞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那个地方效果更强，但是更为珍贵。它配合铃木25元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啊会更强，对于顽固性的重症眼病恢复是帮助更大的。我最近呢也在马不停蹄的给大家呢来争取药，您呢先拨打场外的电话呢报名预定，然后呢每天关注咱们的节目。
5: 好好好，那太好了，一定会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你可不知道啊，我这个眼病啊之前啊真的是不打算治疗了，都放弃了。我治疗了10年了啊，眼前最后啊，也没有一点好转。之前啊，我已经啊有好几年什么治疗都不相信了，再也不信什么用药治疗了。可是我听尹老师啊讲节目的时候啊，感觉尹老师这个人啊挺实在的，讲病啊讲的啊挺客观的，听着就很实在，我就心动了，就想用。可是我啊又不想买那么多，上次正好有这个优惠活动啊，我就订了8盒的药
0: 正好是两个疗程的药，一般眼病四个疗程就能解决掉。猛药治眼奇方铃木25元里边的塞加羚羊角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1亿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呢，给我们眼睛细胞啊补充上，才能激活受损的眼细胞，包括修复，让眼细胞的功能啊得到恢复。
5: 对呀、您的药啊效果是确实好。这猛药啊治眼奇方啊铃木25味啊，我是每天早晚啊各13粒啊服用的，用了10多天啊，哎，这眼睛啊转动的灵活了，不像以前那样发紧了。当时啊真的是太感性了。后来呢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啊。
0: 具体都有什么变化呢？
5: 我以前是糖尿病眼病啊，眼底出血、白内障，还有黄斑水肿。医生说我这一辈子啊都没办法治好了。没有什么好药治。这句话你说给我打击是特别大。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了。我就等着失明吧。后来越治越严重啊，我就没有信心了，就放弃了。没想到这次啊，哎呀，我相信了尹老师啊，还真是现了奇迹了。我的眼睛啊才用了2个疗程啊，就感觉眼睛啊比以前舒服了，亮堂了，再也没有出现以前那种眼睛发黑呀、发红的情况，感觉啊有很大的变化。
0: 说明您从用药到现在没有见过眼底出血的情况了。
5: 对呀、现在感觉啊轻松了不少，眼前有强光也不觉得难受了。
0: 猛药治眼奇方铃木25元当中的药材是极为珍贵的，有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塞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珍珠、人参等20多味药材，它是25味药材的大组方，能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同时呢，这方中其他药材修复眼组织的功能啊见效是很快的。
5: 对对对，你看这2天啊睡眠也改善，睡得啊比以前啊疼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第二天啊，白天啊，精神也足了。尹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再预定啊两个疗程，哎，这个药啊够用吧？我想直接把它订购了。
0: 您用够四个疗程就可以停药了，再预定两个疗程的药啊，足够了。
5: 好好好，
0: 哎，
5: 我马上打电话报名预定，谢谢您了，尹老师。
0: 好，关注广播，药到了节目第一时间会通知。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5: 好的，感谢尹老师给我们提供的制定的好药啊，再见。
0: 啊，不客气不客气，都是应该的啊，您老人家别客气。好，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
6: 快呢，
0: 哎，
6: 我一直听你的节目呀，你真的是一心一意为我们患者着想啊，真的是好老师啊。
0: 哎，谢谢您的夸奖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6: 尹老师啊，我真的是你的忠实粉丝呀，是你救了我呀，给了我第二次的光明啊。
0: 哦，那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6: 我是河南地区的。
0: 河南地区的，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呢也70岁了。
0: 当时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6: 当时啊，我这个眼睛啊都是双膜云翳、双膜溃疡，后来呀，又合并着白内障，用了你的呀蒙药治眼七方啊，明目25丸以后啊，把我这个眼睛啊治好了。可能啊，你老师啊，你接触的患者多呀，治好的患者也多呀，在你看来呀，不算是没稀奇事。但是啊，对我来说呀，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啊。
0: 您现在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老姐姐？
6: 我用了4个疗程了。
0: 哦，这样，说说您具体的一个用药的情况吧。
6: 好的，好的。我用药之前呢，琢磨导致的呀，我这个右眼琢磨溃疡，左眼是琢磨云翳，这眼睛啊，出问题快6年了。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啊，就会呀、啊、缝补个衣服。当时啊，我都开了个干洗店。当时那个时候啊，衣服的碎末不小心呢、啊、进到我这个眼睛里了。当时也没当回事儿。当时这个眼睛啊，就是疼、红肿，也挺厉害的。你看，我都赶紧呢上医院检查，说是伤了这个眼角膜。当时
0: 啊，
6: 左边的眼睛挺重的。后来呀、啊、两只眼睛啊都出了问题。再后来呀、啊、又出现了这个白内障啊。
0: 咱们老百姓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我们眼睛遇到小问题的时候，他往往都不会在意。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有的人如果自身免疫能力强的话、他自己他就能愈合。但是大多数的老年朋友自身免疫能力不强，他就会激发出炎症。炎症反反复复的。就会形成重大的眼病。
6: 是是啊。后来啊，这个眼睛啊出毛病后啊，也没少看医生啊，也没少治疗。只要听说呀能治我这个眼睛的药啊，我就去买。几乎市面上治眼睛的药啊我都用过了，多少种啊我都记不清了。可是啊，到最后啊，这个眼睛还是没控制住，视力啊也下降了。最后啊，右眼睛视力是0.15，这个左眼睛啊都到0.1了。看什么东西啊，都是觉得这个眼前呢、啊、模模糊糊的一片，眼睛啊、总是疼啊。
0: 对，一个是疼遭罪，另外呢，您这个情况已经合并了白内障的话呀，白内障的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任其发展，最终必定会面临失明。那您现在用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丸之后，有什么眼睛方面的收获吗？
6: 有，我刚用了10来天呢、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排毒，也没什么反应。当时啊，我心里都有点着急啊，别人几天呢就开始排毒了，我这都10来天了，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我就打电话呀问墙外的指导老师。

0: 也很大，感觉呀都是那透红红的呀，我自觉呀都感觉挺难闻的。排了差不多呀半个月呀就不排了，我的排毒反应啊比别人的慢，但是排的时间长，后来呀我才体会到啊真是不一样。排毒呀还没接触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啊那种疼痛的感觉呀就比以前呢轻多了，晚上啊也不像以前那样啊疼醒。等到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不磨了，就是偶尔啊会刺痛一下，不是天天那么疼。才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啊，眼睛啊疼痛感觉一点都没有了，这个视力啊也比原来好多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清楚了，越来越远了，眼前呢原来像是有一层白膜似的
1: 啊，
0: 现在呀几乎都没有了，我感觉越来越透亮了。我差不多用了十多天呢，都是摸呀都不受影响了，看东西呀还没戴眼镜前一样啊。
1: 现在是四个疗程都用完了是吗？
0: 啊对对对，视力呀我也上医院检查了，现在特别好，视力是现在是一个 0.7 一个 0.8。 李老师你看我现在视力恢复的情况可以了吧？
1: 非常好啊，但是我建议您去做一个晶体和眼底的检查。从视力来看呢，现在能达到 0.7 0.8 相当好。这四个疗程的用药啊咱们达到这个程度我觉得非常理想，挺好的，为您高兴。
0: 李老师你看我这药啊现在用的差不多了，我怕以后啊用不上药啊，我想呢再定些药巩固一下，你看可以吧？
1: 咱们塞加羚羊角现在非常的紧缺呀，猛药试验期方明目二舒胃丸的生产量非常少，好多地区呢面临长时间的断药的一个情况。咱老朋友啊订购疗程呢我是非常支持的，但您现在已经用够四个疗程了，您这种情况可以停药了，不需要再订药了。咱把药呢留给那些个重症眼病患者吧。
0: 哎呀，我听你的，于老师真的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啊，说到这儿再见。
0: 哎，于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1: 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其实我听你讲节目，咱们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啊，以后会越来越少了，那我们还能不能用上这个药了？
1: 塞加羚羊角这个数量现在非常少，所以说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生产量它就会很少，好多地区呢也会出现一个长期断药的一个情况，我这边正在给大家想办法。想继续用的话呢，拨打场外电话预定报名。一般呢我们这个眼病啊不是特别重的情况之下，三个疗程就能够解决，重症眼病呢得需要四个疗程。我是支持大家伙儿啊把药呢订够了。
5: 那行，尹老师，就是我吧也是咱们那个老用户了，那我想呢就是报名啊预定三个疗程药，直接呢订购四个疗程的可以吗？
1: 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呢？
5: 我之前是 B 角型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之前呢就订了四盒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用了以后

0: 后效果确实是挺好的。
1: 嗯，很多朋友就之前订了四盒猛药试验七方明目二术的丸，这就是一个疗程的药嘛，就想试一试，结果用上药之后发现效果确实那么好，然后就直接想订购疗程，就这个我是非常支持的。咱们这个药啊，生产量目前是非常少，我们也会面临一段时间的就是有钱买不着药的情况，也就是说用这个药见效了管事儿了，一定要趁着有药供应的时候订购一个完整的疗程，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以后这个药不够用了。
0: 是的，就是你这个药效果就是真的特别的快，我才用了能有十多天吧，就是现在这眼压已经降下来了，白天晚上眼睛呢都不那么疼了，就是晚上看灯泡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了，有那个彩虹了火光之类的了，而且现在晚上不疼也能呢睡好觉了，晚上现在都能睡七八个小时了，
1: 晚上能休息好，这个对病情的恢复自然是更好的一个影响啊。
0: 对呀、
1: 啊，我们都知道用猛药试验七方明目二术丸治疗眼病的时候，首先呢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然后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激活细胞修复眼细胞。那么人体的细胞啊，在晚上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它其实是修复能力最好的时候，修复力最强的时候、所以说睡得越好，睡得越沉越香，这个病啊康复就越快。那您这十多天的这个时间收获是真不少。
0: 对呀、收获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好药不怕试、一试吧、还真是这么回事，确实是好药。就是我之前来来回回的跑医院，来回的折腾，激光也做了，手术也做了，而且眼药水啊一天呢、都不敢停，一直的坚持治疗，眼压还是降不下来。你说我着急的哈，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我也是在无意中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当时吧特别喜欢听你的声音，就有那种亲切感似的、特别的真实，特别温暖。
1: 我说句实在话呀，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彼此都会有共鸣的、不管说是医生也好，还是说您的朋友也好，还是您身边的姐妹也好、真正为您着想的，真正是关心您的，您一听就能听出来。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几十年了，我是真心实意的想给大家解决问题来的，所以我并不是非得让大家来用这个猛药治眼七方和仙灵顶上珠，而是我告诉大家，在治疗眼病和调理眼病的过程当中，用这两个药或者方法，它效果相应来讲是更好更快。所以说我也喜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点真心话，实实在在的话，帮助大家解决一下内心的一些困扰，包括困扰在我们脑海当中，别人劝劝不了，可能也老是两句话你们就想通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们心里边畅快了，然后再用上比较好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这样配合起来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些问题呢解决得更好更快，而且自己心里边也是舒畅的，你最起码不是特别的胆怯，特别怀疑东怀疑西的。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当时听你的声音，哎呀，我就放心了，就是有一种亲切感，就相信了。我当时就订了四盒的药，我就想试试，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我当时的眼病确实特别重，我的眼睛就是几乎只有光感了。结果呢，就是这段时间用下来以后呢，眼压呀降下来了，而且眼前开始呢感觉亮堂了。以前吧只有光感，就是我这几天就把我手放到眼前，我都能看见眼前晃动的就那个影子了。
1: 啊，以前就是连那个影动感都没有了呀。
0: 对呀，没有啊。
1: 哎呦，那您太幸运了，其实在临床上治疗您这么视力差的患者呀，有的人这个不是说效率那么高啊，所以一般来讲呢，这样的患者就是我们就不开药了，但是您现在用药以后呢，从过去眼前只有光感没有影动感，到现在有影动感的话，说明这药真的是在您身体当中起作用了，就咱用对了。再有一个呢，是您非常的幸运，所以说后期一定要用够疗程啊。好好，
0: 是啊，都肯定我得继续用啊，就是我就怕吧哈，我以后我用不上这个药了，
1: 嗯嗯。
0: 完，我现在就想定住疗程，我想彻底的把我这眼睛给它治好了，就一旦失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方方面面的都会受到影响的。
1: 所以治病一定要用够疗程。现在这蒙药镇及方明木二鼠尾丸呢，确实也非常稀缺。您讲这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羚羊角、麝香、牛黄这几种药材，真的非常非常的珍贵稀缺呀。尤其是赛扎羚羊角更稀缺，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那么因为它稀缺，所以说药的生产量就越来越少。而且蒙药镇其方呢，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这里边每一味药材都是发挥它各自的一个效果和功效。所以说目前来讲，这个方子它无论从这个组方来讲，还是从配伍来讲，对于治疗眼病来讲，它是效果非常好的。等以后有机会啊，我非常想让大家呢，咱们一块用上仙灵顶上珠，这样呢增加这个打通干眼通道的一个药效。其实打通干眼通道的话，相应的我们脑部的一些其他的通道也能够辅助性的打通。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眼睛啊，包括耳络呀，包括整个脑络呀，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这样的话呢，咱们这病不就是能好得更利索吗？
0: 那可不是咋的，就是遇到好药确实是不容易。我一定要把这个病呢治利索了。
1: 嗯，
0: 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是不是可以？
1: 可以，最近呢我给大家呀也在争取药，您就放心。另外心中一定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把病治利索了，自己每天要有这一个信念，咱们相信相信的力量。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好，
1: 再见。
0: 再见，谢谢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4: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5: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6: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5: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6: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5: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6: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 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

0: 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0: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六百年，
1: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0: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0: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0: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0: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丸大秘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3: 我给康老师提供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2: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了，
2: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科技就是生产力，中药提速显威力，同仁康寿通淤堵，五加融血强身体。收音机前的老哥

个老姐姐们，以及咱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你看，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当今的时代啊，我国的高科技呢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啊，飞船上天了，登陆车登月了，北斗卫星呢开始导航了，人工智能的 DeepSeek 呢也已经呢在国内许多领域开始应用了。可以说今天的我国呀是科技进步的大国，我国呢在许多领域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已经呢在领先着全球了。那说到这儿啊，谁能想象得到说仅仅在40年前呢，我们说家里面啊要是有上一台黑白电视机就很不错了。你看现在的电视机什么情况呢啊，液晶的，等离子的， LED 的等等啊，这都不算先进了。说40年前烧水煮饭不是用煤就是劈柴，现在呢天然气电磁炉都有了。40年前呢出行基本上靠人的两条腿去走啊，现在呢这个人的代步工具呢私家车地铁。

进步飞快，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下潜的，哪儿哪儿呢，都站在了世界的前沿。那么医药领域呢，同样也在大踏步的进步着。远的不说啊，就拿咱们传统中药的名方验方来说，现代的制药技术啊，再一次把古代人的智慧进行了升华。大家伙来看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它的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由参茸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参茸通瘀补虚方。自打东汉之后啊，它还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中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最后确定的是18味的药材组方。这其中啊，有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说同一个方子呢，有三种参入药，实属罕见。再配伍呢，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是18味的药材。那在古代啊，这个方子呢，通瘀补虚的作用已经很强大了，所以呢，它是宫廷皇家用药。再看现代制药技术，又把它升级了。怎么升级的呢？利用了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的肥料，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参入药，让这三种参中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的淤堵，还能呢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再来看这个鹿茸这味药材，从小就喂食党参长大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在快速补虚生血、壮骨髓方面，它呢又增加了党参的补气作用，弥补呢久病体虚、骨软气虚的患者，让他们呢已经无法生成足量肝血能够充足起来。你这样一来呢，你看同仁康寿丸单单这一个方子，它里面呢就把动植物药材结合起来了，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华升级了，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啊。如果再加上能够养血、净血、新生血液的五加溶血口服液，那更是什么呀，如虎添翼，事半功倍。我们说选对方向，用对药，健康长寿全来到。大家记住一句话，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遇不对能治好病的药。人呢，生有一病，药呢自有一方，只要方法对，都能活百岁。咱远的不说，就拿本次呢咱们厂家开展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推广活动来说，除了收听节目报名的患者之外啊，还有许多许多朋友啊，亲朋好友介绍来用上这两个药的，好多都是呢慕名来参加活动。这些朋友呢，他是亲眼看到啊，自己身边的亲人、家人、朋友、同事通过同仁康寿丸、通过五加溶血口服液已经好了病，而且有的都停了药，哪哪都非常不错。大家呢对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组合疗法那是坚信不疑，所以每天打来电话报名异常火爆，名额也有限，咱们口碑也好，所以这个活动到尾声了，大家呢也要抓紧时间，先到先得。哎，说到这儿啊，电波前的您呢，是否正在患有一些老慢

病呢？得了病之后，您是否一直吃着各种中西药片、化学胶囊什么的呀？有的朋友和您一样呀，都是久治不愈，试过许多方法、许多药品，归根到底，为什么治不好？什么原因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们老年人皮肤瘙痒症，这个在临床上十分常见。有人呢，每天痒，每天抓，够不着的，用老头乐，痒痒挠，使劲的抓。啊，你看那个后背啊，红一道，紫一道，还抓破了。啊，还有的呢，用肥皂洗，用酒精擦，但是依然瘙痒。什么原因呢？因为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其实预防老年皮肤瘙痒，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补充鹿茸血。为什么呀？因为血液中它是缺乏了维生素 E 还有氨基酸来造成瘙痒的，而新鲜鹿茸血中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各种常量微量元素以及大量氨基酸，这在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它的含量非常高，每一支五加溶血口服液中都含有呢雌五加皂带、维生素 B1、 苟原酸、山梨酸以及14种维生素、20种氨基酸和11种常量元素、59种微量元素。那这些元素啊，能够新生血液细胞，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保护细胞膜的作用，尤其呢，是保护皮肤细胞不被氧化，避免毛细血管破裂出血，还能防治啊皮肤瘙痒症、眼底出血，维持神经和肌肉的正常运作，像糖尿病引起的周身乏力、眼底出血、皮肤瘙痒等等症状，补充足量的鹿茸血之后啊，都可以大大改善。而且呢，经常补充鹿茸血，对皮肤呢起到美容养颜、延缓皮肤衰老老化的作用。再一个原因啊，老年人皮肤瘙痒呢，还与大量吃化学药品、血液中化学毒素多、脂毒、糖毒多有一定的关系啊，比如说内分泌的改变呀，糖尿病人呢就很容易瘙痒，消化不良和有便秘的人呢也容易瘙痒。另外就是呢过敏的因素，还有啊动脉硬化、肝胆疾病，甚至包括一些呢细胞病变的病人，都可能出现呢皮肤痒的情况。大家看到了吗？啊，仅仅是解决呢一个老年皮肤瘙痒症，就需要呢我们去通淤堵、补营养、活细胞，这种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法啊，大家呢要找到。所以各种老慢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找到啊这种综合配合治疗的好方法，不是你用的药不好，而是他们之间呢没有配合，各自为政，是药三分毒，一味的杀菌消炎，或者吃维持指标的药片、胶囊、大药丸子的，没有从根本上找对治疗疾病的道路，所以最后呢花了不少的钱，吃了不少的药，但是你的病一年比一年重，病的种类一年比一年多。我们谈到了皮肤瘙痒症，很多老年人呢可能并不在意。我为什么用皮肤瘙痒来举例子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啊，一个小小的皮肤瘙痒问题，我们都要全面去考虑解决，更何况是那些致死性的、致命性的、还有致残性的重病大病呢？像什么心梗、心衰的、脑梗、中风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变形等重大疾病等等，这些呢都是致死性、致残性的疾病，治疗这些疾病你一个普通的药那能行吗？国药准字号的康寿丸呢，这种药本身

0: 是普通药。过去呢，只有帝王将相那才能用得上。尽管康圣丸中啊含有18味名贵药材成分，治疗范围已经很广了，但是面对复杂纷繁的医体多病、老慢病人群，咱们依然要配合上5家溶血口服液。可见咱们呢对待这些疾病是有多么的谨慎和重视。哎，这就是咱们呢从人体的脏腑细胞功能全面考虑、全面治疗的独特的疗法。所以呢，如果您的年龄超过45岁了，已经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您呢还没有诊断清楚，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状的，诸如某个部位啊总不舒服、酸胀了、便秘腹泻了，或者头痛头晕、脖子周围有包块了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如果您至今呢还没有好，您正在痛苦中，您一定呢要收听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它将为您指明方向。我们常讲一句话啊，要解决老年人慢性病，就要解决他们的治疗现状。那什么是现状呢？老年人群中啊，60%到70%呢有慢性病史，55岁以上平均患2到3种疾病，60到69岁的年龄组平均患7种疾病。现在去医院看病的80、90岁的老人也不少，90岁以上平均统计值是10种以上的慢性病。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弄明白我们到底啊患了哪些疾病，找到他们的根源，要从源头上去治，而不是各自为政。一种病如果你吃一种药，那你10种病至少10种化学药。病没有致人死，但药毒就能致人死，这种叠加式的治疗方法不可取。另外呢，要了解每一种疾病处于哪个阶段，它会有个轻重缓急，对吧？这种病究竟是轻是重呢？哪类对生命危害大呢？要先抓住重要的去治，因为它可能危及生命。哪种最紧急，就要哪种先处理，哪一种目前不太紧急，只需要防范，尽可能心中有数，一定要加强预防。不预防，这个病呢，就进入一个恶化阶段。要对治的疾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尽可能的心中有数，这叫什么呀？这叫评估，就是你目前呢疾病的状况，要有人帮你做评估。谁来帮助您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免费帮大家评估。您每天都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您的状况、您的疾病，他们将无偿的为您会诊、归纳总结，并给您列出一整套治病的方法方案。下面呢，我再把急需来用上同仁康寿丸5家溶血口服液的人群给大家讲一遍，大家伙呢对号入座。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像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包括你浮肿，还有尿蛋白尿毒症、肾病综合征，以及各种良性恶性细胞病变、某些疑难杂症，大家都能用同仁康寿丸5家溶血口服液赶紧治疗。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啊，再次提醒大家，正在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污血大型推广活动，活动已经到了尾声了。咱们活动期间呢，平时一个疗程的1580元 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医药库啊，实现了包干治疗。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呢，大家拿出笔和纸，赶紧记录场外的报名电话。这个活动呢已经到尾声了，它太划算了。平时就这一盒药，一个疗程就卖1580，现在包干药费，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还要送整整一副五价溶血口服液。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每人只能参加一次，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康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康老师。哎呀，咱们这个活动怎么优惠啊？
0: 活动啊。这个活动是这样的，我再说一遍吧。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的活动呢，其实已经到尾声了啊。平时呢，一个疗程1580元的同仁康寿丸，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医药库啊，咱们是包干治疗了，就是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再加送国药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总共花1580，足量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了吧？
2: 是这样呀，太好了，太好了！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嘛，用了20天，感觉效果挺好。这不我听说活动啊有优惠，我就想跟您说一下我的群号，我想参加这个活动。
0: 明白了，
2: 让你给指导一下啊。
0: 搁到平时买啊。都是原价买，您当时买一个疗程是1580，对吧？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这个五价溶血口服液平时也没有活动，也是原价买，也不少钱，对不对啊？
2: 是是
0: 是。你用下来怎么样啊？
2: 哎，行，挺好，挺好，挺高兴。我主要是原来有个什么，就是心肌缺血，还有心律不齐，免疫力也低。还有个上就是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就是这个膝关节，尤其这个膝关节这一块，就冬夏我去再费老劲了。你说这个心脏嘛，有时候你说稍微干点活多一点，它就胸脯憋闷。而且这个心突突突跳得特别厉害。就像瓦出放了似的。你说这个免疫力吧，你现在动不动有个感冒，我是哪一次都落得下。
0: 你看。
2: 所以体质也不好。
0: 这个心脏病啊，中医叫瘀，就是心血管堵了，血液粘稠了啊。那么骨关节病呢，咱们呢中医叫痹症，也是痹主不通。那么但是咱们现在治疗啊，好多都是吃什么呀，吃止疼药、化学药，有的心脏病吃钙离子拮抗剂类的药，降血压降血脂的药，所以我们这个心脏细胞啊，血液细胞它就丢了好多的营养素，你比如说锌元素，它一丢，心肌细胞就老化得快，啊，还有呢维生素 E， 还有呢维生素 B， 这些一丢啊，咱们的心脏呢，这个功能就下降。如果是骨头关节里钙和硒丢了，那么这个骨头啊也容易出问题，啊，比较骨质疏松，还容易变形。硒要是少了，免疫力就下降了。这是咱们吃这个化学这个西药造成的。那么咱们这个疗法为什么好？因为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地龙土种植的 红参、玄参、丹参，

0: 啊，在补气血的时候，化瘀化栓，就让堵塞的地方全通了。那么五加融血口服液呢，它是两种鹿茸血，鹿的血液，尤其是鹿茸血，相当于婴儿的脐带血，它们含有血中所有的营养元素。五加融血口服液我讲了啊，里面有大量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它有磁五加带，有维生素 B1, 有苟原酸、山梨酸，14种维生素，还有呢像硒呀、钙呀、镁呀、碘呀，20多种啊，氨基酸，11种常量元素，59种微量元素，所以它把这个血液给你新陈代谢，补充营养了。这样的话，按中医讲就是补虚了，按西医讲就是补充了营养元素了。通于补虚，养五血，我们的五脏的血就干净了。一旦你五脏血干净了，心脏的血干净了，还粘稠吗？不粘稠了，那你心肌还缺血吗？不缺血了。骨头关节里的血如果不粘稠了，营养足了，是不是关节功能就开始正常，不怕冷了，关节就利索了。好多好多地方呢，血液都在变化。哪五血呢？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全给你换新了。那你的老慢病还有吗？一步一步就在好，对不对啊？
1: 对，哎，您可说对了。你看我用了20天嘛，我现在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憋坏的难受了，
0: 是吧？
1: 而且这个心率也不是说，哎呀，你说是已经一下这个心突突突跳的那会儿，哎呀，跳的就像瓦子蹦了哟。
0: 多好啊！
1: 现在也没那么严重了啊。免疫力也提高了。
0: 好。
1: 你看最近这天气不是一凉一热的，然后感冒我都没感冒。
0: 多好啊！
1: 最让我高兴的是上个厕所不去东下吧去，再不那么费劲了。
0: 骨头关节有血可用，关节呢一活血通络，血液一干净，马上关节细胞啊也在修复了，挺好的啊。
1: 正好，这不是活动吗？我这是我好唱这个活动，我正好再买一些。
0: 可以的，咱们治病啊，治透了它，伤筋动骨啊100天，但是现在是两种药。就把这个药力呢，给提升了，治疗速度也就加速了。你比如说过去啊，咱们要单用这个同仁康寿丸，或者单用五加融血口服液，最少用120天是完整周期。但是咱们现在呢是包干药费了，让大家把这俩药一块用，那就缩减一半，60天就够了。所以呢，咱们花的钱还少，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拿走2个药。足足60天药量，让我们一次的把老慢病拔了根儿，而且你的提前还用了20天，再加上这20天，再给你60天药量，那足够了，明白吧？
1: 哎，明白，行，那我就参加活动，谢谢你啊。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就行了，好吧？
1: 行，那就这样，哎，
0: 好，再见啊，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融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啊。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4: 哎，你好你好。哎呀，终于跟你通话了。我想确认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马上要结束了？
0: 已经到尾声了，快结束了。您是奔着活动来的是吗？
4: 对呀、啊、哎呀，现在你看看，我用咱这个同仁康寿丸这不用的效果这么好啊。
0: 嗯。
4: 所以说哈、啊、我这个想参加活动啊。
0: 明白，咱们老用户啊、肯定是用某一个药他用的好，哎，用的呢对自己的症，那才会参加活动去买。咱们的新用户啊也都是利用这个活动呢减免药费啊来验证疗效，每天那个报名电话不断。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说一说？
4: 啊，好的，康老师，这个首先就向你表示感谢，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好。
4: 我今年63岁了。
0: 嗯。
4: 啊。之前什么问题啊？之前这个脑血栓，
0: 嗯，
4: 已经3年多，这不出现后遗症嘛？就是生活吧，基本上就不能自理，
0: 嗯
4: 啊，门是出不了，
0: 嗯
4: 啊，吃个饭嘛，自己还得勺子这么挖着吃。
0: 你当时脑血栓的时候，
4: 啊、
0: 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利索吗？
4: 哎呀，那能说这个利索，就乌拉乌拉的。
0: 我跟你说，63岁啊，年龄不大，如果63就得脑血栓，说明咱们这个血液特别不干净，里面都是油脂斑块，跟咱们年轻时啊可能抽烟喝酒熬夜都有关。63呢、啊、你是属虎的，62年出生的，对吧？
4: 对对对 对, 对，
0: 年轻的时候有这些抽烟喝酒熬夜的习惯吗？
4: 哎呀，那时候年轻气盛的，什么都抽烟喝酒啊，都学着都会。
0: 所以这个年龄不大
4: 啊、
0: 得了那么重的脑血栓、当时都不能自理了。后来呢？
4: 哎呀，这不后来啊，这是什么偏方的土方的，什么是大医院大药房的专家了，跑了遍，钱花了都不知道多少了。
0: 嗯
4: 啊，这始终都没效果。这不老伴吧，整天在家里什么也不能做，离不开人啊，都得照顾我。
0: 嗯。
4: 啊，生怕我再摔一跤再出差错，是不是？
0: 嗯。
4: 啊，这不也当时也没办法了，说实在的，康老师。
0: 嗯。
4: 所以感觉没有希望了。
0: 嗯。
4: 啊，这不当时他我老伴哈、啊，这不是听他以前的老同事说，啊，说咱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配备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
0: 嗯，
4: 这不是这个关键是这个新疗法，
0: 嗯，
4: 双国药啊，而且这个他这个是治疗是这个补气血养物血的、
0: 嗯、
4: 啊，别的药啊这个治疗方法完全不同。
0: 嗯，
4: 那么咱说实在的，康老师，咱得相信科学，对吧？因为咱说实在的，这么多年了，治来治去也没治好，都用了都没有法子了，没有咒可念了。啊，这不就是最后试一试吧？哎，这不是我买了这个60天的量啊，这不是快马上用完了。首先你自己感觉一下我这个说话怎么样？
0: 嗯，您这个说话说的挺清楚的，是吧？
4: 嗯，
0: 没有出现那种脑血栓后遗症，就是咬字咬不清、大舌头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啊。
4: 对，假如我不说的话，根本就不知道我曾经得过脑血栓。
0: 对对对。嗯，
4: 再一个这个手啊、脚啊、胳膊腿啊都是麻利麻利的，也不麻利也不僵了哈。
0: 嗯，
4: 也都伸直了、灵活了。现在就是拿个重东西都没问题，上个楼下个楼，我现在这两天这不也出去，天开始暖和了，下也出去遛弯了啥的都没问题了。
0: 挺好的啊。
4: 啊，以前就是这老伴的扶着在，就是上个厕所就得扶着，
0: 长、
4: 哎老伴这么。在一边那么扶着我架着我，
0: 嗯，
4: 哎呀，现在把老伴也捅出来，老伴哈，哎呀，我好了，这样的康老师，我不能这个什么，忘了老伴，是不是？以前你看我还有便秘、失眠了、经常咳嗽了，这些好多种病啊，哎呀，现在就是感觉无病一身轻了，
0: 嗯，
4: 现在大便一天一次，
0: 嗯，
4: 睡眠也睡得好了，睡眠好了以后人精神了，吃饭各方面都这个也香了。
0: 嗯、
4: 啊，这个嗓子人也不冒汁了，不咳嗽了，这感觉哈，整个人吓得，哎呀，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其实要按经济的药量啊，您现在可以停药了。如果呢，咱们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同仁康寿丸呢，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他 是常年用，包括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干什么呀？下一步是为了益寿延年啊，因为同仁康寿丸给咱们通淤堵补虚损，它有人参啊，三种参的红参、丹参、玄参，还有鹿茸，再加五加荣血口服液、鹿茸血，这过去古代啊都是帝王将相养生延寿的佳品啊。如果有经济条件，可以再参加一次活动。如果说经济量不愿意花钱了，您现在是可以停药的了。但是我刚才听啊，你好像参加活动是为老伴来的是吗？
4: 对，康老师，我今天说句实话就行了。
0: 嗯，
4: 我假如说没有活动，我也得按原价也得买。
0: 没有活动原价也得买。
4: 对，咱这个说实在的，那么咱平民老百姓吧，那么国家又这么好政策，咱省一个是一个，是吧？
0: 哦，
4: 嗯，我老伴他这不是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跟着就是打集体干哈，然后这个在厂子里这个他干那个什么统计的，哎呀，对的，这个不是在那个固定的工，就是在室内工作，都在野外，他这个长期吧，他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这个肠胃不好啊。肠胃都老多年了，一直生的凉的辣的了，一碰这个肚子就胃就难受痛。而且吧，他这个这几年吧也骨质也疏松了，不是这里疼就那里疼的，有时候晚上也睡不着觉，这个加上我这几年把他折腾的，去年的时候，这不去年年前的时候又发现那个什么检查出甲状腺结节了，
0: 你看看，甲状腺结节跟咱们的肝郁有关，肝血污染了，就是有毒素垃圾出不去啊，淤到哪儿哪儿就结节了啊。咱们呢肝呢它是往上走的，就是肝气是往上走的，上注于目嘛，但是呢你淤到那儿了，就是气血气机不畅了，这叫比如说生气啊、着急啊、劳累啊，好多原因吧啊，就淤到甲状腺那个地方了，它就结节了。如果淤到乳腺上了，乳腺结节，淤到哪儿哪里增生结节，这都是血液不干净的标志。所以我们要用五加荣血口服液干什么呀？净化五血，肝血、心血、脾血、肺血、肾血，它能净化。第二个胃肠道的问题呢，也跟血中丢营养有关。脾胃是统血的呀，气血生化之源，胃黏膜总是好不了啊，浅表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包括肠黏膜好不了、便秘腹泻呢，都跟咱们血中缺乏好多维生素、常量微量元素有关，比如说锌呐、叶酸呐、维生素 B6 啊、B1 啊等等。五加荣血口服液它用的是两种鹿茸血，那鹿茸血相当于脐带血啊，它里面的营养是非常足的，能够给咱们把血液新陈代谢，带给人体很多很多营养。再加同仁康寿丸，一给咱们通瘀补虚，再把血液一换，啊，这些疾病都能治疗，明白了吧？
4: 哦，明白明白。这样的康老师，你看我在备一点，啊，我打算长期就吃的，然后吧，这个我老伴儿，你说他需要多少？我一下子趁这个活动还没
0: 结束。活动呢，每个人只能参加一次，只能订这一份药。啊，因为呢药不多，而且活动快结束了，咱不能说你一个人呢把别人的那些药也都拿走，只能一人参加一份儿啊。所以说你可以定一个名额，你老伴儿可以定一个名额，这一个名额呀能够给大家节省很多钱，只花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足足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啊，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总共双国药包干治疗才花1580。啊，
4: 我们两个人每个人订一份，一共订两份。
0: 对，一个人只能订一份，1000来块钱，也就到医院里做个 CT 片子的钱。啊，咱们呢就能足足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好吧。
4: 好好好，也那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康老师。
0: 好，
4: 我赶紧
0: 再见了啊。
4: 好的好的，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 400-6616。 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康老师。
0: 嗯，欢迎你。
5: 哎，我听到我听到的活动就快结束了哈，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对。
5: 然后就是那个双国药，这是咋回事儿啊？我想先问一下，然后看我自己能不能参加，能不能用。
0: 嗯，这次呢，咱们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物血大型推广活动，咱们药厂呢，可以说给大家呢，特别大的福利。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的同仁康寿丸，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了公益药库包肝治疗，就是你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5家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2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治病，啊，包肝治疗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钱，就是1580，足量60天药量全拿走了，重病大病连根拔，2个药啊，把这个治疗周期又缩短了，搁到平时呢，120天才能治好的病，现在60天通通治好，明白吧？
5: 明白，那真的好划算啊。
0: 嗯，
5: 那赶紧帮我看看我这个能不能用，我是有。
0: 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5: 我主要就是因为糖尿病，这说起来吧，这个哎呦，好多年了，我这50多岁，这糖尿病就20年了。
0: 嗯。
5: 说了你也别笑，这小时候吧，家里条件可能算好点吧，就爱喝饮料。
0: 嗯。
5: 然后30多岁一查吧，哎呦，就血糖高。然后头些年吧，我觉得我自己饮食稍微注意点，控制的还行。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行了啊，这毛病都出来了。现在吧，腿也脚啊也肿了，这鞋都好多都穿不上了。然后、
0: 糖尿病呢，就是外三毒太多了，啊，你比如说爱喝饮料都是糖分，而且是二氧化碳的汽水什么的。
5: 嗯。
0: 从小就喝，糖分它就多呀。糖干什么呢？腐蚀咱们身体的细胞啊，就好比呢，把细胞泡在糖里。你举个例子啊，把一块肉泡在糖水里，你别说泡一个月了，泡3天肉可能就发了，啊，泡1周肉就臭了。咱们呢身上呢，这些血管、肌肉，啊，骨骼乱七八糟，这些组织细胞天天在高糖里泡着。你看为什么糖尿病人这个脚一破就烂，就开始烂呀？糖腐蚀细胞，它就让身体烂。只不过人的细胞是活的，它自己有一个更新，但是更新不过来就往里烂了。烂到最后呢，糖尿病好多死在什么呀？肾衰竭上，就是血中的大量的糖毒把肾呢给腐蚀的不。

0: 多年啊，就一直在吃，但是现在我感觉都已经，哎，就是这些药都已经对我来说好像都没啥作用了。所以吧，我就知道了这个同仁康复丸，哎呦，看人家都用的挺好的，就听到这个有活动嘛，就赶紧给您打电话。我想赶紧用，就害怕我这时间有点长了，你说是不是能不能好，能不能有用？就想着
1: 这
0: 还是
1: 个
0: 先
1: 你
0: 问
1: 放
0: 问
1: 心
0: 您。
1: 吧，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啊，在皇宫里呢都流传600多年了，而且呢加上咱们现在地垄土种植，药效大大提升，加上五加荣血口服液，他们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啊治得非常好。你像咱们里面的玄参，玄参就是专门养阴生精，啊，糖尿病的本质呢，阴虚为本，啊，燥热为标，它就是清热凉血养阴的。啊，能够把阴虚给它调过来，加上地龙土，它有大量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尤其化糖毒啊。地龙素能够清理糖毒，再有玉竹啊，再有呢像菟丝子、琥珀、白子仁等等，都对咱们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有很好的治疗啊。加上呢，它还有红参、还有丹参，活血化瘀补气血，鹿茸血净化血液。其实说根到底啊。只要把咱们的体内的毒素给它排干净了，血液换了，你的胰岛 B 的细胞呢，能吸收到足量的血液和营养，它就回来自己的释放胰岛素的能力了。所以你呢，来验证疗效，参加活动呢，一次性把这60天药量拿够，你体验体验，好吧？
0: 好，那我就听康主任您的，我就先参加这个活动。那我那活动哪参加呀？
1: 拨打场外电话。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报名吧。
0: 好嘞，那我就不再跟我说了，我赶紧报名去。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嘞，谢谢您，康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康老师吧？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康老师。我这是听说这个活动，说是马上就快结束了。
1: 对。
3: 哎呀，给我着急的，说是每天就50个名额。哎呀，
1: 对。
3: 我就着急的打电话打不进来，这打进来了，我想问问这个活动，我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每天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大家如果打电话呀，有名额你就能参加啊。一旦这批药我们定完了，马上结束活动。您是咱们老朋友啊，还是新用户啊？
3: 我是老朋友，
1: 用过咱们
3: 我
1: 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加
3: 对
1: 荣
3: 对，
1: 血口服液吗？
3: 用着嘞，用着嘞，
1: 用着
3: 我
1: 嘞。
3: 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用，
1: 哦，两个人都用啊。跟我
3: 用
1: 说说
3: 的。
1: 情况吧。
3: 对，我们俩用的效果都挺好的嘛，所以说
1: 哦，
3: 这回听着有活动就着急想订上两份的
1: 明白明白，这个说说你们老俩的情况行吗？
3: 可以，你看康老师，我是个啥哈？哎呀，我也年岁也大了，这个身上这个病哈，我就是老喘咳嗽，原来就是有那个肺气肿嘛，肺气肿到医院。哎呀，打点滴啊，怎么回事？老是治不好啊，打一打好一些，哎，回来过上一段，这又不行了，哎，慢慢就发展成这个肺心病了，就不敢躺着睡，哎，躺着睡就上不来气啊，胸口就憋得慌，再加上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晚上这老起夜啊，一晚上就折腾个4-5回，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啊，这个对腿上这个血管啊，呀，那时候看着哈，哎呀，这个蛆就跟那个蚯蚓一样，蛆管可吓人了
1: 啊！你看看啊，
3: 你说用药也治，一直就不治，不太好，反反复复的。
1: 其实老慢病的根源呢，一个就是瘀，一个就是虚。静脉曲张，本来呢，这个静脉的血液是往心脏回流的，但是咱们老站着。或者老坐着压迫血管，它这个血液呢就往下走，往下走，它呢本来是应该往上走，它就逆流了，总是逆流，静脉窦就出淤阻了， 淤阻之后啊，上面就有斑块。

0: 静脉曲张呢，它不疼不痒，但是一旦皮肤，比如说腿的皮肤变颜色了，发痒了，或者溃烂了，坏了，静脉炎了，而且引起脉管炎，特别不好治。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尤其是回流哪儿啊？肺，肺动脉啊，一进入肺动脉，肺栓塞死亡了，而且这个咳咳咳嗽总是好不了，我们叫肺气虚。肺呢和心脏有一个血液交换，它就造成血液中呢缺乏大量的钛。如果在东北的路场，有人总是什么呀，咳咳咳嗽好不了，有一个土办法，喝一碗鹿茸血马上好。为什么呀？鹿茸血里有大量的钛，尤其是肺钛，对肺泡细胞还有心肌钛，它是同时修复的。这里面的钛很多啊，还有免疫钛，提高免疫力的。那今天呢，你这个病啊也是个一体多病，如果把啊通瘀补虚的疗法，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加融血口服液用上啊，你再严重的咳咳咳嗽也不怕。为什么呀？同仁康寿丸里呢，它有18味药材，有地龙土种的3种参，其中玄参就是清热凉血止咳化痰的，而且呢它能对抗各种细菌病毒，什么咽喉肿痛的呀，气管炎呢，包括结核它都能对抗。用地龙土种植啊，可通可化一切瘀阻，再加上玉竹、芡实、琥珀啊、山药、白死仁啊，止咳化痰平喘啊，还有呢你的全身老慢病，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一通瘀一补虚，营养一补充，免疫力就回来了。你用的怎么样啊？
1: 哎，我用的就非常好嘛，你看我现在这不是用了1个月嘛，
0: 嗯
1: 啊，现在这个躺着睡觉现在就没事，感觉这个呼吸哈也顺畅了。
0: 好，
1: 也顺畅了。你看我跟你说话，原来哎呀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嗯，
1: 现在感觉这个呼吸也顺畅了，也能用上劲儿了啊，说话也有底气了啊。现在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比原来好多了。
0: 嗯
1: 啊，就像这个血管啊，现在看着哈，就是这个颜色也淡了，而且感觉到这个绷的那个血管，那个原来凸的那个地方也平滑了，现在也下去了。
0: 嗯、好
1: 啊，哎呀非常好，而且晚上这个起夜啊明显次数也少了、
0: 嗯、
1: 啊，一晚上有时候一回，有时候还没有。
0: 嗯、
1: 啊，哎呀现在我就是用的挺好。哦，我老伴儿用的也挺好。
0: 嗯、
1: 啊，我老伴儿他是个冠心病嘛。啊，这个年头也长了，哎、啊、呀胸会心慌胸闷气短，时不时他还犯这个心绞痛。
0: 嗯、
1: 啊、家里头那个丹参丸啊速效救心丸他都不敢离身。
0: 嗯，
1: 但是本来我这晚上这折腾的我这睡不好，这他家他一有病我也害怕他半天，我有时候整宿我也不睡。
0: 嗯、
1: 哎这老伴儿现在用了，他用的不到1个月，用了24天。
0: 嗯，
1: 哎这现在也是这一段时间啊，感觉他说这个现在胸闷的情况比原来好一些了。
0: 嗯、
1: 我发现他这个脸色呀、啊、现在也红光满面。
0: 嗯
1: 啊，这个犯的这个心绞痛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1: 而且一会儿就过去了，
0: 挺好的。
1: 哎，最主要的他原来有这个结肠炎啊，
0: 嗯，
1: 大便还老是不成形。
0: 嗯，
1: 哎，最近啊他说这个大便是好像成形了。
0: 嗯
1: 啊，次数也少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老两口用的效果都非常好。
0: 嗯，
1: 我们对这个产品特别的信任啊、
0: 嗯、
1: 想坚持用。
0: 嗯、
1: 可是哎呀一听说这会儿有活动名额又少，就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来嘛。
0: 嗯
1: 啊，这今天打进来了，我就想的是赶紧如果有名额了赶紧抢名额参加上活动呢。
0: 嗯、这个咱们这次活动呢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咱们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完整治疗周期足足4大盒啊，同仁康寿丸，还有呢五加融血口服液整整送了一副药，没有要任何的钱。所以这个活动呢力度大，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我们说鹿茸血中呢含有人体血中各种营养元素啊，脾胃呢这个尤其是胃肠道的黏膜层它总是好不了啊，有腹胀的呀、腹泻的呀、便秘的呀，或者有啊这个便血的呀，它这个黏膜层呢大量维生素 E 呀、

0: 硒元素啊、锌元素啊、B1B2 啊、胡萝卜素它都缺乏，但是鹿茸血里人体的血中的元素它都齐全。我也说过啊，咱们拿到五加溶血口服液看一看，它里面有四五加带维生素 B1 苟原酸山梨酸14种维生素20种氨基酸11种常量元素59种微量元素都齐全，化生新的血液。你到了胃肠道中，黏膜需要的营养足了，新的血液也干净了，那自然呢胃肠道它也就好了，它是口服液的剂型，好吸收，到了胃肠道直接就吸收了。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呢，它呢是地龙土种植的3种参，大补元气啊，还能通化一切淤堵。所以说老慢病的人群呢，一体多病的啊，不论你的病程多长，用对了方法很快就能把病治好。你们老俩呢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好好好，那行，那知道了，那康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
0: 嗯、活动也到尾声了、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1: 哎，好的，谢谢啊，康老师，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3: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2种，降血脂的1种，保心脏的还有2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4: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5: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6: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5: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6: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5: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6: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4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7虚养5血。心血 肝血、脾血、肺血、肾血，阳侯五穴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5: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6: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5: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6: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5: 另赠五家荣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6: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5: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6: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5: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6: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5: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秘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4: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3: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7: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了，
3: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5: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2: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科技就是生产力，中药提速显威力，同仁康寿通淤堵，五加荣血强身体。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咱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淤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你看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当今的时代啊，我国的高科技呢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啊，飞船上天了，登陆车登月了， 北斗卫

星呢开始导航了，人工智能的 DeepSeek 呢也已经呢在国内许多领域开始应用了。可以说今天的我国呀是科技进步的大国，我国呢在许多领域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已经呢在领先着全球了。那说到这儿啊，谁能想象得到说仅仅在40年前呢，我们说家里面啊要是有上一台黑白电视机就很不错了。你看现在的电视机什么情况呢，啊，液晶的、等离子的、 LED 的等等啊，这都不算先进了。说40年前烧水煮饭不是用煤就是劈柴，现在呢天然气、电磁炉都有了。40年前呢出行基本上靠人的两条腿去走啊，现在呢这个人的代步工具呢私家车、地铁、高铁、飞机等等都用上了，老百姓还用得起了。所以说呢科技在进步，生活在改变，尖端科技呢进步飞快，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下潜的，哪儿哪儿呢都站在了世界的前沿。那么医药领域呢同样也在大踏步的进步着。远的不说啊，就拿咱们传统中药的名方验方来说，现代的制药技术啊再一次把古代人的智慧进行了升华。大家伙来看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它的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由参茸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参茸通瘀补虚方。自打东汉之后啊，它还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中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最后确定的是18味的药材组方。这其中啊有三种参呢、啊、红参、丹参、玄参，说同一个方子呢有三种参入药实属罕见。再配伍呢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是18味的药材。那在古代啊，这个方子呢通瘀补虚的作用已经很强大了，所以呢它是宫廷皇家用药。再看现代制药技术又把它升级了，怎么升级的呢？利用了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的肥料，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参入药，让这三种参中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的淤堵，还能呢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再来看这个鹿茸这味药材，从小就喂食党参长大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在快速补虚生血、壮骨髓方面，它呢又增加了党参的补气作用，弥补呢久病体虚、骨软气虚的患者，让他们呢已经无法生成足量肝血能够充足起来。你这样一来呢，你看同仁康寿丸单单这一个方子，它里面呢就把动植物药材结合起来了，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华升级了，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啊。如果再加上能够养血、净血、新生血液的五加溶血口服液，那更是什么呀，如虎添翼，事半功倍。我们说选对方向、用对药，健康长寿全来到。大家记住一句话，没有治不好的病，
只有遇不对能治好病的药。人呢，生有一病，药呢自有一方，只要方法对，都能活百岁。咱远的不说，就拿本次呢咱们厂家开展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推广活动来说，除了收听节目报名的患者之外啊，还有许多许多朋友啊，亲朋好友介绍来用上这两个药的，好多都是呢慕名来参加活动。这些朋友呢，他是亲眼看到啊，自己身边的亲人、家人、朋友、同事通过同仁康寿丸，通过五加溶血口服液已经好了病，而且有的都停了药，哪哪都非常不错。大家呢对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组合疗法那是坚信不疑，所以每天打来电话报名异常火爆，名额也有限，咱们口碑也好，所以这个活动到尾声了，大家呢也要抓紧时间，先到先得。哎，说到这儿啊，电波前的您呢，是否正在患有一些老慢病呢？得了病之后，您是否一直吃着各种中西药片、化学胶囊什么的呀？有的朋友和您一样呀，都是久治不愈，试过许多方法、许多药品，归根到底，为什么治不好？什么原因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们老年人皮肤瘙痒症，这个在临床上十分常见，有人呢每天痒每天抓，够不着的用老头乐痒痒挠，使劲的抓啊，你看那个后背啊红一道紫一道还抓破了啊，还有的呢用肥皂洗，用酒精擦，但是依然瘙痒，什么原因呢？因为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其实预防老年皮肤瘙痒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补充鹿茸血。为什么呀？因为血液中它是缺乏了维生素 E 还有氨基酸来造成瘙痒的，而新鲜鹿茸血中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各种常量微量元素以及大量氨基酸，这在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它的含量非常高，每一支五加溶血口服液中都含有呢雌五加皂带、维生素 B1、 苟原酸、山梨酸以及14种维生素、20种氨基酸和11种常量元素、59种微量元素。那这些元素啊能够新生血液细胞，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保护细胞膜的作用，尤其呢是保护皮肤细胞不被氧化，避免毛细血管破裂出血，还能防治啊皮肤瘙痒症、眼底出血，维持神经和肌肉的正常运作，像糖尿病引起的周身乏力、眼底出血、皮肤瘙痒等等症状，补充足量的鹿茸血之后啊都可以大大改善。而且呢经常补充鹿茸血对皮肤呢起到美容养颜、延缓皮肤衰老老化的作用。再一个原因啊，老年人皮肤瘙痒呢还与大量吃化学药品、血液中化学毒素多、脂毒糖毒多有一定的关系啊，比如说内分泌的改变呀，糖尿病人呢就很容易瘙痒，消化不良和有便秘的人呢也容易瘙痒。另外就是呢过敏的因素，还有啊动脉硬化、肝胆疾病，甚至包括一些呢细胞病变的病人都可能出现呢皮肤痒的情况。大家看到了吗啊，仅仅是解决呢一个老年皮肤瘙痒症，就需要呢我们去通瘀堵、补营养、活细胞，这种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法啊，大家呢要找到。所以各种老慢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找到啊这种综合
配合治疗的好方法不是你用的药不好，而是他们之间呢没有配合，各自为政，是药三分毒，一味的杀菌消炎或者吃维持指标的药片胶囊大药丸子的，没有从根本上找对治疗疾病的道路，所以最后呢花了不少的钱，吃了不少的药，但是你的病一年比一年重，病的种类一年比一年多。我们谈到了皮肤瘙痒症，很多老年人呢可能并不在意，我为什么用皮肤瘙痒来举例子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啊，一个小小的皮肤瘙痒问题我们都要全面去考虑解决，更何况是那些致死性的、致命性的还有致残性的重病大病呢，像什么心梗心衰的、脑梗中风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变形等重大疾病等等，这些呢都是致死性、致残性的疾病，治疗这些疾病你一个普通的药那能行吗？国药准字号的康寿丸呢，这种药本身不是普通药，过去呢只有帝王将相那才能用得上，尽管康寿丸中啊含有18味名贵药材成分，治疗范围已经很广了，但是面对复杂纷繁的医体多病老慢病人群，咱们依然要配合上5+溶血口服液，可见咱们呢对待这些疾病是有多么的谨慎和重视。哎，这就是咱们呢从人体的脏腑细胞功能全面考虑、全面治疗的独特的疗法。所以呢，如果您的年龄超过45岁了，已经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您呢还没有诊断清楚，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状的，诸如某个部位啊总不舒服、酸胀了、便秘腹泻了，或者头痛头晕、脖子周围有包块了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如果您至今呢还没有好，您正在痛苦中，您一定呢要收听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它将为您指明方向。我们常讲一句话啊，要解决老年人慢性病就要解决他们的治疗现状。那什么是现状呢？老年人群中啊60%-70%呢有慢性病史，55岁以上平均患2-3种疾病，60-69岁的年龄组平均患7种疾病。现在去医院看病的80-90岁的老人也不少，90岁以上平均统计值是10种以上的慢性病。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弄明白我们到底患了哪些疾病，找到他们的根源，要从源头上去治，而不是各自为政。一种病如果你吃一种药，那你10种病至少10种化学药。病没有致人死，但药毒就能致人死，这种叠加式的治疗方法不可取。另外呢要了解每一种疾病处于哪个阶段，它会有个轻重缓急，对吧？这种病究竟是轻是重呢？哪类对生命危害大呢？要先抓住重要的去治，因为它可能危及生命，哪种最紧急就要哪种先处理，哪一种目前不太紧急，只需要防范，尽可能心中有数，一定要加强预防，不预防这个病呢就进入一个恶化阶段。要对治的疾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尽可能的心中有数，这叫什么呀？这叫评估，就是你目前呢疾病的状况要有人帮你做评估。谁来帮助您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免费帮大家评估，您每天都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您的状况、您的疾病，他们将无偿的为您会诊、归纳总结，并给您列出一整套治病的方法。
方案。下面呢，我在。

0: 把急需来用上同仁康寿丸五家融雪口服液的人群给大家讲一遍，大家伙呢对号入座。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像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包括你浮肿，还有尿蛋白尿毒症、肾病综合征，以及各种良性恶性细胞病变、某些疑难杂症，大家都能用同仁康寿丸五加融雪口服液赶紧治疗。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啊，再次提醒大家，正在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污血大型推广活动，活动已经到了尾声了。咱们活动期间呢，平时一个疗程的1580元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现了包干治疗。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融雪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呢，大家拿出笔和纸，赶紧记录场外的报名电话。这个活动呢已经到尾声了，它太划算了，平时就这一盒药一个疗程就卖1580，现在包干药费，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还要送整整一副五加融雪口服液。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每人只能参加一次，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康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康老师。哎呀，咱们这个活动怎么优惠啊？
0: 活动啊。这个活动是这样的，我再说一遍吧。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的活动呢，其实已经到尾声了啊。平时呢，一个疗程1580元的同仁康寿丸，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咱们是包干治疗了，就是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再加送国药五加融雪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总共花1580，足量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了吧？
2: 是这样呀，太好了，太好了！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嘛，用了20天，感觉效果挺好。这不我听说活动啊有优惠，我就想跟您说一下我的群号，我想参加这个活动。
0: 明白了，
2: 让你给指导一下啊。
0: 搁到平时买啊。都是原价买，您当时买一个疗程是1580，对吧？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这个五加融雪口服液平时也没有活动，也是原价买，也不少钱，对不对呀？
2: 是是
0: 是。你用下来怎么样啊？
2: 哎，行，挺好，挺好，挺高兴。我主要是原来有个什么，就是心肌缺血，还有心律不齐，免疫力也低。还有个像就是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就是这个膝关节，尤其这个膝关节这一块，就冬夏问题再费老劲了。你说这个心脏嘛，有时候你说稍微干点活多一点，它就胸脯憋闷。 而且这个心突突突跳得特别厉害，
0: 嗯，
2: 就像瓦当了似的，
0: 嗯
2: 嗯，你在这个免疫力吧，你现在动不动有个感冒，我是哪一次都拉不下，
0: 嗯，你看，
2: 所以体质也不好，嗯，
0: 这个心脏病啊，中医叫瘀，就是心血管堵了，血液粘稠了，嗯，啊，那么骨关节病呢，
2: 哦，
0: 咱们呢中医叫痹症，也是痹主不通。那么但是咱们现在治疗啊，好多都是吃什么呀，吃止疼药、化学药，有的心脏病吃钙离子拮抗剂类的药，降血压降血脂的药，所以我们这个心脏细胞啊，血液细胞它就丢了好多的营养素。你比如说锌元素它一丢，心肌细胞就老化得快啊，还有呢维生素 E， 还有呢维生素 B， 这些一丢啊，咱们的心脏呢这个功能就下降。如果是骨头关节里钙和硒丢了，那么这个骨头啊也容易出问题啊，比较骨质疏松，还容易变形。硒要是少了，免疫力就下降了，这是咱们吃这个化学这个硒药造成的。那么咱们这个疗法为什么好？因为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啊，在补气血的时候化瘀化栓，就让堵塞的地方全通了。那么五加融血口服液呢，它是两种鹿茸血，鹿的血液尤其是鹿茸血相当于婴儿的脐带血，它们含有血中所有的营养元素。五加融血口服液我讲了啊，里面有大量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它有雌五加带，有维生素 B1， 有苟原酸、山梨酸，14种维生素，还有呢像硒呀、钙呀、镁呀、碘呀，20多种啊，氨基酸11种，常量元素59种，微量元素，所以他把这个血液给你新陈代谢补充营养了。这样的话按中医讲就是补虚了，按西医讲就是补充了营养元素了。通于补虚，养五血，我们的五脏的血就干净了。一旦你五脏血干净了，心脏的血干净了，还粘稠吗？不粘稠了，那你心肌还缺血吗？不缺血了。骨头关节里的血如果不粘稠了，营养足了，是不是关节功能就开始正常，不怕冷了，关节就利索了。好多好多地方呢血液都在变化，哪无血呢？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全给你换新了，那你的老慢病还有吗？一步一步就在好，对不对啊？
2: 对，您可说对了。你看我用了20天嘛，我现在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憋坏的难受了，
0: 是吧？
2: 而且这个心率也不是说，哎呀，已经你说是已经一下这个心突突突跳的那会儿，哎呀，我跳的就像瓦子蹦了哟。
0: 多好啊！
2: 现在也没那么严重了啊。
0: 嗯。
2: 免疫力也提高了。
0: 好。
2: 你看最近这天气不是一凉一热的，然后感冒我都没感冒。
0: 多好啊！
2: 啊。嗯，最让我高兴的是上个厕所不去动下巴，去这样不那么费劲了。
0: 嗯，骨头关节有血可用，
2: 啊，
0: 哎，关节呢一活血通络，血液一干净，马上关节细胞啊也在修复了，挺好的啊。
2: 挺好挺好，这不是活动吗？我这是我好唱这个活动，我再好再买一些。
0: 可以的，咱们治病啊，
2: 啊
0: 治透了它，伤筋动骨啊100天，但是现在是两种药。就把这个药力呢，给提升了，治疗速度也就加速了。你比如说过去啊，咱们要单用这个同仁康寿丸，或者单用五加融血口服液，最少用120天是完整周期。但是咱们现在呢是包干药费了，让大家把这俩药一块用，那就缩减一半，60天就够了。所以呢，咱们花的钱还少，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拿走两个药。足足60天药量，让我们一次的把老慢病拔了根儿，而且你的提前还用了20天，再加上这20天，再给你60天药量，那足够了，明白吧？
2: 哎，明白，行，那我就参加活动，谢谢
0: 你
2: 啊。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就行了，
2: 哎，
0: 好吧？
2: 行，那就这样，哎，不麻烦了，
0: 好，再见啊，
2: 嗯，
1: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 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啊，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4: 哎，你好，你好。哎呀，终于跟你通话了。我想确认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马上要结束了？
0: 已经到尾声了，快结束了。您是奔着活动来的是吗？
4: 对呀、啊，哎呀，现在你看看，我用咱这个同仁康寿，我这不用的效果这么好啊。
0: 嗯。
4: 所以说哈、啊，我这个想参加活动啊。
0: 明白，咱们老用户啊，肯定是用某一个药，他用的好，哎，用的呢对自己的症，那才会参加活动去买。咱们的新用户啊，也都是利用这个活动呢减免药费。啊，来验证疗效，每天那个报名电话不断。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说一说？
4: 啊，好的，康老师，这个首先就向你表示感谢。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好。
4: 我今年63岁了。
0: 嗯。
4: 啊。之前什么问题啊？之前这个脑血栓。
0: 嗯。
4: 用3年多，这不出现后遗症嘛？就是生活吧，基本上就不能自理。
0: 嗯。
4: 啊。门是出不了，
0: 嗯，
4: 吃个饭嘛，自己还得勺子这么挖着吃。
0: 你当时脑血栓的时候，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利索吗？
4: 哎呀，那能说这个利索，就乌拉乌拉的。
0: 我跟你说，63岁啊，年龄不大，如果63就得脑血栓，说明咱们这个血液特别不干净，里面都是油脂斑块，跟咱们年轻时啊。可能抽烟喝酒熬夜都有关。63呢，你是属虎的，62年出生的，对吧？
4: 对对对对。
0: 年轻的时候有这些抽烟喝酒熬夜的习惯吗？
4: 哎呀，那时候年轻气盛的，什么都抽烟喝酒啊，都学的都会。
0: 所以这个年龄不大得了那么重的脑血栓，当时都不能自理了。后来呢？
4: 哎呀，这不后来啊。这是什么偏方的土方的，什么是大医院大药房的专家了，跑了遍，钱花了都不知道多少了。
0: 嗯
4: 啊，这始终都没效果。这不老伴伴整天在家里什么也不能做，离不开人啊，都得照顾我。
0: 嗯
4: 啊，生怕我再摔一跤再出差错，是不是？
0: 嗯
4: 啊，这不也当时也没办法了，说实在的，康老师，
0: 嗯，
4: 所以感觉没有希望了。
0: 嗯。
4: 这不当时他我老伴哈、啊、这不是听他以前的老同事说啊，说咱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配备这个5+溶血口服液，
0: 嗯，
4: 这不是这个关键是这个新疗法，
0: 嗯，
4: 双国药啊，而且这个他这个是治疗是这个补气血养五血的啊、别的药啊这个治疗方法完全不同。
0: 嗯、
4: 那么咱说实在的，康老师，咱得相信科学，对吧？因为咱说实在的，这么多年了，治来治去也没治好，都用的都没有法子了，没有咒可念了，啊，这不就是最后试一试吧？哎，这不是我买了这个60天的量啊，这不是快马上用完了。首先你自己感觉一下，我这个说话怎么样？
0: 嗯，您这个说话说的挺清楚的，是吧？
4: 嗯，
0: 没有出现那种。 脑血栓后遗症就是咬字咬不清、大舌头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啊。
4: 对，假如我不说的话，根本就不知道我曾经得过脑血栓。
0: 对对对，嗯。
4: 再一个，这个手啊、脚啊、胳膊腿啊，都是麻利麻利的，也不麻利，也不僵了哈。
0: 嗯。
4: 也能伸直的灵活了。现在就是拿个重东西都没问题，上个楼下个楼，我现在这两天这不也出去，天黑暖和了，下夜出去遛弯了啥的都没问题了。
0: 挺好的啊。
4: 啊，以前就是这老带着扶着带，就是上个厕所就得扶着。
0: 嗯，
4: 啊，老伴怎么在一边怎么扶着我，架着我。
0: 嗯，
4: 哎呀，现在把老伴也捅出来，老伴哈，哎呀，我好了，这样的康老师，我不能这个什么，忘了老伴是不是？以前你看我还有便秘、失眠了、经常咳嗽了，这些好多种病啊，哎呀，现在就是感觉无病一身轻了。
0: 嗯，
4: 现在大便一天一次，
0: 嗯，
4: 睡眠也睡得好了，睡眠好了以后人精神了，吃饭各方面都这个也香了，这个嗓子人也不冒烟了，不咳嗽了，这感觉哈，整个人吓得，哎呀，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其实要按经济的药量啊，您现在可以停药了。如果呢，咱们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同仁康寿丸呢，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他是常年用，包括这个五加中血口服干什么呀？下一步是为了益寿延年。啊，因为同仁康寿丸给咱们通淤堵补虚损，它有人参啊，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还有鹿茸，再加五加融血口服液、鹿茸血，这过去古代啊都是帝王将相养生延寿的佳品啊。如果有经济条件，可以再参加一次活动。如果说经济量不愿意花钱了，您现在是可以停药的了。但是我刚才听啊，你好像参加活动是为老伴来的是吗？
4: 对，康老师，我今天说句实话就行了。
0: 嗯，
4: 我假如说没有活动，我也得按原价也得买。
0: 没有活动原价也得买。
4: 对，咱这个说句实在的，那么咱平民老百姓吧，那么国家有这么好政策，咱省一个是一个，是吧？
0: 哦，
4: 嗯，我老伴他这不是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跟着就是打集体干哈，然后这个在厂子里这个他干那个什么统计的，哎呀，对的，这个不是在那个固定的工，就是在室内工作，都在野外。他这个长期吧，他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这个肠胃不好啊，肠胃都老多年了，一直生的、凉的、辣的了，一碰这个肚子就胃就难受，
0: 嗯。
4: 而且吧，他这个这几年吧，也骨质也疏松了，
0: 嗯，
4: 不是这里疼就那里疼的，有时候晚上也睡不着觉，这个加上我这几年把他折腾的，去年的时候，这不去年年前的时候又发现那个什么，检查出甲状腺结节了，
0: 你看看，
4: 哎，
0: 甲状腺结节跟咱们的肝郁有关，肝血污染了，就是有毒素垃圾出不去。啊，淤到哪儿哪儿就结节了，啊，咱们呢，肝呢，它是往上走的，就是肝气是往上走的，上注于目嘛。但是呢，你淤到那儿了，就是气机不畅了，这叫，比如说生气啊、着急啊、劳累啊，好多原因吧，啊，就淤到甲状腺那个地方了，它就结节了。如果淤到乳腺上了，乳腺结节，淤到哪儿哪里增生结节，这都是血液不干净的标志。所以我们要用五加融血口服液干什么呀？净化五血，肝血、心血、脾血、肺血、肾血，它能净化。第二个，胃肠道的问题呢，也跟血中丢营养有关。脾胃是统血的呀，气血生化之源，胃黏膜总是好不了啊，浅表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包括肠黏膜好不了，便秘腹泻呢，都跟咱们血中缺乏好多维生素、常量微量元素有关，比如说锌呐、叶酸呐。维生素 B6 啊 B1 啊等等，五加融血口服液它用的是两种鹿茸血，那鹿茸血相当于脐带血啊，它里面的营养是非常足的，能够给咱们把血液新陈代谢带给人体很多很多营养，再加同仁康寿丸一给咱们通瘀补虚，再把血液一换啊，这些疾病都能治疗，明白了吧？
4: 哦，明白明白，这样的康老师，你看我再备一点，啊，我打算常去就吃的， 然后吧，这个我老伴儿，你说他是有多少？我一下子趁这个活动还没
0: 活动呢，每个人只能参加一次，只能订这一份药啊，因为呢、
4: 啊、
0: 药不多，而且活动快结束了，咱不能说你一个人呢把别人的那些药也都拿走，只能一人参加一份啊，所以说你可以订一个名额、
4: 啊、
0: 你老伴儿可以订一个名额，这一个名额呀能够给大家节省很多钱，只花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足足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啊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总共双国药包肝治疗才花1580啊。
4: 嗯，我们两个人每个人订一份，一共订两份。
0: 对，一个人只能订一份，1000来块钱。也就到医院里做个 CT 片子的钱啊，咱们呢、
4: 嗯、
0: 就能足足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
4: 嗯、
0: 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好吧。
4: 好好好，也那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康老师。
0: 好，
4: 我赶紧
0: 再见了啊。
4: 好的好的，再见。
1: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哎、啊，你好，哎、啊，你好，你好，康老师。
0: 嗯，欢迎你。
5: 哎、我听到，我听到这活动就快结束了哈，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对。
5: 然后就是那个双国药，这是咋回事啊？我想先问一下，然后看我自己能不能参加，能不能用。
0: 嗯，这次呢，咱们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物血大型推广活动，咱们药厂呢、
5: 嗯、
0: 可以说给大家呢特别大的福利，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的同仁康寿丸，现在呢、
5: 嗯，
0: 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了公益药库包肝治疗，就是你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
5: 嗯、
0: 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治病啊，包肝治疗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钱，就是1580，足量60天药量全拿走了，重病大病连根拔、
5: 嗯、
0: 两个药啊把这个治疗周期又缩短了，搁到平时呢120天才能治好的病，现在60天通通治好，明白吧？
5: 明白明白，那真的好划算啊、
0: 嗯、
5: 那赶紧帮我看看我这个能不能用，我是有
0: 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5: 我主要就是因为糖尿病，这说起来吧，这个哎呦好多年了，我这50多岁，这糖尿病就20年了。
0: 嗯，
5: 说了你也别笑，这小时候吧家里边可能算好点吧，就爱喝饮料。
0: 嗯，
5: 然后30多岁一查吧，哎呦就血糖高，然后头些年吧我觉得我自己饮食稍微注意点控制的还行，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行了啊，这毛病都出来了，现在吧腿也脚啊也肿了，这鞋都好多都穿不上了。然后、
0: 糖尿病呢就是外三毒太多了啊，你比如说爱喝饮料都是糖分、
5: 嗯、
0: 而且是二氧化碳的汽水什么的。
5: 嗯, 嗯，
0: 从小就喝、
5: 嗯、
0: 糖分它就多呀，糖干什么呢？腐蚀咱们身体的细胞啊、
5: 嗯、
0: 就好比呢把细胞泡在糖里，你举个例子啊、
5: 嗯、
0: 把一块肉泡在糖水里，你别说泡一个月了，泡3天肉可能就发了啊，泡一周肉就臭了、
5: 嗯、
0: 咱们呢身上呢这些血管肌肉哇，骨骼乱七八糟，这些组织细胞天天在高糖里泡着，你看为什么糖尿病人这个脚一破就烂，就开始烂呀、啊？糖腐蚀细胞，它就让身体烂、
5: 嗯。
0: 只不过人的细胞是活的，它自己有一个更新，但是它更新不过来就往里烂了，烂到最后呢，糖尿病好多死在什么呀？肾衰竭上，就是血中的大量的糖毒把肾呢、
5: 啊。
0: 给腐蚀的不工作了，肾衰了，
5: 对，
0: 尿毒症死了，很可怕的，是吧？
5: 对， 是是，我就害怕自己发展到那一步。
0: 嗯，
5: 我现在吧，就是眼睛看东西有点模糊了。
0: 嗯，
5: 然后吧，浑身也痒，然后就血糖有点高了。血糖的、餐前吧都已经10点多了，这个餐后有的时候都能到17、18。
0: 嗯，
5: 哎呦，我就觉得现在就血糖太高了，药吧，反正也一直在吃。你说这么多年啊，就一直在吃，但是现在。我感觉都已经，哎，就这些药都已经对我来说好像都没啥作用了。
0: 嗯，
5: 所以吧，我就自。

0: 啊，治得非常好。你像咱们里面的玄参，玄参就是专门养阴生精，啊，糖尿病的本质呢，阴虚为本，啊，燥热为标，它就是清热凉血养阴的，啊，能够把阴虚给它调过来。加上地龙土，它有大量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尤其化糖毒，啊，地龙素能够清理糖毒。再有玉竹，啊，再有呢，像菟丝子、琥珀、白子仁等等，都对咱们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有很好的治疗，啊，加上呢，它还有红参，还有丹参，活血化瘀补气血，鹿茸血净化血液。其实说根到底啊，只要把咱们的体内的毒素给它排干净了，血液换了，你的胰岛 β 的细胞呢，能吸收到足量的血液和营养，它就回来自己的释放胰岛素的能力了。所以你呢，来验证疗效，参加活动呢，一次性把这60天药量拿够，你体验体验，好吧？
1: 好，那我就听康主任您的，我就先参加这个活动。那我那活动哪参加呀？
0: 拨打场外电话，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好嘞，那我就不再多说了，我赶紧报名去。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嘞，谢谢您，康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康老师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康老师。我这是听说这个活动说是马上就快结束了哈。
0: 对。
3: 哎呀，给我着急的，说是每天就50个名额。哎呀，我就着急的打电话打不进来，这打进来了，我想问问这个活动，我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0: 每天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大家如果打电话呀有名额，你就能参加。啊，一旦这批药我们订完了，马上结束活动。您是咱们老朋友啊，还是新用户啊？
3: 我是老朋友，
0: 用过咱们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加六血口服液吗？
3: 啊，用着嘞，用着嘞，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用。
0: 哦，两个人都用啊。
3: 啊。
0: 跟我说说情况吧。
3: 对，我们俩用的效果都挺好的嘛，所以说这回听着有活动就着急想订上两份的。
0: 明白明白，这个说说你们老俩的情况行吗？
3: 可以可以，啊，你看康老师，我是个啥哈？哎呀，我也年岁也大了，这个身上这个病哈，我就是，老喘咳嗽，原来就是有那个肺气肿嘛，啊，肺气肿，到医院，哎呀，打点滴啊，怎么回事？老是治不好啊，打一打好一些，哎，回来过上一段，这又不行了，慢慢就发展成这个肺心病了，就不敢躺着睡，躺着睡就正上不来气啊，胸口就憋得慌，再加上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晚上这老起夜啊，一晚上就折腾个4-5回，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啊，这个对腿上这个血管啊，呀，那时候看着哈，哎呀，这个蛆就跟那个蚯蚓一样，蛆管可吓人了，
0: 你看看啊。
3: 哦，你说用药也治，一直就不治，不太好，反反复复的。
0: 其实老慢病的根源呢，一个就是瘀，一个就是虚。静脉曲张，本来呢这个静脉的血液是往心脏回流的，但是咱们老站着，或者老坐着，压迫血管，它这个血液呢就往下走，往下走，它呢本来是应该往上走，它就逆流了。总是逆流，静脉窦就出淤阻了，淤阻之后啊，上面就有斑块，静脉曲张呢它不疼不痒，但是一旦皮肤比如说腿的皮肤变颜色了，发痒了，或者溃烂了，坏了静脉炎了，而且引起脉管炎，特别不好治。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尤其是回流哪儿啊，肺动脉啊，一进入肺动脉，肺栓塞死亡了，而且这个咳咔咳嗽总是好不了，我们叫肺气虚。肺呢和心脏有一个血液交换，它就造成血液中呢缺乏大量的钛，

0: 果在东北的路上有人总是什么呀，咳咳咳嗽好不了，有一个土办法，喝一碗鹿茸血马上好。为什么呀？鹿茸血里有大量的肽，尤其是肺肽，对肺泡细胞还有心肌肽它是同时修复的，这里面的肽很多啊，还有免疫肽，提高免疫力的。那今天呢，你这个病啊也是个一体多病，如果把啊通瘀补虚的疗法，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加荣血口服液用上啊，你再严重的咳咳咳嗽也不怕。为什么呀？同仁康寿丸里呢，它有18味药材，有地龙土种的3种参，其中玄参就是清热凉血止咳化痰的，而且呢它能对抗各种细菌病毒，什么咽喉肿痛的呀，气管炎呢，包括结核它都能对抗。用地龙土种植啊，可通可化一切瘀阻，再加上玉竹、芡实、琥珀啊、山药、白死仁啊，止咳化痰平喘啊，还有呢你的全身老慢病，加上五加荣血口服液，一通瘀一补虚，营养一补充，免疫力就回来了。你用的怎么样啊？
1: 哎，我用的就非常好嘛，你看我现在这不是用了1个月嘛，
0: 嗯
1: 啊，现在啊，这个躺着睡觉现在就没事，感觉这个呼吸哈也顺畅了。
0: 好，
1: 啊，也顺畅了。你看我跟你说话，原来哎呀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嗯，
1: 现在感觉这个呼吸也顺畅了，也能用上劲儿了啊，说话也有底气了啊。现在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比原来好多了。
0: 嗯
1: 啊，你像这个这个血管上现在看着哈，就是这个颜色也淡了，而且感觉到这个绷的那个血管，那个原来凸的那个地方也平滑了，现在也下去了。
0: 嗯，好
1: 啊，哎呀非常好，而且晚上这个起夜啊明显次数也少了。
0: 嗯，
1: 啊一晚上有时候一回，有时候还没有。
0: 嗯，
1: 啊，哎呀现在我就是用的挺好。哦，我老伴儿用的也挺好。
0: 嗯，
1: 啊，我老伴儿他是个冠心病嘛，啊，
0: 嗯，
1: 这个年头也长了，哎呀胸会心慌，胸闷气短，时不时他还犯这个心绞痛。
0: 嗯，
1: 啊，家里头那个丹参丸啊速效救心丸他都不敢离身。
0: 嗯，
1: 但是本来我这晚上这折腾的我这睡不好，这他家他一有病我也害怕他搬病，我有时候整宿整宿我也不睡。
0: 嗯，
1: 哎这老伴儿现在用了，他用的不到1个月，用了24天。
0: 嗯，
1: 啊，哎这现在也是这一段时间啊，感觉他说这个现在胸闷的情况比原来好一些了。
0: 嗯，
1: 啊，我发现他这个脸色呀，现在也红光满面。
0: 嗯，
1: 啊，这个犯的这个心绞痛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1: 而且一会儿就过去了，
0: 挺好的。
1: 哎，最主要的他原来有这个结肠炎啊。
0: 嗯，
1: 大便还老是不成形。
0: 嗯，
1: 哎，最近呢，他说这个大便是好像成形了。
0: 嗯，
1: 啊，次数也少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老两口用的效果都非常好。
0: 嗯，
1: 我们对这个产品特别的。信任啊，想坚持用。
0: 嗯，
1: 可是哎呀一听说这会儿有活动名额又少，就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通，打不进来嘛。
0: 嗯，
1: 啊这今天打进来了，我就想的是赶紧如果有名额了赶紧抢名额参加上活动呢。
0: 嗯，这个咱们这次活动呢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咱们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完整治疗周期足足4大盒啊同仁康寿丸，还有呢五加荣血口服液整整送了1副药，没有要任何的钱。所以这个活动呢力度大，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我们说鹿茸血中呢含有人体血中各种营养元素啊，脾胃呢这个尤其是胃肠道的黏膜层它总是好不了啊，有腹胀的呀，腹泻的呀，便秘的呀，或者有啊这个便血的呀，它这个黏膜层呢大量维生素 E 呀，硒元素啊，锌元素啊，B1、B2啊，胡萝卜素它都缺乏，但是鹿茸血里人体的血中的元素它都齐全。我也说过啊，咱们拿到五加荣血口服液看一看，它里面有15价带，维生素 B1、苟原酸、山梨酸，14种维生素，20种氨基酸，11种常量元素，59种微量元素都齐全，化生新的血液。你到了胃肠道中，黏膜需要的营养足了，新的血液也干净了。那自然呢胃肠道它也就好了，它是口服液的剂型好吸收，到了胃肠道直接就吸收了， 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呢，它呢是地龙土种植的三种参，大补元气啊，还能通化一切淤堵，所以说老慢病的人群呢，一体多病的啊，不论你的病程多长，用对了方法，很快就能把病治好。你们老俩呢，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好好好，那行，那知道了，康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
0: 嗯、活动也到尾声了、
1: 啊，
0: 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1: 哎，好的，谢谢啊，康老师，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3: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了，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4: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忙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5: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6: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5: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6: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5: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6: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5: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6: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5: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6: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5: 另赠5家溶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6: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7: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6: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7: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6: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7: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4: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3: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8: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了，
3: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7: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2: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科技就是生产力，中药提速显威力，同仁康寿通淤堵，五加融血强身体。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咱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淤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你看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当今的时代啊，我国的高科技呢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啊，飞船上天了，登陆车登月了，北斗卫星呢开始导航了，人工智能的 DeepSeek 呢也已经呢在国内许多领域开始应用了。可以说今天的我国呀是科技进步的大国，我国呢在许多领域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已经呢在领先着全球了。那说到这儿啊，谁能想象得到说仅仅在40年前呢，我们说家里面啊要是有上一台黑白电视机 就很不错了。你看现在的电视机

0: 么情况呢？啊，液晶的、等离子的、LED 的等等，啊，这都不算先进了。说四十年前烧水煮饭，不是用煤，就是劈柴。现在呢，天然气、电磁炉都有了。四十年前呢，出行基本上靠人的两条腿去走，啊，现在呢，这个人的代步工具呢，私家车、地铁、高铁、飞机等等都用上了，老百姓还用得起了。所以说呢，科技在进步，生活在改变。尖端科技呢进步飞快，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下潜的，哪儿哪儿呢都站在了世界的前沿。那么医药领域呢，同样也在大踏步的进步着。远的不说啊，就拿咱们传统中药的名方验方来说，现代的制药技术啊，再一次把古代人的智慧进行了升华。大家伙来看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它的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由参茸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参茸通瘀补虚方。自打东汉之后啊，它还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中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最后确定的是18味的药材组方。这其中啊，有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说同一个方子呢，有三种参入药，实属罕见。再配伍呢，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是18味的药材。那在古代啊，这个方子呢，通瘀补虚的作用已经很强大了，所以呢，它是宫廷皇家用药。再看现代制药技术，又把它升级了。怎么升级的呢？利用了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的肥料，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参入药，让这三种参中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的淤堵，还能呢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再来看这个鹿茸这味药材，从小就喂食党参长大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在快速补虚生血、壮骨髓方面，它呢又增加了党参的补气作用，弥补呢久病体虚、骨软气虚的患者，让他们呢已经无法生成足量肝血，能够充足起来。你这样一来呢，你看同仁康寿丸单单这一个方子，它里面呢就把动植物药材结合起来了，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华升级了，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啊。如果再加上能够养血、净血、新生血液的五加溶血口服液，那更是什么呀，如虎添翼，事半功倍。我们说选对方向，用对药，健康长寿全来到。大家记住一句话，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遇不对能治好病的药。人呢，生有一病，药呢自有一方，只要方法对，都能活百岁。咱远的不说，就拿本次呢咱们厂家开展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推广活动来说，除了收听节目报名的患者之外啊，还有许多许多朋友啊，亲朋好友介绍来用上这两个药的，好多都是呢慕名来参加活动。 这些朋友呢，他是亲眼看到啊，自己身边的亲人、家人、朋友、同事，通过同仁康寿丸，通过五加融血口服液，已经好了病，而且有的都停了药，哪哪都非常不错。大家呢，对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组合疗法，那是坚信不疑，所以每天打来电话报名，异常火爆，名额也有限，咱们口碑也好，所以这个活动到尾声了，大家呢也要抓紧时间，先到先得。哎，说到这儿啊，电波前的您呢，是否正在患有一些老慢病呢？得了病之后，您是否一直吃着各种中西药片、化学胶囊什么的呀？有的朋友和您一样呀，都是久治不愈，试过许多方法、许多药品，归根到底，为什么治不好？什么原因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们老年人皮肤瘙痒症，这个在临床上十分常见。有人呢，每天痒，每天抓，够不着的，用老头乐，痒痒挠，使劲的抓。啊，你看那个后背啊，红一道，紫一道，还抓破了。啊，还有的呢，用肥皂洗，用酒精擦，但是依然瘙痒。什么原因呢？因为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其实预防老年皮肤瘙痒，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补充鹿茸血。为什么呀？因为血液中它是缺乏了维生素 E 还有氨基酸来造成瘙痒的，而新鲜鹿茸血中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各种常量微量元素以及大量氨基酸，这在咱们五加融血口服液它的含量非常高，每一支五加融血口服液中都含有呢雌五加皂带、维生素 B1、 苟原酸、山梨酸以及14种维生素、20种氨基酸和11种常量元素、59种微量元素。那这些元素啊，能够新生血液细胞，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保护细胞膜的作用，尤其呢，是保护皮肤细胞不被氧化，避免毛细血管破裂出血，还能防治啊皮肤瘙痒症、眼底出血，维持神经和肌肉的正常运作，像糖尿病引起的周身乏力、眼底出血、皮肤瘙痒等等症状，补充足量的鹿茸血之后啊，都可以大大改善。而且呢，经常补充鹿茸血，对皮肤呢起到美容养颜、延缓皮肤衰老老化的作用。再一个原因啊，老年人皮肤瘙痒呢，还与大量吃化学药品、血液中化学毒素多、脂毒、糖毒多有一定的关系啊，比如说内分泌的改变呀，糖尿病人呢就很容易瘙痒，消化不良和有便秘的人呢也容易瘙痒。另外就是呢过敏的因素，还有啊动脉硬化、肝胆疾病，甚至包括一些呢细胞病变的病人，都可能出现呢皮肤痒的情况。大家看到了吗？啊，仅仅是解决呢一个老年皮肤瘙痒症，就需要呢我们去通淤堵、补营养、活细胞，这种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法啊，大家呢要找到。所以各种老慢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找到啊这种综合配合治疗的好方法，不是你用的药不好，而是他们之间呢没有配合，各自为政，是药三分毒，一味的杀菌消炎或者吃维持指标的药片、胶囊、大药丸子的，没有从根本上找对治疗疾病的道路，所以最后呢花了不少的钱，吃了不少的药，但是你的病一年比一年重，病的种类一年比一年多。我们谈到了皮肤瘙痒症，很多老年人呢可能并不在意， 我为什么用皮肤瘙痒来举例子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啊，一个小小的皮肤瘙痒问题，我们都要全面去考虑解决，更何况是那些致死性的、致命性的、还有致残性的重病大病呢？像什么心梗心衰的、脑梗中风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变形等重大疾病等等，这些呢都是致死性、致残性的疾病。治疗这些疾病，你一个普通的药那能行吗？国药准字号的康寿丸呢，这种药本身不是普通药，过去呢只有帝王将相那才能用得上。尽管康寿丸中啊含有18味名贵药材成分，治疗范围已经很广了，但是面对复杂纷繁的医体多病、老慢病人群，咱们依然要配合上5+溶血口服液。可见咱们呢对待这些疾病是有多么的谨慎和重视。哎，这就是咱们呢从人体的脏腑细胞功能全面考虑、全面治疗的独特的疗法。所以呢，如果您的年龄超过45岁了，已经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您呢还没有诊断清楚，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状的，诸如某个部位啊总不舒服、酸胀了、便秘腹泻了，或者头痛头晕、脖子周围有包块了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如果您至今呢还没有好，您正在痛苦中，您一定呢要收听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它将为您指明方向。我们常讲一句话啊，要解决老年人慢性病，就要解决他们的治疗现状。那什么是现状呢？老年人群中啊，60%-70%呢有慢性病史，55岁以上平均患2-3种疾病，60-69岁的年龄组平均患7种疾病。现在去医院看病的80-90岁的老人也不少，90岁以上平均统计值是10种以上的慢性病。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弄明白我们到底啊患了哪些疾病，找到他们的根源，要从源头上去治，而不是各自为政。一种病如果你吃一种药，那你10种病至少10种化学药。病没有致人死，但药毒就能致人死，这种叠加式的治疗方法不可取。另外呢，要了解每一种疾病处于哪个阶段，它会有个轻重缓急，对吧？这种病究竟是轻是重呢？哪类对生命危害大呢？要先抓住重要的去治，因为它可能危及生命。哪种最紧急，就要哪种先处理，哪一种目前不太紧急，只需要防范，尽可能心中有数，一定要加强预防。不预防，这个病呢，就进入一个恶化阶段。要对治的疾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尽可能的心中有数，这叫什么呀？这叫评估，就是你目前呢疾病的状况，要有人帮你做评估。谁来帮助您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免费帮大家评估。您每天都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您的状况、您的疾病，他们将无偿的为您会诊、归纳总结，并给您列出一整套治病的方法方案。下面呢，我再把急需来用上同仁康寿丸5+溶血口服液的人群给大家讲一遍，大家伙呢对号入座。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像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 更年期的综合征，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包括你浮肿，还有尿蛋白尿毒症，肾病综合征，以及各种良性恶性细胞病变，某些疑难杂症，大家都能用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赶紧治疗。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啊，再次提醒大家，正在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污血大型推广活动，活动已经到了尾声了。咱们活动期间呢，平时一个疗程的1580元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现了包干治疗。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呢，大家拿出笔和纸，赶紧记录场外的报名电话。这个活动呢已经到尾声了，它太划算了，平时就这一盒药一个疗程就卖1580，现在包干药费，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还要送整整一副五加溶血口服液。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每人只能参加一次，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康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康老师。哎呀，咱们这个活动怎么优惠啊？
0: 活动啊。
2: 啊。
0: 这个活动是这样的，我再说一遍吧。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污血的活动呢，其实已经到尾声了啊。平时呢，一个疗程1580元的同仁康寿丸，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咱们是包干治疗了，就是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再加送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总共花1580，足量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了吧？
2: 是这样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2: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嘛，用了20天，感觉效果挺好。这不我听说活动啊有优惠，我就想跟您说一下我的群号，我想参加这个活动。
0: 明白了，
2: 让你给指导一下啊。
0: 搁到平时买啊，都是原价买。您当时买一个疗程是1580，对吧？
2: 对对对，是这样的。嗯、
0: 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平时也没有活动。也是原价买，也不少钱，对不对啊？
2: 是是是。
0: 你用下来怎么样啊？
2: 哎，行，挺好，挺好，挺高兴。我主要是原来有个什么，就是心肌缺血，
0: 嗯，
2: 还有心律不齐，
0: 嗯，
2: 免疫力也低，
0: 嗯，
2: 还有个上就是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2: 就是这个膝关节，尤其这个膝关节这一块，就冬夏季再费老劲了，
0: 嗯。
2: 你说这个心脏嘛，有时候你说稍微干点活多一点，他就胸突憋闷。
0: 嗯。
2: 而且这个胸突突突跳得特别厉害。
0: 嗯。
2: 就像瓦出洞了似的。
0: 嗯。
2: 嗯，你说这个免疫力吧，你现在动不动有个感冒，我是哪一次都落得下。
0: 嗯，你看。
2: 所以体质也不好。嗯。
0: 这个心脏病啊，中医叫瘀，就是心血管堵了，血液粘稠了。
2: 嗯、
0: 啊。那么骨关节病呢？咱们呢中医叫痹症，也是痹主不通。那么但是咱们现在治疗啊，好多都是吃什么呀，吃止疼药化学药，有的心脏病吃钙离子拮抗剂类的药， 降血压降血脂的药，

所以我们这个心脏细胞啊，血液细胞它就丢了好多的营养素。你比如说锌元素，它一丢，心肌细胞就老化得快啊。还有呢，维生素 E， 还有呢，维生素 B， 这些一丢啊，咱们的心脏呢，这个功能就下降。如果是骨头关节里钙和硒丢了，那么这个骨头啊也容易出问题啊，比较骨质疏松，还容易变形。硒要是少了，免疫力就下降了，这是咱们吃这个化学这个硒药造成的。那么咱们这个疗法为什么好？因为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啊，在补气血的时候化瘀化栓，就让堵塞的地方全通了。那么五加融血口服液呢，它是两种鹿茸血，鹿的血液，尤其是鹿茸血，相当于婴儿的脐带血，它们含有血中所有的营养元素。五加融血口服液我讲了啊，里面有大量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它有磁五加带，有维生素 B1， 有苟原酸、山梨酸14种维生素，还有呢像硒啊、钙啊、镁啊、碘啊，

0: 都在变化。哪五血呢？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全给你换心了。那你的老慢病还有吗？一步一步就在好，对不对呀？
1: 对，哎呀，您可说对了。你看我用了20天嘛，我现在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憋坏的难受了，
0: 是吧？
1: 而且这个心率也不是说，哎呀，已经你说是已经一下这个心突突突跳的那会儿，哎呀，我跳的就像往出蹦了哟。
0: 多好啊！
1: 现在也没那么严重了啊。免疫力也提高了。
0: 好。
1: 你看最近这天气不是一凉一热的，然后感冒我都没感冒。
0: 多好啊！
1: 最让我高兴的是上个厕所不起东下吧起站不那么费劲了。
0: 骨头关节有血可用，哎，关节呢一活血通络，血液一干净，马上关节细胞啊也在修复了，挺好的啊。
1: 挺好，这不是活动吗？我这是我好唱这个活动，我再好再买一些。
0: 可以的，咱们治病啊治透了它，伤筋动骨啊100天，但是现在是两种药。就把这个药力呢，给提升了，治疗速度也就加速了。你比如说过去啊，咱们要单用这个同仁康寿丸，或者单用五价溶血口服液，最少用120天是完整周期。但是咱们现在呢是包干药费了，让大家把这俩药一块用，那就缩减一半，60天就够了。所以呢，咱们花的钱还少，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拿走两个药。足足60天药量，让我们一次的把老慢病拔了根儿，而且你的提前还用了20天，再加上这20天，再给你60天药量，那足够了，明白吧？
1: 哎，明白，行，那我就参加活动，谢谢你啊。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就行了，好吧？
1: 行，那就这样，哎，
0: 好，再见啊，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啊。
0: 你好，欢迎你。
4: 哎，你好。哎呀，终于跟你通话了。我想确认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马上要结束了？
0: 已经到尾声了，快结束了。您是奔着活动来的是吗？
4: 对呀、啊，哎呀，现在你看着。我用咱这个同仁康寿，我这不用的效果这么好啊。所以说哈、啊，我这个想参加活动啊。
0: 明白，咱们老用户啊、肯定是用某一个药，他用的好，哎，用的呢对自己的症，那才会参加活动去买。咱们的新用户啊，也都是利用这个活动呢减免药费啊，来验证疗效。每天这个报名电话不断，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说一说？
4: 啊，好的，康老师，这个首先得向你表示感谢。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好。
4: 我今年63岁了。之前什么问题啊？之前这个脑血栓。用3年多，这不出现后遗症嘛？就是生活吧，基本上就不能自理。门是出不了。吃个饭嘛，自己还得勺子那么挖着吃。
0: 你当。

0: 时脑血栓的时候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利索吗？
1: 哎呀，那能说这个利索，就乌拉乌拉的。
0: 我跟你说，63岁啊，年龄不大，如果63就得脑血栓，说明咱们这个血液特别不干净，里面都是油脂斑块，跟咱们年轻时啊可能抽烟喝酒熬夜都有关。63呢，你是属虎的，62年出生的，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年轻的时候有这些抽烟喝酒熬夜的习惯吗？
1: 哎呀，那时候年轻气盛的，什么都抽烟喝酒啊，都学着都会。
0: 所以这个年龄不大
1: 啊，
0: 得了那么重的脑血栓，当时都不能自理了。后来呢？
1: 哎呀，这不后来啊，这是什么偏方的土方的，什么是大医院大药房的专家了，跑了遍，钱花了都不知道多少了。
0: 嗯
1: 啊，这始终都没效果。这不老伯伯整天在家里什么也不能做，我离不开人啊，都得照顾我。
0: 嗯
1: 啊，生怕我再摔一跤再出差错，是不是？
0: 嗯
1: 啊，这不也当时也没办法了，说实在的，康老师，
0: 嗯，
1: 所以感觉没有希望了。
0: 嗯
1: 这不当时他我老伴哈、啊、这不是听他以前的老同事说啊，说咱这个同仁康树文还有这个配备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
0: 嗯，
1: 这不是这个关键是这个新疗法，
0: 嗯，
1: 双国药啊，而且这个他这个是治疗是这个补气血养物血的啊、别的药啊这个治疗方法完全不同。
0: 嗯、
1: 那么咱说实在的，康老师，咱得相信科学，对吧？因为咱说实在的，这么多年了，治来治去也没治好，都用了，都没有法子了，没有咒可念了，啊、这不就是最后试一试吧？哎，这不是我买了这个60天的量啊，这不是快马上用完了。首先你自己感觉一下，我这个说话怎么样？
0: 嗯，你那个说话说的挺清楚的，是吧？
1: 嗯，
0: 没有出现那种。脑血栓后遗症就是咬字咬不清、大舌头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啊。
1: 对，假如我不说的话，根本就不知道我曾经得过脑血栓。
0: 对对对，
1: 再一个，这个手啊、脚啊、胳膊腿啊都是麻利麻利的，也不麻利也不僵了啊。
0: 嗯。
1: 也能伸直了、灵活了，现在就是拿个重东西都没问题，上个楼下个楼，我现在这两天这不也出去，天黑暖和了，下也出去遛弯了啥的都没问题了。
0: 挺好的啊。
1: 啊。以前都是这老伴的扶着，在就是上个厕所就得扶着，
0: 嗯，
1: 啊，哎，老伴那么在一边那么扶着我，架着我，
0: 嗯，
1: 哎呀，现在把老伴也捅出来，老伴哈，哎呀，我好了，这样的康老师，我不能这个什么，忘了老伴是不是？以前你看我还有便秘、失眠了、经常咳嗽了，这些好多种病啊，哎呀，现在就是感觉无病一身轻了。
0: 嗯，
1: 现在大便一天一次，
0: 嗯，
1: 睡眠也睡得好了，睡眠好了以后人精神了，吃饭各方面都这个也香了，这个嗓子人也不冒烟了，不咳嗽了，这感觉哈，整个人吓得哎呀，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其实要按经济的药量啊，您现在可以停药了。如果呢，咱们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同仁康寿丸呢，有一些老年朋友啊。它是常年用，包括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干什么呀？下一步是为了益寿延年，啊，因为同仁康寿丸给咱们通淤堵补虚损，它有人参，啊，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还有鹿茸，再加五加溶血口服液鹿茸血，这过去古代啊都是帝王将相养生延寿的佳品，啊，如果有经济条件，可以再参加一次活动。如果说经济量不愿意花钱了。您现在是可以停药的了，但是我刚才听啊，你好像参加活动是为老伴儿来的是吗？
1: 对，康老师，我今天说句实话就行了。
0: 嗯，
1: 我假如说没有活动，我也得按原价也得买。
0: 哦，
1: 哎、
0: 没有活动原价也得买。
1: 对，咱这个说实在的，那么咱平民老百姓吧，那么国家有这么好政策，咱省一个是一个，是吧？
0: 哦，
1: 嗯。我老伴他这不是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跟着就是打集体干哈，然后这个在厂子里这个他干那个什么统计的，哎呀，对的，这个不是在那个固定的工，就是在室内工作，
0: 哦，
1: 都在野外，他这个。

0: 就是眼睛看东西有点模糊了，
1: 嗯，
0: 然后吧浑身也痒，然后就血糖有点高了，血糖的、
1: 嗯、
0: 餐前嘛都已经10点多了，这个餐后有的时候都能到17、18，
1: 嗯，
0: 哎呦，就觉得现在就血糖太高了，药吧反正也一直在吃，你说这么多年啊就一直在吃，但是现在我感觉都已经，哎，这些药都已经对我来说好像都没啥作用了，
1: 嗯。
0: 所以吧我就知道了这个同仁康复丸，哎呦，看人家都弄得挺好的，就听到这个有活动嘛，就赶紧给您打电话。我也想跟您用，就害怕我这时间有点长了，你说是不是能不能好，能不能有用？
1: 嗯，
0: 就想着
1: 这个你放心吧，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啊，在皇宫里呢都流传600多年了，而且呢加上咱们现在地龙土种植，药效大大提升，加上五价溶血口服液，他们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啊，治得非常好。你像咱们里面的玄参。玄参就是专门养阴生精，啊，糖尿病的本质呢，阴虚为本，啊，燥热为标，它就是清热凉血养阴的，啊，能够把阴虚给它调过来，加上地龙土，它有大量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尤其化糖毒，啊，地龙素能够清理糖毒，再有玉竹，啊，再有呢像菟丝子、琥珀。白子仁等等，都对咱们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有很好的治疗，啊，加上呢，它还有红参，还有丹参，活血化瘀补气血，鹿茸血净化血液。其实说根到底啊，只要把咱们的体内的毒素给它排干净了，血液换了，你的胰岛 β 细胞呢，能吸收到足量的血液和营养，它就回来自己的释放胰岛素的能力了。所以你呢，来验证疗效，参加活动呢。一次性把这60天药量拿够，你体验体验，好吧？
0: 好，好，好，好，好，
1: 嗯，
0: 那我就听康主任您的，我就先参加这活动。那我那活动咋参加呀？
1: 拨打场外电话，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抓紧时间报名吧。
0: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就不再跟我说了，我赶紧报名去。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康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康老师啊。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康老师。我这是听说这个活动说是马上就快结束了哈。
1: 对。
3: 哎呀，给我着急的，说是每天就50个名额。哎呀，我就着急的打电话打不进来，这打进来了，我想问问这个活动，我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每天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大家如果打电话呀有名额，你就能参加。啊，一旦这批药我们订完了，马上结束活动。您是咱们老朋友啊，还是新用户啊？
3: 我是老朋友，
1: 用过咱们同仁康寿丸，还有5价溶血口服液吗？
3: 啊，用着嘞，用着嘞，
1: 用着
3: 嘞。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用。
1: 哦，两个人都用啊。
3: 啊。
1: 跟我说说情况吧。
3: 对，我们俩用的效果都挺好的嘛，所以说这回听着有活动就着急想订上两份的。
1: 明白明白，这个说说你们老俩的情况行吗？
3: 可以可以，啊，你看康老师，我是个啥哈？哎呀，我也年岁也大了，这个身上这个病哈，我就是，老喘咳嗽，
1: 嗯，
3: 啊，原来就是有那个肺气肿嘛，啊，肺气肿到医院，哎呀，打点滴啊，怎么回事？老是治不好啊，打一打好一些，哎，回来过上一段，这又不行了，
1: 嗯，
3: 哎，慢慢就发展成这个肺心病了，就不敢躺着睡，哎。躺着睡就正上不来气啊，胸口就憋得慌，嗯，再加上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晚上这老起夜啊，一晚上就折腾个4-5回，
1: 嗯，
3: 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啊，这个对腿上这个血管啊，呀，那时候看着哈，哎呀，这个蛆就跟那个蚯蚓一样，蛆管可吓人了啊，
1: 你看看啊。
3: 哦，你说用药也治，一直就不治，不太好，反反复复的。
1: 嗯，其实老慢病的根源呢，一个就是瘀，一个就是虚。静脉曲张，本来呢，这个静脉的血液是往心脏回流的， 但是咱们。

站着或者老坐着压迫血管，他这个血液呢就往下走，往下走，他呢本来是应该往上走，他就逆流了，总是逆流，静脉窦就出淤阻了，淤阻之后啊，上面就有斑块，静脉曲张呢它不疼不痒，但是一旦皮肤比如说腿的皮肤变颜色了，发痒了，或者溃烂了，坏了，静脉炎了，而且引起脉管炎，特别不好治，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尤其是回流哪儿啊，肺，肺动脉啊，一进入肺动脉，肺栓塞死亡了，而且这个咳咔咳嗽总是好不了，我们叫肺气虚，肺呢和心脏有一个血液交换，它就造成血液中呢缺乏大量的钛。如果在东北的路场有人总是什么呀，咳咔咳嗽好不了，有一个土办法，喝一碗鹿茸血马上好，为什么呀，鹿茸血里有大量的钛，尤其是肺钛，对肺泡细胞还有心肌钛它是同时修复的，这里面的钛很多啊，还有免疫钛，提高免疫力的。那今天呢，你这个病啊也是个一体多病，如果把啊通瘀补虚的疗法，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加融血口服液用上啊，你再严重的咳咔咳嗽也不怕，为什么呀，同仁康寿丸里呢它有18味药材，有地龙土种的3种参，其中玄参就是清热凉血止咳化痰的，而且呢它能对抗各种细菌病毒，什么咽喉肿痛的呀，气管炎呢，包括结核它都能对抗，用地龙土种植啊，可通可化一切瘀阻，再加上玉竹、芡实、琥珀啊、山药、白死仁啊，止咳化痰平喘啊，还有呢你的全身老慢病，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一通瘀一补虚，营养一补充，免疫力就回来了，你用的怎么样啊？

0: 也顺畅了。你看我跟你说话，原来，哎呀，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嗯。
0: 现在感觉这个呼吸也顺畅了，也能用上劲儿了。啊，说话也有底气了，啊。现在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比原来好多了。
1: 嗯。
0: 啊，你像这个血管啊，现在看着哈，就是这个颜色也淡了，而且感觉到这个绷的那个血管那个原来凸的那个地方也平滑了，现在也下去了。
1: 嗯、好、
0: 啊。哎呀，非常好，而且晚上这个起夜啊，明显次数也少了。
1: 嗯、
0: 啊，一晚上，有时候一回，有时候还没有。
1: 嗯。
0: 啊哎呀，现在我就是用的挺好，哦，我老伴儿用的也挺好，
1: 嗯，
0: 我老伴儿他是个冠心病嘛，啊，
1: 嗯、
0: 这个年头也长了，哎、啊，也是心慌、胸闷、气短，时不时他还犯这个心绞痛，
1: 嗯、
0: 啊，家里头那个丹参丸啊、速效救心丸，他都不敢离身，
1: 嗯，
0: 但是本来我这晚上这折腾的我这睡不好，这他家他一有病，我也害怕他犯病，我有时候整宿我也不睡，
1: 嗯、
0: 哎。哎，这老伴儿现在用了，他用的不到一个月，用了24天，
1: 嗯，
0: 哎，这现在也是这一段时间啊，感觉，他说这个现在胸闷的情况比原来好一些了，
1: 嗯，
0: 啊，我发现他这个脸色呀，现在也红光满面，
1: 嗯，
0: 啊，这个犯的这个心绞痛的次数也少了，
1: 嗯，
0: 啊，而且一会儿就过去了，
1: 挺好的，
0: 哎，最主要的他原来有这个结肠炎啊，
1: 嗯，
0: 大便还老是不成形。
1: 嗯，
0: 哎，最近啊，他说这个大便是好像成型了，
1: 嗯
0: 啊，次数也少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老两口用的效果都非常好，
1: 嗯，
0: 我们对这个产品特别的信任啊，想坚持用，
1: 嗯、
0: 可是哎呀，一听说这会儿有活动，名额又少，就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来嘛，
1: 嗯
0: 啊。这今天打进来了，我就想的是赶紧，如果有名额了，赶紧抢名额参加上活动呢。
1: 嗯，这个咱们这次活动呢，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咱们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完整治疗周期，足足四大盒，啊，同仁康寿丸，还有呢，五家溶血口服液，整整送了一副药，没有要任何的钱，所以这个活动呢，力度大，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我们说鹿茸血中呢，含有人体血中各种营养元素，啊，脾胃呢。这个尤其是胃肠道的黏膜层，它总是好不了啊，有腹胀的呀、腹泻的呀、便秘的呀，或者有啊这个便血的呀，它这个黏膜层呢，大量维生素 E 呀、硒元素啊、锌元素啊、B1B2 啊、胡萝卜素它都缺乏，但是鹿茸血里人体的血中的元素它都齐全。我也说过啊，咱们拿到五加溶血口服液看一看，它里面有磁五加带。维生素 B1 苟原酸山梨酸14种维生素20种氨基酸11种常量元素59种微量元素都齐全化生新的血液你到了胃肠道中黏膜需要的营养足了新的血液也干净了那自然呢胃肠道它也就好了它是口服液的剂型好吸收到了胃肠道直接就吸收了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呢它呢是地龙土种植的3种参大补元气啊还能通化一切淤堵，所以说老慢病的人群呢，一体多病的，啊，不论你的病程多长，用对了方法，很快就能把病治好。你们老俩呢，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好，好，好，那行，那知道了，那康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
1: 嗯、活动也到尾声了、
0: 啊，
1: 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0: 哎，好的，谢谢啊，康老师，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深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

0: 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给大家呢先讲一个病例。在山东的菏泽呀，有一位69岁的老大姐，她叫刘秀英，眼睛开始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东西啊像隔着一层雾，她呢没当回事儿，就觉得是人老了，你看都快70岁了，眼睛自然呢也就不好使了。可是后来呢，她那层雾啊越来越厚，越来越重，就像一块湿透的棉布严严实实的蒙在她眼前一样。看人的脸呢，看五官呢，都分不清了。看电视啊，更成为了一种奢望啊。屏幕上的那个画面，重重叠叠，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似的。他就开着电视，就在那听个响。那年秋天呢，他呢出门买菜，然后呢在

巷子口一脚踩空了，整个人呢就摔在地上了，膝盖也磕破了皮了，这个手掌呢也蹭出了血了。邻居们跑过来呢，就是好几个人一块把他扶起来。他自己才意识到他面前有一个矮台阶，他根本就没看见，就从那以后啊，他走路的再也不敢迈大步了。出门呢得人扶着，下楼梯呢得让人牵着，过马路的时候更是心惊胆战。他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爱出门了，整天就窝在家里边，坐在窗边啊发呆。儿子说了，妈呀，我带您出去走走吧，晒晒太阳，补补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呢就摇着头说，不去了不去了，看不清道，摔了之后还得给你们添麻烦。可是即便不出门呢，这眼病呢也没放过他，他的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发红发干发痒，有的时候半夜醒过来眼睛干的呀像磨了沙子，眼睁都睁不开。他还经常呢觉得眼睛里边有东西，可是让老伴看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就那种感觉呀，怎么说呢，就像有小虫子在眼睛里边爬，你越揉它就越痒，越痒呢就越揉，最后啊眼睛肿得像个大核桃一样，又红又疼又胀。他也到医院去了，大夫说了一大堆词儿：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眼底动脉硬化，开了眼药水点了三个月没用，又换了一种又点了三个月还是没用。大夫说要不您试试手术吧，可是手术得花好几万呢，这刘大姐她是普通家庭，供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掏空了家底了，这个儿子在结婚的时候又给买房，又给各种的对方的彩礼，又花供了一大半的家底。再说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万一手术失败了怎么办呢？钱花了，眼睛还是看不见，往后日子怎么过呢？所以他思来想去，选择了硬扛。这一扛啊，就是四年的时间呢。四年当中啊，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呢，爱说爱笑的刘大姐，风趣幽默的刘大姐，如今呢，变得越来越沉默了。脸上也没有笑模样了，儿子呢给他买了个新手机，他没用几天呢就放下了。字儿大了看不清，字儿小了看不见，要着手机有什么用啊？他呢就又开始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脑子里边翻来覆去的想，眼睛要是真瞎了怎么办？以后怎么活？会不会拖累孩子呀？想着想着呀，这眼泪就不自觉的呀就流下来了，把那枕巾呢都给阴湿了。老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呀，偷偷的给儿子打电话说了，你妈这眼睛啊越来越不行了，走路都得扶着墙。儿子李明呢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好在外地出差，挂了电话一宿没睡着，他想起小时候妈妈在灯光下一针一线的给他缝书包，想起每次回家呀，妈妈都站在门口啊张望，老远就能认出他的车。可现在呀，老妈连路都看不清了。李明第二天就请了假，开车呀往老家赶。到家之后呢，带着母亲把市里能跑的医院都跑了个遍，检查结果差不多，白内障合并了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该眼症，医生开的药也差不多，眼药水、眼药膏、口服的中成药。刘大姐呀、啊，抱着一大袋子的药回家了，满怀期待的点呐、啊、吃啊，一天两天，一周两周，眼睛还是那样，该红的红，该干的干，该模糊的模糊。医生说了，老太太，我建议您做白内障手术吧，可术前评估一做呢。大夫呢犹豫了，说您呐这眼底条件太不好了，黄斑区呢也有问题，

可心呐，就给吓缩回去了。他就拉着儿子的手说：“儿啊，算了，不做了，不做，咱回家了。万一做坏了，我连现在眼巴前这点光都没有了，那真成了瞎子了。不做了，回家了。”但是呢，儿子不死心呐，又带着母亲去了省城。省城的专家看了检查报告，还是皱着眉头说：“哎呦，老太太，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她不是单纯的白内障。我建议您呢，先回家保守治疗，用中药调理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所以说，刘大姐又开始又喝上中药了，一包包的草药熬成黑乎乎的药汤子，苦得她直皱眉头啊。可是为了眼睛不瞎，她捏着鼻子一碗一碗的喝着。三个月过去了，再去复查，专家的表情没变，话也没变，说要不再吃一段时间看看吧。再吃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呢？刘大姐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这眼睛是一天不如一天，心里那点希望的火苗也在一天一天的熄灭。有一次从医院回来的道上，刘大姐突然说：“明儿啊，妈跟你说个事儿。”儿子说了：“妈，什么事儿啊？”“我要是真瞎了呀，你就把我送回老家吧，别管我了。你该上班上班，该过日子过日子，别到时候让你媳妇儿嫌我。再说了，现在我大孙子也要面临找媳妇儿了，你这当老公公的呀，你得把这个家撑起来呀。”李明呢，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就使劲的忍住了，然后拉着老母亲的手说：“妈，你放心啊，我就是跑遍全国，也得把您这个眼睛治好，您不要胡思乱想。”可话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去哪儿治啊？怎么治啊？李明心里也没底呀。那段时间呢，他白天上班，晚上啊翻遍了各种眼科的论坛，平时呢还给自己的一些老同学老同事啊打电话去咨询，看别人分享的一些治疗经历。有一天晚上呢，他看到了有人分享了一条消息，说我母亲也是多年的老眼病，白内障加黄斑病变，吃了好多药都没用，后来呢有人推荐了一个方法，用了四个疗程，现在能自己看手机了。李明赶紧加了这个病友的微信，详细的询问了情况，对方就告诉他，用的是一种叫明目二十味丸的中成药，配合一种特殊的药材叫赛加羚羊角角尖粉，也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效果特别好。什么是仙灵顶上珠啊？李明就问呢。人家对方就说了，仙灵顶上珠就是赛加羚羊角啊最顶端，它那个角尖啊最顶端的一厘米的地方磨成的粉，懂行的人呢都管这个叫仙灵顶上珠。然后对方又说了，说这玩意儿可珍贵了，那古代都是皇家御医们用的，专门治眼病的，本草纲目里也写着呢，你要不然你自己去查查吧。李明将信将疑的，但是还是把这个记下来了。第二天呢，他专门找了市医院的一个老中医来询问，老中医干了一辈子了，在本地呢很有名望。他一听赛加羚羊角角尖一厘米这几个字，眼睛就亮了，说你这个信息，这知识你是从哪儿听来的？这可是好东西啊。老中医就告诉他，赛加羚羊角本身就是一味非常名贵的中药，入肝经，专门的是清肝明目，可以打通肝眼通道。而赛加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小节是整个角当中精华最集中的地方，药效最强、最纯、最猛。赛加羚羊角这味药，古代可是和犀角齐名的，是犀牛角齐名的。老中医一边说啊，一边就从那个书架子上取下一本《本草纲目》，翻到了某一页，说：“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明确记载着啊，羚羊角能平肝舒筋，定风安魂。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睛不好关键看肝，羚羊角入肝经能清肝明目，正好从根子上解决了眼病的问题。”老中医呢又翻出了一本更旧的书，老版的《神农本草经》。
那么

本书呢是书成于汉代，离现代2000多年了，里边写着羚羊角主明目，益气起阴。他说你看主明目排在第一位，写在第一行，也就是说早在2000多年前咱们老祖宗就已经发现了羚羊角是治眼睛的圣物。老中医啊就接着说，在家羚羊角啊资源是非常的稀缺，价格啊堪比黄金，从古至今都是。在家羚羊角生活在俄罗斯和中亚的草原上，数量少，每一只羚羊呢就一对角，一只角呢也就是20-30厘米那么长，脚尖那一厘米呢更是可遇不可求。这东西啊在中医圈子里边有个雅号，就叫天灵顶上珠。老中医解释到天灵二字啊，一是说它能通神明安心神，二是说呢它来自遥远的草原，自带着仙气。顶上珠呢这三个字儿就更直白了，脚尖那一小节儿珍贵的像一颗夜明珠似的。古代宫廷里边那皇帝赏赐大臣有时候就会赏一点这个塞加羚羊角啊，那真的是比黄金啊珠宝啊还金贵的东西啊。老中医呢还给李明啊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清代有一个名医叫叶天士，他在临政指南宴当中记载了一个病例，一个老妇人患眼疾，患了很多年，视物模糊，眼巴前呢就像有一层云雾一样，到了很多地方啊求治无效，然后叶天士呢用了塞加羚羊角为主药，配合其他清肝明目的药材，给这位老妇人呢调理了2个月，然后她的视力就明显的恢复了。古人用塞加羚羊角治眼病的案例流传下来的真的是不少。老中医说呀，但是这个脚尖上那一小节啊，那更是少之又少。脚尖是整个脚当中气最足的地方，就像竹笋的尖儿最嫩，人参的炉头最有劲儿一样。这一小节药性是最纯的，穿透力也是最强的，打通肝眼通道效果是最好的。里面就问说的，哎呀，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这个明目二十味丸搭配着用，效果能好吗？老中医点点头，说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呀，我了解，里边本身它就含有塞加羚羊角，但那是全角的成分，如果说你再配合上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们强强联合，能打通呢顽固性的肝眼通道，那效果肯定不一样啊。而且这个方子呢是里边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的药材，麝香开窍通络，也是中药里边穿透能力最强的，能打通全身的经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呢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就这几味药加在一块儿啊，不仅能治标还能治本。那么说到底呢，这个眼病啊它这个根儿就在肝眼通道堵塞上，那么这个方子既通又补，既清又养，它这个路子是对的。那这对组合的高明之处呢，在于它用了开路修路的一个策略。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金药，再加羚羊角强强组合，负责开路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打通了，药材呢才能到该去的地方，然后麝香、牛黄、珍珠集中火力消除眼翳，最后呢用人参、当归、枸杞这20多味的药材全面调理肝肾气血，修复眼部的软组织的功能。眼病啊它不是一天得的，要想根治呢得从根子上啊把身体啊调理好。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天灵顶上珠这东西太珍贵了，市面上塞加羚羊角本来就不多见，你更何况是脚尖上那一厘米呀。李明呢就听完老中医说的这番话之后，他就跑遍了市里边所有的中药店，问了一家又一家，得到的答案都是摇头，塞加羚羊角没有。有的人说有倒是有，但是是羚羊角的角丝儿，
整脚没有，你更别说脚尖了。李明呢不死心，又跑到了省城，终于在一家老字号的药铺里边找到了赛家羚羊角。老板呢是个70多岁的老头，姓陈，干了一辈子的药材生意。李明问，脚尖那一厘米能单独取下来吗？陈老板一愣，上下打量他一番，说，哟，你行的呀小伙子，就知道脚尖好使的人可不多呀。陈老板就告诉他，羚羊角的不同的部位药性呢确实是有差别，脚基部是比较厚实，药性偏重，脚中段比较均匀，药性温和，而脚尖那一小节是整个脚当中质地最细腻，药性最纯的地方，确实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你要脚尖可以，我给你取。但陈老板转口就说了，可不便宜啊。李明呢摇了摇牙，为了母亲的眼睛说，只要我能出得起那就值。陈老板呢见他这样，觉得是个孝子啊。现在的人对于孝顺老人的子女来讲啊，都是比较钦佩，觉得是大孝子。然后他一边呢用特制的小锯子呀，小心翼翼的锯下脚尖那一厘米，一边跟李明说，说这个脚尖粉你拿回去，然后呢再用石磨呀，或者说是这个陶瓷的研波，你慢慢的再给它研磨，就是磨出来的这个粉呢越细越好，用的时候让老太太用温水送服，千万别用开水，开水会破坏药性。李明千恩万谢的接过那一小包的仙灵顶上珠，用指尖掂了掂，轻飘飘，说实在的几乎感受不到分量。可是啊，他知道这轻飘飘的一小撮的仙灵顶上珠承载的是母亲重见光明的全部希望。回到家呢，李明他通过病友的介绍啊，也是联系到了我。我当时没仙灵顶上珠，可是我手里呢正好有猛药健脾方明目二十味丸，所以说我就让李明的母亲呢也服用上明目二十味丸，配合着他手里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这个 OTC 的药品，一次呢是9到13丸，然后呢这刘大姐每天是早晚各一次，她一次是服用12丸，服用之前呢先用温水啊送服一点仙灵顶上珠的粉末，过半个小时呢再吃明目二十味丸。第一天没什么感觉，第三天还是没什么感觉，到第五天刘大姐突然对儿子说了，明儿啊，我今天好像觉得我眼睛没那么干了。你们说真的吗？妈，真的呀。刘大姐点了点头。天，我早上我起来，我眼睛我干的，我睁都睁不开，点点眼药水才能好受点。哎，今天我早上我醒过来，我感觉自己眼睛湿乎乎的，不用点眼药水也能睁开了，觉得没那么干了。这李明啊，心里边为之一喜呀。到了第15天，也就半个月的时候，李大姐又说，明儿啊，今天我看东西我好像清楚一点了，窗户外头那棵枣树啊，以前看着就是一团绿乎乎的东西，今天我好像能看见树枝了。到30天，刘大姐做了一件让全家人都很吃惊的事儿，她自己拿起手机试着看上边的字儿。以前这手机上的字儿啊，我得离老远眯着眼才能看清，还经常的看串行，但我今天我一拿起来，哎，好像清楚了不少，虽然还是有点模糊，但是大概呀能看出是什么字儿了。她试着点开了一个短视频，视频里的人说话他没太听清，但画面上的颜色他能分辨出来了。这花是红的，叶子是绿的，他穿着衣服啊是个桃红色的，都能看出来了。刘大姐兴奋的像个孩子一样。一个疗程之后啊，刘大姐的视力有了明显的改善，最明显的就是走路。以前他出门必须得有人扶着，现在自己能慢慢走了。虽然呢步子还是很小，但至少不再需要人搀扶了。2个疗程之后，刘大姐去到医院复查，
医生啊给他做了视力的检查。

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医生也吃了一惊，右眼 0.3， 左眼 0.12， 上次来的时候右眼才 0.1， 左眼只有手动视力吧。医生呢有点不敢相信，赶紧呢从电脑上查了查上一回的检查记录，说哟老太太，您这提升幅度不小啊，你最近用什么药了吗？刘大姐呢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丸的这个事儿啊告诉给主治医生了。医生呢点了点头说，虽然我是西医，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塞加羚羊角啊确实对眼病有效果，尤其是那个角尖那部分药性最强，不过说这种东西啊太稀缺了，一般的医院呢我们也不进这种药，尤其是我们这个西医院，我们本着还是说以西医的方式，但是确确实实我们以前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呀，就是我听他们说用过这个药确实改善的都不错。医生说着呀就笑了笑，就说但是因为太稀缺了一般人用不起啊，您能用上还真的是挺幸运的，也是缘分。从医院走出来之后呢，刘大姐呀走在前面，步子虽然慢但是稳稳当当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她抬头看了看天说，哎呦今天这太阳啊真亮啊。李明呢跟在后边看着母亲的背影，鼻子呀又酸了，他知道母亲说的不是太阳，是他又能看见光了。四个疗程之后，刘大姐的视力稳定在了右眼 0.5 左眼 0.3， 对普通人来说这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曾经差点失明的刘大姐来说呀这已经是奇迹了。她现在能看见自己的手机，虽然字要调大一号，但至少啊不用求人帮着念了。她能看电视了，看得津津有味儿。她能出门买菜了，不用人扶了，自己走得很稳。最重要的是她又开始笑了。她重新加入了广场舞队，虽然动作还是慢半拍，但是她跳得很认真。老姐妹们都说，秀英啊你眼睛好啦，精气神就是不一样了。有一天晚上啊，李明回家看到母亲，发现呢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仰着头看着天，就问妈看啥呢？看星星。刘大姐说，我都好几年呢没看见过星星了。李明抬头一看，满天的星斗亮晶晶的。刘大姐指着天上的一颗最亮的星星说，明儿那颗星叫什么名字啊？是北极星吗？对，妈，就是北极星。刘大姐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又说，娘儿，妈谢谢你。李明愣了一下，说妈你说什么呢？咱是母子啊，我是您儿子呀。刘大姐呀，转头看了看他，眼睛亮亮的。不知道是星光还是泪光。刘大姐说，儿啊要不是你，娘这眼睛可能早就瞎了，你是妈的福星啊。那天晚上李明在母亲家待到很晚才走，临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是坐在院子里的，还是抬着头啊看着天上的星星。他想，母亲的眼睛现在就像这满天的星光一样重新亮了起来。刘大姐现在呀过得很好，眼睛的情况稳定了，人也开朗了。那小小一截仙灵顶上珠从遥远的草原而来，穿越了千年的时光，从神农本草经走到了本草纲目，还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从皇家御药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为一位普通的老太太带去了光明。羚羊角角尖一厘米，那是来自天地间的馈赠，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它入肝经，清肝明目，能打通肝眼通道，从根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而仙灵顶上珠作为脚尖儿

0: 之精华，药性最纯，穿透力最强，通窍效果最好，能直入肝经之巅，打通肝眼通道的力量更强。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配合鲜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顽固性的肝眼通道。其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君臣佐使相得益彰。麝香呢，开窍通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再加上决明子、枸杞、当归、清香子等20多味的药材，全面调理肝肾气血，修复眼部软组织的功能。对这二者结合在一起啊，一个通窍开道，一个全面修复，像一对黄金老搭档，为眼病患者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刘大姐说，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活着，多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儿子，看看儿媳妇儿，看看孙子，看看以后的孙子媳妇儿，看看天上的星星。他说呀，能看见真好。通过今天这个真实的病例呀，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擦亮眼睛，明白什么是真正管用的，真正从根儿上调理的好方法。咱们尽量的呀，别再走弯路了。岁数这么大了，少遭点罪，少花点冤枉钱，别再让自己的眼睛啊跟心灵双重的去遭罪了。我们把眼睛呢调理好，把晚年的生活至少过得呀亮亮堂堂的，过得精彩，过得有希望。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先和大家伙讲到这儿，接下来马上呢接听场外的患者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 像一朵

0: 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你好啊。
5: 哎，您好，欢迎您。
4: 林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5: 哦，
4: 之前用了两个疗程的药
5: 啊，
4: 我想预定两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啊，铃木25元
5: 啊。
4: 我就想啊，这些订购疗程什么时候啊能到药呢？我也想用上啊，天灵顶上宗啊，让病啊好利索了。
5: 因为现在这三家羚羊啊封山繁育，所以蒙药治眼奇方铃木25元的生产量非常少，很多地区啊会很长时间的断药。咱们用够四个疗程，老朋友订购疗程的药啊，我是非常支持的。我们把药准备充足了，把病直接治利索了。另外呢，这个天灵顶上珠啊，它是赛迦羚羊角脚尖1厘米那个地方，效果更强，但是更为珍贵。它配合铃木25元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的力量啊会更强，对于顽固性的重症眼病恢复是帮助更大的。我最近呢也在马不停蹄的给大家呢来争取药，您呢先拨打场外的电话呢报名预定，然后呢每天关注咱们的节目。
4: 好好好，那太好了，一定会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你可不知道啊，我这个眼病啊之前啊真的是不打算治疗了，都放弃了。我治疗了10年了啊，眼前最后啊，我没有一点好转。之前啊，我已经有好几年什么治疗都不相信了，再也不信什么用药治疗了。可是我听尹老师啊讲节目的时候啊，感觉尹老师这个人啊挺实在的，讲病啊讲的啊挺客观的，听着就很实在，我就心动了，就想用。可是我啊又不想买那么多，上次正好有这个优惠活动啊，我就订了八盒的药，
5: 正好是两个疗程的药，一般眼病四个疗程就能解决掉。蒙药治眼奇方铃木25元里边的赛迦羚羊角可以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打通之后，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肝眼通道呢，给我们眼睛细胞啊补充上，才能激活受损的眼细胞，包括修复，让眼细胞的功能啊得到恢复。
4: 对呀，您的药啊效果是确实好。这蒙药啊治眼奇方啊铃木25元啊，我是每天早晚啊各13粒啊服用的，用了10多天啊，哎，这眼睛啊转动的灵活了，不像以前那样发紧了。当时啊真的是太感谢了。后来呢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啊。
5: 具体都有什么变化呢？
4: 我以前是糖尿病眼病啊，眼底出血、白内障，还有黄斑水肿。
5: 嗯，
4: 医生说我这一辈子啊都没办法治好了。
5: 嗯，
4: 没有什么好药治。这句话你说给我打击是特别大。
5: 嗯，
4: 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5: 嗯，
4: 我就等着失明吧。
5: 嗯，
4: 后来越治越严重啊，我就没有信心了，就放弃了。没想到这次啊。哎呀，我相信了尹老师啊，还真是现了奇迹了。
5: 嗯，
4: 我的眼睛啊，才用了两个疗程啊，就感觉眼睛啊，比以前舒服了，亮堂了，再也没有出现以前那种眼睛发黑呀、发红的情况，感觉啊有很大的变化。
5: 说明您从用药到现在没有见过眼底出血的情况了。
4: 嗯，对呀，现在感觉啊轻松了不少。眼前有强光也不觉得难受了。
5: 嗯，蒙药健眼气方明目二瘦尾丸当中的药材是极为珍贵的，有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珍珠、人参等20多味药材，它是25味药材的大组方，能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同时呢，这方中其他药材修复眼组织的功能啊，见效是很快的。
4: 对对对，你看这两天啊。睡眠也改善，最近啊比以前啊疼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5: 嗯，
4: 第二天啊白天啊精神也足了。尹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再预定啊两个疗程，哎，这个药啊够用吧？我想直接把它订购了。
5: 您用过4个疗程就可以停药了，再预定2个疗程的药啊，足够了。
4: 好好好，
5: 哎，
4: 我马上打电话报名预定。谢谢您了，杨老师。
5: 好，关注广播，要到了节目第一时间会通知。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4: 好的，感谢杨老师给我们提供的治病的好药啊，再见。
5: 啊，不客气不客气，都是应该的啊，您老人家别客气。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你好啊。
5: 哎，您好，欢迎您。
6: 快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呀，
5: 哎，
6: 你真的是一心一意为我们患者着想啊，真的是好老师啊。
5: 谢谢您的夸奖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6: 尹老师呀，我真的是你的忠实粉丝呀，是你救了我呀，
5: 啊，
6: 给了我第二次的光明啊。
5: 哦，那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6: 我是河南地区的。
5: 河南地区的，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呢也70岁了。
5: 当时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6: 当时啊，我这个眼睛啊都是多么云翳，多么溃疡。
5: 嗯，
6: 后来呀，又合并着白内障，用了你的呀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以后啊，把我这个眼睛啊治好了。可能啊，你老师啊，你接触的患者多呀，治好的患者也多呀，在你看来呀，不算什么稀奇事，但是啊，对我来说呀，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啊。
5: 您现在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老姐姐？
6: 我用了4个疗程了。
5: 哦，这样说说您具体的一个用药的情况吧。
6: 好的好的，我用药之前呢，琢磨导致的呀，我这个右眼琢磨溃疡，左眼是琢磨云翳，这眼睛啊出问题快6年了，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啊，就会呀缝补个衣服。当时啊我都开了个干洗店，当时那个时候啊，衣服的碎末不小心呢进到我这个眼睛里了，当时也没当回事，当时这个眼睛啊就是疼红肿，也挺厉害的。你看我都赶紧呢上医院检查，说是伤了这个眼角膜。当时啊左边的眼睛挺重的，后来呀，两只眼睛啊都出了问题，再后来呀又出现了这个白内障啊。
5: 咱们老百姓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我们眼睛遇到小问题的时候，他往往都不会在意。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 有的人如果自身免疫能力强的话，他自己他就能愈合，但是大多数的老年朋友自身免疫能力不强，他就会激发出炎症，炎症反反复复的就会形成重大的眼病。
6: 嗯，是是啊，
5: 嗯，
6: 后来啊，这个眼睛啊出毛病后啊，也没少看医生啊，也没少治疗，只要听说呀能治我这个眼睛的药啊，我就去买，几乎市面上治眼睛的药啊我都用过了，多少种啊我都记不清了，可是啊到最后啊这个眼睛还是没控制住，视力啊也下降了，最后啊右眼睛视力是 0.15， 这个左眼睛啊都到 0.1 了，看什么东西啊都是觉得这个眼前呢、啊、模模糊糊的一片，眼睛啊、
5: 嗯、
6: 总是疼啊。
5: 对，一个是疼遭罪，另外呢您这个情况已经合并了白内障的话呀，白内障的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任其发展最终必定会面临失明。那您现在用上猛药镇静方明目二十元完之后有什么眼睛方面的收获吗？
6: 有，我刚用了十来天呢、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排毒，也没什么反应，当时啊我心里都有点着急啊，别人几天呢就开始排毒了，我这都十来天了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我就打电话呀问墙外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干眼通道堵塞的程度也不一样，排毒啊、肯定有早有晚，
5: 非常客观的，因为我在临床上帮助大家调眼病的时候也遇到过、根本他就没有排毒期，没有排毒期，但是眼睛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亮，因为人的体质不一样。
6: 是是，后来啊我就坚持着用，也真的是又用了5天呢、我这个眼睛啊开始往外排东西了，又还特别的多呀，啊味道啊也很大，感觉呀、都是那臭烘烘的呀，我自觉呀、都感觉挺难闻的，排了差不多呀半个月呀就不排了，我的排毒反应啊比别人的慢，

0: 里呀、啊、也比原来好多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清楚了、
1: 嗯、
0: 越来越远了、
1: 嗯、
0: 眼前呢、哦、越来像是有一层白膜似的、
1: 哦、
0: 现在呀、
1: 啊、
0: 几乎都没有了，我感觉越来越透亮了，我差不多用了十多天呢，都是膜呀、啊、都不受影响了，看东西呀、啊、还没戴眼镜以前一样啊。
1: 现在是四个疗程都用完了、
0: 嗯、
1: 是吗？
0: 啊，对对对，视力啊我也上医院检查了，现在特别好，视力、
1: 啊、
0: 是、
1: 哦、
0: 现在是一个 0.7 一个 0.8， 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视力恢复的情况、
1: 嗯、
0: 可以了吧？
1: 非常好啊，但是我建议您去做一个晶体和眼底的检查、
0: 嗯、
1: 从视力来看呢、
0: 嗯、
1: 现在能达到 0.7 0.8 相当好、
0: 嗯、
1: 这四个疗程的用药啊咱们达到这个程度我觉得非常理想，挺好的，为您高兴。
0: 嗯， 嗯，李老师你看我这药啊现在用的差不多了，我怕以后啊用不上药啊，我想呢、
1: 嗯、
0: 再定些药巩固一下，你看可以吧？
1: 咱们塞加羚羊角现在非常的紧缺呀，猛药试验期方明目二鼠尾丸的生产量非常少，好多地区呢、
0: 嗯、
1: 面临长时间的断药的一个情况，咱老朋友啊、
0: 哦、
1: 订购疗程呢我是非常支持的，但您现在已经用够四个疗程了、
0: 嗯、
1: 您这种情况可以停药了，不需要再订药了。
0: 哦，
1: 咱把药呢、
0: 哦、
1: 留给那些个重症眼病患者吧。啊，
0: 哎呀、
1: 啊、
0: 我听你的于老师，真的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啊，说到这儿再见。
0: 哎，于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1: 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就是我听你讲节目，咱们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啊、
1: 嗯、
5: 以后会越来越少了，那我们还能不能用上这个药了？
1: 塞加羚羊角这个数量现在非常少，所以说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生产量它就会很少，好多地区呢也会出现一个长期断药的一个情况，我这边正在给大家想办法。
5: 嗯，
1: 想继续用的话呢拨打场外电话预定报名。一般呢我们这个眼病啊不是特别重的情况之下，三个疗程就能够解决，重症眼病呢得需要四个疗程。我是支持大家伙儿啊把药呢订购了。
5: 那行李、
1: 哎、
5: 老师、
1: 嗯、
5: 就是我吧也是咱们那个老用户了、
1: 嗯、
5: 那我想呢就是报名啊预定三个疗程的药，直接呢订购四个疗程的可以吗？
1: 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呢？
5: 我之前是B角型的青光眼、
1: 啊、
5: 还有视神经萎缩，之前呢、
1: 哦、
5: 就订了四盒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用了以后效果确实是挺好的。
1: 嗯，很多朋友就之前订了四盒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就是一个疗程的药嘛，就想试一试，结果用上药之后发现效果确实那么好，然后就直接想订购疗程，就这个我是非常支持的。咱们这个药啊生产量目前是非常少，我们也会面临一段时间呢就有钱买不着药的情况，也就是说用这个药见效了管事儿了，一定要趁着有药供应的时候订购一个完整的疗程，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以后这个药不够用了。
5: 是的，就是你这个药效果就是真的特别的快，我才用了能有十多天吧，就是现在这眼压已经降下来了，白天晚上眼睛呢都不那么疼了，

0: 晚上看灯泡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了，有那个彩虹了、火光之类的了。而且现在晚上不疼，也能也睡好觉了。晚上现在都能睡七八个小时了。
1: 晚上能休息好，这个对病情的恢复自然是更好的一个影响啊。
0: 对呀、
1: 我们都知道用猛药健脾方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眼病的时候，首先呢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然后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1YE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激活细胞，修复眼细胞。那么人体的细胞啊，在晚上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它其实是修复能力最好的时候，修复力最强的时候、所以说睡得越好，睡得越沉越香，这个病啊康复就越快。那您这10多天的这个时间收获是真不少。
0: 对呀、收获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好药不怕试、一试吧、还真是这么回事，确实是好药。就是我之前来来回回的跑医院，来回的折腾，激光也做了，手术也做了，而且眼药水啊一天呢、都不敢停，一直的坚持治疗，眼压还是降不下来。你说我着急的哈，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我也是在无意中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当时吧特别喜欢听你的声音，就有那种亲切感似的，特别的真实，特别温暖。
1: 我说句实在话呀，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彼此都会有共鸣的。不管说是医生也好，还是说您的朋友也好，还是您身边的姐妹也好，真正为您着想的，真正是关心您的，您一听就能听出来。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几十年了，我是真心实意的想给大家解决问题来的。所以我并不是非得让大家来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而是我告诉大家，在治疗眼病和调理眼病的过程当中，用这两个药或者方法，它效果相应来讲是更好更快。所以说我也喜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点真心话，实实在在的话，帮助大家解决一下内心的一些困扰，包括困扰在我们脑海当中，别人劝劝不了，可能也老是两句话你们就想通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们心里边畅快了，然后再用上比较好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这样配合起来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些问题呢解决得更好更快，而且自己心里边也是舒畅的，你最起码不是特别的胆怯，特别怀疑东怀疑西的。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当时听你的声音，哎呀我就放心了，就是有一种亲切感，就相信了。我当时就订了4盒的药，我就想试试、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我当时的眼病确实特别重，我的眼睛就是几乎只有光感了。结果呢，就是这段时间用下来以后呢，眼压呀降下来了，而且眼前开始呢感觉亮堂了。以前吧只有光感，就是我这几天就把我手放到眼前，我都能看见眼前晃动的就那个影子了。
1: 啊，以前就是连那个影动感都没有了呀。
0: 对呀，没有啊。
1: 哎呦，那您太幸运了。其实在临床上治疗您这么视力差的患者呀，有的人这个不是说效率那么高啊，所以一般来讲呢，这样的患者就是我们就不开药了。但是您现在用药以后呢，从过去眼前只有光感没有影动感，到现在有影动感的话，说明这药真的是在您身体当中起作用了，就是咱用对了。再有一个呢，是您非常的幸运，所以说后期一定要用够疗程啊。
0: 是啊，都肯定我得继续用啊，就是我就怕吧哈，我以后我用不上这个药了。完我现在就想订购疗程，我想彻底的把我的眼睛给它治好了。就一旦失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方方面面的都会受到影响的。
1: 所以治病一定要用够疗程。现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确实也非常稀缺。您想这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3个。羚羊角、麝香、牛黄这几种药材真的非常非常的珍贵稀缺呀、尤其是赛加羚羊角更稀缺，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那么因为它稀缺，所以说药的生产量就越来越少，而且猛药治眼奇方呢，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这里边每一味药材都是发挥它各自的一个效果和功效。 所以说目前来讲，这个方子它无论从这个组方来讲，还是从配伍来讲，对于治疗眼病来讲，它是效果非常好的。等以后有机会啊，我非常想让大家呢，咱们一块用上仙灵顶上珠，这样呢增加这个打通干眼通道的一个药效。其实打通干眼通道的话，相应的我们脑部的一些其他的通道也能够辅助性的打通，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眼睛啊，包括耳络呀，包括整个脑络呀，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这样的话呢，咱们这病不就是能好的更利索吗？
0: 那可不是咋的，就是遇到好药确实是不容易，我一定要把这个病呢治利索了。
1: 嗯，
0: 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是不是可以？
1: 行，可以。最近呢，我给大家呀也在争取药，您就放心。另外，心中一定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把病治利索了。自己每天要有这一个信念，咱们相信相信的力量。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好，
1: 再见。
0: 再见，谢谢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5: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6: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5: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4: 文明用光，我和你。
7: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8: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9: 好嘞。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0: 老师好。
4: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1: 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 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9: 东夷杀手吕藕，奉了盟主之命要杀死帝库，没想到被长衣拦住不让杀。吕藕不理解，娘娘，当初你嫁到华夏是为了扰乱朝纲，为东夷效力，为何现在变了，反向着帝库的？长衣说，人是会变的，当初我是东夷的姑娘，现在是华夏的媳妇，嫁到华夏之前我不愿意来，是我哥哥苦苦哀求，说是和华夏已定盟约，如果背叛华夏，即刻发兵打我东夷，为了东夷平安，牺牲我的幸福。可是到了华夏之后，帝库对我宠爱有加，为了我，他舍弃了其他女人和孩子，我已经把帝库当作亲人。另外我有儿子，我的儿子帝库非常喜欢，他将来就是华夏国君，我儿子当公主，我就不允许东夷吞灭华夏。你可以问我哥哥，他愿不愿意把东夷部落盟长之位让给他的外甥啊？如果他能让，东夷可以吞灭华夏；如果不能让，我是绝不允许东夷灭掉我儿子的国家。吕嬷嬷，你说是兄弟情重还是母子情深？这你告诉我哥哥，就说我说的，帮助我儿子登基，我不会忘了东夷的好处，有我在就不允许他吞灭华夏。娘娘，其实盟主这么做是帮着姬侄登基，只不过盟长心急，想连帝库一起除掉，这样你的儿子一步就可以成为华夏公主了。哼，收起他的好心，他是我哥哥，我最了解他，他要除掉帝库和帝子，天下大乱，他好趁机会当上华夏公主。哟，娘娘，你想多了。不是我想多了，我后悔呀，当初不该答应我哥哥这么做，把杀手藏在宫中，结果弟子一个没杀，却把我夫君刺成了重伤，这是害人如害己呀。娘娘别难过了，你还是应该想想怎么能让你儿子继承共主之位。我知道了，你甭管了，走走走。嗨，我知道你厌恶我，不过老奴是为你好，还有一件事儿还得请你帮忙。什么事儿？那些杀手可都在你东离宫，你可把它藏好了，有机会把他们送出博都。啊，你怎么把他们带到我这儿？哟，没办法呀，侍卫们追得太急，一时难以逃脱，我们只能潜入东离宫暂避，现在满城戒严正在缉拿，没法出去。我想谁也不会料到刺杀陛下的杀手在您的宫中密室。哎呀，那万一被发现？没有万一，只要娘娘想藏就能藏得住。告诉你吧，这些人是亡命徒，如果娘娘不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好了好了，你少吓唬我， 原来藏什么地方？

还让他们藏什么地方，告诉他们这些日子吃喝拉撒都得在里边，不许出去。那太好了，老奴替他们谢谢娘娘了，滚滚。吕媪躬身退出寝宫。书说到这儿，大家早明白了，这次御赐的事情完全是常仪为了除掉儿子那些竞争对手跟他哥哥常山定的计谋。万没想到刺客不但没有杀死放勋等这些弟子，反倒把帝户扎伤了，而且伤得很重，昏昏沉沉的。庆都当时是医学最高水平的专家，他都治不了，其他宫中的巫医更是束手无策。这一天帝库迷迷糊糊再次醒来，告诉庆都长仪，去把臣工们给我传来，我有话说。是，庆都赶紧把贤黑八元、西仲西熟、欢都有苗、后羿、盘户这些重要大臣唤进来，众人纷纷跪倒在帝库的榻前。帝库让庆都长仪回避，两个人出来了。帝库看了看各位大臣，一滴眼泪从眼角滚落下来。都到齐了吧？是，陛下。哎，各位臣工，我受贼人行刺，箭伤不愈，大限已到，你我君臣的缘分也要尽了。陛下，何出此言？陛下正值壮年，偶受小伤，必无大碍。哎，尔等不必宽慰我心呐，我的身体自己知道，也就在一两日之内就和尔等天人永别。趁着我还有一口气，和大家商议一下，我走之后华夏共主之位应该交给何人。伯奋说，陛下，你有四位弟子都德才贤明，共主之位无疑应传于弟子，我想对此各位臣工没有异议吧？大家齐说没有异议。帝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啊，不是父传子家天下，共主传承不是世袭制，可以找部落的贤臣能人，有威望的，那么就禅让给那个人。可有一样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共主的儿子比一般人教育好，比一般人都强，他当然愿意传给儿子了。帝库说，我有四个弟子，尔等以为立谁为共主合适？众人一听，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说话。为什么呢？要是弄不好得罪未来的共主，都有顾虑。帝库说，你们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此事不许泄露出去，哪个要违反，格杀勿论。大家互相看一会儿，最后大祭司贤黑先张口了，陛下，臣听说民间家中有父从父，父亡从兄，家中长子是天经地义的一家之主继承人，所以微臣认为共主之位理应传给弟长子姬直才是。说着他看看欢兜有苗，那意思你们该说话呀，这是一条阵线的。这些人呼啦都过来了，陛下，还是您的长子合适。对，应该立长子为共主。伯奋重看这些老臣一听一皱眉，陛下，臣不同意这个看法。历来共主之位都是依照传贤制度，正如帝颛顼并没有把共主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贤给族侄，也就是当今的共主。传贤可以保证我华夏万世昌盛。贤黑说，哎，听这话，你们认为姬直殿下是不贤之人了？嗯，伯奋想给我们扣帽子，他把手一摆，非也非也，我的意思，姬直不够贤。你什么意思？伯奋说，我认为

0: 放勋殿下更合适。放勋文武双全，礼贤下士，美名早播海内。这些年在三妃娘娘的辅佐下，他带领北方众部落开荒拓土，农牧桑蚕，调解纠纷，使北方部落成我华夏国最稳定最富饶的地区，不仅可以自足，反而连年供给受灾的博都。若放勋继承共主之位，必将受到天下拥护，责备四方，使我华夏国力蒸蒸日上。臣等以为，陛下的共主之位应传给弟子放勋。
1: 哼，贤黑一听就急了。
0: 放勋殿下虽然后边有一骑陈封等部的支持，难道说鸡池殿下就没有东夷部落联盟的支持吗？
1: 啊，大祭司啊，东夷和华夏的关系能和北方部落和华夏关系相比吗？
0: 博都近年受灾，东夷哪次相助了？
1: 博凡大人，你什么意思？你忘了四妃娘娘和东夷是至亲。
0: 哼，正是因为至亲，臣等才担心一旦直殿下做了共主，会不会有人背后操纵，损华夏而谋私利
1: 呀？难道说放勋殿下做公主，你就不担心三妃背后的士族不会损华夏而谋私利吗？
0: 两下吵得很凶，其中还有一些和泥派。既然放勋和姬直大家都不同意，倒不如都不立，咱们可以立元妃的孩子姬器殿下或姬械殿下为共主，这样大家是不是就不用争了？哪知话一出口，被两派共同给镇压下去了。
1: 不行，
0: 这阵儿地哭一着急，咯喽又昏死过去了。大家不吵了，巫医赶紧抢救，半天把地哭抢救过来。地哭说，众位爱卿都别吵了，你们意见我已经知晓，我也是举棋不定。这么办吧，不如就把它交给上天看看天意吧。你说地库多糊涂啊，国家大事不问贤臣问鬼神，那能行吗？当时就这样啊。地库也有他的纠结，平心而论，地库想传给大儿子姬直，喜欢这孩子，从小跟自己长大的，对他母亲也宠爱有加，他能不想把天下给自己和长宜的结晶吗？但是帝库也明白，要论贤明，十个姬直加起来不如一个放勋，二十个长宜加起来抵不过一个庆都，所以要把国家交给姬直他的大儿子，未来会管理成什么样真不好说，他自己都没主意了，只能听天由命。
1: 大祭司贤黑一听高兴了，陛下圣明，臣立刻设坛占卜。
0: 他是大祭司，占卜由他来主持。
1: 怎么占卜啊？哎呦，讲究太多了。首先帝王应该戒斋三日，帝库都这模样，甭说三天，一天都悬，这不省了。再一个，占卜需要龟，因为龟长寿，知道的事情一定多，所以有什么疑问问龟。用龟之法有两种，一种是用活龟，一种是用龟壳。用活龟占卜的话也有讲究啊，不是哪个坑里抓只龟就行了，得用神龟。哪有神龟啊？菜地，可不是白菜菠菜那个菜地，是菜国那个菜。说这个地方盛产神龟，叫大菜神龟，用这种龟占卜最灵。可是贤黑心里明白，大菜神龟是活的，不好掌握，所以他提出来了，我养那只大菜神龟啊，没影了，可能跑了，只可用龟壳占卜。龟壳占卜怎么办呢？上边写上字儿，用火烧，烧的龟壳破裂，巫师可以根据裂痕得出占卜答案。那说这玩意儿怎么看呢？
2: 哎，
1: 可不是一般人能看得懂的，得专业巫师来解读。正因为如此，巫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反正别人看不懂。就这样，在地库的榻前设好祭坛，祭祀天地神灵，请出了占卜龟壳。龟壳上有九宫格，在这个格上，贤黑呀，用刀子刻了东西南北四个字儿，代表四个弟子。随后把这龟甲放入圣火中烧灼，哪个宫最先开裂，或裂口最深最长，说明上天选中哪个宫的弟子做下界共主。大家一听公平合理，开始吧。再看贤黑，把这龟甲高高举起，闭上眼睛，嘴里嘟嘟囔囔的，好像跟神灵说话。念完之后吩咐请生火。早有人捧过一个火鼎在旁边伺候着呢。贤黑把龟甲放进火中，然后闭上双眼，嘴里还是嘚不嘚嘚不嘚。突然就听着噗一声，说明龟甲被烧裂开了。为什么叫占卜呢？这个噗就是指的龟甲被烧裂开的声音。大家赶紧睁大了眼睛观看。再看贤黑从祭坛上拿过一个铜勺，轻轻往火顶中把龟甲舀了出来，睁大了眼睛一看，嘴角露出一丝让人不觉察的微笑。他把龟甲放到一个铜盘子里，捧着盘子来到地库面前跪倒，请陛下过目。龟甲上一道裂痕出现在东离宫方向，正印帝长子姬直。这话一说出口，群臣就乱了，议论纷纷，有高兴的，有摇头的，有皱眉的，有叹息的。地库一看，果然刻在东字那个格上裂了一道痕迹，其他部位完好无损。啊，天意，天意啊，给众成功看看。是，贤黑端着盘子叫大家看了看，众刊有些怀疑，他想拿起龟壳瞧瞧，刚一伸手被贤黑拦住。众刊大人，此乃占卜神物，怎么能随便动手呢？这众刊没办法退了下来。实际贤黑在龟壳上动了手脚，在东离宫这个格子底下使劲刮，给刮薄了，一烧当然先裂了，这就成了老天的旨意，其实乃是人为的，值得承认。地库现在已经有气无力了，用无神的眼睛看看贤黑，去把娘娘以及我的儿女全都召进来。是，庆都他们都没走啊，一听召唤全进来了。来到地库的病榻前，庆都在左，长姨在右，身后是地库的四个儿子，在后边是两个女儿。陛下，地库说，尔等听好了，谨奉上天旨意，我将共主之位传给长子姬直。从今天起，直就是华夏国公主，尔等要尽心辅佐，不得有所慢待。群臣都跪下了，陛下，臣等谨遵陛下圣命。地库手指动了动，侄儿，你过来。父亲姬直哭成泪人，他是真伤心呐。他爬到地库身边，抓住父亲那冰凉的大手。地库说，侄儿，从今往后你就是华夏国共主，把江山交给你，你一定要励精图治，造福百姓，切不可再像过去那样贪图玩乐。
2: 我知道了。
1: 他光着都哭了。他拉着儿子看看长姨四妃，长姨泪如雨下。虽说听到自己儿子做了共主心里高兴，但是看到地库这个模样， 想起帝窟受伤是因自己而起，内心无限的负罪感，能不伤心吗？哭着爬到帝库身边，陛下，你作为母亲，以后要多多规劝侄儿走正路，相助其成为一代明君，且不能再放任自流，让天下不足耻笑。陛下，臣妾记住了。还有，以后你就要成为国母，心胸要放宽一些，不能像过去那么任性，要敬重群臣，和睦内宫。
0: 是，去吧。那意思你们退下。
1: 母子俩哭着退到一旁。帝库看了看庆都，三妃，你过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
0: 是。
1: 庆都现在已经泣不成声，对这个结果庆都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从他决定带着孩子留在伊岐部不回博都时开始，就已经为孩子放弃了地位。只要放勋能够平平安安，自己就心满意足了。他也知道在帝库眼里，长宜和姬直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这个结果庆都并不奇怪。庆都跪着爬到帝库身旁，两个人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帝库深情地看看庆都，庆都啊，你也老了，虽然才30岁，但有白发了。陛下，岁月流失本是自然，你不见孩子们一个个都长大了吗？
0: 是，
1: 这是我最欣慰的地方。这些年为了这些孩子苦了你了，我走之后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你和我的四子放勋。

0: 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

0: 全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活动了，所以我有句肺腑之言，我想说，就这活动对于咱大伙来讲合适，太合适了。为啥我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因为我真的是舍身处地为你着想，所以我觉得是真合适。因为这药啊，我估计以后那药厂就不能再给我们供应了，所以这样的机会那更是没有了。你像昨天有一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感恩你啊，我原本一个快要死的人，让你和森百的药给我救回来了。我说老姐姐啊，咱别这么说啊，什么死不死的，咱都好好活着。这老姐姐就笑了，说你不知道啊，大林老师啊，我病重啊，我叫狐狸君，比你能大几岁，我家住是沈阳的。这老大姐说，你都不知道我为啥说我一个快要死的人呢，因为我在医院的时候都给我下病危通知书了，突发性的脑溢血，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以后啊就瘫痪了，半身不遂，啊！大夫说回家以后最好呢，你再找一家医院，啊，情况不太理想，你家属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那个时候心梗，而且呢肺上也有栓塞，整个人动不了，自己说话呀都说不清楚，舌头都不好使，那舌头都不像是自己的，脚和胳膊都没有知觉。住院住一个月，他讲话呢一点排便都没有，你想想这人能是啥样呢？住院这一个多月，自己这边花了70000多块钱，哎呀心疼啊，攒了一辈子的钱，老伴走的时候啊还留下点钱，这一场病就全没了。出院以后呢，我妹妹包括孩子就成天伺候我，孩子因为我这病啊就差点让那单位给辞退了，没办法啊，就照顾我，所以我当时呢也有点想放弃了，成天就在那床上躺着需要人伺候，你说哎呦这也不是事儿啊，我遭着罪完了之后影响着孩子，去年呢给我买了个半导体，这就在无意当中啊，听到大林老师您讲课了，而且就用上森百这药了，刚吃了能有2个礼拜啊，我就觉得这脚热乎了，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在床上我这腿啊就能动弹了，有病的这条腿啊它能动弹了，森百这药用到3个月的时候我就能坐起来了，扶着点东西我在那个床边上啊我能站一会儿，这就给我乐够呛啊，虽然说那个时候还走不了路，但是我能站一会儿了。你到今年森百用了有1年了，慢慢的我在屋里边能挪动几步了，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啊虽然说慢点吧，但是我能去了，家里边啊都是那坐便，坐上之后呢也能站起来了，有病的这条腿也能吃上劲儿了。完事呢又到医院去做的复查，那大夫都非常惊讶，说没想到啊能恢复成这样挺好。所以大林老师啊，我一直也没机会，我一直想亲口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啊，是森百的药救了我的命。你看前段时间森百涨价了，说749一盒了，哎呦当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都有点绝望了，给我愁坏了，就我那点退休金哎呀根本不够啊，所以这一次赶上了这活动 大林老师啊，你也别拦着我，深白这药呢，我想定他四十盒了。我不管别人了，我为我这孩子，为我看病花出去的那7万多块钱，我不能白花了那钱呢，所以我定上他四十盒了。老姐姐的这话呢，让我也是很感慨。你说之前一盒参百749，讲话那真吃不起。你对于心脏病人而言，吃不起意味着又得靠溶酸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来治病救命。咱就说实话，那些个药，你说你能总吃吗？为啥有的时候大夫说了，你吃一段时间呢，你得过来做检查，查一查肝功、肾功，平时你排便的时候你还得看看你那大便里边有没有那个红血丝，对不对？是不是都叮嘱大家了？甚至有的吃一段时间之后控制不住了，又是支架又是搭桥的来保命。你没这身板，意味着你那心脏啊，可能又随时发生心梗啊，甚至发生心衰的危险。那对于糖尿病人而言，你吃不上参百这药，意味着你糖尿病又会加重，意味着你那糖尿病并发症，心、脑、肾、眼睛，包括那脚，就这些个并发症可能又得缠身，那还有个完吗？你对于风湿骨病患者而言，吃不起参百这药，意味着你又得靠吃激素啊，地塞米松啊、强地松啊、可地松啊啊，通过这些药来维持现状。那说不上哪天激素用多了，骨头又坏死了，那人不就瘫了吗？到那个时候你不啥都晚了吗？所以你现在趁着有这个药，趁着是550块钱一盒，趁着额外呢还多给你药，多备点，对吧？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这人到老了，你说我靠儿子靠姑娘，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还是那话，不是孩子不孝顺，讲话了，孩子都好孩子，对不对？只是咱们七八十岁了，甚至有的那孩子也50来岁了，人家也是一家子事儿，哪有那时间老是照顾你呀，对不对？所以靠谁不如靠自己。到最后你就发现其实谁也靠不住，越上岁数越发现人生啊就是一个熬下去的过程。你就记住，这个世界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和病痛能够感同身受，你疼得万箭穿心，你难受的痛不欲生，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谁能替你？替不了啊。所以当你活到一定岁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笑，全世界与你一起笑，哭也就只能你自己哭。有一位母亲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成家，儿子生了孩子，那母亲掏心掏肺，然而母亲病了呢，儿子却拿不出钱来，因为钱都在儿媳妇手里啊，儿子拿不出来。儿子坐在母亲面前跟母亲说，儿子没能耐，儿子没本事，儿子挣不到大钱，但儿子尽力了啊，我就这么大能耐了。那母亲看着儿子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任何话。这儿子又说道，孩子以后念书需要你的房子做学区房，你这房子可不能卖呀。其实在几天前，这母亲就动过变卖这个房产治病的念头，但听孩子这么一说啊，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子说，好吧，妈知道了。就在一周后，这母亲病重，但是呢没钱治病。就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依然坚持每月给孩子2000块钱的生活费。就在同时，这儿媳妇带着孩子旅游去了。一个月之后，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所以 敢问这世间什么是孝。所以你就记住，到啥时候别轻易把自己交出去，到啥时候把自己身体养好，这才是真格的。这人到啥时候，你记住，都得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我自己身体好，我自己个儿硬实，我不需要你们照顾。所以指望别人，你不如说投资在自己身上，自己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像咱们大连有一对老夫妻，老哥哥叫田德九，老伴儿叫李秀梅，一个是49年出生的，一个是52年出生的。那天老哥哥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申百这药我跟老伴儿我俩一共订了2年的啊。老哥说，我现在想开了，也活明白了，怎么回事呢？这老大哥呀，就是胃里边长了一个大肿块，但是做手术了，整个胃切除了3/4，就剩下一点点胃了。手术之后那人瘦的，哎呦别提了，咱就说是皮包骨吧，平时身上就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去年呢上梯子啊，说为啥上梯子呢？家里边那个灯泡坏了，就登梯子换灯泡，但这两条腿没有劲儿啊，从梯子上又摔下来了，当时就喘不上来气儿了。到医院大夫一查，大夫说你这心脏问题，得支架。他讲话了，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支了两个架，前前后后又花了10多万块钱。这支完架了之后啊，就天天吃那阿司匹林。他讲话，没做支架之前心脏没啥感觉，也没啥问题，这做完支架之后反而不舒服了，浑身没有劲儿啊，走走就得歇会儿，腿都是软的，有的时候就感觉难受说不出来似的，有时候浑身直冒虚汗呢。完那个血压支架以后更高了，最高的时候啊，有的都得带190，天天就是头晕迷糊。他讲话那真是老太太上炕一天不如一天啊。后来邻居看着了啊，说老田呐，你现在这身体咋样啊？说不行啊，浑身没劲儿，塞糠似的，哎呦没多少活头喽。这邻居说，不行，你吃点申百这药看看呢。这我现在这心脏病吃这药吃的挺好啊，他说到时候啊让他们也给你邮点啊。就这么的，这申百吃了能有1个多礼拜吧，这胃明显感觉舒服多了，不像以前总烧心胃胀了。你总用到1个月的时候，这身体明显有劲儿了。现在上门口买菜呀，上哪儿啊也都行了。他讲话了，就好好活着呗。老两口给孩子做贡献，现在血压也正常了，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0，啊，就现在可好了，啊，心脏这大半年跟正常人一样，要不支架完之后这心脏都突突的。心慌的厉害，你现在都好了。他说老伴儿一看自己这变化啊，也跟着吃。他说老伴儿啊是2019年查出来糖尿病，刚开始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就总是感觉这身上没劲儿，嘴总干，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糖尿病。这确诊糖尿病的那你得治啊，就一直吃着降糖药，平时还总尿频，尤其最近这2年总吵吵这个脚麻，麻的厉害，上医院一看，大夫说这是糖尿病给你造成的糖尿病毒，说那怎么办呢？你不行，你泡泡脚吧，啊，那就泡吧，就成天泡脚，但不见好啊，还是麻，有的时候尤其晚上睡觉可困难了，啊，那脚疼啊，又麻又疼的。他说打吃上了申百这药以后，啊，1个多月吧。脚疼啊麻呀也就差劲儿了，到现在自己也不吵吵脚疼脚麻了。他说我估计是没事了，申百这药我们老两口用的都特别好，所以呢赶上这机会了就多订点。那没病啊你体会不到什么是痛苦，他说你有病了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谁能照顾你呀？对不对？

那腿肿的像那个大象腿似的，啊，走路都得拄着拐走。到医院一检查，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一抽血化验，肌酐700多。大夫讲话了，你这就得透析呀、啊。这老金头呢，他还不是北京本地的户口，他那个户口在哪呢？在河北。那时候只能给他报销一部分，他属于异地就医嘛。最后实在承受不起了，治不起了，因为治病，孩子呢，他不给拿钱呢，一分钱都不拿。你说这老人他能有多少钱？所以最后呢，他也是没办法，不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也是听别人介绍，说不行，你找杨主任，让他再给你看看呢，你看看他有啥好办法没？这来的时候，这人呢根本没法看，啊，穿的裤子都是后改的，因为那个腿浮肿的，那裤子你根本就穿不进去，完穿一只拖鞋，一只旅游鞋，穿拖鞋那脚肿得太厉害，那鞋根本就穿不进去。所以当时一看他这情况，我说你尽快的化化瘀吧，你先通一通，尿道啊，呼吸管道啊，心脏血管啊，脑血管啊，就是整个身上的这些能通的啊，经络气血都通一通，先化化瘀。完事我就把300的药给他开上了，而且叮嘱他1天3次，因为他这病比较重啊，我还特意叮嘱他，我说头一个礼拜一顿得2袋300，1天3次。我说就尽快把身上的这些水得给它排出去啊，因为它出现浮肿，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水排不出去了，而且肾脏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这水你看，它都跑下肢来了。因为他当时这腿也浮肿，脚面呢也浮肿，脸也浮肿，他用了300的药一个多礼拜，他身上这些水就开始往下去了，血压也从之前的200多下降到167。他讲话了，我住了一个月的医院，花了8万多都没给我解决明白这病，就300的药，749给我解决明白了。因为300在医院，它就是749一盒嘛。那300的药为啥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药能化除那个瘀，啊，它化瘀除痰，啊，它能化除身体里的瘀。这药它就是化瘀通梗的，这药能化瘀通痹。你比如说化瘀除痰，啊，这个痰指的是啥呀？就是瘫痪，就咱们说那半身不遂，就是脑血栓、脑中风的后遗症。你像半身不遂，并不是说肢体的问题，而是你脑血管淤堵带的这个半身瘫痪了。你只有减轻脑部淤堵，才能减轻半身不遂，啊，才能够减轻我们身体瘫痪的这么个问题。你脑部血管疏通一点，淤堵少一点，你胳膊腿它就灵活一点，你身上它就能够协调一点。你脑部血管没有淤堵了，脑部没有淤堵了，啊，都通开了，血栓减少了，甚至没有了，你半身不遂、偏瘫也就好了。啊，所以化瘀是为了啥？除瘫。那么化瘀通梗呢？这个梗指的就是咱们冠心病心绞痛的那个心梗。什么是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什么叫粥样硬化？你看咱们在家熬过大米粥吧？啊，大米粥啊，小米粥啊，对吧？熬过吧？哎，硬化了，讲话了，成坨了，啊，一粒一粒的都黏糊在一起了，就跟那淤泥一样，淤堵在我们心脏血管，这叫粥样硬化。所以医院大夫讲话了，你3根血管堵了2根。啊，有的讲话这3根都有堵，所以你得赶紧支架了，啊，要不就赶紧搭桥。无论支架还是搭桥，都是为了解决淤堵，就是尽快建立我们心脏血管的通道，就尽快建立生命通道。所以化瘀的目的跟支架搭桥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尽快给你建立一个生命通道，就是心脏血管能够让它通开。你得保证这人活着呀，一旦人心梗死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化瘀的目的，对于我们心血管病人来讲，是为了什么？化瘀通梗，减轻恢复心脏病人。

心脏憋闷呐、疼痛啊、乏力啊，就这些症状表现。那减少避免心脏病人心梗猝死的发生，所以这是心脏病人化瘀真正的目的。那么化瘀通痹呢？它是什么意思啊？啊，痹其实就是疼痛，你像心绞痛啊、风湿骨痛啊，以及我们肿块带来的各种疼痛。中医有句话叫不通者痛，什么意思啊？就不通了，堵了，它就疼痛。所以你就记住，只有瘀才不通，所以只有化瘀才能减少疼痛或减轻疼痛，消除疼痛，解除疼痛。那么什么叫化瘀去瘤？那咱说瘤是什么？结块，这个咱老百姓叫啥？叫疙瘩，对吧？结节、囊肿啊、息肉、增生，其实这些呢都叫瘤。三五个月要你命的那叫啥？那叫癌，就咱们说的

两句话也说不明白。你就记住一点，就是淤结的血块，不好的肉块，这东西怎么形成的？12个字，气滞血瘀，瘀而成结，结而化瘤。所以你就记住一点，既然瘀而成结，那我就直接给它结而化瘀啊，对吧？不断的就化瘀就完了，你给它化开了不就完了吗？就像那个冰瘤子似的，你给它化开不就完了吗？化开了不就没了吗？所以化瘀除痰，化瘀通梗，化瘀通闭，化瘀去瘤。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十病九瘀。这就是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给它打通，这样你气血也通了，经络也通了，脏腑也通了，二便也通了，筋骨也通了，你病不就改善了吗？不就好了吗？那么你像参柏这药究竟好在哪？这药主要好在成分上。有人说这里边它也没几味药啊，加不一起也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其实啊，这就像古人说的，这药不在多，在于精啊，在于它的主方精良。就像那句话说的是，山不在高，水不在深。那老百姓讲话了，你这里边有没有拿人的药啊？那化瘀的中药有很多，有动物的，有昆虫的，有植物的，但你看什么都有，就没有化石类药物。为啥呀？稀缺。化石类药物一般都在哪儿啊？都在博物馆里边，你拿它入药，你用不了多少年，这东西讲话了，给你吃干净吃没了。所以你看，龙骨早在2011年的时候，国家就明文规定了，啊，这是国家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你可以直接入药食用；没有开采的，就禁止开采。所以用药这一块讲话了，真的是用一块少一块。所以参柏也就是吃一盒少一盒，因为你没有原料了。所以龙骨这药好，好在哪呢？药效跟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这些药材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化石类药物，我们专业讲，药力有劲儿，能镇心安神、平肝潜阳、化瘀通堵啊。这《伤寒论》中讲，龙骨为古代帝王炼丹所用药材，能收敛神气而镇惊。就这药稳心安脑效果特别好，《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龙骨益肾镇惊，收湿气，有风湿的、湿气重的，龙骨这药就全都给你吸收了，治疗脱肛啊，生肌敛疮。在《本草述》中记载，龙骨可以治疗心悸、狂痫、谵妄啊，自汗盗汗。什么叫谵妄？就胡言乱语啊，头脑不清之后语无伦次。你比如脑中风之后，很多病人啊，一到晚上啊就开始胡言乱语，语无伦次。中医管这个叫谵妄。这病啊只有龙骨能治。在《本经逢源》当中记载，龙骨入肝敛魂，治咳逆，能破结，治疗这个正甲间结，其去邪之力尤佳。入肝敛魂说的是龙骨这药能治肝病，治咳逆啊，治疗咳喘，治疗正甲间结。那什么叫正甲间结呀？就是肿块啊。在《本草经毒》当中记载，龙骨能化瘀，故为化瘀之圣药，有开通之力。所以在古代尤其北方，你像这个辽宁啊、吉林啊、黑龙江一带，古代的时候啊，就不有那个萨满吗？上岁数的可能知道，萨满大祭师啊，大祭师身上都带着，脖子上带着啊，那个一圈一圈的，那就是龙骨。你看一般的药只能说是活血或者化瘀，但龙骨这药它属于专业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它能化其他的药化不了的瘀，化其他的药化不到的瘀，能化那种陈旧性的瘀。因为本身它是化石，你想想，化石化石，咱们借这个谐音，石头都能化，你说还有什么化不了的？
那包括是买。

这药里边丹参化心瘀，本身丹参它也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药，你比如说丹参滴丸，那不就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吗？所以在这里边丹参是化心瘀的，沙参是化脑瘀的，黄柏呢它是化全身血脉里的瘀，牡蛎是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化身体里边深层的瘀，所以这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啊，能更好更快的让你心脑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这药在成分上它跟其他的药它就不一样，它是以化实入药。第二效果上呢，参柏这药治病效果是又全面又快速，完还彻底，完还安全。你像很多西药它不安全，副作用大，参柏这药呢就没有这样的副作用。为啥说它治病又全面又快呢？你看我们很多病友说吃上这药以后，心脏感觉好多了，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了，身上有劲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有的糖尿病患者讲吃完这药之后血糖下来不少，完眼睛也不像之前那么干了，身上明显也有劲了，就连撒尿啊，那尿沫子都很少见了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呛人有味儿了。有的说脑袋不那么迷糊了，脖子也不那么疼了，说话比之前利索多了，走路也行了，腿脚轻快利索了。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家是山东烟台的啊，这老大姐今年74了，这个脑梗病患了14年了，2011年的时候就突发脑梗，当时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脑袋疼迷糊，完了之后呢恶心吐啊，喝水都吐，这老伴儿呢就扶着他，就搀扶他到医院去做检查，又是拍片的，又是做心电图，又是抽血化验的，结果呢这脑袋什么也没查出来，做心电图的时候呢查出有冠心病啊，大夫也没给开药啊，因为一般家里都有药啊，就有一些什么丹参滴丸啥的啊，说你回去再观察观察。结果过了一个多月，在家里边突然摔倒了，他讲话也没有任何征兆，这回到医院啊拍了个核磁，结果就发现他是多发性的腔隙性脑梗啊，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一走就摔啊，左腿不好使啊，这个左脚踝呀他往里拐啊，在医院住院住了16天，每天就打那个溶酸针，上午4瓶下午2瓶，出院之后一直就拄拐走，他讲话离开拐就不行啊，这左腿就软就走不了，一走就摔跟头，同时呢这心脏病心绞痛几天就犯一次啊，这么多年了就勉强的活呀。他说今年自打喝上参柏也就10多天的时候啊，就感觉心脏好转不少，怎么的呢，不那么憋闷了啊，不那么难受了，完事呢也不那么疼了，睡觉每天晚上啊都能眯一会儿了，尤其用上2个月以后就感觉左腿有劲儿，能使上劲儿了啊，这个脚踝也不往里拐了，脚趾头也不勾勾了，现在就连血压都特别好，高压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5啊，有的时候130，现在啊哪哪都感觉挺好的啊。这是咱烟台的一位病友，你包括咱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有一位病友叫齐凤阁啊，我管叫老齐，有这个冠心病都已经20年了啊，前年的时候上菜市场买菜，给他的这个分量不足，缺斤短两了啊，他就不干了，他就跟人计较上了，但是当时没觉得怎么的，晚上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右侧的胳膊腿不听使唤了啊，说话就开始往下淌汗喇子，老伴儿一看这情况就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啊，说你快看看啊，你爸是怎么的了啊，就是说话淌汗喇子，反正别中风喽啊，那赶紧送医院吧啊，这儿子赶紧开车给老头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

给里边下个支架。他说我当时第一没敢，第二呢就这手术七八万块钱，所以就跟那大夫说我再观察观察。他说我之前呢吃了很多的药都不好使，就经常迷糊，走路感觉那个腿不好使。完去年又添了心病，查出来个肾病，尿蛋白俩加号，啊，睡觉躺不下去。完事呢，左心室肥大，总是这个左前胸啊有些疼痛，所以打我这样之后，老伴儿呢就受累了，啊，怎么的？他得成天伺候啊，尤其是晚上，老伴儿也休息不好，一会儿我坐起来了，一会儿又下地喝水，一会儿又挨牙上了，因为这心脏不舒服，总上不来气儿。有时候犯病时候吃速效救心丸，一次吃30多粒，有时候半个多小时才缓解过来。说我用上参白以后，大约有20来天，我就明显的感觉脑袋清亮，走路有劲儿，啊，右边这胳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到现在参白用了有1年了，他说我就一点都不流口水了，心绞痛也一直没犯，救心丸这药啊我也不吃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得感谢你啊，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这有病痛是真痛苦啊，没病是真好啊。"他说："我现在呀，我特别有感触，所以我现在我越来越能理解，就没病没灾就是幸福，就这句话那是真的，真是那样。人老了，没病没灾比啥都强。所以你看，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本身我还是个病人。"我也有病啊，对吧？先天腿不好，所以我知道病人有多难，我知道这病人有多苦，我更知道啊，谁也靠不上的那种难。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给森柏药厂小辉发了一条微信，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对吧？你像森柏这药一直在涨。从550到现在749，是，你看就涨了200块钱，可就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自己到药房去抓药，这钱根本下不来。那我们知道森柏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很多人讲了，孩子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其实我还是那话，我们作为老人的，我们看不得孩子过得难，对不？尤其孩子啊，因为钱的事儿，小两口吵架，甚至上升到离婚的地步。你这当老人的，你不希望这种事儿发生啊，是不是？你当老人，你能看着不管吗？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得有病赶紧治。啊，还是那话，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是不是？老的没了，那谁去帮衬小的？所以老的咱得好好活着，完事之后呢，咱才能去帮衬小的，才能让小的这个生活也有所改善。因为你看现在有多少老人啊，每个月的退休工资都拿出一部分给这小的，那小的生活呢也就没那么紧张了。你如果说把这一部分你突然不给他了，你给他中断了，你看看他是不是活得又艰难了？但是前提条件，首先你得行啊，对不对？你得身体好啊，你得没有负担呢。完了之后，你才能把你这部分钱给孩子呀，是不是？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好好活着。那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我有这个病，我受尽别人的白眼儿。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住，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大林，靠在大林兄弟的这个肩膀头上面。有人说大林呢，你不要走吗？不是要上美国吗？啊，前两天我就告诉大伙我不去了，啊，美国我不去了，我不走了，啊，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你不担心大林走，担心大林不回来吗？对吧？担心大林离开你，以后不管你了，我不走了，不去了。我让你放心，我让你心里踏实，我让你踏踏实实的，咱们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

0: 那咱们接下来呢，还得强调一下这次活动，因为太合适了，对于咱们每一个啊需要治病的人来讲太合适了。你看咱们老话讲，不管你从哪里来，都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森百这药来的时候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啊他真离去了，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这药活动不？当时我记得就是550一盒。拿上5盒森百多给一盒。那今天呢，咱说这是最后一次活动，最后一次了，所以我希望兄弟姊妹呀、啊、也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就像我给小辉微信留言里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姐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是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能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啊，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多给，哎，我得让大伙合适，我得让大伙能用得起能用得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这药的活动不？森百550块钱一盒，拿上5盒咱多给一盒。这一次呢，你拿6盒森百多给你3盒，都能让你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合到300多块钱一盒，行吧？你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是不是还得好几百呢？这至少能让你用半个月呀、啊，合适啊，300多块钱。那拿上12盒森百呢，多给6盒，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看第一次拿上10盒森百，多给4盒，那这回呢？咱们是拿上12盒多给你6盒，而且还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咱就单说这灵芝孢子油，你说我单独买这一盒就700-800块钱，那这2盒呢是不是1500-1600块钱？这回是白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吧，不用花钱，而且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那钱去买，这回额外送给你2盒，吃呗，合适吧？那要拿上20盒森百的呢，额外多给你10盒森百。你看第一次就没有别的再送给你了，但现在不一样了，拿20盒森百，咱多送给你10盒森百，完事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这要是在外边买啊、嗯，这灵芝孢子油就得4000多块钱，这回咱白送给你了，合适吧？其实森百5月1号就已经749了，我现在我是等于背着他们按550块钱一盒的价格给大伙的，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点药啊、嗯、我也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说我不走了呢？第一，我怕咱们很多兄弟姊妹你在想我，你甚至有的在哭，有的甚至药也不吃了，饭也不吃了，你这病情在加重了呢，咱白忙活了，对不对？我辛辛苦苦的给大伙调理，给大伙治病，嗯，好不容易快好了，再因为我这一走，你这病加重了，犯不上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也是我的一个态度，你森百药厂包括小辉，啊，他肯定不干呢，对吧？那他肯定会过来找啊，你说找谁呀？你找不着人的话，那咱这个药我估计他都给你停了，不让给你往外发。所以我得在这儿，我得来处理这件事儿，啊！我说了，有啥事儿来找我，由我大林一人承担。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最后这一次了，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心。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机会，咱们明眼人其实都能看得出来，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们供应药吗？我想咱们心里都是清楚的吧，所以这一次赶上了你就多备点啊，这就等于说给你以后，给你的身体，给你的未来啊做一个保障，对不？哎，我讲话了，你再多对付他几年啊，10年20年的，是不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啊，咱们少去2次医院，这不啥都出来了吗？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森百最后一次的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百，额外多给3大盒。 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6盒森柏，同时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森柏，另外呢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是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的，所以就库房这些药啊，赶上的那咱们是幸运的，赶不上的没办法，所以咱们只能是什么，赶早不赶晚，啥事都是，不有那句话吗，说早起的鸟有食吃，对不对？所以啥事咱们赶早不赶晚啊，有这机会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你别拖到最后说我没赶上，那我也没办法了啊。所以记住了，机会就这一次，就这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呢你千千万万的把握住，别错过。报名电话呢，400-697-0985，400-697-0985，大伙儿千万别错过机会，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深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正百舒心颗粒，麻烦赶紧给我登记上60盒吧，我想和我老伴一起吃。
0: 听出来了，你这是有点着急了啊。
3: 我是我老两口身体都不太好，你给我们争取的这个活动这么合适，
0: 是
3: 20盒送10盒，
0: 嗯，
3: 算了算了，1盒才300多块钱，
0: 对呀、
3: 啊，现在花300多块钱呀、啊
0: 嗯，
3: 就能吃上一盒参百，那要是涨价了，
0: 嗯、
3: 那就700多呀，
0: 对呀、啊，
3: 1盒里外里就贵了400块钱呀、啊。
0: 对呀、啊，
3: 咱都是普通老百姓，那以后1盒的钱，这次活动能买2盒、
0: 嗯，
3: 差不多都赶上半价吃药了。
0: 哎，
3: 然后你还给我们送包子油，之前我也买了，
0: 嗯、
3: 哎，用的挺好，但是就是贵，
0: 啊、
3: 我都不舍得用、
0: 啊。
3: 这回你也送我们了，哎呦，太合适了。
0: 嗯、
3: 所以啊，麻烦您赶紧给我们报个名吧，
0: 嗯、
3: 大林老师。
0: 好，你和老伴一起用，老两口订60盒，订的也不少啊。那你先跟我说说，究竟这都什么病？
3: 好，我先说说我自己吧。
0: 嗯，
3: 我反正这病年头不短了。
0: 嗯，
3: 50岁那年啊，这个肺子就不好。
0: 啊。
3: 有支气管扩张，那时候整天就咳嗽，有时候还有黄痰。
0: 哎呦。
3: 哎呦，在3年前啊，看医生啊，又说有心肌缺血。
0: 啊，
3: 哎呦，什么早搏、冠心病，还说这个左心房还有点肥大，
0: 嗯、
3: 走几步路就喘，
0: 啊、
3: 那上下楼那更不用说了，
0: 啊、
3: 上2个台阶就得歇一歇，到家里往那个沙发上一坐，
0: 嗯、
3: 哎呀，大口的喘会儿气儿，就这样。
0: 嗯，这不是简单的一个心肌缺血了，这都属于有心衰了啊。
3: 是啊，最近这2年就一直经常这样。
0: 嗯，
3: 是治心脏的药，大把大把的吃，那每天睁开眼就吃药、
0: 嗯，
3: 哎呀，吃药都差不多吃饱了，还有心脏啊，上来那个难受劲儿啊，心慌，
0: 嗯，
3: 砰砰砰的就要跳出来。去年有次犯病住院了，肺心病了
0: 啊，
3: 喘不上来气儿，特别遭罪、
0: 啊，
3: 就好像有人掐着脖子似的，弄得咳嗽带喘的，上哪儿去也费劲，就走不了几步路，不能累到。嗯
0: 嗯，是呗，你本身心脏不好，肺子不好，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心脏病心肌缺血啊、
3: 嗯、
0: 它是有心衰的，一般有心脏病的都有心衰，就是1度的2度的，这个2度的呢，就是说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就开始明显的啊出现这个气排不够了，你到3度4度，尤其4度的时候你就不动它都犯病，那就很严重了啊，所以你的这个病，你肺心病也好，咱说心脏病也好，你这都得治，不能再拖了。而且呢，你治你还不能单独的就只为用一些扩血管的活血的，它解决不了问题、
3: 嗯、
0: 因为这病它就是打最早啊，心血管有淤堵，供血不足，你总那么饿着心脏、
3: 嗯、
0: 总让它供血不足，那最后它不就落毛病了吗？对不？
3: 是啊。
0: 那你这回订这么多，之前参百用过点没？
3: 就是用了。因为我用了参百舒心颗粒，用了一个来月的，心里边不那么慌慌的很了。
0: 啊，
3: 哎，有点那个动静啥的，不那么害怕了。
0: 嗯，
3: 呼吸喘气顺畅了。哎呦，以前那么大喘气也不再那样了，咳嗽也减轻了。哎呀，痰也少了。
0: 啊，
3: 最起码晚上能睡好觉了，不给憋醒了。心脏比以前真是强太多了。
0: 嗯，
3: 之前啊，一口气说不了几个字儿。现在呀、
0: 啊，
3: 也都没事了。每天出门上下个楼不费劲了，买点菜也行，一口气儿能回到家。回家以后不像以前还在坐沙发上喘半天气儿。哎呀，就好像气足了。这个心脏一得劲儿啊，我这身上啊就浑身有劲儿了。身体不再像以前软绵绵的懒得动。现在呀、
0: 啊，
3: 哎，也能出去那跳会广场舞了
0: 啊！
3: 以前呐，别说跳了，这快走几步都不行。嗯，还有原来那个音箱那个声音大了，咱也受不了。
0: 啊、
3: 现在都没事了。
0: 嗯，
3: 关键是现在我用了多长时间啊？我用了差不多快一年了，我用生产生理可好了呢。嗯，
0: 难怪呢，也难怪说咱为啥一下定这么多，就是用过，啊，这身体有改善。换句话来说，对咱深柏舒心颗粒这药，啊，咱认为它好，它真正能解决生的病，对不对？
3: 对。
0: 哎，吃起来也放心，啊。所以说呢，这回赶上活动了，多订点儿啊！不光说能省钱，啊，这么用下来的话，那身体的毛病不越来越少？因为你用的时间越长，
3: 啊，
0: 你身体的淤堵就全都给你化开了，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肺的呀、经络呀，啊，都没有淤堵了，那血液循环的顺畅，这人不就少生病、不得病吗？啊，
3: 是，
0: 嗯。另外，我听说你老伴儿。身体不好也跟着一起用，他什么病啊？
3: 哎呦，是这样，大林老师，我老伴他有白内障
0: 啊，
3: 就是看东西，对，眼睛就有时候白花花雾雾叨叨的，看啥看不清啊。他也用着呢，他用完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现在眼前亮堂了，然后心情也好，说三高这个指标啊，检查了也都下来了，
0: 那还挺好啊，
3: 人家现在那个血压呀，挺好。现在高压130左右，以前都上到160呢。哎呦，以前那时候头晕迷糊的高了，哎，这个情况没了。血脂啊什么的，那检查那5项呀，啊，都正常了。
0: 哎呦，
3: 带箭头的都没了嘛。
0: 嗯，
3: 所以赶上这次优惠活动就多买点。那以后就是涨价了也不担心了。
0: 哎，
3: 对，大林老师，
0: 涨价了跟咱没关系，咱这药都备齐了备足了，对不？
3: 对，
0: 因为咱们生的病啊，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毒。只要淤堵了，它就出现病，只是说淤堵的部位不同。淤堵在心脏呢，那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心梗；淤堵在脑袋上啊，就是脑动脉硬化，哎，脑梗。那淤堵在咱们眼睛上，那不就形成咱们说那白内障啊、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等等各种眼睛病嘛。而且有的时候这眼睛病，它的确影响情绪。你看啥东西他看得不清亮，所以心里边他就烦，心一烦下来时间长了影响情绪了，你想想这心脑病也就都跟着来了，对不对？所以只要把这瘀一散开，血液循环开啊，这眼睛看啥东西亮堂了，心情好了，加上本身他能化瘀，这一化瘀血液循环开了，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什么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这不都能给你降下来吗？对不对？挺好。
3: 对
0: 啊，用的都不错，所以赶上这机会了，既省钱又能治病，多备点，我赞同。
3: 不要给我们落下啊！我叫刘兰花，我老伴叫李林，我就想着我们是河北邯郸的，能给我们定上就好，别忘了我们老两口啊。
0: 没事没事，河北地区的行，咱们有的地区啊，他那个本身那药分配的就不多。再加上这次活动，有很多人提前就报名了啊，因为说白了，这不也是给自己省钱吗？也是给自己以后一个保障嘛。那我一会儿跟学校说一声，把名额给你登记上 啊。
3: 太谢谢你了，大林老师。
0: 客气了，客气了。好嘞，你放心等着就行了啊。
3: 好的。
0: 也祝老两口身体越来越健康。好，再见。
3: 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咱们中国人说话呀，有一个习惯。
6: 什么习惯呢？
5: 爱用数目字。
6: 什么数目字？
5: 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6: 哦，那都什么地方用啊？
5: 张嘴数目字就出来。
6: 您给举个例子呀。
5: 你看我跟你一见面，
6: 怎么了？
5: 哎呦，小郑。
6: 哦，
5: 青岛这地方你好几年没来了。
6: 有几年了，
5: 怪想你的。
6: 是吗？
5: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6: 想吗？
5: 今年见您这三生有幸。
6: 是啊。
5: 哎呀，这几年你够忙的。
6: 哎，你怎么知道？
5: 一猜就猜个八九不离十的。
6: 是吗？
5: 你看你忙得跟250似的了。哎，你看
6: 你这叫什么话呀？
5: 数目字全出来了吧。
6: 反正这一说话数目字是不少。
5: 就是嘛。
6: 嗯，
5: 不要讲说话
6: 啊，
5: 我们用那个成语里头数目字也多。
6: 成语当中也有，
5: 从一到十都占全了。
6: 那我问问您。
5: 您问吧。
6: 在一的成语有什么？
5: 我们和大家一见如故。
6: 哦，
5: 亲如一家。
6: 对，
5: 我们要一心一意。
6: 当然了，
5: 不能一意孤行。
6: 不会，
5: 免得你一命呜呼。
6: 哎，我要死是怎么着？
5: 在一的，
6: 在一的还真不少，
5: 是不是？
6: 在二的。
5: 二也有啊。
6: 什么？
5: 二龙戏珠。
6: 嗯，
5: 二气均分。
6: 哦，
5: 二虎把门。
6: 是，
5: 一举二得。二全其美
6: 啊。不不
5: 啊，
6: 那叫一举两得，两全其美。
5: 二就是两，两就是二嘛。
6: 那也对，
5: 对吧？
6: 那带三呢？
5: 三足鼎立。
6: 嗯，
5: 三阳开泰。
6: 是，
5: 三顾茅庐。
6: 带四的？
5: 四马分肥。
6: 哦，
5: 四季平安。
6: 嗯，
5: 四五二十。
6: 哎，
5: 四四一十六。
6: 喂，这是成语吗？
5: 这是乘法。
6: 五，
5: 五体投地。
6: 六，
5: 六神无主。
6: 七，
5: 七窍生烟。
6: 八，
5: 八仙过海。
6: 九，
5: 九死一生。
6: 十，
5: 拾金不昧。
6: 哇，这成语当中数目字是不少。
5: 不仅是成语
6: 啊，
5: 我们常用那个歇后语里头也有数目字。
6: 俏皮话当中也有。
5: 有的是啊。
6: 再问问您
5: 啊，
6: 带一的有什么？
5: 擀面杖吹火，
6: 一窍不通。
5: 小葱拌豆腐，
6: 1200。
5: 三个臭皮匠，
6: 顶个诸葛亮。
5: 四个眼的蛤蟆，
6: 这怎么讲？
5: 没见过你这路主。
6: 哎， 有什么话？
5: 俏皮话吗？
6: 五，
5: 一个盘子摔九瓣，四分五裂。
6: 六，
5: 房顶子开门，六亲不认。
6: 七，
5: 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6: 八，
5: 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6: 他一块儿说的。九，
5: 九曲桥上散步，七扭八拐。
6: 十，
5: 扭着碰脸盘，十打十。
6: 呵，啊，这里边数目字也不少，
5: 全是有数目字的。
6: 那么这歌曲当中有数目字吗？
5: 歌曲里头
6: 啊，
5: 都是数目字。
6: 怎么呢？
5: 哆来咪发嗦拉西，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6: 啊，我没问你那个
5: 啊，
6: 我说歌词当中有数目字吗？
5: 从一到十，我全能给你唱出来，
6: 全能唱。
5: 哎哎，
6: 那我问问你，
5: 你问吧。
6: 带一的你唱什么？
5: 一条大河波浪宽。
6: 那真有，
5: 对不对？
6: 二的，
5: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
6: 三，
5: 三头黄牛，一呀么一匹马。
6: 四，
5: 三头黄牛，一呀么一匹马。
6: 四，
5: 三头黄牛，一匹马。
6: 哎，他这是凑四呢，
5: 对不对？
6: 五，
5: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6: 六，
5: 跑马溜溜的山上。
6: 哎，不行不行。不行，
5: 怎么了？
6: 这是六吗？
5: 音同字不同，那也得算。
6: 我沾边就算。七，
5: 忘了七，我和你。
6: 八，
5: 八月光。
6: 九，
5: 九九。
6: 十，
5: 十五的月亮。怎么样？
6: 行啊，看来你对这数目字还挺有研究。
5: 哎，这么些数目字里头，
6: 啊，
5: 你知道哪个字用的最多吗？
6: 这不清楚。
5: 四字用的最多。
6: 怎么这四用的最多呢？
5: 您在生活里去观察去。
6: 嗯。
5: 四字内容最丰富，
6: 哦，
5: 四字表现咱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四字谱写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
6: 是吗？
5: 哎，
6: 四还有这么丰富的内容？
5: 当然是啊。
6: 那您给具体说说。
5: 首先说
6: 啊，
5: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6: 不错，
5: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
6: 嗯，
5: 中国有世界上四大文化名人。
6: 是，
5: 万里长城那是东方四大奇迹之一。
6: 对，
5: 1840年开始鸦片战争，
6: 嗯，
5: 以后有著名的五四运动，
6: 哦，
5: 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人人争做四有公民，
6: 还是四，好，
5: 对不对？
6: 嗯，啊，嗯，这四的内容确实丰富，
5: 就是嘛。
6: 那么这生活当中有四吗？
5: 生活四就更多了，
6: 您再给说说。
5: 一年分四季，
6: 哎，春夏秋冬。
5: 生活有四大要素，
6: 衣食住行。
5: 人的表情有四种，
6: 喜怒哀乐。
5: 说话有四个音儿，
6: 阴阳赏却。
5: 我们相声有四门，
6: 说学逗唱。
5: 赵岩有四个毛病，
6: 坑蒙拐骗。可谁呀？啊，我让他给绕里头了。
5: 这全有四吗？
6: 那么这生活当中还有四吗？
5: 有的是四啊。
6: 再给说说。
5: 我们老百姓讲一年24个节气。
6: 对
5: 啊，一年是四个季度，一个月四个星期，
6: 嗯，
5: 一天24小时，
6: 哦，
5: 一小时四刻钟，一刻钟四分钟，加11分钟。
6: 他这老带算数的，
5: 全得有四。
6: 那么这体育当中有四吗？
5: 哎，特别体育里头带四的最多。
6: 打篮球，
5: 打篮球啊，
6: 啊，
5: 40分钟一整场。
6: 踢足球，
5: 45分钟半场。
6: 网球
5: 分四节，
6: 垒球
5: 跑四个垒。
6: 弹球，
5: 啊，
6: 弹球有四吗？
5: 也有四啊。
6: 有什么四？
5: 四个手指头攥着，一个手指头往出弹，走。
6: 嘿，哦，他这么找个四啊？
5: 对对。
6: 哦，行啊，看来你对这四也挺有研究。
5: 咱这么说吧，
6: 您说，
5: 你向我提点问题，
6: 可以，
5: 20分钟之内
6: 啊，
5: 我回答你，句句不离开四。
6: 您这话太大，
5: 一点不大。
6: 你要这么说，我可就得问问你。
5: 你可以问呐，
6: 我可不定问什么。
5: 你问什么，我答你什么。
6: 说话算话，
5: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6: 呀呵，他又弄一四。哎，你回答的也得像话，
5: 绝不能四不像的呀。
6: 哦，
5: 谁跟你似的四六不懂啊？
6: 谁呀？
5: 对吧？
6: 哦，你每句全有四。
5: 对，
6: 那咱们现在开始。
5: 你问吧，
6: 马季同志。
5: 哎，
6: 您贵姓？
5: 你这是人话吗？
6: 啊，怎么了？
5: 马季同志，您贵姓啊？啊，
6: 再来再来。您贵姓？
5: 我姓马。
6: 这没四。
5: 有四啊。
6: 怎么？
5: 三横一竖一拐弯，四个小点在下边。
6: 哦，这么找着。那您叫什么呢？
5: 马季。
6: 这没四。
5: 一年四季那个季
6: 也找着了。
5: 哎，
6: 马季同志
5: 啊，
6: 您今年多大岁数？
5: 1934年生人。
6: 三，
5: 你算去吧，没错。
6: 啊，三四年生人，哎，几月几号？
5: 6月17，
6: 这没事。
5: 那天星期四。
6: 记性倒不错。你是属什么的？
5: 我属狗的。
6: 这没事。
5: 我那是四条腿狗。
6: 废话啊，狗有三条腿的吗？
5: 我这全带四啊。啊，问点别的，不要老在岁数上做文章。
6: 我别的也能把你憋住。
5: 哎，
6: 马
5: 弟
6: 同志，
5: 问吧。
6: 你是哪儿的人？
5: 我是四川人。
6: 哎，四。哎，我怎么听说你是北京人呢？
5: 别听那个，那谣言四起。
6: 啊？你是四川什么地方人？
5: 四川省四平市的。
6: 没听说过。
5: 怎么了？
6: 四平跑四川去了？
5: 啊，想画在那边没画过去。
6: 挨得上这个。
5: 他有四就行了吧？
6: 沾边就算。
5: 哎，
6: 那你在北京住哪儿？
5: 西四。
6: 哦，
5: 有一个四合院，那是我们家。
6: 哦，全四在一块儿去了。
5: 哎，
6: 你们家几口人？
5: 四口人。
6: 头一口是
5: 我父亲。
6: 没四。
5: 马老四。
6: 马。二一口
5: 我母亲。
6: 没四。
5: 娘家行四。
6: 三一口
5: 我爱人。
6: 没四。
5: 长1.74米。
6: 哇，全给找着了。再来再来，
5: 您问吧，
6: 马季同志
5: 啊，
6: 您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5: 也就是琴棋书画四大雅兴。
6: 您最喜欢什么？
5: 看书。
6: 看什么书？
5: 四库全书。24史五经四书。
6: 啊，
5: 四本古典文学著作。
6: 啊，
5: 最喜欢看四角号码字典。
6: 哎，怎么连字典都瞧啊？
5: 是在四我全瞧。
6: 哦，那您画什么画？
5: 也就是梅兰竹菊四君子。
6: 画这个
5: 我不会。
6: 你画什么？
5: 专门画苍蝇。
6: 嗯，
5: 蚊子、臭虫、老鼠。
6: 啊，这没四。
5: 这不四害吗？
6: 四害也算呢。
5: 嗯，
6: 那你下什么棋？
5: 下象棋。
6: 象棋俩人下。
5: 俩人四只眼睛盯着。
6: 四只眼呢？
5: 没有正一个闭一个下的，有这么回事吗？
6: 多新鲜的。再来再来，
5: 你问吧，
6: 马季同志
5: 啊。
6: 你弹什么琴？
5: 弹四弦琴。
6: 哪有四弦琴呢？
5: 就他们老弹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吉他。
6: 啊，那吉他是6根弦，
5: 我这折两根。
6: 你瞧，怎么这么巧啊。哦，合着您就这爱好。
5: 哎，平时也喜欢出门旅游旅游。
6: 哎，这没四。
5: 好男儿志在四方嘛。
6: 哦，他把这句搁这儿了。
5: 啊，
6: 您都去过哪儿？
5: 我去的地方多了。
6: 说说。
5: 我到过我们祖国四大名山。
6: 这我知道
5: 啊，
6: 山东泰山、安徽黄山、江西庐山、四川峨眉山。
5: 行，地理知识很丰富。
6: 去过吗？
5: 我到过我们祖国四大名水。
6: 四大名水？
5: 对，
6: 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
5: 我到过我们祖国四个风景区：
6: 苏州、杭州、昆明、桂林。
5: 我到过祖国四大盆地：
6: 四川准格尔、塔里木、柴达木。
5: 我到过我们祖国四大湖：
6: 铜湖、铁湖、铝湖、西里湖。
5: 你卖湖来了？
6: 那是什么湖？那个
5: 湖泊的湖啊。
6: 啊，那我也知道
5: 啊，
6: 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太湖。
5: 我看过祖国四座名塔：
6: 大雁塔、六合塔、苏州双塔、大理三塔。
5: 我登过祖国四座名楼：
6: 黄鹤楼、岳阳楼、大观楼、镇海楼。
5: 我钻过祖国四个火炉子。
6: 他这个你没烧死啊？你
5: 什么意思？
6: 钻火炉子里干嘛呀？
5: 我们国家有四个热都，号称是火炉子呀。
6: 什么地方？
5: 一个是山东的济南，
6: 嗯，
5: 重庆、湖北的武汉，江苏的南京，四个热都嘛。
6: 嗯，去了不少地方。
5: 云游四海啊！
6: 别着急，再来再来。
5: 你问吧，
6: 马季同志。
5: 哎，
6: 您要不出门，在家干点什么？
5: 在家也就是吃喝玩乐四项。
6: 占全了。你都吃点什么？
5: 爱吃四喜丸子。
6: 别吃了。
5: 怎么了？
6: 够胖的了。
5: 我不管那个。
6: 怎么
5: 是带四我就吃
6: 我。
5: 哎，
6: 你还吃什么？
5: 什么清蒸鸭四宝、素炒四季豆。
6: 哦，
5: 还有红烧四环素什么的。
6: 啊，四环素干嘛呀？
5: 老发炎没办法。
6: 纯粹是撑的。那喝点什么？
5: 专门爱喝四特酒。
6: 就喝四特，
5: 别的酒不喝。
6: 是吗？
5: 你不信你把茅台酒给我拿来。
6: 你都不喝？
5: 我也对付半斤四两的。
6: 还喝呀？那个玩什么？
5: 玩扑克牌。
6: 这没四。
5: 54张一副。
6: 哦，
5: 四家打40分下台。
6: 啊，
5: 每次玩完了你脸上不得画4-5个小王八？
6: 谁呀？我的怎么乐呢？
5: 在家里听听四个喇叭收录机。
6: 哦，
5: 看看14寸彩电。
6: 哇，
5: 拉个四呼，唱个四季歌。
6: 嗯，
5: 没事一人在屋里跳个快四步慢四步。
6: 哎呦，行、哎、你也不怕闪着腰？
5: 怎么样？
6: 啊，这么半天还真没憋住他。
5: 你憋不住。
6: 再来再来。
5: 你问吧，
6: 马季同志。
5: 哎，
6: 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5: 我是初中4年级毕业。
6: 初中念3年。
5: 我蹲了一班。
6: 哎，学习还不怎么样。这回问点绝的。
5: 你问吧，
6: 马季同志。
5: 哎，
6: 你有几个脑袋？
5: 说四。 四个脑袋。
6: 怎么？
5: 我们家一人一个。
6: 有这么算的吗？啊，你有几条腿？
5: 四条腿。
6: 哪有四条？
5: 加你这两条。
6: 凑腿来了。你有多重的分量？
5: 400多斤。
6: 哪有这么重、啊、
5: 我全家人凑一块儿了。
6: 没听说过。
5: 怎么了？
6: 再来。
5: 你问吧。
6: 马杰同志啊，这是什么地方？
5: 这是青岛。
6: 青岛有寺吗？
5: 啊，青岛也有寺啊。
6: 青岛有什么寺？
5: 青岛有四方区。哦，四方路啊。青岛西瓜挺便宜，1毛4一斤。

0: 可之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有人说啊，说这个男人变穷，女人变丑，这都是见证真爱的时刻，啊，我们身边真爱还是有的。比如说我，过几天我老婆就30岁了，快过生日了。那天她问我，老公，过几天我就30岁了，你给我买点什么呀？我送你一别墅怎么样？这激动派，真的，老公，你别骗我。哎，亲爱的。我能骗你吗？但是你放心啊，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18岁。这就是真爱啊，或者叫真没钱啊。没钱呢，那就只能忽悠他两句。其实忽悠美了，忽悠高兴了，我这目的也算达到了。生活里啊，有的忽悠能解决问题，有的忽悠呢，却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忽忽悠悠的话题，忽悠。说到这忽悠啊，忽悠也分很多种，大忽悠、小忽悠，什么善意的、恶意的。忽悠可不是简单的蒙骗，忽悠往往是给你设置一个情景啊。如果你看不穿，不知不觉的你就上套了。相信大家都见过这样的场景：一个女孩穿的挺干净的，一般都是校服什么的，蹲在这马路边，身前放一纸牌，或者直接写地上，写着求10元钱路费回家，明眼人都知道。这就是骗局，但是那天让我看见了，特有意思。一女孩写好了求10元钱路费回家，往那儿一蹲，结果又来了一个男孩，蹲那女孩对面了，也如法炮制，在地上写着求10元钱回家。女孩一看，哟，这不抢我生意吗？没门，赶紧把地写的字擦了，改成求5元钱路费回家。女孩心想，我降价还不把你挤兑走。再看那男孩急了，站起来冲着女孩喊着，嘿，做骗子你得有道德，忒虚伪了。那10块钱回家最起码它合理啊，5块钱回家，5块钱你回得了家吗？再看女孩看了男孩一眼，你管呢，你管呢，妹子我用滴滴打车，你管呢。他说这忽悠吧，他其实也得有点天赋。你像我们那实习生小超，东北人啊，没事跟我说，邱老师，你说我这人吧就忽悠不了别人。你看今年愚人节是吧，我说忽悠忽悠我那周围的朋友，我提前啊，我练了1个多月学外国。

好机会，只要花20万美金就可以移民到我们那嘎达。这小超啊，属于不会忽悠人的啊，男女之间互相忽悠那才叫爱情了。不过我就不同意这观点啊，我认为这忽悠啊，他就是不诚实。拿我来说，从来不骗我老婆，从不忽悠她，表里如一。真的，我说一事儿，你们在座的结了婚的不见得敢干。我女老婆在家的时候啊，我手机，我老婆随便。

0: 我还没张嘴解释呢，我老婆就是一顿暴脆，乒乓五次把我打的牙都快掉了。刚要开骂，杜庆怡那微信又来了，明天啊，我跟我老公去医院检查，就不去台里录像了。朋友们，一句话分两次说，害死人呢。在今天呢，我也得试试看啊，看我能不能把我这搭档杜庆怡给忽悠了。哎，庆怡，
1: 哎，
0: 这个有一段时间没看见我了吧？
1: 你要忽悠我呀？
0: 不是，我忽悠你干嘛呀？最近学了一个绝活。
1: 什么绝活？
0: 催眠。我想让你忘什么你就忘什么，我让你忘了你是杜庆怡，你就不知道你叫杜庆怡了。
1: 真假的？
0: 当然了，
1: 你别忽悠我。
0: 来啊，看着我的手。
1: 啊，看您，看
0: 您几个手指头。
1: 十
0: 啊，是吧？
1: 嗯，
0: 十个啊。
1: 嗯，
0: 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二二三。好，现在我问你啊，杜庆怡，
1: 嗯，
0: 你还记得你是个250吗？
1: 你才250呢。
0: 你看了，他果然忘了。
1: 哎，你叫人大忽悠你。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说我一直用那个老头机太落后了，现在都是智能的了，得换智能机了，又能上网又能看新闻的。我一问价格，好吗？4000多块。我说花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女儿和我说，这4000多不算贵了，手机还有上万的呢，价钱贵的东西肯定是好的， 你就放心用吧。他这么说，我心里却不这么想。手机不就是打个电话用吗？能联系上别人就行了呗，非得买这么贵的干什么？买这个手机就是浪费。我女儿说我是老思想老顽固，就认死理儿。她这个我也承认，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经过苦难一路走过来的，都知道生活的苦，活的也都很简单。平时我家里用的牙膏啊、牙刷啊、毛巾、被褥啥的，用着舒服就行，不像这些年轻人非得买什么品牌的好的贵的。我到现在还穿布鞋，几十块钱一双，既舒服养脚还沾地气儿，睡觉也睡那硬板床。我女儿总问我，那床那么硬，也不弄个吸风丝啥的，能舒服吗？其实她不知道，睡硬板床是最舒服的了。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呐，不像现代的人这么复杂，心思这么多。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有一个标准，大家伙都心照不宣，心里面那杆秤都是一样的，人朴实。所以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骑了十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家里面带人带货全用它，质量好啊。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掏钱买不用考虑质量，售货员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一点不掺假。还有吃的喝的，那时候我们爱吃猪头肉，说实话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但是您去副食商店去买，售货员说是当天新做的，肯定就是当天的。什么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就是药，那个时候药品种类不多，感觉吃的药就是那几种，安乃近、土霉素、牛黄解毒片等等吧，价格也便宜，但是吃上就能治病，效果就好，药量足，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药材做出来的。很多的药现在老百姓家里还在用，这些老的东西都是值得信赖的，过了多少年还是一样，因为它从不掺假。我们的胡家老糕也算得上是老品质了，传承这100多年，可以说一直是真材实料，一丁点都不含糊。别小看这五味中药，哪的产地好，哪的药效强，咱们就用哪儿的。这100多年人变了，但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品质还是一点没变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保证，大家伙去药厂看看就知道了。您看看那药的成色，看看那质检的严格程度，恨不得把每一味药掰开揉碎了看。您吃的每一小瓶胡家老糕和100年前咱们老胡家中药铺那门口摆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药效也是分毫不差。老祖宗几代人研究的方子都是不能轻易去改动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验证过来的。您就是动一点儿，那就没有老方子的疗效了。说实话，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老祖宗不去一代代人去尝试，去研究这个胡家老膏，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好方子。有好的方子，没有几代人这么小心的传承，也到不了今天。但话说回来，还是患者对咱们胡家老膏认可，患者用的人多了，我们的胡家老膏才能进入药厂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肺病等等患者用上，让大家能够恢复健康。要是说只有很少的人在用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必要在药厂生产，自己做就足够了。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一瓶胡家老膏看上去挺普通，那都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付出不讲回报。有一名话说得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心里边非常简单，也不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人和人之间都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学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我跟着他到患者家里，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心里非常着急，说话也直接，就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现在估计很少有大夫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父亲就敢这么说，只要能坚持就没有问题。最后确确实实用胡家老膏就把病治好了。要是现代大夫这么说，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大夫吹牛。脑血栓能治好吗？能治好，还有那么多人整天病殃殃的，好像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咱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去尝试才有实现的可能。你不迈开腿，你就永远到不了终点。你迈开腿，可能在路上有弯弯叉叉的，但是只要是往前走，肯定能到终点。否则你就是原地踏步，还笑话往前走的人，人家都康复了，你还原地不动，病情就恶化了，这是很现实的。老百姓有句话，早起的鸟有虫吃，对病也适用，也是这么一回事。您多尝试，多努力，即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有机会的。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吧，心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胸口疼得厉害，整天捂着胸口，医院也住过了，出院后该疼还是疼。有的患者已经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费劲儿，除了躺着一动不能动， 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只能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还有的脑血栓的患者，吃什么往外喷什么，半拉身子一点知觉没有，躺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用上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这不都是坚持换来的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当然啦，病情重一点的患者，恢复时间也需要长一些。要想和轻症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实话实说。胡家老膏是效果好，而且比一般的药物恢复的要快，但是它不是神药，指望着一个月两个月彻底把病解决利索。卧床的脑血栓病人能站起来自己走路，生活能自理，那是不现实的。这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您要说几个月让患者看到这样的效果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啦，这个过程里患者也是一点点在改善，今天可能胳膊有知觉了，明天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后天吃东西不呛了，是一步步来的。咱们说就像种庄稼，今天种下玉米苗，想过几天就结玉米吃，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都得遵守自然规律，治病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几十年形成的病一两个月就能彻底治好。治病啊，很多人都想着治好身上的病，其实更多的是治我们心上的病。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归纳起来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心胸太狭隘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严重，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我们能想成西瓜大，越想越糟糕。这时候只要把心态放正，冷静想一想，其实这事情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没那么糟糕。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自己没能力解决的，这种情况得自己乐观一点，也要去接受，然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疾病就是这种情况，感冒发烧我们自己能解决，但是大病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你像骨折，你自己是没法接得上的。还有心脑血管病，您靠自己是没法恢复的。听信什么偏方，随便自己买点药吃，一吃弄不好会加重病情。这个社会分成360行，这么多分工就是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有病咱们就把自己托付给大夫，咱们就把心情给他调整好，一天天看着病症一点点改善就行了。人有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把病当回事儿。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就是咱们等不起，这一秒 人还挺好的，下一秒就说不上会怎么样了，变化太快。您看，像风湿骨病啊，还是消化系统有毛病，都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最多就是疼难受，还能挺一段时间。您一个月不治，两个月不治，最多就是难受点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心脑血管病，要是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来解决您。我们要赶紧去治，而且要给它治得彻底。像冠心病、心梗这样的病，吃上药不疼不难受了，可能这心就放下来了，那就一直吃呗。但是你吃上药就不难受，过几天马上就又疼的让你受不了，还得吃药。这东西反反复复没个头，治病不能认为用上药舒服了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去彻底解决它，要不很可怕。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把青蛙扔进高温的水里，它受不了高温的刺激，马上就能蹦出来逃命了。但是把青蛙放进冷水里慢慢加热，反倒会因为水温适宜就享受起来了。这边架上火烧水，等青蛙发现水温高了想跑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最后就活活煮死了。贪图一时的舒服，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在水深火热里。人都有惰性，舒服了就不爱动了，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你这一刻舒服，下一刻可能就有想象不到的后果。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就是这样，吃药不难受了就不管了，得过且过，结果最后到我这儿，病情已经很重了。本来很简单，但是他们平时一难受就吃一些药，扩张血管，用上就舒服，不用就难受。天天吃药，解决的就是症状，病根没有去，这病迟早得加重。很多患者没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就和割韭菜没什么区别。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韭菜你今天割一茬，几天就能再长出来了，根儿在那儿呢。我们治病有很多方法都是这样，随处可见。哪儿疼了我们就止疼，发烧了我们就去降温，血压升高了我们就去降压，血糖高了我们降糖，腹泻了我们就止泻。先不说时间长了这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病还在那儿没解决，那迟早得出问题。结果就是最开始感觉还没啥事儿，身体很舒服，慢慢就会发现这病越来越重。本以为病慢慢会好，结果就是转一个圈又回到原点了。心脑血管病每发作一次就会比原来重一些，治疗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些。咱们治心脑血管病不仅要对症治疗，还要对病治疗。很多患者说心脑血管病是疑难杂症，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呢？ 就难在这个宜上，把宜字解决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难了。我们用本源疗法，用胡建老膏，把血管、血液环境和身体的大环境都一切调整，让患者彻底恢复本源，原来身体什么样就什么样，把心脑血管病从根儿上解决掉，就是从病根儿上解决问题，身体气血精华都恢复了。不止心脑血管病，其他的病也都会一点点见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然了，道理很简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胡家老高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那么多患者使用，一点点靠经验的积累，才对患者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人生这几十年都会遇到问题，但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无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得心怀希望。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是在摸着黑走路，谁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得了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康复还是恶化，但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往前走，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疾病的康复也是一样，把弯路走直的人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把直路走弯了的人也别担心，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苦乐各自由心，路在心中，只要心对了，方向对了，这病早晚都会康复。好了，下面该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啊。
2: 你好，欢迎你。
3: 哎
2: 啊。
3: 我是天津西兴区的乔桂如啊。
2: 哦，天津的老朋友。哎，好。
3: 对，老朋友了，今年64岁。哎，
2: 哦，
3: 但是呢我和胡家老高呢也已经有3个来月了，
2: 是吧。
3: 哎，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得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神奇。为啥这么神奇呢？第一啊，我感觉在我自己身上啊，感觉好像什么病都能治啊，而且这个是国药准治的。哎，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哎，我就买了啊。没想到呢效果还真不错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
2: 好的。
3: 我这毛病了，说起来也要几十年那种
2: 啊，
3: 老胃病。
2: 哦，
3: 我这胃病呢特别复杂，最开始吧也就是个起表性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哈，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点药就是平常你都不太管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4: 这个胃病无所谓，完全很好治疗。
3: 好多医生都是这么说，
4: 这样是吧？
3: 哎，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
4: 啊，
3: 药也没有吃，哎，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
4: 嗯，
3: 这个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4: 嗯，

0: 那可不是。
1: 你比如说，就像我，那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
2: 嗯嗯嗯，
1: 你知道吗？而且还不能生气，不能着凉。
0: 对，哎，
1: 哎，今年夏天这个更不好了啊，浑身怕冷。对，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哎，夏天不能开空调，啊，一发病呢啊，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就发现呢，我就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哎，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叫孩子们呢，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
2: 嗯，
1: 没事了呢。在胸口那里的捂一捂，哎，感觉呢，哎，好点儿，哎，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哎，你看也能好点儿啊。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
2: 嗯。
1: 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大儿子和老儿子呢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的心里就是
0: 很大的影响，是不是？
1: 啊，对呀，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上了脾胃了啊，就导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0: 有关系，
1: 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便不成形手脚冰凉的情况。
2: 嗯嗯，
1: 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说去谁家串个门啥的，哎呀，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啊完了
0: 啊，
1: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
0: 啊，
1: 但是效果不咋地
0: 啊。
1: 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从中医讲来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0: 对，
1: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0: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1: 哎，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
2: 嗯，
1: 哎，要是西医讲的就是胃炎，哎，告诉我，哎，你不能生气，咋了？让我调理调理情绪，喝点中成药，帮助暖这个脾胃的，哎，可以吃点那个什么柴胡疏肝丸，
2: 嗯，
1: 还有那个柴胡疏肝散，
0: 啊，
1: 哎，就是我那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
2: 嗯嗯，
1: 一生气一焦虑，好了，
2: 嗯，
1: 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又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
0: 啊啊啊！
1: 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胡椒老汤了
0: 啊，
1: 哎，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0: 别说胡椒老高是吧？啊，
1: 哎，对啊，胡椒老高啊，
0: 对，对，
1: 这时候用上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有变化
0: 啊。
1: 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那儿，
2: 嗯嗯嗯，
1: 知道吧？堵在那儿就不下去，
2: 嗯，
1: 哎，屁也不放几个，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这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0: 开始活动了，
1: 哎，就开始呢连串放屁了，都连续放了好几天，
0: 哎，
1: 哎，就感觉这几天身子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2: 嗯，
0: 开始活跃
1: 出去
0: 了，胃肠功能反应出来了，
1: 哎，对，从这几天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
2: 嗯，
1: 哎，把我高兴了，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哎，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
2: 嗯，
1: 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挺好，哎，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的那个身体机能呢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啊，是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跳就跳，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呢，
0: 对对对，
1: 手脚呢也热乎了啊，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注意了，那一定要注意保暖，
0: 啊，
1: 真是。
2: 嗯嗯嗯。
1: 因为我发现了这个胡椒老高啊，包括你胡老啊，啊，真是特别大爱的一个人，是吧？
0: 好。
1: 哎，
0: 我们说人的身体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种根本条件，
1: 对，
0: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等等嘛，这些个在里头啊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1: 是，
0: 那么 回归。

0: 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1: 嗯，
0: 去让它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1: 是
0: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胡椒老膏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
1: 嗯，
0: 啊，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胡椒老膏，为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它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咱们一句话，胡椒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啊，
1: 嗯，
0: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的一个宝贝。所以人离不开这个啊。
1: 对，
0: 您看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咱们的气血运行开啊，能量来个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是的，
0: 太
1: 是的。所以说我特别感谢啊，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啊，也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1: 对对对。
0: 啊，
1: 行，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这位
1: 好的
0: 老朋友，
1: 再见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哎。
3: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
0: 啊，
3: 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我是湘西太原的。
0: 嗯。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您请讲吧。
3: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你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0: 嗯
3: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0: 嗯嗯。
3: 嗯，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这个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
0: 就
3: 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啊，
3: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个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0: 嗯嗯嗯。
3: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坦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
0: 哦。
3: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0: 嗯，
3: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0: 嗯，
3: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0: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

0: 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0: 嗯，
1: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0: 嗯，
1: 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1: 分辨一下是人是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到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到75之间。
0: 哎，
1: 嗯，
0: 所以
1: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这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吗？
0: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胡椒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椒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的。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0: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我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1: 你看，原来我这
0: 是不是老朋友？
1: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
0: 啊、
1: 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
0: 啊，
1: 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
0: 嗯。
1: 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个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0: 嗯，所以过去咱们
1: 我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那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0: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0: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的一种表现。
1: 对对对、
0: 啊、
1: 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年来每年都得住一次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的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尝成了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了。
0: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

0: 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1: 对对对，
0: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1: 对对对，
0: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1: 哎，好的，好，
0: 祝您健康长寿。
1: 嗯，好的，姐。
0: 好，姐姐啊，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0: 是吧？哎、
3: 我今天呢、啊，能有我的今天呢、啊，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的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0: 啊，
3: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3: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
3: 嗯
0: 嗯，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
0: 啊啊啊！
3: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0: 啊啊啊啊，
3: 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嗯，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的？嗯，
3: 是。说是要是堵的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嗯
3: 嗯，说是要堵的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嗯
3: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就是。
3: 啊、嗯，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

0: 办好了都是。
1: 啊啊啊！我能理解、
0: 啊。
1: 嗯。
0: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1: 嗯。
0: 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啊，都是。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
1: 啊、
0: 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1: 啊啊啊！
0: 嗯，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上当啊，都不让我听这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
1: 啊啊啊！
0: 啊，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
1: 啊啊啊，
0: 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1: 啊啊啊，
0: 啊，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
1: 嗯嗯嗯，
0: 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
1: 啊，
0: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1: 嗯嗯嗯
0: 嗯。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1: 嗯，
0: 完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
1: 啊，
0: 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
1: 啊、
0: 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了，
0: 是，
1: 嗯，控制。
0: 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太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啊，
0: 嗯。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1: 嗯嗯嗯。
0: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0: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是？
1: 嗯嗯嗯
0: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这我可遭老罪了，都是。
1: 嗯嗯嗯，
0: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1: 嗯。
0: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0: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几率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1: 啊，
0: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1: 嗯嗯嗯嗯
0: 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1: 啊啊啊！
0: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1: 嗯
0: 嗯嗯。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缩小了、嗯。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0: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1: 嗯，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1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用。

0: 就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嗯，将近于没有了。嗯、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头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嗯嗯，消失了。嗯，
0: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正常了。
1: 啊，
0: 也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嗯，没错。嗯
0: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四十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哎，没错。嗯，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您
0: 是
1: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六十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这走一走，这都逛一逛看一看。这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就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
1: 嗯，
0: 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高是血运队了，胡家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高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0: 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0: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了。